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2: 陈哥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老爸呢去买了这个灵芝胶囊啊，他原来掉头发，掉得非常厉害。
0: 哎呦，
2: 每天梳头的时候一梳就是一满梳子。
0: 哎呦，他这个掉头发属于气血不足，知道吗？
2: 哦，
0: 气血不足，元气亏虚就掉头发，知道吗？
2: 是这个原因。
0: 哎，对对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个掉头发的现象好多了。他还有呢，原来他经常就发那个心口疼呐。
0: 哦，心口疼。
2: 过几天呢就疼一次，过几天疼一次。这次去了这50天了吧？好长时间没疼了。
0: 现在服了50天之后啊，他这个心口疼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对，
0: 那就好，那就好。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呢？
2: 今年63了。
0: 好，他这个年龄呢也非常关键，很多心口疼呐、心绞痛啊，像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呢都属于冠心病，知道吧？
2: 都属于冠心病。
0: 对，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血氧不畅，它就造成心绞痛，有的严重的时候啊。他就冒冷汗，知道吧？
2: 他现在还没有，他就是，有时候就像挣扎一样的疼，像挣扎一样的疼。
0: 对对对，现在这个疼痛没有，他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灵芝、丹参、三七，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血流通畅了，所以说那个心口子疼痛啊，现在就没有，知道吧？
2: 对对，好。他还有一个是呢，他原来一坐车就昏车了，后来吃了灵芝胶囊以后啊，这几天呢到现在去打工啊，天天坐车他都不昏车了。
0: 那个以前就是容易晕车，是不是啊？
2: 对，
0: 容易晕车那就是体质差了。你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增强人的体质，他这个体质免疫力强了，他这个晕车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他打了几天车都没有，原来一坐车就是说一上车坐几里路都昏车了，这天天坐车都没事了。
0: 那蛮好，那蛮好，那就是好消息啊，知道吧？
2: 对，这个药是好药。
0: 这个药是好药。听你们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仙桃通海口的，连蛮村五组。
0: 你贵姓呢？
2: 免贵，姓罗寻义。
0: 罗老师，你个电话给我。
2: 我的电话150-2732-7695。
0: 好。对于老伴取得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
1: 好，仙桃通海口镇的罗爹爹啊，他的老伴是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掉头发呀好多了，心口不疼了，体质增强了，现在啊也不晕车了，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谢谢你二位，那您这还怪好的。
0: 什么情况啊？
3: 哎，我就是血糖高的人，都29点、28点，吃完饭30多点。
0: 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3: 打的那闷的胰岛素都最好的那吃钙那胰岛素都打18个、21个、20个都打的，都打不下去。老是在医院里都上几回医院打不下去。
0: 就是你打胰岛素，你的血糖也降不下去。
3: 打不下去嘛，都听到你的。光这药我一次得有半年了，还怪好的，都还降下来，血糖都只有7点多了。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半年之后啊，你这个餐前的血糖现在是7点多。那你这个7点多呢，接近于正常，但是跟你当初啊那个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比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3: 是的，我们还怪好的。 恁走路了，风湿都是，主要是风湿不得了，都手变形了。
0: 哦，你除了有糖尿病、高血糖，你还有风湿骨病的问题。
3: 啊，病多的很，人简直头水多的很。
0: 哎呦，你看你看，你说你现在能走路，你以前走路都困难了。
3: 哎呀，前年子都不行了，都今年子一直都一年都上几回医院。
0: 哦，以前一年都要上几次医院。
3: 啊，我今年子才一个月，我今年都没上个医院，简直还怪好的。
0: 好好，今年怪好啊，你服林子一手胶囊，你看你祛风湿强筋骨。你这个人走路人干嘛都没有问题，以前你是走路都困难的。
3: 哎，走路我都走了，车上都还走不成了，车上都还往前走，还两个腿那一轮走是腿拧不动。
0: 哦，那你这个病情还是有点复杂，你这个服用方法啊，那个剂量稍微大一点，你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知道吧？
3: 我是的呀，早上喝三颗，上午喝三颗，黑的我又喝三颗。
0: 你这个一天三次，一次三粒，这个是对的。一个呢，你现在啊，对于那种严重的糖尿病，另外呢，你这个祛风湿强筋骨，现在你严重的风湿骨病呢，现在恢复的呢也比较好，正常的生活都能自理，没有问题吧？
3: 自己吃喝自己内心啊。
0: 那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在里边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另外这里边呢还有灵芝、丹参、三七呢活血化瘀的，还有防其人参补充身体元气的，所以说你现在啊关节灵活了，左手有劲儿，这个都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你要心里个准备，按照一年里来服好不好？
3: 好好。哎呀，我病严重啊，我可满五个疗程的，吃的差不多了，年前我又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襄阳的。
0: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岁数很小，才54。
0: 哦，那这个大姐54岁，很年轻啊。
3: 啊，都是我襄阳的牛首镇的堰口一族的。
0: 你叫什么呀，大姐？
3: 我叫牛金莲。
0: 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
3: 15872-9003。
0: 好好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刘大姐啊。
3: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哎，不谢不谢。
3: 好
0: 好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
1: 好，这位襄阳牛首镇的刘大姐，她的糖尿病啊比较严重，血糖高，打胰岛素这个血糖也降不下来，还有风湿骨病，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困难，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啊。血糖恢复到7点，接近于正常值了，风湿骨病也恢复得比较好，现在不疼痛，走路没有问题，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祝贺这位刘大姐。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现在已经吃了快2个月了。
0: 哦，已经服了灵芝益寿胶囊2个月。
4: 啊，我中间是治心跳过缓，我1分钟只跳50下。
0: 你主要是心跳过缓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这是关键。
0: 你这个服用方法呀、啊，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啊，你可以考虑早四粒晚四粒，知道吧？
4: 啊，按四粒服是吧？
0: 哎，早四粒晚四粒。
4: 啊，可以。
0: 你现在服了2个月，你这个心跳过缓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还比较平稳。
0: 你现在感觉心跳的次数比较平稳。
4: 哎，对对对。
0: 身体其他方面呢？
4: 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原来有假如晚上睡不着，我说关键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起夜比较多，又是5次啊6次啊，现在就是1到2次。
0: 哦，现在晚上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4: 啊，最多2次，又是1次。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呢、啊、给你修复的比较好了。
4: 哎，对对对，你讲得好啊。
0: 哈哈哈，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中强石板镇北湖城的。
0: 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嘞。我们老婆子我又改的叫这个就是感冒专家。
0: 嗯，
4: 他又是春天的感冒。
0: 嗯，
4: 一感冒就输液，一输液的过把礼拜以后又好2天的又感冒。最后呢我就听你的想着，
0: 嗯，
4: 他也不相信，
0: 嗯，
4: 他不相信，我就让他停停了几天呢，我就买人。

0: 这到现在谁也没感冒，也没输过疫了。我也是买的买过的。
1: 哦，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你跟你老伴儿，因为他这个体质差，容易感冒，服用林子一素胶囊，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了。
0: 是的，他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还有是口腔病。
1: 哎呦，那就是说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体质差，容易感冒。
0: 是的。
1: 现在服用林子一素胶囊，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了。
0: 到现在就谁没感冒过，他免疫力提高了。
1: 那是的，是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灵芝多糖啊，就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0: 哎，是的，是的。
1: 老伴儿现在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0: 血压还比较平稳。
1: 哦，现在老伴儿的血压、血糖都比较平稳。
0: 哎，对对对，
1: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人呐、啊，都是灵芝一素胶囊的受益者，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我每天听你讲座。
1: 不是不是，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今年70岁。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蔡云晨。
1: 好，蔡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0: 啊，158-6787-346。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感谢啊。
2: 好，祝贺钟祥石牌镇的蔡爹爹啊，和老伴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城区，家住在东湖豪庭70岁的叶鹏才叶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胆囊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支气管炎、坐骨神经痛、老胃病反酸水，还有这个前列腺炎，晚上起夜夜尿多，以及老伴儿的一体多病。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叶鹏才。
2: 多大年纪啊？
3: 70岁了。
2: 70岁是吧？
3: 嗯。
2: 您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3: 一体多病呢。
2: 啊，
3: 开头就是这个胆囊炎呢。
2: 嗯，
3: 这个胆囊炎呢就是疼，
2: 胆囊炎啊，
3: 对，就几年的
2: 啊，
3: 就给打针的一样，过两天的又发了，那个口腔溃疡啊，什么子起这个泡泡子。起了泡泡子，消隔啊，就是搞的起啊，起了它还是不好。再一个颈椎病，
2: 嗯，
3: 这个肩周炎又扬不起来，
2: 手的胳膊都抬不起来，是吧？
3: 抬不起来。听那个收音机啊，就是播这个灵芝胶囊，
2: 嗯，
3: 听我就跑的那个民福堂那个药店里去
2: 啊，
3: 那个美惠大酒店那些，
2: 对对对，
3: 我就去买的，一起啊，嗯，他这个口的这个。溃疡多好了
2: 哦，
3: 再一个呢，颈椎病呢也好了
2: 哦，就是可以活动的比较灵活了，是吧？
3: 啊，可以灵活了，这个肯定因为有精神的。这些我就原来是做木活的，是吧？
2: 哦，原来做木工的是吧？
3: 是吧？风湿性的这个腿子疼啊，这个腰疼啊，这就
2: 风湿，有风湿关节炎，
3: 类风湿，
2: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啊。
2: 类风湿性的关节就是手疼
3: 啊，
2: 脚也疼
3: 啊。它是有一边天色一换季节的时候就蛮疼的，站都站不得。
2: 嗯嗯嗯。
3: 再一个是当年的话，走的来的话，这腿子要像这个半道高，这现在就多好了。
2: 现在好了，不疼了是吧？嗯嗯。
3: 就是我这个有个支气管炎
2: 啊，
3: 支气管炎堵塞。这个支气管现在就好的不咳的了，且上气不接下气的。
2: 上气不接下气，
3: 啊、
2: 咳的是吧？
3: 咳啊，这还烧啊。
2: 还喘。
3: 还烧的，你就这几天就完全好的没。
2: 都不咳了是吧？
3: 就好这，我是一直没有停的，我觉得现在其实林子一睡觉了也好了。
2: 嗯嗯。
3: 这个吃饭的呢也像增加了。
2: 胃口好了啊。
3: 胃口好了。
2: 嗯，
3: 其实我前后又买了5个疗程。
2: 哦，原来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的是吧？
3: 坐骨神经和风湿性。我原来的就是他一变天色，他就疼的这腿子那个，他就在这夜个睡的就抽筋的。
2: 夜晚抽筋。
3: 啊，抽筋。
2: 嗯，
3: 现在都多好了。还有前列腺。
2: 哦，前列腺。
3: 一个小时起来一回啊，反正一夜就起到5-6回啊。
2: 哦，
3: 这个是说是切这灵芝胶囊，就这一夜一回都不起了。
2: 哦，原来是个把小时就要起一次的是吧？那完全是睡不了觉嘛。
3: 是
2: 刚刚睡下去就要起。

0: 起来
1: 不
0: 了
1: 大
0: 是
1: 不
0: 吧？
1: 大不大，这个睡眠的话是一型的，就所以现在感觉
0: 好，爹爹，我刚才听您说了您身上的一些病啊，一个是风湿性的关节炎
1: 是
0: 啊，
1: 吧？
0: 手脚都是疼的，还发麻是吧？
1: 是吧？
0: 啊，然后还有一个胆囊炎，原来是长期要去打针的，
1: 再一个，这个胃不好，
0: 胃不好，
1: 所以一老吃那个奥马拉唑，就是这签证你只叫让这有3、4个月，现在都多好了，就是没吃那个奥马拉唑了。不是的，原来一老一活，早上呢，像这吃饭的话，吃饭之前呢，要是忙进的话，一吃下饭的就，那三水那就
0: 老反酸是吧？
1: 反酸的那就不好过。
0: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都多好了，现在简直没有没吃这药了。
0: 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没有发了吧？
1: 口腔溃疡简直没得了。
0: 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啊。好，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天门市啊，这是东湖豪庭。
0: 东湖豪庭是吧？
1: 东湖豪庭。
0: 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3673735611。
0: 好，行，好，那我们今天过来也是了解您实际的情况啊。是您先用的还是婆婆先服的灵芝益寿啊？
1: 婆婆支持了这几天，
0: 婆婆支持了几天？
1: 她是高血压，就是一老了住院了，反正一老长期的光病呢，就是现在就没得办法，就这样
0: 婆婆也是老住院的，
1: 的。
0: 她
1: 婆
0: 身
1: 婆，
0: 体也不好是吧？婆婆，那您吃了灵芝益寿是吧？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这现在就10天的吃的好，
0: 你是有血压高是吧？
2: 血压高，再是说我光病的是吧？
0: 光病
2: 再是说是胃啊是吧？再说是就咳的住几天院呢？他有那鬼什么是吧？痔疮是吧？我脑都没痔疮的，一咳看了也没有看好，就这不开始去脑子要去治，那痔疮去好了，像多好啊！身体，我的身体在垮，确实几乎要垮着疼，是吧？确实就要没得好了。
0: 垮子是怎么疼？也是风湿吗？
2: 风湿，那些个间歇性的风湿疼，是吧？这疼的这起来，这药一疼的垮子好了，也
0: 腿也不疼了，是吧？
2: 腿垮子也不疼了，多好的。我这老先生疼了，走路这走不得，这好的。
0: 现在可以走路走得了，是吧？
2: 这接娃带娃，这多好的，是吧？
0: 还接娃带娃好，
2: 就是感谢你们的，是吧？
0: 好，
2: 感谢。
0: 行。
3: 陈主任，
4: 哎，
3: 我们走访了这位叶鹏才叶爹爹啊，身上的慢性病很多，
4: 对，
3: 有这个胆囊炎，有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支气管炎等等。虽然啊，都不是一些大病，不会要人命，但是这些病啊，确确实实是影响生活质量啊。
4: 对对对，这些疾病呢，到了后期啊，他这个病情加重啊，人的生活质量啊非常差。
3: 对，
4: 所以叶爹爹啊，一体多病。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一体多病其中的一个代表啊，
3: 对，
4: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叶爹爹呀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一体多病呢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
4: 并且老伴儿呢也是一体多病，是不是？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
3: 对。
4: 非常有智慧的二位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3: 我们也祝贺二老。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大组方的药品，针对一体多病，能够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为了让更多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我感谢你好药嘞。
4: 啊，你这感谢的呀？
5: 啊，是灵吗？
4: 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对，我多病病
4: 啊，
5: 他都没把我的那种灵芝好，我听到没有？
4: 什么病呢？
5: 是灵吗？
4: 啊，
5: 我高血压。他都没有下来多少，是100多150。
4: 哎呦，
5: 我这是去灵芝胶囊的，吃了3个月都没有下，到4个月里头呢就降下来了。
4: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5: 140-180。
4: 你这个140呢，在临界线80呢，低压都非常好了，知道吧？
5: 就活着，我81，咱们这个血压就活着的了。
4: 你已经81岁了，
5: 对，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耶，我就心里想的，我说你要叫一下我孩子，也叫着我孩子去。
4: 嗯，
5: 我到四个月之后，
4: 嗯，
5: 就明确知道我没得症状了。
4: 哦，你一个是福林这一手胶囊，那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然后你这个睡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5: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脑子睡一个把小时的嘞。
4: 你睡过把小时了肯定不行嘛，那属于严重的失眠。
5: 我吃了好多保健品的药呀。
4: 我跟你讲噻，你不管你是服保健品好还是服药品好，一定要对方。你不对方啊，你用再多药或者用再多保健品呢、啊、你这个病呢、啊、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好是好睡的，好是我睡四到五的正常了。
4: 好，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啊，能睡15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5: 我没好，还增加了过吧，就回去了，我还得去了。我还有便秘，几十年的便秘。
4: 几天一次排便了？
5: 你三五天了、啊、六天了、
4: 啊、5-6天才一次排便。
5: 还搞手扣。
4: 你那个属于严重的便秘啊，5-6天。
5: 哎，对对对对，是的。
4: 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5: 一天一次都有一个，每天都有一天一次。
4: 每天都一次排便。
5: 哎，对对对对，
4: 那你现在便秘是正常的呀，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5: 哎，也好多了，我比以前都好了。
4: 那你现在服林这一手胶囊受益了呀？
5: 我受不小啊，我说是感谢你的好药剂呢。
4: 爹爹，你的感谢我收到了。
5: 我的胃也好的了。
4: 哦，你还有胃病？
5: 我的胸啊，我还说的话，我吃一餐要把它几天呢。
4: 哦，你的胃病呢、啊？以前吃东西不行，是不是啊？
5: 不去闻尘不去，就去两个草鱼，它都可以解决问题。
4: 哦，你现在那个跟你胃黏膜修复的比较好，现在吃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5: 哎，没得保证的。
4: 那你还是要注意点的，那个饮食方面呢，不要过量。咱们一天三餐，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啊，尽量吃清淡一点。
5: 哎，我知道知道。
4: 哎，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5: 我建立。
4: 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
5: 哎，建立建立。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姓吴啊，名贵，吴胜美呀。
4: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爹爹？
5: 我是139-9759。
4: 嗯，
5: 40楼。
4: 好好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啊，谢谢。
3: 好，这位建立的吴爹爹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严重的便秘，还有失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睡眠呢晚上能够睡4-5个小时。还有这个严重的便秘，现在啊一天排一次便，正常了。老人家的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建立县的吴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咸宁 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

0: 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2: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这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2: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美国选手萨普打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郭新娃陈芳慧组合晋级混双八强。一组湖北体育发布。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已经打响，热爱运动的你是否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谈及世界杯首先想到的就是足球，其实射击呀、跳水呀等等不少体育项目都设有世界杯赛事，不过在很多人看来，不带前缀的世界杯只有足球啊，这当然和世界杯悠久的历史密不可分。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世界杯来了，足球荣光穿越百年依旧闪耀。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6: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6月2号到6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赛艇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在宜昌市三峡游轮中心黄百合水域圆满落幕。来自武汉、襄阳、孝感、荆门、黄石、黄冈、十堰、宜昌八支地市代表队的120多名青少年赛艇健儿劈波斩浪，奋戟争先。为期5天的赛程里，24个竞赛小项轮番开战，激烈比拼之后，武汉、孝感、襄阳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分前3名。接下来我们关注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的直播预告。6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神农架队对鄂州队的比赛将会在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开战。13号，明天19:35，恩施对咸宁的比赛在恩施体育中心举行。明天的19:35，实验武当队对宜昌队的比赛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明天19:35，孝感对随州的比赛在孝感体育中心举行。明天19:35，武汉华工队仙桃队的比赛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举行。明天19:35，荆门对钱江队的比赛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举行。明天19:35，荆州对襄阳的比赛在荆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本轮轮空的是黄冈队。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美国选手萨普10号在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田径锦标赛中跑出了12秒75，打破尘封近14年的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当天比赛的田径项目圣地俄勒冈州的尤金举行。20岁的萨普是在半决赛中跑出这一成绩的，他在前3栏之后建立了明显的优势，最终以小组第一撞线。此前的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12秒80，中国选手刘翔也是这项项目的曾经世界纪录保持者。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6月11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混双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新娃、陈芳慧2-1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吴宣毅、杨祝云，晋级8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10号晚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赛事延续充分结合办赛模式，全国7大赛区联动，持续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创立于2024年，每2年举行一次。首届赛事共开展赛事活动6000余场，直接参赛人数超过200万人，引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体育运动，持续提升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截至目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已备案赛事519项，其中国家级赛事6项，省级和跨省级赛事35项，地级市赛事59项，县级及以下赛事419项。各赛区已经完成了505项选拔赛和预选赛，涵盖皮克球、乒乓球、柔力球等规定项目比赛和自选特色项目比赛，直接报名参赛人数超18万。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10号在官网宣布，中国运动员樊振东当选2025-2026赛季德甲联赛最佳球员。 2025年6月，樊振东正式加盟萨尔布吕肯俱乐部，随后带领队伍在德国杯和欧洲冠军联赛夺得冠军。今年5月31号进行的德甲联赛决赛中，樊振东代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两度出战，以大比分3-1战胜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以三冠王结束本赛季征程。有数据统计，樊振东在3项赛事单打取得29胜7负，其中德甲联赛21胜3负，净胜场18场，位列德甲所有选手第一。7月1号，樊振东将转会至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我们再来关注篮球。6月11号，25到26赛季 NBA 总决赛G4继续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球场举行，大比分2-1领先的尼克斯渴望在主场拿下赛点，而马刺这一边一旦扳平总分，将拿回系列赛的主场优势，一场关键大战一触即发。最后一投布伦森三分不中，阿努诺关键补篮打进，卡斯尔最后一攻没有能够完成投篮，最终尼克斯107-106险胜马刺，完成惊天逆转，同时大比分来到了3-1，尼克斯拿下总决赛的赛点。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馆举行。11号午间，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了开门红。胡利安打入了本届赛事的首球，两队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
1: 本届世界杯意义非凡，它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也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墨西哥更是继1970年与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顶级赛事。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成为首个三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中，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一同被分在 A 组。墨西哥队此前7次参与世界杯揭幕战，却从未获得过胜利，5次失利，2次平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南非队与墨西哥队1-1战平。此次再度交锋，在海拔2200米的高原主场，三色军团决心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比赛现场80824名观众热情助威，墨西哥队从开场就展开持续的高压进攻。第9分钟，埃里克·利拉在前场成功抢断后送出助攻，基尼奥内斯后插上完成破门。上半场墨西哥队攻势猛烈，若不是南非队门将罗恩·文威维斯多次奉献精彩扑救，比分早就被进一步拉开。下半场开场仅4分钟，墨西哥队获得单刀机会，西索莱在禁区前沿对主队球员背后犯规，直接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南非队彻底失去了反扑的能力。第66分钟，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换上2008年10月出生的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仅1分钟后，墨西哥队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罗伯托·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35岁的世界杯四朝元老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收获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第84分钟，南非队再遭打击，滕巴·兹瓦内因肘击阿尔瓦拉多，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回放确认后被红牌罚下。墨西哥队的塞萨尔·蒙特斯在补时阶段因鲁莽犯规也被红牌罚下，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来开门红。值得关注的是，本场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成为全民热议的网络热梗。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着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中亮相，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以揭幕战护旗手的身份步入球场。据报道，马宁作为近20年来唯一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的空白。 他从江苏无锡起步，由体育教师成长为国际级裁判的历程备受瞩目。根据国际足联公告，除了揭幕战，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办开场表演。6月12日，加拿大队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
0: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亚足联公布亚冠精英联赛决赛阶段处罚结果，吉达联合后卫沙拉希利

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冲撞主裁判马宁，被处以十场禁赛。沙特吉达联合在四分之一决赛0-1不敌日本听田泽维亚。比赛结束之后，球队替补后卫麦哈迈德希拉希利冲撞主裁判马宁，被当场红牌罚下。亚足联判定其行为属于暴力袭裁，最终对他作出禁赛十场、罚款$10,000的处罚。今天是星期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有2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猜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时间，统一指数时间为22:00。

0: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电视、手机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楚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号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大家可以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可以了解更多的新鲜的关于体育方面的资讯。今天的聊聊吧话题来说一说世界杯。世界杯来了，足球荣光穿越百年依旧闪耀。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在今天凌晨打响，喜欢体育、喜欢运动、喜欢看球赛的你呢，是否会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凡是说到世界杯，首先想到的就是足球世界杯。其实射击、跳水，等等其他的一些体育项目吧，都设有世界杯赛事。不过在很多人看来，不带前缀的世界杯只有足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当然是和世界杯的悠久历史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世界杯的百年历史。
1: 百年之前，诸多体育项目尚在小范围开展，而世界杯已然开启举办历程。世界杯并非该赛事最初的官方定名，其最早被称作世界足球锦标赛，每四年举办一届。1930年，首届赛事于乌拉圭举行，乌拉圭作为东道主最终夺冠。二战结束后，世界杯官方比赛名称历经一系列变动，不过世界杯这一简称早已广泛流传。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冠军奖杯，桑巴军团得以永久保留当时的冠军奖杯——雷米特杯。自那之后，国际足联确定了新的比赛名称——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并专门设计了众人熟知的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同时规定它作为流动奖杯，夺冠队伍仅能拥有四年，即便连续夺冠也无法永久持有。近百年来，世界杯已成功举办22届，受二战影响，1942年和1946年未举办。从最初只有十几支队伍参赛，发展到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世界杯已然成为覆盖全球各大洲、吸引数十亿观众目光的顶级体育盛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世界杯与足球紧密相连，一代又一代球迷的观赛回忆、情感依托都围绕着世界杯这个名字，形成了深厚且稳固的认知习惯。每逢世界杯举办之年，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的话题总会引发广泛热议。像梅西、C 罗这般实力强劲的球员，尽管已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但岁月磨灭了他们年少时的锐利锋芒。美加墨世界杯很可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谢幕演出，而陪伴他们一路走来的球迷大多也已步入中年。而亚马尔、恩德里克等年少成名的新星首次踏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将会吸引年轻球迷的支持，也有望铸就新的传奇。球场上不断上演着从诸神黄昏到新王崛起的故事，球员们的身影不断更迭，球迷们的青春也在不知不觉间消逝。这种情感的连结让世界杯不再仅仅是一个赛事的标识，更是铭刻在岁月长河中的情怀象征。在全球体育版图中，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具备无可比拟的普及程度与号召力，这正是世界杯独属于足球的强大底气。与众多存在明显地域限制的运动项目不同，足球打破了种族、语言、贫富以及地域的重重壁垒。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队、南美的劲旅，还是来自亚洲、非洲、大洋洲的球队，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庞大的足球人口以及狂热的球迷群体。足球在赛事热度、传播范围、球迷参与度等方面都表现卓越，世界杯也因此成为一场跨越各界、风靡全球的全民体育狂欢。需要明确的是，无需前缀的世界杯属于足球，这并非否定其他项目世界杯比赛的价值。这些赛事同样为各类体育运动的推广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它们承载着运动员们的辛勤汗水与梦想，在全球范围内也拥有众多支持者，极大地丰富了体育世界的多元色彩。

从历史深处走来，与几代人的青春相伴，世界杯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更是体育精神跨越国际穿越时光的生动写照。绿茵场上的传奇交替，星火相击，这一份属于足球的荣光，也将陪伴无数人的热爱在一届届赛事中长久延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恩施高海拔的山区种出了好玫瑰；在十堰山区的艾草乡汇集村民、集体和企业。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万朵精华一滴藏，恩施建始玫瑰全球飘香。十堰山区艾草喜丰收，特色产业奏响三方共赢曲。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冷水鱼喜获丰收，中祥打造全国最大陆基红鳟鱼养殖基地。破局求变闯新路，黄冈黄州幸福村鱼苗产业华丽转身。千年古渠还能为农田提供灌溉保障吗？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了解千年长渠奔流不息，襄阳47万亩良田耕作稳保障。创新育种框架，荆州江陵成为全国油菜种业创新孵化器。听众朋友，在宜城始建于公元前的水利工程，历经千年依然稳稳地发挥着灌溉作用。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我们也由衷赞叹古人的非凡智慧。除了水利设施，如今的农业生产中还有哪些传统的农具仍然在广泛使用呢？欢迎您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7: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恩施州建始县的2500亩大马士革玫瑰迎来丰收，依托高海拔种植优势和精深加工能力，小小玫瑰花香飘海内外。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李亚敏，建始台记者的报道。
11: 记者刘飞，
12: 现在是5:30。村子里的狗和鸡都醒了，但是玫瑰它还没有醒。我们要趁着雾气把玫瑰采出来，看看早晨的玫瑰是什么样的。走。
11: 天刚蒙蒙亮，海拔1200米的花海中，花农们带上头灯，踩着晨露，想在太阳升起前采摘花苞。这是决定玫瑰精油品质的关键时刻。今年当地新增了1000亩种植面积，大家丝毫不敢马虎。 恩施州建始县农产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隋美芝。
13: 这样轻轻的一掰它就断下来了。
12: 好嫩呢、啊、感觉。
13: 对，你可以试试这朵。你看这个花是冰冰凉凉的状态，是不是、嗯、对，因为早晨花苞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含苞欲放的时候，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12: 雾气是不是

0: 成功打入北上广深以及欧美市场。今年当地加工产线全面升级，花茶、面膜等深加工新品接连问世。通过多元联农带农模式，可带动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
1: 恩施州建始县农产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开军：
2: 玉竹苗栽下去以后，它能管多少年？
3: 稳产个30-50年是没问题。租老百姓的地，公司提供种苗给你。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什么呢？农户自行管，按照公司的技术要求自行管理。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由大户来管理，一定是一种组合拳的模式，还是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得到效益。
1: 恩施州建始县花农冉义新：
4: 玫瑰产业是我们本地人最好的一个农民的产业，他签合同，他有公司有加工厂，你不愁不销路。
5: 初夏时节，艾香遍野，十堰防县隐集府镇的艾草迎来丰收季。当地立足特色艾草资源，深耕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以小小艾草撑起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大产业。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防县台记者沈晓的报道。
6: 在防县隐集府镇，连片艾草翠绿挺拔，十余位农户挥镰收割，整理捆扎，一捆捆新鲜艾草整齐码放于田埂。防县隐集府镇七星沟产业发展带头人刘金山：
7: 今年春季这个雨水比较充沛，这个艾草呢长势还旺盛。我们已经割了2天了，每天是上的16个老泥，头茬旋叶收割8万斤，预计能达到20000多块钱。
6: 十余年来，七星沟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村民邹启国亲身见证产业从无到有，也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隐集府镇七星沟村村民邹启国：
8: 我们在村上发展爱好有10年以上了，我们地都走个村上，我们明年还得拿到租金，还得这里挣到工钱，我们一年一个人也挣那个3000-4000块钱左右工钱。
6: 隐集府镇七星沟村党支部书记邹贵波：
9: 新沟村2026年村集体加农户经营模式发展艾草400亩，因为今年长势好，第一茬收割2万斤，已运到武当生艾，后续全年收割大概在40万斤，带动农户97户，户均增收3500元，达到户户有产业人人有增收的奋斗目标。
6: 一车车新鲜艾草陆续抵运厂区，浓郁的艾香充盈整个厂区。实验武当神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莫世兵：
10: 我们现在收的这个是悬艾，每天大约收10万多斤，全镇的7个村一个厂，4000多亩艾也悬艾全部卖到我们这，我们每天都是10万多斤，我们已经收购了6天，每天10万多斤，大约都收购将近30万斤左右。这是好天气，我们持续抽，把地上的艾草全部收购10万。
6: 武当神艾依托本地7000多亩艾草资源，已构建起从原料收购、粗加工到深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远销全国。实验武当神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莫世兵：
10: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那个深加工，组成了20多个产品的系列。加入这块，我们有能提供有酒类的、泡脚包类的，还有热敷类的，还有棉纺类的。我们现在20多个产品，目前销售的主要以电商为主。预计我们今年年产值呢超过5000万。
6: 从零星散户到规模化种植，从单一原料输出到全链条精深加工，从线下自产自销到线上全域热销，防县隐集府镇以艾草为核心，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目前防县隐集府镇艾草种植面积6000余亩，建成2000亩、4个500亩示范村，可生产8大类70余种艾草产品，艾草均收益2500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超3500元。
1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陆地循环水虹鳟鱼养殖项目在钟祥喜获首茬成鱼丰收，这也意味着当地高端冷水鱼养殖全面迈进市场化运营。凭借循环水智慧养殖模式，当地闯出了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来听荆门台记者蒋子龙、甜甜的报道。
12: 虹鳟鱼被誉为淡水鱼王，是高端市场稀缺冷水鱼种，以往国内市场高度

0: 依赖进口。依托中祥温峡口水库优质冷水资源，当地投资3.61亿元，建成204亩陆基工厂化冷水鱼养殖基地。
1: 今年6月，基地300吨成鱼喜获丰收。
0: 项目采用全封闭循环水养殖技术，水循环利用率超95%，同时搭载智能监测、自动投饵等数字化系统，实现水产养殖绿色高效、精准可控。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2: 我们的每日的排放用水量只占到我整个系统的5%左右，单位水体的养殖量能做到每一个立方水体养殖54公斤鱼，较传统养殖来讲的话，我们的用水量，是它的1/20，但是我们的养殖量大约是它的5到6倍不止。
0: 走进养殖车间，物联网技术已贯穿生产全链条，水质参数、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实时联网。同时 AI 视觉识别技术被创新应用于鱼群健康管理，实现对鱼体状态的智能研判，让传统靠经验的水产养殖变得简单、精准、可预测。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3: 像我们这个智能化工厂，水质啊、设置设备都是联网的，水质出现波动或者是说这个设备有问题，它会报警，通过这个 AI 这个模型去捕捉这个鱼的这个虹膜，包括一些鱼的这个日常的状态。
0: 从育苗到市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2025年底，基地顺利交付首批140万尾虹鳟鱼鱼苗至江苏连云港进行海水驯化，为深远海养殖储备先锋部队。目前，温峡口基地作为全国最大的陆地循环水虹鳟鱼养殖工厂，年产能达3000吨以上。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2: 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养殖，我们的鱼苗规格是非常统一的，我们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可控性。2026年的年底，每个月都有商品鱼对市场进行销售。
0: 如今，中祥基地实现了本土化、规模化养殖，打通了养殖、冷链、销售全链条，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同时带动近100名群众就近就业。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2: 这2年我们累计培育了8个批次的这个虹鳟鱼鱼苗，经过了2年的铺垫，我们现在第一批出售的鱼已经和商家已经签完订单。
0: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繁育，从传统池塘到智慧工厂，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布局，中祥正以水为媒，以智赋能，为传统渔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祥样本。中祥市水产服务中心主任马四海：
4: 虹鳟鱼陆基养殖基地投产，填补高档冷水鱼全链条空白，补齐智慧渔业短板，下一步以冷链物流全链条推进规范化、品牌化升级，严链补链强链，提升附加值与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近几年，黄冈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精准补齐发展短板，一方面联合高校改良鱼苗品种，执行标准化养殖，另一方面借助直播电商拓宽销路，依托航空物流解决运输痛点，让小小鱼苗从乡村水塘游上云端，畅销全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6: 6年前，守着湖北鱼苗孵化第一村的招牌，幸福村的村民却常年发愁。当时农村道路运输不畅，一塘塘活蹦乱跳的鱼苗卖不出去，村民们急得直跺脚。而且传统的孵化方式靠天吃饭，收入时好时坏。幸福村党总支书记杨东：
7: 那时候我心里也慌，看着乡亲们愁眉苦脸。
6: 要突围必须先练内功，杨东带领全村全力推行3品1标建设，联合高校搭建共育平台，定标准、优品种，让鱼苗产业更具竞争力。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水产养殖学学生叶玉孝：
8: 我们把学校学到的水产养殖、水质检测、病态防治运用到了我们的实际当中，和村民相互学习交流，助力当地鱼苗产业的稳定丰收。
6: 依托高校技术支持，引进优质新品种后，养殖成效实现显著跃升，鱼苗孵化总量大幅增加，孵化周期有效压缩，存活率稳步提升。幸福村养殖户周志平：
9: 以前我们全凭

0: 经验搞生产，现在有了三品一标，鱼苗品质好了，回头客也多了。
1: 但光养得好还不够，怎么卖出去？他敏锐地发现，现在的生意不能光靠跑，还得靠网。幸福村直播工作人员詹佩，
2: 以前联系客户都是靠着耍嘴皮子，现在小杨书记带着我们玩起了直播，坐等客户上门，不如直接主动把鱼苗推到客户眼前。
1: 从传统的土办法到时髦的直播间，幸福村的鱼苗订单量开始节节攀升。幸福村村民孙迎明，
3: 跟着小杨书记干，咱们鱼苗不愁卖。
1: 后来鱼苗养得好，销路打开了，新的难题又来了，运输。鱼苗运输唯快不破，为了抢占市场，杨东又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口的花湖机场。湖北顺丰黄冈片区黄冈大件总经理陈志飞，
4: 针对幸福村鱼苗基地需求，我司提供了定制化包装方案和优先配送服务，确保鱼苗能够做精发明质，大大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
1: 从经验养殖到科学养殖，从道路运输到航空速运，幸福村的鱼苗涌向了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养殖的深水区，长出腾飞的翅膀，游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5: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襄阳地区水稻插秧的关键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长渠通过创新分时轮灌调度机制，精准高效保障当地47万多亩良田的用水，为粮食丰收注入源头活水。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7: 始建于公元前279年的长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眼下从渠首奔流而来的活水正通过长藤节瓜式的渠系网络精准滋养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宜城市小河镇高岗村村民李峰安，
8: 靠着长期直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1000步宰完羊，回来的机子心里也踏实。
7: 在长渠宜城第一管理段，5个节制闸协同发力，将水头抬高4米，实现上下游水量的科学调配，充沛且及时的水源让沿线农户吃下定心丸。这段时间，宜城小河镇高岗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已进入收尾阶段。长渠的优质水源不仅保障了农时，更提升了稻米品质，让优质优价成为现实。宜城市小河镇高岗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
9: 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不愁销路，今年我们村1000多亩优质水稻早就签了订单，价格比市场价高出10%。
7: 千年古渠润泽一方，为了让古老的长渠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今年灌区创新推行了台上带中固下的调度机制，通过分时轮灌、计划用水、节水改造、渠系清淤清障等一系列举措，精准高效保障插秧用水。 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10: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13天，让古老的长渠焕发青春。目前灌溉冷天用水保障率达到了100%，用水插秧进度达90%。
5: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荆州去看看。荆州江陵县依托国家级粮油实验基地创新育种体系，突破技术瓶颈，选育出高产高油、抗逆性强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江陵以种业芯片赋能粮油产业升级，稳步从产油大县迈向国家级育种创新策源地。来听荆州全媒体记者胡曼曼、胡威虎、胡刚的报道。在江陵县滋市镇崖洲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试验基地，油菜刚刚完成收割，基地里每一平方米就是一个独立的试验小区，对应一个油菜品种。今年基地一共种植了2800份原始种子资源，这些是未来所有新品种选育的基因宝库。收割后的油菜会按编号单独悬挂晾晒，随后进行烤种、脱粒和性状检测。崖洲湾国家实验室江陵油菜基地负责人周帆：
1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小区的屏蔽试验，就是测它的小区产量，然后做一个对比，选出一个高产高油的品种出来，也是为了育种打下基础嘛。
5: 崖洲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试验基地2025年正式落户江陵，是全球油菜育种研究的重要田间试验平台。今年5月，团队发表在国际植物科学顶级期刊《分子植物》上的重磅成果，所有核心试验数据全部来自江陵基地。正是在江陵的田间地头，科研人员提出了颠覆传统育种模式的功能等位基因选择新框架。周帆：
11: 传统的育种呢，就感觉是开盲盒，全靠就是碰运气，就是有的时候1万2万株才能挑出一两个好的品种，对于下一个品种有的时候需要就是3到5年甚至10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个新框架就是给育种相当于装上了一个导航，能够直接从3亿个基因当中精准地找出我们想要的好基因，将它们组合起来，不仅这个育种周期能够缩短，还能够做到定向育种，彻底的改变了以前就是说要跟着感觉走的一些老模式。
5: 周帆介绍，江陵是全国产油大县和长江流域油菜优势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为科研成果的田间验证和快速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落户短短2年，基地已成功培育出芽创油101、芽创油102两个自主知识产权油菜新品种，平均含油量突破47.5%，综合性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1: 因为江陵我们这个5、6月份的时候，这个雨水季节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抗倒伏这个能力还是都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是做了一个核心的加强的。
5: 针对本地夏收多阴雨的气候痛点，科研团队在品种选育中定向强化了抗倒伏、抗碎发芽、耐湿抗病等关键性状，让新品种更接地气，更适配江陵的种植环境。崖洲湾国家实验室江陵油菜基地负责人周帆：
11: 专门针对这个江陵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的话，适配的一个芽创油101，现在的这个品种在国家的2年趋势表现当中呢，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有个高产和高含油量的一个特别表现。基本上每亩地的话，那个产量的话在440斤到500斤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含油量的话，是相当高，在47%到接近50%这样一个区间。然后抗病和各种抗力条件、抗劳、抗治都比较优异。
5: 从田间的一株株试验油菜，到实验室里的基因解码，再到农民地里的高产新品种，江陵正在成为全国油菜种业创新的试验田和孵化器。未来更多适配本地气候、高产高油的定制化油菜品种将从这里走向全国。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互动话题。如今在农业生产中还有哪些传统农具仍然在广泛使用呢？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田间客说，现在农村啊还经常用到锄头镰刀，这整地收割都离不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农具实用又顺手。乡土人家说，我来说几个吧，扁担、箩筐绝对算，运粮挑杂物全靠它们，在小块田地间啊比机械还灵活。山野清风说，除了常见的农具，簸箕、木锹至今还在用呢，晾晒养场的时候啊，这些老物件还能派上大用场。种地大叔说，我们这边的篱笆还没淘汰，整地呀、啊、是少不了它的。老农具呢，它们结构简单，很耐用，而用着也特别省心。小城农事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竹编的农具，像竹筛啊、竹筐啊，通风又轻便，这家家户户都备着，一直沿用至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源远流长的农耕智慧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心存敬畏，积极吸收借鉴传统农事经验，将古法巧思融入到现代农业生产中，持续提升种养和管护能力。如今技艺相辅相成，让千年的智慧转化为发展动力，助力各地农业提质增效，实现丰产又增收。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4: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主称五菱多次在高速路上失速，五次维修够不够三包退换呢？另外关注150,000买的丰田 BZ5 充电的时候居然冒浓烟。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火箭绿纯，一个新型的环保燃料又出现了吗？随后跟大家来聊一聊行人也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有男子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先来关注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热点案例。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去年五月份，张师傅在浙江湖州浙菱 4S 店买了一辆五菱的新能源面包车。他说车子主要是用来跑货运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车子多次在高速公路上失速，怎么踩这个电门都提不起速度，很容易发生追尾。到现在车子已经修了五次了，他觉得 4S 店和厂家在故意绕开三包。一起来了解。
2: 速度踩不动了啊！来，
3: 这个是我自己拍的，
4: 有点危险的这个。
3: 我这没办法，我
4: 你说速度降下来，其实还是有100啊。
3: 100，因为它是已经在降速了，已经在匀速了。然后我当时拍的时候就已经速度已经上不来了。这个视频，那你可以看一下，看这个已经踩不动了，看。
4: 这种情况出现的多吗？就是
3: 对，已经出现了 N 次了，一点都踩不动了。你看，
4: 你其实是在踩油门的。
3: 对。
5: 去年5月18号，张师傅在五菱汽车湖州浙菱 4S 店买了这辆新能源面包车，裸车价79,700元，办了分期。采访时已经行驶了53,911公里。张师傅说，他靠跑货运赚钱，是家里的顶梁柱。记者再次提醒，开车时不能用手机。
3: 我买这个车是拉货的，然后每次失速，我有时候旁边会有人，然后帮我拍一下。有时候我旁边没有人，帮我拍，然后我只有自己慢慢靠边，然后去拍。
4: 失速的原因是你车上东西拉的比较多吗？
3: 没有
4: 出现超载的这种情况。
3: 没有。
4: 那 4S 店怎么说呢？
3: 就是我先把你那个空气排掉，然后你再开看。我跟他说我在高速上面，假如说它正开着呢，那突然失速，那我不可能说人家后边大货车，那都几十吨重。
5: 张师傅的意思是，平时开高速走货运车道，突然出现踩电门不提速的问题，会有被后方大货车追尾的风险。上个月再次出故障后，车已经是第五次进厂维修了。
3: 是同一个问题，他跟我说的是不算主要
4: 件，
3: 对，不算算大件。
4: 那你这个四张工单，他每一次你看毛病写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工时清单上面写的都不是同一个问题。你没有问过他？
3: 我问过他，他说的这个是根据他们厂方来决策的，这个工单是他们故意的。
5: 张师傅认为 4S 店和厂家的做法是为了让同一个问题的维修不出现三次，以免触发三包条款。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每一次的故障描述都有电机过热、故障灯亮，但在对应的检查结果和工时清单里却没有提到过电机和故障灯。
6: 到我们这边检查，就是说他这个故障灯啊，就是一直没有，一直没有这个故障现象。
4: 到这里没有亮故障灯了，并且
6: 对，它其实是在2年5万公里之内，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3: 5月16号，
4: 就新鲜维修之前也出过问题。
3: 对，是的。
4: 当时有超过5万公里吗？
3: 没有。
4: 多少公里？当时
3: 4万5千多。
4: 4S店怎么说呢？
3: 给它冷一冷，然后降降温，停下来。你这个国民品牌，你都这样敷衍给客户，我怎么能拉的？怎么还相信呢？我现在唯一的诉求就是退车换车。
5: 4S 店方面回应，已经把张师傅的诉求反馈给厂家，车辆已经超过三包期限，仍可享受整车质保。现在进行了第五次维修，厂家已经同意更换电机总成。
7: 根据三包，如果是维修时间超过5日后，我们店会给用户这边申请代步车补贴费用，然后就没有其他额外的一个补偿。
6: 去年8月份的样子啊，到今年的差不多在5月份的中间隔了半年的时间。
3: 中间我在上班，
4: 相当于今年5月份之后又开始跑货了，才又去。
3: 对，是的。
4: 那这个跟车的对故障有没有关系？
6: 现在我们是帮客户申请更换这个总成件，然后换上去之后，对吧？那我们后一步也要去实车去试。它这个问题呢，也是属于一种偶发性的一些故障。 谢谢。
5: 4S 店说可以再向厂家申请客户关怀，武林客服也记录了情况，说会上报。
0: 这个案例呢，就直接暴露出了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到的三包概念陷阱啊。大家现在在看一些产品发布会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品牌动不动的就提供什么终身质保啊，动不动就是什么8年10万公里，乍一听啊，都觉得哎，品牌太良心了，对自己的产品太有信心了。可是等到真的需要使用这些权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承诺还真的就只是听着美好而已。我今天就再给大家把这几个专业表述解释一遍，咱们争取一次性的把它搞明白，不要再陷入到理解误区了。首先呢，就是法定的两个关键权益要给大家做说明。质保三包，汽车质保也叫保修或者包修，它和三包虽然都涉及到了因为产品质量问题提供的这个免费服务，但是两者在定义期限还有保障内容上是存在明显差别的。质保它是厂家提供的基础的维修保障，而三包呢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包含了退换车权益的更高级别的保障。质保呢是厂家为了证明产品质量做出的承诺，主要是提供免费的维修或者更换零部件的服务，通常质保期内的维修会免费提供工时费还有配件。三包是除了包修之外，它还有包退和包换，这是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强制实施的政策，除了免费修理还明确规定了免费的更换和退货的权利。那对应的就有两个概念，质保有效期和三包有效期。质保有效期各个品牌不一样，甚至不同配件都不一样。燃油车规定的周期呢，一般是3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有些品牌呢可能会长一些啊，比如说把它拉长到5年啊或者12万公里啊，还有一些品牌呢它可能还有更长的啊。这些呢都是品牌自愿的，至于大家所听到的有些终身质保这些啊，它也都是品牌自愿的。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它是在品牌自己身上。但是汽车三包规定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强制要求的，也就是一个保底要求。三包明确规定汽车质保有效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大家记

0: 清楚了，是3年或者60000公里，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各个品牌提供的3年100000公里，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大了这个所谓的权益，甚至啊，像提供的什么所谓的终身质保，也是超出这个范畴的。真正法定能够保障的是3年或者60000公里。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基本上都是厂家为了增加竞争力提出的自己的各品牌的这个质保期。大家要警惕啊，超出了这个3年或者60000公里之后的这个周期里边，有些品牌它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规定或者限制。三包有效期呢，我们换一个理解，就是能够支持我们退车或者换车的有效期，法律规定的是不低于2年或者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你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张师傅，他的车他不满足退换车的条件的关键也在这儿。真的到了要退换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品牌就会拿出这一条了来告诉你，三包有效期只有2年或者50000公里。所以啊，当我们平时看到所谓的超长质保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它只是质保能修，但是真正保障我们能够退换的只有2年或者50000公里。至于现在大家还会高频接触到的什么8年或者16万公里啊等等这些组合啊，基本都是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部分的质保周期。也就是说呢，只能三电部分出了问题的之后才能够免费的维修。这里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比如说保养地点的要求。如果在这个周期里边车主选择到品牌非授权的渠道去保养车辆，也视为放弃质保权益。也就是说啊，除了三包当中明确规定的这两个有效期，其余的权益它都是不受汽车三包规定保护的。当然啊，大家依旧还是可以参照合同法去为自己维权，可是这个维权的难度很明显就要更大一些了嘛。要退换车，不仅要修4次没修好，还得要在2年或者50000公里以内这个有效期里边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条件。这就是这个张师傅会被明确拒绝退换车的一个关键原因。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热点案例啊。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赵女士今年2月份买了一辆一汽丰田 BZ5， 当时花了150000左右。6月4号，赵女士在自家小区车库里边的原厂充电桩上给这辆车充电的时候，物业就通知她说她的车在冒烟。物业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啊，当时特别担心这个车子会起火。那这种确实是很容易引发恐慌啊，你想一台新能源汽车在地库里边充着电呢，突然看到在冒浓烟，那我们确实会看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这车可能要着了。新能源汽车的起火故障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还是在地下车库里边，大家想想如果真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当这台车被送到 4S 店检查之后，店里的回复却让人非常意外，一起来了解。
2: 没想到，然后就是充个电，然后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车辆就大冒烟。这个电车真的是新车，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咱地库这个烟杆报警了，过来了之后发现这上面都一侧白烟，周围的车辆都正常，但他的车是当时正在充电。然后我一看这后轮底盘那个后轮位置往上冒着白烟。
4: 当时是啥味道？有味道没有？
3: 有线路那种烧了那种感觉。
4: 你感觉就是再晚发现或者再晚到几分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3: 我估计应该会着火。
2: 幸亏我们有烟杆系统，就是物业设施比较好。如果爆炸了，你看这我后边全是电车，然后这附近都是车，还有再加上有人的话，他说这后果不堪设想。车是2026年2月1号，然后买的一汽丰田，然后 BZ5， 总共下来150000吧。这个充电桩也是他们给我安的，原厂原标，一汽丰田的，花了2000块钱。你说这车才用了3个月，然后出现充电的时候大冒火。
4: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2: 没有，就因为你大冒烟，正常来说肯定是电池有问题，就是这属于质量问题，所以说危及别人的安全也危及我的安全。但是 4S 店6月7号的时候跟我说叫我开回去，他说他们检测了没有问题，然后我又去找他们，然后他们又跟我说厂家说的等回复，现在就是一直等回复，然后就没有任何下文。
5: 我们现在目前根据车辆电脑检测的情况以及外观底盘的一个判断，目前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的模样。

0: 件事情是什么原因？
1: 那个电池或者是那个充电口呢？
0: 都是完好的。
1: 都是完好的。
0: 对，
1: 包括那个充电桩，咱去检查
0: 也是完好的。
1: 也是完好的。
0: 对，
1: 那你说就很奇怪了嘛，这个事儿。
0: 对，至于它现场，比如充电桩上部的线路，我们还没有去判断。可能会爆炸，这只是他单方面他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
2: 正常来说，
0: 对对，
2: 我们一看，哇塞，全部都是烟，因为当时就是他已经断电了，我们下去还有很多烟，但我吓得两腿发软，我都不知道拍个视频。
0: 假如是有烟雾的情况下，它这个缝隙都会留下这个烟雾过的痕迹的，所以目测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电池整个这个区域，现在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这个烟雾过的痕迹。
3: 如果有烟雾。过去的话，有痕迹的话，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像风过留痕，是吧？水过留痕是一样的。
3: 你们也没拆过，就通过这个缝隙，就。
0: 我们现在目前还简单判断，我们只是我们只是简单判断。
3: 电池有没有问题？现在还不能确定。
0: 目前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判断。车回来之后，我们用电池检测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在我们厂区进行了充电。现在电量是100%，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个车辆也没有反映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厂家对这个事情也比较重视。
4: 这么重视，那都这几天了还没出来这个方案。
0: 非工作日时间我们去反馈，正常的只有值班人员，我们需要找到这个车辆的担当，具体担当再跟这个工厂再去沟通，是吧？
2: 我的诉求就是把我的车款给我退掉，因为这个车肯定是关乎我的生命安全，也关乎别人的生命安全。
0: 检查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店里边检查这种情况，根据这个国家的三包法肯定是不符合。如果车辆检测有问题，我们按照国家的三包法规定，合法的、合规的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在出于客户的关怀、维系的这个角度，然后对客户进行这个关怀。
2: 我当时也是相信一汽丰田这个大品牌，然后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然后一直给我拖着，我希望给我一个说法，然后看一下这个车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就是出现了大冒烟。
5: 就这件事儿，如果到这儿啊，基本上已经是没法再推进了啊，因为4S店已经明确回复了嘛，说在他们看来这个车是没问题的。如果服务到这儿真的就可以了吗？很显然啊，这个一汽丰田这家 4S 店呢，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呢 ，4S 店现在的这个态度呢，有些不专业啊。当然他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整体是很专业的，只不过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现在的给予客户的这个相应的处置方式啊，并不是很专业。我们从车主的角度来看啊，车子已经冒烟了，那一个车子如果说没有问题，它怎么会冒烟呢？既然冒烟了，就意味着当时一定是有情况的。冒烟是实际发生了的事儿，有视频资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故障已经发生了。那它存在，那到底是偶发的，还是就是车辆本身有一个长期的故障在那儿摆着的，它有隐患，这些都需要给明确的答复才行。那至于为什么现在查不出来，这是 4S 店需要去调查的。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那怎么可能就在这儿直接回复说不满足退换的条件呢？你们真的敢把这样的一台车重新再交付到车主手上吗？那么从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视角来看， 4S 店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处理的时候呢，只是就车的一些问题做的检查。那充电时候出现的故障，为什么不去排查当时充电的场景？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当时在加充的这个充电桩出了问题呢？它也是品牌授权的充电桩，并不是在外面第三方买的，有对加充桩做过故障排查吗？检查很明显并不彻底，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去下结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有点过于着急去把这个责任推卸掉。能不能够满足退换条件是要检查完之后才能够判定的。类似的案例啊，其实其他品牌也发生过，不过处理的方式和水平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根据浙江电视台上个月的报道，杭州的一位郭女士，她有一辆宝马的 i3， 买来差不多3年了，其实这车呢已经出了质保了。前不久呢，在家里边楼下给车子充电的时候呢，刚插上没多久，也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回头一看，充电口也正在冒浓烟，好在发现的及时，没有酿成大祸。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当时的情况。
6: 我就闻到了一个那个烟冒出来有刺鼻的气味嘛，我就赶紧回头看了一下，就把它拔出来，这样子，然后一打开那个盖里面就冒火星，然后冒烟，有点怕人的。
7: 郭女士开的是一辆宝马 i3， 2023年买的，目前刚过质保期。郭女士说，发现充电口冒烟之后，自己赶紧联系了消防部门，之后又把4S店和保险公司叫了过来。
6: 后来 来 4S 店赶到了，他们拔掉了，就是从那个车后尾箱后面啊，彻底断电了以后，那个地方就不再冒烟了。
7: 郭女士提供了消防出去。

0: 的认定书，现场勘查显示，车辆仅充电接口过火，充电接口处有碳化痕迹，对充电接口进行拆解，内部电路板右侧有明显的烧损过火痕迹，起火原因为车辆充电接口电路板短路。郭女士说，4月28号把车送去 4S 店检修，4月30号去提车，送修的原因是充电口无法充电。
1: 就是因为之前是充电故障过来修的嘛，说是没问题，然后我拎回去了，然后拎回去一充电嘛，结果就烧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
2: 你平时正常充电你可能插上就走了，它也不会再关注。
1: 就只有那天因为充不电来修，才会你会再去确认一次，还好就这个确认一次就是挽回了这么这种，哎，反正就很，就当时就像说实话，如果按我的方式，你说一个东西着火肯定很好奇，会拍很多，对不对？但没有，就是因为害怕。
0: 现在郭女士的车子停在杭州萧山时代骏宝行宝马 4S 店里，左前方的慢充口被一张 A4 纸盖住。记者从 4S 店了解到，针对郭女士反映充电口无法充电的问题，电脑诊断显示没有故障，门店在给车辆充电时充电功能也是正常的。
3: 当时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考虑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们可能 SA 也建议过客户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充电接口，那可能当时客户觉得能充可能就是没有授权这个情况，在4月30号的时候晚上，就是可能充电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个就是有可能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冒烟的一个现象。那但是后来我们再拖到我们门店的时候，我们针对这辆车进行了检查，那么我们初步判定的是因为那个充电枪口和我们的一个充电墙盒有一个接触不良导致的。
1: 当时没有跟我说要去更换那个什么充电口，只是说哎，你们这个元器件重组一下先看看吧，如果能够充完电就充完电这样子，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再过来更换，是这么一个说法。
0: 郭女士提供的 4S 店维修账单显示，当时针对机电维修的内容为控制单元编程设码，包括删除故障存储器记录，共计320元。此外 4S 店提供了一份增项单，上面手写了几个零件的名称，不过实际上没有更换这些零件。
3: 现在因为问题已经产生了嘛，然后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客户的一个现在因为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上面去扯啊我说了你没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想因为这样子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愿意给客户就是免费去更换这个充电桩和一个免费维修这个充电口。我们也提出了第二个方案，就是如果他觉得这台车对他产生一些就是行驶上会有一些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二手车的一个回收，我们也会比如说在二手车上面去帮他去可能就是回收一个更好的一个价格。
0: 现场经过沟通，郭女士同意 4S 店提出的回收方案，不过具体的回收价格需要等维修完成后再做评估。
4: 这位郭女士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啊，既然出现了这样的高风险故障了，那就不要再继续使用这辆车了，这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赵女士会要求退车，有这样的诉求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那至于能不能够达到退车的标准，这还真不是这家 4S 店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在故障原因被真正检查出来之前，一切都有可能。那从车主的角度来说，需要的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要么你保证车子以后不会再出现相同的问题，要么你就把车给我退掉。事关安全，容不得马虎。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

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 3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一座陆地有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

0: 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 保持问题，
2: 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根据湖南电视台今日的报道，近期啊，又有一种清洁能源在市场上悄然铺开，湖南多地的街头都出现了名为火箭绿纯的销售门店。在网上检索，你还能够看到不少的宣传广告，比如说啊，有说不是汽油加不起，是火箭绿纯更有性价比，4.98元每升对标98号汽油。显然这又是一款号称可以替代汽油的清洁能源。关注过类似报道的听众应该能够意识到，这和当年的纯氢燃料啊等等这些好像又是一个路数。那这一次这个火箭绿纯会不会也是骗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不是汽油加不起啊，还是火箭绿纯更有性价比，
2: 对标98号汽油。
3: 它这个是那个什么甲醇吗？
2: 甲醇，精炼甲醇，再加于一些改性膜液。
4: 这个古玉明火是不会严，也不会爆的。
2: 这是湖南的应急管理部门管得好严的，所有的关卡全部都检查，你快递公司什么什么的，我们油就过不来。
5: 因为它属于三个违法品，你像汽油属于一个违法品，这个是流量，不是它爆炸案，抓得紧。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
2: 人家会投诉啊，违法品啊什么东西啊，我证件你验去选去选呢。
3: 哎，那开这种店还要办什么证不呢？
2: 普通的营业执照。
6: 居民关系，居民什么事啊？
3: 因为我想，因为你刚才说这个要什么防
6: 爆，它不会爆炸起火，它不是那种非法，它不会挥发。它只要烧火焰，人是要明火烧才烧，就跟放酒一样的。我门面上放了几十件酒，别人来管你干什么？
7: 在长沙扬帆小区一区一栋居民楼下，这家火箭绿纯门店公开售卖以甲醇为主要原料的液体燃料。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甲醇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环节都必须取得专项行政许可，且严禁在居民住宅区域违规储存经营。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虽然摆放了一个防爆柜，但里面空无一物。门店老板随后从门口的私家车尾箱里取出了桶装燃料对外销售。
6: 对啊，他还是要符合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的。放在柜子，油一般就要放这里，我现在是没油吧？油放这里叫防爆柜，内部检查的。你检查用在政府部门来检查，你要一个这个东西。
3: 那你剩下的放哪里？放家里？
6: 就放后面，平常，就放后面，这么这后面就仓库。刚不是有2000升，你不用加。
3: 我看一下，
8: 他就直接把这个，这应该属于危险易爆易燃物，他直接放到私家车上，在露天，在这个居民小区加。
2: 那我赶紧搬到店里去了，
8: 你。我们看这个环境啊，这个全是居民区，它这个门店就开在居民区的楼下，很危险的。其实
6: 来看一下，一桶一桶的。
8: 哇，
6: 十升的
8: 透明的，跟汽油一样的。
6: 对啊，
8: 我抽烟没事的。
6: 最好不抽，因为它还是它这样，你抽烟没事，打火机点，它点
8: 的
6: 燃。
8: 它不会爆噻？
6: 不会，它不会，和汽油不一样，它不易爆。
8: 它只是说瓶盖。

0: 题。同时，产品标注的是企业标准，未按规定标注危化品及纯基燃料对应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标，按照消防安全及危化品管理相关规定，居民楼下的底商禁止作为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经营场所。记者走访的多家门店设施简陋，防火、防爆、防泄漏等专业安全设备基本缺失。
1: 他这个办证呢，就只要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2: 办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1: 啊，其他没有别的东西，
2: 没有门槛、
3: 就这个吗？
1: 啊，
3: 搞不清，应该没搞好久吧，就是、
4: 这两家店开在楼下还是蛮危险的。
1: 俱乐部是什么意思？就是加盟店一样的是吧？
2: 对，
1: 就相当于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店。
2: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门店
1: 啊，
2: 他全国要建50,000家店。
0: 记者调查统计，火箭绿纯车主俱乐部目前已在长沙、株洲、湘潭、益阳、邵阳、娄底、宁乡等地开设了20多家俱乐部门店。整套运营模式类似快递驿站，由品牌方统一发货，加盟店负责线下提货、销售、现场加注。
2: 它相当于一个快递驿站一样的，公司发货。
1: 公司发到这里，然后我坐车我就到这里来拿了，我就加，是吧？
2: 平常我们每天好多人。
5: 我们这个是防爆柜，这是总部配的。因为其实呢也不会，它也不会爆炸，但是呢，你毕竟就是配的一个东西。
1: 这个
5: 不是我们觉得，是政府相关部门觉得你要配个这个东西。
1: 不安全是吧？
5: 他认为不安全，实际上是安全的。刚好上午有一天又拿了一些货，我要到仓库拿给你，你现在需要吗？
0: 通过对这些门店的选址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开设在居民区楼下或者临街门面等人流密集区域，经营条件简陋，且均无法出示危化品的经营储存许可资质。面对监管巡查，经营者将货品转移到所谓的仓库，但仓库的位置、安全条件均无从核实，监管盲区也随之产生。
2: 是湖南的应急管理部门管得好严的，所有的关卡全部都检查，你快递公司什么什么的，我们邮就过不来。后天3号会去开会，开会以后呢，就总部也在做出调整的，想办法嘛。
0: 5月18日，邵东应急管理局查处一起非法售卖火箭绿纯的苗头事件，确认其涉嫌超范围经营，从事危化品经营活动，责令停业关闭。
6: 根据记者调查了解，这款产品号称是出自国有全资控股的一家企业，那为什么会在经营上漏洞百出，特别是在这个安全管理上丝毫没有这个任何标准可言呢？背后的真相到底又是什么呢？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国有全资控股呢？我们接着来听记者的调查。
0: 近半个月时间里，记者走访湖南多地暗访，拍摄到这些画面。品牌方宣称，这是一款新型能源燃料，由甲醇加工而成，可代替汽油为车辆提供动力。但甲醇作为危险化学品，有着严格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管控制度，因此这些开设在居民楼下的加盟店，在未取得危化品专项资质的前提下，私下售油、现场加注，仅少量摆放样品，规避检查。
7: 你为什么不能压化？因为你没有销售危化品销售许可证，对不对？一是你没有资格，二是什么呢？你调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做的特别销售，你是违规的。
1: 那你剩下的放哪里？放家里？
2: 就放后面，平常。就放后面，这后面就常放。
1: 等下一天可以核销几桶了？
2: 行，这段时间没货。我都别人来找我要货，我都一般只给他一件两件的哈。
1: 一件就是2桶。
2: 对，只给几桶。如果要有货的话，一天10件都出得去了。真的是等特殊时期了，等过了6月。后天3号会去开会。开会以后呢，就总部也在做出调整的，想办法嘛。
0: 记者前往位于宁乡的火箭绿纯湖南省代理商以及省级运营中心，发现当地4家加盟店全部大门紧锁。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运营中心却仍在正常对外招揽加盟商。
8: 大区也是负责招商运营的。
1: 招商运营的。
8: 是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个省。我们今天是负责湖南省。
1: 他这个搞了有好久了呢，
8: 我们去年就开始了呀。

0: 是门店。
1: 门店。
0: 就是直接到他那里提货的这一种。
1: 提货。
0: 我们这里就有啊。
1: 就有是吧？整个湖南现在有好多家嘞。
0: 湖南现在也几十家。
1: 几十家门店。
0: 邵阳就有数十家呀。
1: 就是我直接到店面提了，我自己家就是。
0: 对，你在手机上下单，然后到店里面帮你核销就可以了。
1: 打个比方，如果做这种代理，门槛高不呢？
0: 门槛不高。
1: 大概是个什么标准呢？
0: 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要398，开个户。
1: 开个户就可以
0: 了。开个户送两种产品给你回去体验。
2: 开户后可以继续投资50,000元加盟，品牌方提供300桶每桶10升的火箭绿醇产品，加盟商只需要拓客销售，整套加盟模式门槛低。
1: 如果开那种门店要办什么证的吗？门槛高吗？
3: 营业的时候这些证件全部拿，就是要办个营业执照就好了。
1: 办个营业照对吧？
3: 但是还要去要去备案的那些，大部分的东西我们都会帮你搞好。
1: 还有些微爆品什么那种证不需要吗？
3: 那种证不需要。
1: 那个卷布我看他们就是直接往车里面加。
0: 是往车里面
1: 加不完的就往车里面再尾箱里面再放的，没问题是吗？
3: 对，这种没问题啊。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是俱乐部的老板的话，就怕有人来查，你就可以不放嘛。
2: 而另一名自称为湖南区域负责人透露，品牌方明知线下门店存在安全隐患与合规漏洞，后续计划效仿正规加油站模式建设标准化加注站。
4: 我跟你讲的实话，目前来说，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加注站为什么没漏地，是因为上不来，是因为这又谈到人性。你是开加油站的，你希望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吗？你不希望。对不对？
0: 属于国企。
1: 国企
0: 可以从我们的公司可以穿透到我们的农业农村部，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其实就是农业农村部控股的公司。
4: 这个国企它是央企。
1: 央企
4: 它是由农业农村部100%控股的。
2: 针对门店以及运营方反复强调的央企背景、农业农村部控股的说法，天眼查平台显示，国央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显示，最终由中国蓝田总公司100%持股。但公开资料显示，农业农村部早于1999年便与中国蓝田脱钩，并无股权投资关系。2019年，相关部门再次对此事实进行公示澄清。国央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成立，至今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仍表明为国有全资控股集群企业之一，与农业农村部的公开信息不符。而对于宁乡4家俱乐部门店集体关门，是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针对违规经营危化品问题立案调查。
5: 近年来，多地都涌现出了各种新能源燃料加注站啊，并且还宣称价格低，而且完全可替代汽柴油。但是所谓的新能源燃料，它们的成分复杂，而且缺乏统一的标准，更有个别的站点是以危化品来冒充新能源燃料，通过撬装装置隐蔽销售，规避成品油的监管体系。在去年的3月30号，总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就报道过浙江、天津、河南等地一些加注站以新能源的名义销售车用燃料的乱象。节目当中还曝光了一家河南贝华新能源有限公司招商加盟加注站的行为。河南商务部门相关人员在节目播出也前往了相关公司做了调查。我们先通过当时的报道录音来回顾一下相关情况。
6: 在天津市蓟州区冰宝路与邦侯路交叉处，这座新能源加注站格外显眼。站外的广告显示，他们的产品不仅绿色环保，而且还有清理积碳的功效，使用性能完全对标95号汽油。记者看到，与正常加油方式不同，这家加注站在给往来车辆加油时，使用的并非加油机，而是借助一个塑料漏斗，把一桶桶的油倒进前来加油的车辆油箱。
7: 这能到95的那个标准吗？
8: 对，标准95。
7: 这怎么叫新能源呀？
9: 现在不是新能源吗？
6: 加注站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像矿泉水瓶一样的塑料桶里装的不是普通汽油，而是一种特殊的新能源油品。不仅性能比普通汽油优越，价格也更加实惠。
10: 这多少钱一升？
11: 6块钱一升。
10: 一桶多少钱？
11: 这一桶60。
10: 60啊，一桶10升是吧？
11: 对。
6: 记者了解到，正常加油站销售的95号汽油每升价格在8元左右，而这家加注站宣称的可对标95号汽油的新能源却仅要6元，比正常市场价低了25%左右。那么他们销售的这种所谓新能源车用燃料到底是一种什么油品呢？在加注站后面的院子里堆放着十几箱仅简单标注周转箱四样的纸箱，打开纸箱，记者看到里面装的正是这家加注站卖给往来车辆的桶装油。油桶的外包装显示，这种被加注站工作人员描述为新能源的神秘产品是由山东赛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标准名称为燃油漆清洁剂。
8: 这都有清理积碳的，您烧烧这油没准都没了，
12: 对吧？
13: 那老板有那他的奥迪，他也是有故障灯，他烧这
12: 啥的奥迪也加这个是吧？
13: 对，
8: 哦，
13: 那奔驰老板奔驰啊都加这个。
6: 随后，记者来到天津市蓟州区许家台镇平堡公路边一个大院，这个大院的两边各建有一个加注站。记者注意到，与传统加油站不同，这里的加注站外表看起来像集装箱，储油罐、泄油泵等装置就安装在集装箱里，两头则是常见的加油机。知情人士介绍，这种简易可移动的集装箱式加油设备业内也叫撬装式加油站，简称撬装站。记者发现这两个撬装站分工明确，其中进门右手边的给汽油车加油，左手边的给柴油车加油。看见有陌生人从远处走来，这位加油员非常警惕，刚给一辆摩托车加完油，就随手熟练地拉上撬装站的卷闸门。
12: 像你们一天能卖多少？
14: 我知不道，那个我新来的，我今儿刚来的。
6: 相对于给汽油车加油时的遮遮掩掩，工作人员在给柴油车加注燃料时从容了许多。记者看到，柴油车燃料加注站上十分醒目地写着"环保新能源，易蜡纯米专用"字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卖的这种名叫易蜡纯米的新能源，可完全替代零号柴油使用，但是价格却异常便宜，每升仅要5.58元，比普通柴油便宜1块多钱，因此也吸引了众多货车司机。
14: 我们这固有资源呢，这周边的也车都在加，厂里也在加，不管多少回都在加都是。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加燃料的货车排队等候。
15: 一直有，去年加一年了，
12: 加一年呢。
15: 这油加的不少，这大车加都加这油，
12: 谁不想便宜点呢？是不？
6: 在采访中，多位货车司机告诉记者，被加注站宣称为普通零号柴油替代品的易蜡纯米，使用起来动力虽然稍差，但是每升价格却比零号柴油便宜近2元。这对众多货车司机，特别是那些油箱较大、一次能加几百升的大货车司机来说，极具吸引力。
2: 天津蓟州区许家台镇的加注站在销售名叫易蜡纯米的新能源，号称可完全替代零号柴油使用。由于价格比普通柴油便宜1块多钱，吸引了众多货车司机排队购买。节目播出后，天津蓟州区协同应急、市场监管、商务、公安等部门组成了联合执法队，对辖区内的所谓新能源加注站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检查。执法人员在蓟州区许家台镇平堡公路旁的这家加注站对其销售的所谓新能源油品进行抽检时发现，这台加油设备上的两支加油枪里抽出的液体样品竟然截然不同。
16: 一号枪抽出来的样品颜色比较淡，二号枪呀是一种黄色的液体，然后气味没有那种刺激气味，然后我怀疑就是有可能拿它当幌子作为一个样子来应对那个检查呀、抽检呀，主要是在一号前的那个。
2: 截止到目前，天津蓟州区执法人员在28个乡镇排查出13个站点涉及替代汽柴油。
17: 我们下一步将进行全面的排查，发现一些非法行为，按照相关的规定，由相关部门予以严肃处理。
2: 在播出的节目中，记者在浙江青田调查发现，不到50公里，当地就建有7个新能源加注站。而且有的加注站还在违规销售成品油。节目播出后，
18: 丽水市青田县立即召开会议，并组织经济商务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发改局、消防等部门成立专项检查专班，针对节目曝光的加注站迅速开展整治行动。
19: 新闻爆出来以后，我们马上召集我们相关部门进行了研究的分析，再按照我们整个工作职责，包括经济商务局、应急局，还有消防等七个部门分两组，对七个点进行了统一的现场检查，那么要求七个点的企业立即暂停营业，在没有正式的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让它进行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们按照相关条例进行严肃处理，对一些违规的违法的行为，发现一起我们坚决查处一起。
18: 商务部门相关人员首先对贝华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问询调查。
20: 他说是新能源，首先是你要得到发改部门的能源局认可的新能源，并这个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这个是初步的。
18: 调查人员表示，贝华公司仅凭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就招商加盟加注站，仅凭营业执照就销售所谓的新能源车用燃料，严重违反相关规定。
20: 成品油加注车辆最基本的要用三种证，第一个是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这个营业执照，第二个是商务部门发布的成品油这个零售许可证，第三个是这个应急部门发布的违法品证，这是最基本的三个。
18: 记者了解到，在对贝华公司进行查处的同时，河南省商务厅召集发展改革、应急、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部门组成九个联合督导组，吩咐各地市对加注站进行从严排查，确保全部清除到位。
5: 夜辣纯迷啊，现在呢换了个名字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又流入市场了。有不少的消费者呢，可能都被蒙在鼓里了，误加了这些没有标准保障的燃料。根据调查，这次曝光出来的这个火箭绿醇当中的主要成分是甲醇。那甲醇现在直接加到我们现在使用的车里边，它真的可以替代汽油吗？有人可能要抬杠了，说你看这个吉利现在不就在销售甲醇专用汽车吗？甲醇又便宜又节能环保，当新能源燃料不是正好吗？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啊。甲醇它腐蚀性强，会腐蚀发动机的金属部件，导致橡胶密封件膨胀老化。吉利的甲醇汽车都是经过特殊加工的，李书福就曾经在公开的采访当中说过，吉利攻克了甲醇腐蚀发动机的技术难关。你想这个表述当中就专门强调了腐蚀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燃油车它都不具备这样的先天条件，甲醇是一定会腐蚀金属件和橡胶件的。另外甲醇有毒，溶于水，如果品质不达标或者遇水分层，加注和监管的难度就非常大。你像现在其实有一些这个国标车用燃油也规定啊，是不得加注甲醇的。现在呢，其实国家更倾向于推广乙醇汽油、电动车这几种路线，甲醇燃料目前更多的呢还是在一些试点地区供专用甲醇汽车去使用，而不是普通的汽油车随意混着用。就算是有些区域现在已经在用甲醇汽油了，它也不是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是把甲醇和汽油加在一起，而是甲醇经过甲醇汽油添加剂的催化改变性质，变成另外一种既能够把动力提升到和汽油差不多又不会对汽车造成损害的新物质。那说到底，发展新能源还得要靠技术。当然还是得要专门提醒大家啊，非正规渠道的车用燃料虽然便宜，但是来源不明，可能掺杂其他物质，不仅可能会增加油耗，还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加油，请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加油站。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出现了晨起的眼皮正常，但是傍晚的眼皮耷了，吃饭的时候咀嚼无力，上楼的时候腿脚发软，休息之后呢又快速好转， 常常可能误以为是亚健康或者是体虚老化，反复调理却久治不愈，而这呢很可能是重症肌无力的表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罗立俊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来科普关于重症肌无力相关方面的话题。 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重症肌无力以及包括像神经免疫相关疾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 8581-1046， 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 244-23412 244-23412， 大家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罗立俊，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副主任、教授，神经免疫肌肉病及罕见病专科主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神经免疫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免疫学组副组长，湖北省罕见病医学中心重症肌无力协作组委员，武汉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与肌病学组副组长，擅长重症肌无力、
0: 周围神经病、肌病、中枢神经脱髓鞘病、运动神经元病等疑难罕见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独到的见解。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罗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好的，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罗立俊主任，那么欢迎大家关注传播的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欢迎罗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重症肌无力的相关话题。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重症两字啊，就是感觉到有点心生恐惧，下意识的认为呢它是这个绝症或者是重病，可能确诊之后呢会不会瘫痪呢，会不会卧床不起啊等等等等。
1: 所以刚才我们主任说，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是蛮恐怖的，因为重症嘛，所以很多病人刚开始的时候，当听到这个名字就吓得不轻，吓得不轻。但是事实上，重症肌无力它的名字里头有重症，但并不代表着这个病都很重，不是的。其实大部分还是轻度跟中度比较多一些。那么真正的很重的累积到呼吸机的这一部分病人其实并不多见，并不多见。尤其是随着现在医疗水平提高，那么肌无力危险的发病率现在在我们中心近年都没碰到一个了，就都控制得很好，总体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怕。那么这里头呢，其实我就因为经常有病友就会问，他说罗主任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会不会遗传呢？所以这里呢，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说，重症肌无力它是个后天获得性的免疫性疾病，它不是遗传病，它也不会遗传。所以这里请大家放心，好吧，请大家放心。那是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想
2: 就拿啊，总体来说，拿武汉市来说啊，大概有啊1000万常住人口，那么大约也就2000个啊左右的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左右，所以呢，它的发病率跟患病率都是很低的，那它属于我们啊就是罕见病的范畴里头啊，特别是前三型的重症肌无力，它是属于罕见病的范畴啊，所以呢，它在一般的啊医院神经内科，一般的普通的神经内科大夫，可能他一年就碰不到1-2个啊，但是在我们中心呢，因为我们是做这个专科，做神经免疫的专科，所以每天在我们病房里头可能有5-6个啊，5-6个住院的就有5-6个啊，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多见的啊。也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它是一个罕见病中的常见病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它啊。所以呢，它不是遗传病啊，它跟自身免疫有关系啊，有关系，是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而导致的。那么啊，有病友就问我，他说罗主任，那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那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它常规的有两大类啊，就是发病的因素啊。第一个啊，确实我刚才说过，它不是遗传性疾病，对不对？但是它确实有一定的遗传的相关性。怎么说呢？怎么去理解呢？如果这个家族，打个比方，你的爸爸妈妈有重症肌无力，那么你得重症肌无力的机会风险可能比普通人要高一点，也就是说它有一点点遗传的相关性，但是它不是遗传病，不是说你爸爸妈妈有重症肌无力你就会得重症肌无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更多的影响因素是后天的啊，后天的啊，包括一些啊感染啊，最常见的一些病毒感染呢啊，包括之前我们是吧，就是新冠呐，包括现在目前的带状疱疹呐，这种各种各样的病毒的感染，其实它有的时候会诱发啊这种重症肌无力啊，或者包括细菌的感染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饮食上的习惯，那么种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饮食啊，不光对脑血管不好，其实对我们的免疫也不好啊，也不好。所以尽量的要低盐啊饮食。那么还有一些病人，特别是男性啊，特别是抽烟的男性啊，长期吸烟也可以损伤我们的免疫功能，那么可以导致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那么也对重症肌无力啊，它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啊。那么还有特别对我们女性啊，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对吧？我们重症肌无力啊有几个高峰，等会儿要讲哈。那么对年轻的女性呢，我就特别讲了那种劣质的化妆品啊，就是不好的化妆品还是尽量少用啊，因为这些啊有研究表明，这些重金属啊，这种啊重金属啊，对我们的啊重症肌无力，对我们的免疫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有一定影响。还有一个特别简单啊，缺乏维生素 D 啊，因为维生素 D 啊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其实蛮简单，我们就多晒太阳就完了啊。那么现在人，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吧，一天都不见太阳的啊，比如我自己，我每天早上起来太阳还没出来，我下班了啊，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我们啊就晒晒太阳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啊，晒太阳少，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维生素 D 的缺乏，那么这样对我们的免疫啊功能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开开玩笑是吧，有时候周末出去玩一下，不要带啊把那个防晒衣穿得太好了啊，偶尔晒晒太阳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呢，重症肌无力的它的发生的啊影响的因素啊，包括这两方面，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主要是后天的因素为主啊，是这样子。
0: 它病因还是这种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2: 哎、对对对对、它不是某一种原因啊。
0: 像我们自身的免疫紊乱、包括我们遗传、
2: 对，
0: 包括我们的日常的
2: 生活、
0: 环境的诱因、
2: 对对、吃的饮食、吸烟啊，都有一些影响。
0: 其实刚才罗主任也首先给大家

0: 就是我们在这个纠正你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包括对这个重症两个字固有的一个恐惧哈。那除了重症它有个肌无力这样一个名词哈，我们一提到肌无力就感觉哈肌肉萎缩或者肌肉没有力量，但是我们重症肌无力就是不是这个
1: 跟这个肌肉萎缩的关系不大，我们也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得了重症肌无力，我们想通过锻炼的话，它是无法这个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改善的。
2: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重症肌无力啊，其实刚才这个名字里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重症，第二个部分叫肌无力哈。我们说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肌无力，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就是它的波动性。 啊，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经常会问我的病人，我说你有没有沉轻莫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早上起来他觉得还可以，他觉得他眼皮也不耷拉着，手脚也有力气啊，说话也声音比较响亮，对吧？但是呢，一到下午或者到晚上，他的力量就慢慢就差一些了啊。那么这个也是说 就是沉轻莫重这么个词，这么个表示。那么其实还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劳累后加重，休息后缓解啊，有这么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也导致我们很多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在早期容易被人误会，误会什么呢？误会他不好好干活，因为这个他打个比方，他一干活干着干着他就没力气，他就要休息一会儿。那所以早期呢经常被误会说啊你偷懒呐，你不愿意干活啊，事实上不是的，他真的是有病啊。所以这里呢我也今天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啊，那么肌无力呢，这个肌无力啊总体来说啊，在我们人体上它都是骨骼肌的无力。 那么骨骼肌无力呢，我们就把它分为几部分。首先最常见的啊，也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就是我们眼皮啊，眼皮掉下来，眼皮掉下来，或者看东西呢重影，一个看成两个。那所以呢，这个眼皮掉下来，一个看成两个，所以很多重症肌无力的病人早期就容易到眼科。 哎，他以为他是眼睛的问题，但事实不是啊，事实不是。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我们眼科跟我们有个 MDT 多学科的管理，所以我们眼科老师现在也很有经验。哎，一看到不是他们眼科的，啊，你去到神经内科就叫罗主任，就这样子。所以就很多病人早期就容易到眼科去就诊。那么这个这是眼睛的无力啊，眼睑下垂啊，浮视啊，重影。那么我们其中有一个特点，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交替性眼睑下垂。交替眼睑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病人刚开始发病，他可能是右眼睛下垂，哎，过一段时间他左眼睛下垂，右眼睛好了，哎，左边就掉下来了。那么一旦一个病人他告诉你，他说医生呐，我之前是右眼睛啊，这次啊又左眼睛，那么这个病人 95%的就是重症肌无力，他对我重症肌无力诊断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症状是非常有意义的。嗯，这是 这是眼肌的无力。那么同时呢，我们面部还有我们面肌的无力啊，面肌的无力就包括就是打个比方，即病人经常说啊，我嚼东西啊，吃饭刚开始几口还可以，吃着吃着就没劲了，嚼不动了，特别是那种就是比较硬的东西，它可能就嚼不动了，
0: 觉得塞不发酸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他觉得这个咀嚼肌就没力气，这是非常多的病人的一个主诉啊，一个主诉啊，这是啊，就是面部的肌肉的无力。那么除了嚼东西以外呢，我们要往下吞，对不对？那么很多病人就吞咽肌肉无力，就不能吞，那么还吞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就从鼻子里头出来了，也就他不能往下，就这个吞咽肌的无力啊，就是言语就说不出来了啊，就是吞咽吞不下去了，喝水就容易呛。 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重症肌无力的，算是比较重的一种啊，吞咽无力，我们叫做中轴肌无力啊，这个无力是比较重的一种啊，这是面部的肌肉无力啊，面部。
0: 当他吞咽无力的时候，他会不会影响他这个说话的构音？比如说他会不会语速稍微快就口齿不清？
1: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通常说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哈，饮水呛咳， 吞咽困难，言语含糊，这是我们三个词，就来描述这个病人咽喉肌的无力，就这么三个词。所以它是一起的，因为你咽喉肌无力的话，他说话就说不清楚，就是大舌头，就是说着说着就没力气，就发不出发音都发不出来。严重的情况就发音发不出来。
0: 但他是不是在休息之后，他这个相关的症状也能这个缓解？
1: 对，那你跟他说，他所以有些病人我说你吃着吃着没力，你就歇一会儿啊，等会儿再嚼，哎，他又好一点。 那说话的话，你说着说着，他就能没力气哈，你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哎，他又可以发音了，哎，就这样子，所以他的疲劳性是我们重症肌无力的核心的特点，哎，这个肌无力它的核心。

0: 特点就是它的易疲劳啊，就是
1: 嗯，
0: 这是我们面积的无力。那我们还有四肢的无力，四肢的无力其实也挺常见的。那么上肢，打个比方，这个病人喜欢就是他做家务或者拎东西，哎，他竟然碗就掉了，他就拎不住，就掉到地上去，就容易摔碗啊，这是上肢的没力气。那么下肢呢，那这个病人他可能走着走着他就没力气了，走不动了啊，特别是上楼梯他上不去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啊常见的一个动作，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那么病人体会就非常深。那么还有一个情况，你像原来哈，就是我们家里就是上厕所都是那种蹲便器，对吧？原来的家里是吧，坐便器还是少，现在当然都普及了，是吧？原来就是一些病人，他在家里，他一个主诉是什么呢？他就是蹲厕所，但是他起不来，哎，他就要人拉，就这样拉才能起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主诉啊，病人就跟你说，他说医生呐、哎呀，我蹲下去我就起不来了，我要用手撑，我要用手拉拉旁边的栏杆才能起来啊，这是四肢的无力啊，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说的最严重的一种，就是呼吸机的没力气。那么这个病人可以跟你讲，那这个一个重症焦虑病人来，我一定会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喘气，有没有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喘不动。觉得那么一旦一个病人说啊，医生呐、我喘不过气来，我呼吸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引起呼吸机没力气，接着这个病人就呼吸机麻痹，那这个病人就会出现什么呼吸停
1: 啊，
0: 危及生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我们重症肌无力的最严重的一个状态，叫肌无力危象。肌无力危象，那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立即要进行一个气管插管呐、或者呼吸机通气呀、这样才能维持他的生命。这个时候是需要抢救的，是需要抢救的。所以呢，他的肌无力，我们重症肌无力呢，简单来说分为四个：一个眼肌的，一个面部肌的，一个四肢肌的，一个是呼吸肌。这个肌无力就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1: 对，它是也是循序渐进的在进展哈。
0: 对的。
1: 当我们出现眼肌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及早的去干预和治疗，也可以延缓或者说，帮助他去避免出现一系列后续的一些问题哈。
0: 哎，对的，对的。所以重症肌无力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这个病人一旦出现眼肌的无力，打个比方，这个病人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眼肌型，他没有其他的肌无力，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一积极的对症治疗，第二，我们要给他评估，充分的评估之后，看他有没有，就是打个比方，有没有他的重频肌电图是阳的，他的抗体是不是阳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临床就是指导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是个眼肌型，并且他发得很快，他就比较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查一下抗体，如果他的抗体还是阳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主张早期使用免疫调节剂。那么这样早期治疗，早期的免疫治疗可以减少这个患者从眼肌转化为全身型，避免它减少这个风险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眼肌型的病人进来之后，所以我们要评估，要个体化，要跟病人详细的沟通你的药物，你的方案怎么的这个时候就这样，我们说话就特别多，就要跟病人沟通特别多。
1: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这个诊断就非常关键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可能也因为这个早期眼部的症状先去眼科就诊，但其实是重症肌无力导致的。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肌肉它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这种比如说像这个面部的，就是面部异常啊，表情僵硬啊，比如说话啊，比如说我们在吃饭，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肌肉是通过我们大脑需要来进行控制的哈。那到底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会导致它出现这种肌无力的情况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所以呢，这里就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种肌无力概念里头，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它累积神经肌肉接头。就是我们重症肌无力的，我们神经内科诊断疾病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定位，那我们重症肌无力定位是定在哪里呢？是中枢？是大脑？是脊髓？还是周围神经？不是的，我们重症肌无力定位是定在神经肌肉接头的位置。那么就是神经跟肌肉连接的位置那个突出那个位置 啊，身体的位置有病变，它不是说你的脑壳有问题，或者大脑有问题，或者是你的脊髓有问题，不是的。所以呢，重症肌无力它实际上是一个下运动神经元的下运动神经元。

0: 综合征的一种，它不是中枢神经。打个比方哈，我们说腿子没劲是吧，我们中风这是非常常见的对吧，偏瘫啊，这个人也没劲了，那我要跟重症肌无力有的，所以我们有一部分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特别是双下肢没力气，或者是以单肢为主的为重的这种病人，在早期容易被误诊为中风，以为他是中风，我们这种误诊的病例，就是在其他地方误诊之后到我们这儿来，就把他诊断清楚啊，你不是中风，未知未中，不对呀，我们说你根本就不是中风，你是重症肌无力啊，这个说明我们重症肌无力的部位跟中风的部位是不一样的，中风是脑袋出问题了，脑袋出问题了。好，那么我们还有在临床上打个比方，脊髓炎这个病人也可以引起肢体无力，还可以截瘫，对吧？那但是呢，这种肌无力它没有说这种波动性，包括中风也好，脊髓炎也好，包括我们周围神经病也好，它这个肌肉肢体没有力量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它不是波动性的，它不会是时好时坏，不会的。所以这是最大的鉴别点啊。那重症肌无力的位置是我们神经肌肉接头这个部位出了问题，它是传导出了问题，它不是说这个肌肉本身坏了，也不是这个神经坏了，而是这个神经肌肉接头这个传导的位置出了问题，信号传递出了问题。
1: 就是大脑我们控制肌肉中间有一个这个信号的一个中转站出了问题，
0: 对，是这样。
1: 这也为什么能解释它为什么叫做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对，
1: 因为有时候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会不分敌我的去攻击，
0: 对，
1: 它就攻击了我们这个
0: 攻击了神经肌肉接头，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紊乱产生的抗体，攻击我们自身的抗体就把这个神经肌肉接头破坏了，所以它就不能信号的传递，所以就导致肢体的无力。
1: 所以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重症肌无力的患者他早上的状态好，因为他可能经过一晚上的休憩，身体也积累了很多这个接收器，
0: 对的，
1: 然后白天就在不停的消耗，
0: 不停的消耗完了
1: 到了晚上症状会加重，
0: 对，就没有了，就是他晚上就不行了，是这样子。
1: 这也是我们重症肌无力终于了解到了哈，他的这个到底的一个
0: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1: 所以他也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出现的症状，以及我们这个波动性啊，包括像这个易疲劳性啊，晨起目重非常关联的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像重症肌无力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 2442341。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罗立俊，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副主任、教授，神经免疫肌肉病及罕见病专科主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神经免疫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免疫学组副组长，湖北省罕见病医学中心重症肌无力协作组委员，武汉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与疾病学组副组长，擅长重症肌无力、周围神经病、疾病、中枢神经脱髓鞘病、运动神经元病等疑难罕见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独到的见解。
1: 好，那刚才呢罗主任也和大家详细介绍了哈，关于我们重症肌无力的一些这个表现哈，很多听众呢也在听完之后呢也可以自我的去初步排查一下，包括我们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典型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去稍微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啊。其实临床上重症肌无力的误诊率非常高，刚才提到了像可能会辗转眼科，也有可能会去这个骨科啊等等这样一些科室来辗转之后才能确诊这个是神经内科疾病。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像这个视疲劳可能和它容易误诊啊，颈椎病可能容易误诊，那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和这个重症的肌无力相混淆，我们该怎么样简单区分呢？
0: 好的，刚才我们说就是如果这个病人眼睑下垂对吧，俯视就是重影啊，可能会到眼科去就诊，容易引起误诊对吧。那么其实还有呢，我刚才说我们重症肌无力是神经肌肉接头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信号传导出了问题而导致他眼肌无力，那么 啊，我们眼睛我们服视重影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是哪里呢？就是不是神经肌肉接头，而是神经，神经本身出了问题。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动眼神经麻痹，那么因为我们动眼神经支配我们的眼球的往上看呢，往下看呢，都是我们动眼神经来支配。同时呢，我们外展神经是支配我们的眼球往外展这个方面看。那么如果我们的动眼神经、外展神经还有一根滑车神经，这些支配眼球运动的神经啊，我们叫颅神经，本身如果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炎症啊，打个比方，海绵度炎症，对吧？那么还有一些颅内的肿瘤的占位的病变啊，颅底的占位的病变，眼眶的占位性病变，压迫到这些神经，也可以引起浮视啊，也可以引起浮视，眼睑下垂也是可以的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在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内科疾病叫甲亢 ，Graves 眼病。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引起啊这个眼球的浮视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的肿胀啊，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么除了这个周围神经啊，这个动眼这个颅神经损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在我们神经内科也是一个罕见病，急性的炎性的周围神经病，那么也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吉兰巴雷综合征。那么这个病，那么也可以引起眼肌的麻痹。可以引起浮视啊，眼球的活动障碍啊，也可以引起眼睛麻痹啊，是可以的。那么这是周围神经，当然我们可以引起眼睛的麻痹，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也就是罕见病，包括眼咽型肌营养不良，那么也可以引起啊这个眼睑下垂啊，就是看东西看的眼球啊活动不是那么灵活，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明白一些这个鉴别要点之后呢，我们可能确诊重症肌无力要和其他的疾病相区分，可能也要经过一些专业的一些检查。
0: 对对对，
1: 具体的一些检查手段呢，我们在下半段也会请罗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讲解，包括呢关于我们重症肌无力如何治疗啊，包括我们治疗的这个预后的效果如何，我们下半段来和大家着重的来了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像重症肌无力，包括像神经免疫疾病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好的，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618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北京时间11: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

0: 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罗立俊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科普关于重症肌无力方面的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重症肌无力，包括神经免疫疾病、周围神经病、肌病、中枢神经脱髓鞘病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罗立俊，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副主任、教授，神经免疫肌肉病及罕见病专科主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神经免疫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免疫学组副组长，湖北省罕见病医学中心重症肌无力协作组委员，武汉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与肌病学组副组长，擅长重症肌无力、周围神经病、肌病、中枢神经脱髓鞘病、运动神经元病等疑难罕见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独到的见解。
1: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说是重症肌无力，我们可能要及时的到神经内科来进行就诊。但是呢，我们确诊这个重症肌无力，也需要做一些专业的一些检查，那具体做哪些检查呢？罗主任，
3: 好的，如果一个病人就是我们问了病史之后，觉得就是他考虑为重症肌无力，那么这个病人一般来说，我们基本上走四步其实也蛮简单那么因为刚才已经把典型的症状已经问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检查呢？首先就是床旁的一些基本的就是疲劳实验。什么叫疲劳实验呢？我刚才不是说我们的眼睑下垂它有易疲劳性，对吧？那这个病人如果站在你的面前，就在我的床边，我说好，我说你来把眼睛往上抬，看到天花板，头不要动那么这个病人就会就是让眼睛看上面。那么如果他是重症肌无力，那么他这个睑下垂就会慢慢掉下来，非常明显所以呢，如果这个病人往上一看，僵持一会儿他眼皮掉下来了，那这就叫眼睑的疲劳实验阳性这是一个再常见的。那么我们还有经常说哈，你把你的胳膊举起来，那么胳膊往两边把它让它平举，那么举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可能慢慢这个胳膊掉下来了，那么这叫做上肢的平举实验疲劳实验是个阳性的。那么我们也还要做咽喉肌的，打比方这个病人说话不行，那我就说好，你从现在开始从一数到五十一秒一个数字，就让这样数。有些人呢，他可能数到个七八项子个他就不能数了一二数到七八九他就发不出音来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他是咽喉肌的疲劳实验是阳性这是在床旁就可以做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病人我们一做，其实心里就八九不离十了，这个病人到底是还是不是，对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抗体的检测重症肌无力抗体的检测。那么我们重症肌无力我们说了嘛，它是抗体介导的，对吧？一个自身免疫疾病。那么我们抗体有哪些呢？那么重症肌无力抗体的前导，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有好多抗体，那么最常见的就是 ACHR 抗体，也叫做异尖胆碱受体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在重症肌无力病人中，前身型的重症肌无力病人中，它的占比达到80%，几乎80%的前身型重症肌无力病人，它的抗体是 ACHR 抗体阳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M

0: 听众有没有关联性、
1: 嗯、啊，你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专业是这样子的，
0: 应该是关系不大、
1: 哎、对、嗯、是这样子的，抗体的敌度的高低或者它的就是我们因为现在 查抗体的方法常用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放冕的方法，它查出来直接是多少拉克每、啊、每毫升，是这样子的，就是柱体的有一个敌度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 CBA 的方法，它是以1:10啊1:32啊1:100啊，是这种 以这种比例 来出现的。那么这两种呢，实际上我们抗体敌度的高低跟这个病的症状的轻重在人群之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这个病人他抗体是10，这个病人抗体是2，他不一定这个10的病人就比这个2的病人要重啊，这个也就是说抗体的敌度在人群之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对某个人来说，打个比方，这个病人这次查的是10，他下次检查如果是2，那就说明什么，他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可以评估他治疗效果，
1: 哎，对对对、嗯、那么他跟他的就是它的稳定性跟它的效果上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在人群之中它跟它的轻重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是没有意义的。
0: 这个有点像这个肿瘤标志物的这样一个、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这个你判断你是不是有肿瘤的一个标准、
1: 哎、
0: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经过一段治疗之后明显数值下降了、
1: 嗯、
0: 说明治疗有效、
1: 哎、说明你的治疗还是有效的、
0: 嗯
1: 啊、在判断这个治疗效果上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
0: 嗯、
1: 有一定意义的、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床旁实验、啊、包括抽血试验、啊
1: 哎、
0: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1: 啊、还有两个、
0: 嗯、
1: 还有两个也很重要，那么这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肌电图啊，重频肌电图。那么重频肌电图对我们这种纠理也是非常具有诊断意义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也很便宜啊，300块钱就可以做了啊，非常简单。那我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之前一定要停用溴吡啶滴明12到18个小时，也就是说你今天做你、头一天不要吃这个药啊，最起码要隔一个晚上之后不吃药再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你吃了药去做这个检查就可以出现假阴性，本来它是阳的，因为你吃了药你做出来是阴性，我们的假阴性是这样子的啊、
0: 嗯，
1: 就是要把这个药停掉再去做这个啊重频肌电图检查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重要的检查非常简单，就是胸部 CT 啊，胸部 CT、
0: 嗯、
1: 为什么呢，这里就必须要说到我们做胸部 CT 的目的是看什么，是看胸腺。胸腺我可以说啊，给它一个啊，给它一个称呼吧，它是我们的免疫之源，是我们重症肌无力的发源地啊，可以这么讲，因为胸腺跟重症肌无力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重症肌无力病人之中，可能就有1/4的病人合并有胸腺瘤，也就是说胸腺瘤对这个病人重症肌无力的发生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是发源地，我们也说它是犯罪现场啊，就是胸腺是犯罪现场。那么同时呢，有啊，就大概一半的胸腺瘤的病人，他可能会合并重症肌无力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做胸部 CT。那么其实胸部 CT 也很简单，是吧？就可以看出你的胸腺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病人有肌肉无力，同时胸腺一做有胸腺瘤，那这个病人就诊断重症肌无力就有更大的把握，
0: 嗯，
1: 就有更大的把握，是这样子的。
0: 这个胸腺本身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哎，对的，
0: 嗯，
1: 对的。
0: 就是免疫器官出了问题、
1: 嗯、
0: 就是它是直接导致我们重症肌无力的一些这个病因、嗯、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去除掉是吗？
1: 胸腺是因为它的胸腺里有生发中心、嗯、它有一些异常的淋巴细胞的活化，活化之后就导致产生抗体，是这么一个途径、
0: 嗯、
1: 啊，那如果有胸腺瘤所以等会后面我们要讲治疗里头要讲、
0: 嗯、
1: 那如果有胸腺瘤那肯定毫无疑问的把它切掉，
0: 嗯，把它切掉，而且也要避免它出现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它胸腺瘤进展或者恶变、
1: 嗯、
0: 哈，
1: 对的，
0: 嗯，
1: 对的，
0: 如果说是直接这个胸腺导致的，是不是我们在去除病因之后这个重症肌无力也能直接来进行治疗、
1: 嗯、
0: 哈，
1: 那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们说胸腺瘤把胸腺切除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切除肿瘤，因为胸腺瘤本身就是一种肿瘤的一种啊，它也可以转移也可以恶化，都基本上胸腺瘤都是恶性的，
0: 嗯
1: 啊，都是恶性的，所以它要切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把胸腺瘤这个软缀去除掉之后，那么我们的重症肌无力的控制就更好控制。如果你的胸腺瘤没有切除，你去治疗重症肌无力，单纯的治疗重症肌无力，也就是说你的病根没有去掉，那你就很难控制，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重症肌无力胸腺瘤的病人啊，我们是优先切除胸腺瘤再来治疗重症肌无力。

0: 也不是说你把胸腔瘤切了，你注射灸力就不用治了，不是这样子的。哎，这是两个病啊，是两个病。
1: 那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聊聊哈，关于我们确诊之后可能到底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包括我们也知道这个重症肌无力它是有一个发展阶段的，它也可能有轻中重，包括出现这种危象等等，这些患者我们分别对应哪些这个治疗方案？
0: 好，这个治疗呢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这种肌无力的治疗啊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对症治疗。对症治疗其实我们大家都说就是我们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就是溴吡司地明啊，这个药呢所有的重症肌无力的朋友都会很熟悉，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上的药，就是溴吡司地明。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溴吡司地明我们简称小明，我们亲切的叫它小明啊。小明呢它只是对症治疗，它不治病，它对免疫的调节是没有作用的，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小明它只是一个对症治疗，它没有对因治疗啊。那对症治疗是一部分啊，我们首先上的给病人上的，不管这个病人是什么型，那么都是作为重症肌无力的啊首选的一个药就上上去了啊，对症了。因为我们也叫他给他起了个名字，也叫他大力丸。这个病人没有力气，你把小明一吃，哎呀他就有力气了。所以原来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大力丸啊，这是第一个溴吡司地明。
1: 他吃完能快速改善相应的症状。
0: 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所以呢我们刚才说那个检查里头还有一个药物实验，就是新斯地明实验啊，这个病人要做的啊。新斯地明实验这个针一打啊，这个针呢就是这个口服的针剂啊，针一打这个病人眼睛就抬起来了，哎，四肢就有力气了，叫新斯地明实验啊。刚才还说漏了啊，这个实验是要做的。
1: 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药物有明显的反应，明显能改到改善，也能确诊，
0: 也能帮助你诊断啊，帮助你诊断重症肌无力，它是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一个重要条件。好，这是一个对症治疗。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对因治疗，就是免疫调节剂。免疫调节剂我们简单的分为两大类啊，对传统的免疫调节剂，我们简单的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激素。那么激素呢啊，虽然啊它有很多的不良反应，比如血压高啊、血糖高啊、骨质疏松啊、股骨头坏死啊、肥胖啊等等，虽然它有很多的不良反应，但是激素的确是在我们免疫性疾病的基石，它是治疗免疫性疾病的基石，就包括我们的风湿免疫性疾病啊，包括其他的胃肠的肾的免疫性疾病，我们其实都会用到激素啊，都会用到激素啊。虽然它有很多的不良反应，但是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那在我们中心我们多半都是小剂量用，但是呢它可以快速比较快的起效。那么激素的起效大概一个月就起效啊，有的时候半个月就起效啊，起效比较快的，并且它可以是个广泛的一个免疫调节啊，所以呢激素在我们中心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它价廉，非常便宜，对那些经济很困难的病友，他可能用不起很贵的药，那么激素我们可就会给病人用啊，就会给病人用，在严格的监控他的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啊，这是第一个激素。那么第二大类就是非激素类免疫调节剂。那么在临床上有很多传统的硫唑嘌呤呐、甲氨蝶呤呐、环磷酰胺呐，那么新型的稍微新一点的就是马替麦考分子啊、他克莫司啊等等，那么这些全部都是非激素类免疫调节剂，在临床都可以用啊，
1: 这个是
0: 都可
1: 以
0: 用
1: 替代激素的，还是说减少激素
0: 它可以连用
1: 啊，连用
0: 啊，减少激素的使用。那么激素我们可能后期一般来说会给病人减到一颗来维持，那用什么药来替代呢？就是这种非激素的免疫制剂，刚开始连用，后来把激素慢慢减掉，就用这些非激素免疫制剂来维持治疗，维持治疗。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现在层出不穷的精准治疗生物靶向制剂啊，精准治疗。那么我们有很多，包括针对 CD20 的、 CD19 的、 FCRN 的、补体的等等，有很多。所以现在重症肌无力治疗也是重症肌无力春天，有很多药可以用。你像在10年前我们医生其实很苦恼啊，就有激素和啊就是小明，对吧？可能那个时候免疫其他的免疫抑制剂病人都不接受。那么现在那么有第三大类啊，生物啊靶向制剂精准治疗，也是快速治疗啊，有的时候很快就起效啊，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快速抢救治疗，丙种球蛋白和血浆置换 血氧置换和丙等球蛋白，那么这两个是也是我们免疫性疾病治疗的王牌啊，王牌啊，已经在临床上用了很多年啊，到今天一直在用啊，一直在用。
1: 这个是适合一些危重的患者、啊，
0: 适合危重病人啊，危重病人、危向前期的病人、危重的病人啊，都是适合的啊。当然，我们也有现在也有适合危重病人的生物制剂，包括快速起效的 FCN 拮抗剂和补体抑制剂都可以快速起效啊。所以现在，肌无力危象在我们那里很少啊，很难见一个，因为大部分病人都被控制得很好了，都达标了。啊，不需要用这么就是贵昂贵的一些药物方和方案，啊，就这样子。
1: 也是这么多方案的连用啊，包括像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啊靶向药物的啊，也是极大的改善了我们重症肌无力的预后哈。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用药，它一定是要规范的，我们说肯定要严禁的去，比如说你自行的去停药、减药、换药
0: 啊，
1: 等等。那很多人比如说担心他会不会长期对这个药物依赖啊，或者说。也有很多，比如说，就是他孩子得了这个重症肌无力，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对他生长发育有影响啊？这个用药的一个原则，包括大家这个担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问题呢，你问的也非常好哈，就是啊，我先说小孩吧。小孩得重症肌无力，其实原来就是最开始就用激素嘛，激素跟小明嘛，对吧？但是激素确实啊，确实可以啊，就是影响这个儿童的成长和发育啊，他不长个儿。啊，长胖啊，横的长啊，不长高，对吧？那么所以呢，在小孩子身上，我们现在激素的用量，第一小剂量，第二有些病人不愿意用，我们就给他换用其他的非激素的免疫制剂。那么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也有啊，比如塔格莫司、马替啊，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啊，也副作用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啊。这是儿童。那么对成人来说，其实大家说啊，不用怕带影响它长期的作用效果。那第一，小明啊，秀比斯地明，因为它是对症治疗，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其实是可以停的，是可以停的，不是说不能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免疫制剂激素后期我们用小剂量维持，用一颗，对人体几乎没有什么伤害。那么还有其他的。啊，免疫制剂，那么也用小剂量的维持，那么对我们人体来说应该影响不大。那么生物制剂目前也是在急性期控制稳定之后，后期也是慢慢可以减量的，也是可以减量的。那么但是呢，重症肌无力的病人，我还是想跟广大的病友说一句什么呢？你不管怎么样，不管有什么担心，请你一定要跟你的专科医生沟通。让他来为你保驾护航，你千万不要自己亲自去啊，把什么药停了呀，或者把什么药断了，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重症肌无力治疗确实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它也太个体化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要调，好不好？哎，我就想跟我的病友啊，广大就是我们广播前的朋友也这样说啊，就这样，
1: 很多患者可能。症状也好，包括在用了一些这个对症改善药物之后，他觉得哎，我这个症状改善很明显，可能他就去随时的去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反弹加重、
0: 对对对对，
1: 甚至会诱发这个危象
0: 的
1: 发生。
0: 对的、
1: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重症肌无力最危险的这个肌无力的这个危象啊，也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有些患者和家属也要学会识别哈。那在这个危象发作前有没有一些这个预警信号？如果说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些信号的话，我们该怎么样紧急的去处理呢？
0: 其实重症肌无力就是它如果发生危象前的一些表现，其实是有的。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做健康教育的一些主要的就是内容啊，主要内容啊，我就说这几点吧。首先，这个病人就是不管你就是重症肌无力得了多少年，如果你的病情有明显的变化加重，不管你是什么肌无力，眼肌的无力、咽喉肌的无力、面肌的无力、四肢的无力，只要你的病情比之前有明显加重的表现，请你一定要到你的专科医生来就诊，来复诊，让你的专科医生来给你做评估，做评估。那么有哪几个信号是非常危险呢？刚才其实我也讲过的，一个饮水呛渴、吞咽困难、言语含糊、抬头不可能，他头抬不起来，他抬头很费力啊，这是面部的、颈部的肌肉无力。那么在四肢的，打个比方，他今天下不了床了， 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这个肌无力已经很重了，那么四肢的重度的影响日常生活的四肢无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病人呼吸不好，他憋气，他会觉得胸闷憋气，一旦有这三种症状，这就是肌无力危象前期的表现。希望这些病人及早到专科医院就诊，找你的医生复诊。那这种时候他转化为肌无力危象的风险就特别的高，特别高。那么除了这三个症状以外，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呢？在临床上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强调。那么是什么原因？第一，感染。感染是导致重症肌无力加重最常见的原因。所以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就是现在是夏天是吧，吹空调，千万不要过分的吹空调。如果你受凉感冒病毒感染，那就容易导致你重症肌无力加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现在就是说到你到人多的地方到人特别多的地方，希望你出门还戴口罩我特别强调就是重症肌无力的病友，哪怕你病情稳定你出门到人多的地方还是把口罩戴上。我觉得戴口罩现在成为我的生活习惯，说实在我出门就要戴口罩，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戴口罩非常重要，它可以避免 90% 的感染就出门戴口罩不要受凉预防感染，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也非常重要，现在的人的生活不规律，熬夜。现在说实在的，这个手机很多人是手机不离手，对吧？晚上一刷短视频，一刷抖音，是吧？一刷小红书，就搞到熬到深更半夜。那么熬夜是我们重症肌无力病人病情复发加重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熬夜，好吧？就是劳累，熬夜，好吧？我觉得这两点最重要了，最重要了。
1: 要规避这些可能会诱发危象的诱因
0: 对。对。
1: 同时，我们在日常要规范的用药要规律的去进行自己的一个复诊，
0: 要复诊，要定期复诊，让医生来给你调药减药，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减药停药。
1: 只要做好了这些，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可能终身也不太容易发这个危象。
0: 对，就可以很稳定。像我们中心大概，我们中心现在大概有500-600个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了，大概85%-90%的病人回归正常生活。
1: 整体来说，我们这个重症肌无力只要经过规范治疗和科学管理，
0: 它是可治可控，
1: 愈后是非常好的一种
0: 疾病。愈后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愈后是非常好的。在我们神经内科，很多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重症肌无力是可以治疗的，可治可控。
1: 所以这个愈后的情况也让大家彻底的去安心了哈。那像我们日常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作息，我们要不要熬夜再一个这个饮食原则，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不能吃的一些食物，或者不能做的一些事儿，需要忌口的一些东西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饮食就是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不管是我重症肌无力，其实所有其他疾病，包括中风，我们经常会谈到饮食，这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密切相关的。那我们重症肌无力呢，我给大家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要多吃高蛋白的食物，也就是说鸡蛋，简单吧，对吧？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肯定是没问题的。瘦肉、鱼虾、豆制品，这都是蛋白质比较充分的一些食物。为什么要吃这些食物呢？因为蛋白质是我们的免疫的根本，你没有蛋白质你怎么去抵抗外来的侵犯呢？对吧？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对吧？蛋白质是我们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蔬菜和维生素包括刚才说的维生素 D 包括钙质，对吧？那么你要多晒一下太阳，适当的多晒一下太阳蔬菜水果适当的晒太阳都是可以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当然我们对那些要提个醒什么呢？对那些言语含糊吞咽困难的病人，那么你吃东西就不要急不要急，那么可以吃一些比较软的食物比较就是半流质的食物，不要吃那些坚硬的油炸的食物尽量少吃吃东西慢，不要呛咳引起误吸，误吸就导致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就可以加重重症肌无力，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注意不要误吸，不要呛咳那么就是再就是不要吃高盐的饮食少喝酒不抽烟
1: 这就是抠了。健康的饮食和作息非常的关键哈。那通过整期节目的这个深度科普，也让大家详细的了解了重症肌无力的疾病的本质啊，包括我们症状的识别，鉴别的诊断。其实

0: 那也让很多人就是啊，也放下了对重症肌无力这个恐惧，因为它不是绝症，也不是重症，更不是和瘫痪划等号啊，这种需要长期去我们科学管理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的慢性病啊，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嗯，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罗主任，平常您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啊，我坐诊是在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立即路本部，是礼拜一的前天，礼拜五的下午，礼拜六的上午，今天下午就是门诊，主要还回去上门诊。这三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关于重症肌无力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找一下罗立进主任。在盘龙我也有一个门诊，盘龙是礼拜二的上午，盘龙院区，盘龙院区礼拜二的上午，
0: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找一下罗立进主任的这个具体的门诊时间啊。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罗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呢所有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都能科学的管控病情，也谢谢您。
1: 好，接下来要报的这个电话呢特别的重要，大家记好了，电话是400706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26年的护眼好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了10000份的补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呢就拨打400706900购买，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 赶紧拨打400706900，400706900，尤其是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那么好视力纯中药的一个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给眼睛做雾化。现在拨打400706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包括按摩仪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706900，400706900。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2: 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中医中西结合治疗胃肠疾病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胃肠当中常见的问题，胃痛、腹泻、消化不良、便秘以及肠道的肿瘤啊、息肉等等这些情况，稍后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现在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睡觉之前吃大量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不仅加重胃肠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但是饿着肚子睡呢，又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半夜被饿醒，长时间空腹还可能引发胃肠疾病。由于血糖太低，就算睡着了也很难进入深度睡眠，尽量让自己能够在睡前保持不撑也不饿的状态， 但如果实在做不到，可以通过科学的加餐方法来降低伤害。比如奶制品，加热的牛奶，把它暖到室温的酸奶，都有一定的饱腹感，能够提供多种的营养。粥类，比如加了小米、燕麦、百合等等食材的杂粮粥，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够增加维生素、矿物质的供应。热的汤面、碎疙瘩汤等等，可以少放一点面条或者面疙瘩，加上鸡蛋和蔬菜等等，容易消化，还能够补充多种营养。热豆浆在低能量之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够及时的缓解饥饿，同时又能够不会造成能量过剩。水果或者是水果干，比如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但是要注意不能吃得太多。焯水，它的时间比较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

0: 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去除草酸、农残、亚硝酸盐等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都要各自不同。有一些食物如果省掉了焯水这一步，不仅口味营养打折，还能够带来健康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样的食材需要焯水，什么样的食材需要多煮一会儿。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哎，你好，你好，邦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我咨询一下，就前两天长了个智齿，最近发炎好了，想拔掉。就之前拍过片子。就是位置比较歪，然后因为可能报价有点高，所以说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推荐啊，或者说了解这方面的。
0: 因为我没有具体看到您牙齿歪到什么程度，有的智齿如果是包在里面，那可能要做手术，风险比较大，不是什么医院都能做的，而且可能会涉及到高费用，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你多比较两家，我们爱心团队是口腔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您到时候也可以把您的片子或者没拍片子也可以到医院去重新拍一个，我们看看这个智齿的牙根牙槽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好吧？电话是18571857159323。
2: 好好好，谢谢，我去
0: 18571759323。拔智齿和普通的牙齿它是不同的，小孩有的时候要换牙啊，前面的牙齿老是不掉，老年人这个牙齿松了啊，老是不掉，怕它万一要吞到肚子里头去了，或者是影响周围的牙齿的健康啊，这种情况的拔牙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当然老年人还得衡量一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有没有血常规当中的一些变化。如果是智齿啊，智齿它可就麻烦了，而且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啊，35岁之前的智齿和35岁之后的智齿它是两码事。35岁之前的智齿它是很好愈合的，但是之后它的愈合速度就比较慢啊，那个留下来的洞，一个是容易食物掉进去发炎，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伤口闭合啊这个洞它要闭合，肉要长拢去，它这个闭合啊非常慢，以及智齿长的方向有的是横着长的啊，有的是长得快骨化了啊，它又在那里发炎兴风作浪，那么这种情况的处理和普通的拔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可能要住院处理啊，甚至可能要住院处理啊。你以为拔智齿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拔智齿是一个相当相当有专业的啊比较复杂的事情。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晴天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消息，说的小孩1岁6个月拉肚子，半个月每天拉肚子3次，吃药没有好转。我看了一下他发的，一个是什么母菌散，还有一个是什么包啊，头孢什么颗粒啊，益生菌和抗生素是不能放在一起吃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这些东西是在药店里头买的还是在医院里面开的，如果医院的医生没跟你说，那就是医生的失职，如果药店里面的人没跟你讲，那就是药店里面的人的失职啊。抗生素是能够灭活益生菌的，等于你这两个药放进去之后抵消了，所以你孩子还是拉肚子肯定是出问题啊！我不说你孩子能不能这样去治，我就只说你这两个药是不能放在一起吃的，至于说这两个药有没有效果啊，咱们先不谈啊， 益生菌和

0: 抗生素是绝对不能同时吃的，啊，讲了更清楚了。我加了一个同时两个字，能不能吃可以？啊，有的是胃肠功能紊乱，同时肚子里面有炎症，那是要可以这样用，但是它是不能放在一起用的，要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啊，要间隔一个小时以上，或者是两个小时，间隔的越长越好，啊，间隔的越长越好，是吧？益生菌能够改善胃肠的功能，是吧？缓解拉肚子。那么抗生素呢？ 它是来灭活有害菌以及消炎的，啊，所以这两个药是不能同时用的。这是个生活常识，啊，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以后觉得非常有代表性，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人也不太懂这方您的知识啊。好，请进的是五号听众，敲拨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导演你好，你好，你是啥子？就是我先说哈子啊，就是。 我的爹爹，我爹爹差不多快80这样晓得吧？他等于说是上个月在那个中心医院后五，嗯，做个体检，做个体检，体检的质检都还好，反正就当月做个体检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就是肺结节，有肺结节，差不多有八十八毫米，然后还没钙化，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问医生，我说那怎么搞的？ 他说又我爹不来的拖延嘛，对吧？他说就去了开业药，他说要做手续，
0: 嗯，
1: 我做手续，就一听就我说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毕竟都是俺的娘家，是吧？他说又其他的，他说那就做手续，嗯，我想算了，我说好了，我先考虑哈，我就考虑哈，但是我的有点半信半疑，我就考虑哈，你又不能这个一下那个做手续，我就第二天我就把报告把我爹带到同济去了，
0: 嗯，
1: 到同济挂了号。 我就把那个结果给那个医生看，医生那个结果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考虑到年纪大的，嗯，也就是说你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先观察，保守哈，保守是这样，他是那样跟我讲的啊。我保守差不多半年，你再来检查一下。他说半年之后你再来做个检查，他说我说半年之后我检查，他再做个检查，看有没有增长啊，或者有没有么子变化。
0: 他如果到时候真的有变化，或者是必须要做手术，那也没得办法，晓得吧？嗯。
1: 我那个半年，我这样子平时这种么搞的，毕竟人家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心里就得慌嘛，是吧？有点紧张，就想着说，哎，你有没有么药给他吃啊？或者是哎，这半年这样都没有么别的方法，让他稳定呢？或者是么样讲？他说，那这个他也没得么子蛮好的那个那个啥子啊？
0: 嗯。
1: 就只能先那个先观察。 然后想到说，他说那个医生就说，他说要不然就那样子，他说你找个中医看哈子，调的中药看看莫搞。我就调中药，我那也行，就是说，他说那你先搞半年，先去半年，你看哈子，你半年之后再做检查，看有变化。所以我就想着，哎，那到时候情况我就来过来问哈子，问哈子你们这边能不能介绍这边说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啦，或者哎。 专业的一些专家，我想在我爹那个看哈子。
0: 嗯，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就话都被你说完了，我就只用说个医生的名字就可以了啊。就是你的担心，你的什么，然后可不可以什么，基本上都被你说完了，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就只说个医生的名字。我们爱心团队的肖长顺主任，非常擅长治疗肺部结节。
1: 哪里啊？
0: 电话呢是17-6408。
1: 等一下，我那个笔记啊，谢谢，不好意思，等一下。 好，然后，好，那你说，17-6408，6408，3379，3379，叫么子人呢？
0: 肖长顺主任，
1: 肖长顺主任，
0: 是的，
1: 我是直接跟他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预约挂号，嗯，
1: 哦哦哦哦，打电话预约挂号是吧？
0: 嗯，好吧，
1: 好好，嗯，好好好好。
0: 他好好不？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想不清楚呢，但是他都想清楚了，他话都说完了，是吧？就是做手术能不能成功，有没有风险，都不能保证，是吧？西医都不能保证，那不能保证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但是不做呢，我又怕它有变化，我们能用点什么方法来控制？控制那就只有中医。 啊，说不定还把它消掉了，消掉了，连手术都不用做，是吧？话都被他说完了，我也没什么好讲，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医生，医生正好。

对吧？瞌睡遇到了枕头，你需要，那正好有。肖长顺主任啊，就是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的老专家啊，他是个大内科的老专家，我们这边中医有比较多，所以这个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啊、止咳化痰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啊非常强的强项啊，那就找肖长顺主任看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1987103-8103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嗯，这个又是一个刚刚可能听到我回这个说到孩子的咨询啊，这个叫图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孩子是11岁啊，红细胞高了啊，然后呢平均红细胞蛋白低了，然后他发的两个药啊，排户了啊，你的药排户了，你自己看一下，你看不看得见？我猜测一下，好像是一个前面有点，哎呀，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个啥，猜不到，是不是益生菌啊？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啥？复合什么？看不见啊，看不见，嗯，排的个户的啊。你把药你自己拍的东西自己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手不要抖，你抖那个照相机就糊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建国，嗯，他发的是左侧声带新生物囊肿反流性咽炎。好，看一下啊，我非常不喜欢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了20-30年了，不要让我回答什么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我看个啥呢？你要把你想问的问题说清楚，你在医院看了病之后，医生打算给你怎么治，你要讲，你不讲就等于在考我，虽然你可能不是在考我，但是你这样做就是在考我，因为我没给你看病，我们也不能看病，我们只做分析，分析就得给我东西分析，比如你这个检查已经有这个结果了，不可能哪个字你不认识来问我，你字你都认识看啥呢，对不对？所以我非常反感回答这样的问题，说了无数次了，一定要说清楚你到底担心什么。比如你的这个医生说啊，你回去动态观察啊，过一段时间再来复查，你怕回去观察这一个月两个月它发生变化，恶变了，得了癌症了怎么办，我要不要控制？比如说医生说你现在要做手术，你不想做手术，比如说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啊，我要不要管它？我随便就列举了3个情况，你啥都不讲，我从哪里跟你讲起？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咨询的话，我的工作是没完没了，那我的工作量太大了，我每个人都要问一遍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都等于像在看病一样的，我这是个免费服务啊，我图啥呢？我把自己搞得累死累活的。你一定要说清楚你要什么，你到底要我看什么说什么，就像刚才那个

找中医看，说得很明白，哦，这样我就很轻松。那么我就直接了当的说，是吧？那找哪个医生给你开中药吃就完了。那如果你是担心手术，你怕恶变，那么它是有风险的。如果它现在影响到你说话，声音嘶哑，那你确实要赶紧解决，因为它越来越大，到时候再做手术可能会损害到我们正常的组织，有可能造成我们后面长期的声音嘶哑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什么问题不说的话，让我回答看一看，我基本上是无视的，啊，基本上是无视的。应该有些听众朋友遇到过啊，就是发了，包括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直接就没管这样的啊，直接滤过去了，不回答的，不说话的。好，这个听众叫茉莉，她说她的爱人5月份治了1个多月的胃病，基本好了，现在又做了肠镜，昨天开始吃药，今年总是便秘。哦，那我知道了，因为他没有问问题啊，说完了这句话，我都回答嗯，好，我知道了，就结束啊。嗯。我也不知道他要问什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这样的，他说的一些，他跟你交流的都是陈述句。嗯，我们就不说标点符号哈，咱们就不说标点符号。但是有的听众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那无所谓。他反正就是整个文字发出来之后就是一个陈述句，没有看到问题啊。我们家什么什么情况，他现在怎么样的，没了。你要问什么，我看不到，反正就陈述句，就告诉他们家或者他的健康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好，那我就只能回答收到了，知道了。哎，所以我有时候跟听众朋友在交流，我说你语文没学好啊，语文没学好，你起码怎么去问问题，跟医生怎么去交流啊，这些起码的事情一定要会啊，不然你说了半天唠叨叨半天，我不抓不到重点，是吧？抓不到重点，你到底想问啥？想干嘛？啊，姓韩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到的是这个，他的儿子29岁啊，说前天感觉到双腿无力，抬不起来，到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腰椎轻微膨出，医生说没事，开了药，但是感觉没有好转，想问一下该怎么办？这种情况我刚才给他说了，我说这种情况你说的太简单，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你在那里发了几个字，说医生做了检查，说什么没什么事儿，你都说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了，我还能说啥呢？对不对？普通人可能听到这个时候就也是丈二和尚莫照头脑。实际上，因为我这种情况遇得多，我明白他根本就不懂得检查的利害关系。他把检查报告当中就是赶这个轻的说，有问题的他也看不懂。所以他后来还是把他的检查报告发出来了，果不其然，检查报告一堆事儿，相应的那 C5 到6，椎间盘轻微突出，相应的硬膜囊鞘受压，黄韧带无增厚，是吧？这个还有这个 C3 到 C4、C4 到 C5、C5 到 C6，椎间盘变性轻度突出，好，还有腰椎。L1 椎体异常信号，考虑血管瘤；L4-5，椎间盘稍膨出，腰部脊肩韧带轻度水肿，这可能就受过外伤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组织，医生怀疑就第一节啊，怀疑是血管瘤，是不是压迫到了神经？啊，那这都可能会导致他双下肢无力。果不其然吧，总是敢轻的说。啊，总是敢轻的问题说，没问题，那他为什么腿没有劲呢？他没劲，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呀，对不对？你说不清楚，或者你无法判断，你就直截了当把医院的结果发出来嘛，是吧？发出来嘛。啊，这个情况我怎么回答呢？回答就是你现在就有问题，嘛，写得非常明白，这就是按照腰椎病的方向去处理。进一步的确诊，就看医生要不要做核磁共振，再明确表示啊，明确表述就是做一个，这个加强 CT 还是什么的，就是把那个异常信号把它搞清楚，那个地方要不要给他做手术或者做一个消融的治疗，是吧？

0: 就介入治疗，啊，然后再看后面的患者的症状会不会改善，是吧？包括肌电图可以做，啊，包括肌电图可以做，你做不做其实也很明白，肯定没有什么反应，因为神经压迫到了，没有什么反应，他腿不受控制，没有劲，是吧？你的血常规的检查，如果是没有什么，就是贫血呀、营养不良啊。啊，或者说一些炎症反应啊，那基本上可能也跟这些没有太大关系，估计还是集中在这个腰部这一块儿啊。就医生把脑部那块的 CT 也做了，核磁共振也做了，是对的。啊，我们担心脑部有什么肿瘤啊，这样那的啊，他做这些检查是对的啊，顺便帮您说一下啊。所以我们的听众，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理解啊，你搞不懂，你赶紧把检查结果发出来，你不要说。啊，我们家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呢，我做检查，这也正常，那也正常。往往我一看到检查结果，就是这哪里正常？这明明就有问题，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茉莉现在又继续来说话了啊。她说用开塞露，开塞露啊，现在怕用多了得黑长病啊，里面长了内痔。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啊，请刘忠祥主任和我一起来给大家做解答。他这个问题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啊，他这个问题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是吧？我一会儿呢就一起和我们的刘忠祥主任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有的听众朋友说，我每天听咱们这个节目，哪些专家团队号码我们都记下来了啊。那些有些人呢就是占用大家的时间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是老听众，我们这边呢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啊，或者是听别人介绍。或者刚刚退休啊，就开始接触到广播，没有听过八卦导医啊，或者有些专家，他确实这个没得病的时候呢，他不觉得，那等到有病的时候才想起来，啊，你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也是啊，好多人都知道他，是吧？因为他一来就问，他说郑昌才主任电话是多少？这说明他知道他，他原来就没这个病的时候，反正就知道了，听了也没当回事儿。没知道哪想的是吧？这个病落到他头上去了啊，腰疼、腿疼，或者是摔了一跤啊，或者是长了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哟，没落下电话是吧？那就打电话或者在微信上问我啊，电话是多少？8265-0652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就是老听众是老听众是吧？老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好，这个。叫卧冰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他的爱人53岁啊，前腿和手有少量的白斑块，现在已经10多年了，一直没有任何的感觉，不疼不痒啊。看一下啊，这个很像是一个颜色的脱失啊，皮肤的好发个语音啊，很像这个皮肤的颜色的脱失，也有点像白癜风啊，也有点像白癜风。可以到协和医院皮肤科找一下我们的陶娟教授啊，再面诊一下啊，面诊一下。如果是白癜风，现在就要积极治疗了啊，因为它现在有点像是晒多了以后啊，或者维生素缺乏的一个色素脱失，也有可能像是个白癜风啊，这个没有办法辨别清楚，最好是当面要到医院去面诊一下。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我们稍后呢是请到刘忠祥主任回答您胃肠的问题，我们稍回来。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8: 是《芳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通过和您的电话交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相关的或者是您比较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现在呢是邀请到爱心团队啊胃肠疾病的治疗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相关的情况。刘主任你好。
8: 你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您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茉莉的听众朋友刚才我已经说了啊，他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啊。刘主任现在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一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这个是一个胃病加上便秘的情况啊。他的爱人五月份治了一个月的胃病，胃好了，但是呢现在总是便秘。他的检查结果看一下啊，末端回肠炎，糜烂性直肠炎内痔，看看是几月份的一个检查结果啊。26年，没有写日期，看看没有写哦，他把日期给他裁掉了，看不到。但是他这个内经号是2026-18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应该是26年做的，就是这个检查结果。然后呢，他平时用开塞露，他又怕用多了以后呢得黑肠病。老师想问一下，内痔能不能割？割了是不是就爱拉肚子？怎么办？好，刘主任您回答一下。
8: 首先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内痔能不能割？内痔是可以割的，肯定的说啊，是可以割的。现在都是微创手术啊，这个创面小，痛苦少，见效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会不会长期拉肚子？痔疮割了之后，只能对他的大便有帮助，那不可能会长期拉肚子。他这个说拉肚子的呢，有些手术是失败了，会引起拉肚子。他那个钢管呢，周围的这个括约肌啊，挂不住。这种情况呢是很少很少出现的。所以说，这位患者要是做内经的治疗，放心的去做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再给他那个直肠炎。回肠膜单炎症，是直接导致他便秘的一个因素，内痔也是，两个方面，都会导致他大便闭结，
0: 这个该做手术就要做，做完之后还要用药物治疗啊，
8: 对，这个要用药物。
0: 他这个灌肠治疗的效果会不会，加上口服的会更好一些？
8: 口服加灌肠，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因为他有直肠糜烂呢，
8: 对，他可以。当时起到作用，灌肠，特别是用药物灌肠，
0: 对，
8: 效果更好一些，它又局部吸收的比较快，
0: 对，因为直肠给药的话，毕竟你这个直肠糜烂，它这个局部灌肠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8: 对，
0: 好，就是我会说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9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12号听众，
9: 包华老师。刘主任你好，
8: 你好。
9: 是这样的，我今天主要是想跟我爸爸咨询一下，因为我爸爸他今年也60多了，然后胃方面的话，有时候会反酸呐、胀气啊、打嗝这些都有，然后肠的方面，肠的话就是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大便它有时候也是不规律，然后呢，我就想一直带他去做个检查。但是好多医院它是胃镜和肠镜它是就是说不是一起做的，我想一起检查一下，因为他不在我身边，他在他老家嘛，然后我想问一下，然后做这个胃镜检查他是不是很难受，然后他60多岁了，他有高血压病史，也不知道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我想咨询一下。
8: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回答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胃镜肠镜是可以同时一起做的，这个肯定的说啊，可以一起做。第二个呢，不要担心有痛苦，因为现在都是无痛的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你爸有高血压病史，那只要把高血压控制住了，这个是可以做的啊，这个也不用担心。
9: 不影响
8: 是吧？哎，对，不影响检查啊。
9: 那刘主任，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带他过去找您吗？
8: 可以啊，你把这个地址电话都可以记下来，提前预约嘛。
9: 好，您的电话方便报一下吗？
0: 好，您记一下，155
9: 172
0: 803633
9: 803633，
0: 是的，
9: 152723863，对吧？
0: 是的。
9: 好，谢谢啊。
0: 这个号也可以加微信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不在武汉，您在其他地方，平时有什么问题，要是比较轻的话呢，医生给你一些指导，要是比较重的话呢，医生看看您的治疗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155272803633啊，155272803633。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0: 你好，亮武老师好。
0: 您说。
10: 我是也是问题。

0: 球鞋，球鞋经过煮完以后，大理石头包，
1: 消炎。
0: 增大了不少，增大了不少，起的药是起的么是药呢？起的一个是蒙脱石散，
1: 止泻的。
0: 第二个是地亚包干菌
1: 益生菌。
0: 活的胶囊，再就是复方固安
1: 酰胺胶囊。
0: 鲜，安肠胶囊，用胶囊，还有同时还服用了这个人参白油。
1: 止泻。
0: 整了大概煮完，整了大概7、8天以后，效果还是不好，就是反反复复的。花的大便一时两三个加好，三四个加好，一时有一两个加好，或者个把加好，就给你搞得没得办法了。
1: 好，知道了。
0: 到因为原来第一年2023、2025年的我做过肠镜，做的肠镜呢就是个普通的息肉拿下来的，医院的叫。
2: 请稍等，您拨打的用户。
1: 电话那个了啊。好，刘主任，您先说一下，回答一下吧。
3: 他这个情况呢？他这个情况住院应该要做肠镜呢，
1: 是啊。
3: 没有做肠镜就用了抗生素啊、止泻啊、这个调整菌群的这些药物啊，这个调了肠道功能的药物啊，这都用上去效果不好，孩子出血，还是好几个加号。
1: 怕你们长东西哦。
3: 这个是一个是怀疑这个肠镜做了就可以排查一些问题了。里面长什么东西啊，或者其他什么溃疡点呐、出血点呐，是都清楚了。首先要做肠镜，
1: 在不在？
3: 胃肠镜都要做，
1: 他的
3: 胃
1: 电
3: 镜、
1: 话
3: 肠镜都要做。
1: 挂了。他电话出问题了啊，导播跟他回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免得他又打过来了啊。导播先给他打过去，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的时候自己关注一下这个信号的问题啊，信号的问题。好，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接着刘主任刚才的那个讲解啊，我来说两句，就是他这个情况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医生也怕你麻烦，或者你自己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先开药回去吃，好了就算了。但是如果止不住，而且很严重，刚才他说了啊，前段、中段都带血，他只怕就是怕那个肠道里面啊。有些东西，每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把它挂住了，把它挂破了，挂破了就会出血。比如说像一些息肉啊，甚至恶性肿瘤啊，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肠镜还是要做的啊，不能说不做。现在做肠镜呢，其实都是一个无痛的肠镜啊，无痛的肠镜。我们要是在家里不方便准备呢，你自己也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啊，在医院里面住着。在医院里面准备完了以后呢，直接可以到，这个肠镜中心啊，医生给您做。这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因为什么呢？你要是早期的肿瘤之类的东西，是吧？我们要是不把它处理，拖晚了以后，很麻烦，很麻烦。你像他这个状况的这种出血点，一般是在结肠还是在直肠？刘主任。
3: 他这个没有做肠镜的不好判断，
1: 不好判断啊。
3: 对，要是说大便带黑，那就这个出血点的部位高一些；如果是大便是红色或者鲜红的，大便这个出血点就低微一些。
1: 低一些。
3: 哎，对，所以说这个要还是要做肠镜，这个就比较准啊，里面是究竟有没有占位，是吧？有没有？溃疡有没有出血点在哪个地方，是吧？这个就一清二楚了。
1: 这
3: 再
1: 个
3: 是对症处理就好处理
1: 出
3: 些。
1: 问题的地方呢，就是在结肠就还好哦，要是到了直肠就蛮麻烦。
3: 对，他如果说这个止泻不住啊，还可以这个内镜直接给药，这都很方便的。如果说你不做肠镜呢，光靠那他这个方法都用上去了。是不是啊？
1: 都止不
3: 消
1: 住。
3: 炎、止血、
1: 益生
3: 调整
1: 菌。
3: 菌群、调理肠道功能，这都用的还是有出血，还是有很多个加号，就说明问题还是要去做肠镜。
1: 严重啊，
3: 问
1: 说
3: 题
1: 了，
3: 是严重的。
1: 就是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不能够大意了啊。这个电话断掉了，我们就看导播要不要跟他联系啊，自己说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姓何的一位听众发来的消息，问一下刘主任，我先念他的哦。他的诊断是吸收嗳气、腹胀、慢性胃炎啊。他说， 钱。

0: 个月就胃胀，吃过默沙什么药啊，缓解一些。前天经常吃煮的土豆，这两天又胀气。医生开的是替乏什么生片啊，然后
1: 全麦
0: 开
1: 拉伸片，
0: 哦，就我们在节目里面不说药啊，刘主任啊，您知道是什么就行了啊，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听到你说什么，他就自己去买去了啊，蛮怕人的
1: 对症处理，不是随便买药。
0: 哎呀，他们就这样的，咱们就以后就是我说个只言片语，您大概就知道了。双歧什么片啊，还有开了那个避什么痛什么颗粒啊，好，这三个药，那么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1: 他这个事情呢，还是由食物引起的。
0: 食物
1: 他
0: 啊，
1: 前段时间不是说，有这个胃炎，吃药有好转，这是
0: 胃
1: 头，
0: 动力的药，他吃的是，
1: 对呀、他也煮土豆吃嘛。土豆这个东西，它是胀气比较明显的。
0: 对，
1: 它的这个淀粉重啊，这个先食物方面要控制，可以把吃土豆改为吃蔬菜。这样就好一些。
0: 对。
1: 再来，根据胃炎的情况，适当的用一部分药。如果说想中西结合治疗呢，就到医院里去找中医生把个脉把个脉，看看舌象，看属于哪一类的如果是属于湿气重的，那就祛湿健脾健胃如果属于有热，那就清热泻火，是吧？所以说呢，要还是具体。到医院里找医生看一看。
0: 因为按照西医上讲的，你现在就是消化不良。那么消化不良，你纯粹用这个胃动力的药，用了就好，不用就不行。那就是它本身都没有恢复，你光靠胃动力的药是不行的。因为胃动力的药啊，它只能吃4周，不能长期吃的啊，只能吃4周，最多最多
1: 对，
0: 啊，
1: 时间不能吃
0: 不
1: 长，
0: 能吃
1: 吃
0: 长
1: 长
0: 啊。
1: 了产生依赖性。
0: 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刚才老主任说了，就是你可以中药调，中医认为的、西医认为的这个胃动力不足，中医认为是湿气困脾，就相当于就把它绑住了，绑住它动不了，那我们就要祛湿化痰，它就慢慢会好。那就用中药的一些方式来调，配合在一起。你全都是西医啊，你全都是西医啊，这个问题我回复到这里了，看一下啊，15号它断掉的啊，那我们就不能重复再讲了。因为刚才的问题我们已经回复了，因为这是直播的时间，不能再浪费。跟你简单说一下，这位听众，你还在吗？
2: 我在，我已经
0: 好，
2: 走了肠经，我把肠经的结，我跟你说下子。
0: 好，您说一下，
2: 肠经是前结肠是经多处的糜烂性浅表微样，
0: 糜烂性直肠炎，
2: 左半结肠较重，这个直肠是肠道黏膜间散在的红斑，
0: 也是糜
2: 经
0: 烂点，
2: 间多处的糜烂及
0: 鼓
2: 纤
0: 起来，
2: 维样，
0: 糜烂点，
2: 在五个地点呢，这是合。

0: 是容易拉肚子便血的地方。嗯，
1: 哦，
0: 你知道
1: 了。这个还有羊，这猴它的这个肠衣的检查是大肠黏膜病变。缺陷性的肠炎，发展不好。
0: 是的，乙状结肠就是大肠啊。
2: 它是缺陷性的病变，它就会疼的。
1: 目前吃的这个药呢？目前吃的这个药美沙拉星肠片，我已经去了乱，但是除了这个大便次数减少以外，大便里的还有
0: 知道知道。好，你
2: 肯定带血的。
1: 知道有呀，我就是说这个老师，你听我讲一下子。好不容易打进来，我女儿打个电话来，把这个电话打岔了了。我不是故意的，回家搞的。
0: 啊，没事没事，我就说您现在。您现在听老主任给您讲怎么治疗，你先不急了，好不好？先听听医生讲，你的这我们都懂，我们都懂，哈，有
2: 这是药物基本上西药都用上去了，
0: 对，美沙拉嗪都上了嘛，
2: 对，他这个再要带血的话呢，是他这个病没有好，你不要着急，他有个过程的，
0: 对，
2: 你这个治疗好最少得半年，带血的时间最少得有三个月，
0: 是，
2: 如果说稍微饮食方面不注意，吃辣的，吃腌制品，这些东西要是没有注意的话，你这个有可能要拖到一年左右。这还要规范的治疗。中西医结合，
0: 还要灌肠治疗好一点。
2: 你要听我说嘛。要注意啊，那个现在你不能着急，这大便次数减少了，是吧？这个带血的情况也可能会减少。美沙拉嗪这个月这个药啊，你用上去以后至少三个月不能停啊，
0: 三个月
2: 要走剂量走疗程啊，
0: 听
2: 懂了吗？
0: 听到没有？没事。
2: 对，
1: 再来，听见他目前给我的三种药是，一个是美沙拉嗪，第二个就是一个活菌胶囊，给到
0: 谷氨酰胺。
1: 谷氨酰胺三种药，
0: 谷氨酰胺要吃半年呢。
1: 请问老师，这三种药？
2: 你要是这样，你要是出血、饮脑茶，这个大便加好多的话，你可以把谷氨酰胺停掉。停掉。为什么要你停掉呢？这个药它是促进肠蠕动的，这搞得不好就是这个药物起作用以后经常带血。你这个可以把这个药停掉，把那个益生菌用四年疗法的那个益生菌上去。四年益生菌，现在有四年的，益生菌有四年的，你听到了吧？
0: 好，这样吧，我们不能在节目里面指导你用药啊，就是你现在治疗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
2: 中医，
0: 对对，您要是比较急或者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呢，可以到时候找刘忠祥主任来面诊啊，找刘忠祥主任来面诊。我刚才跟您提过了，就是像这种直肠糜烂这些地方，我们用一些这个活血化瘀、去腐生肌的消炎的这些中药的灌注，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啊，比你口服这个药物更好一些。尤其麻烦的点就在于呢，结肠和直肠这块的地方的污染，以及都是一些糜烂的点，它要愈合啊，你平时的饮食一定要注意。一丁点的辣椒都是不能沾的啊，半丁点的辣椒都是不能沾的，酒都不能沾啊，酒都不能沾。
2: 酒肥腻的，
0: 哎，肥腻的东西，
2: 太肥的也不行。
0: 肥腻的东西，还有就是要好好休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不要着急，你要是每天心烦意乱的，每天都是操心这个要上厕所又要拉肚子，一烦它就来了，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千万不要烦，要心情愉快，好不好？
1: 啊，老师你不学了这个。这个灌肠的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走不走医保啊？
2: 现在走不走医保要看你到哪个医院去看，有的医院走医保，有的医院不走医保。
1: 肯定是到你那边。
0: 您来了以后再说，看看用什么药，这个要面诊的，要拿脉的。
1: 需不需要住院呢？
2: 你已经住院了，可以不住院了。
1: 我黄冈的，要不要皮床东西？我问清楚，我在哪个来？
2: 那可以，
0: 不
2: 要
0: 需要陪床，
2: 不需要你住院，你就可以直接
0: 把药拿回去自己
2: 带过来就行了。
0: 哎，你可以自己拿药回去灌也行啊。
1: 我自己灌得到。
2: 灌得到。
0: 可以灌的，你这个不深，自己可以插，自己慢慢学吧。好不好？
1: 我有点啰嗦啊，谢谢，对不起，
0: 没事，
2: 没事，
0: 没事，都是麻烦的事儿嘛，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也不能说太多，就是这个心理压力蛮大的人呢，他有
2: 确实急，
0: 对。

0: 越烦，它这个次数就越多，因为会得那个肠肌肉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的啊，所以千万不要烦，要保持冷静啊。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您的电话请说。
1: 我是2023年，我做过那个胃肠镜，但是胃肠镜都有息肉，当时就第二天就切除了。我的症状就是肠道经常胀气，对，我甲状腺癌全切了，8年，但是我的那个甲功吃那个优甲乐甲功控制的都还可以，但是我现在就是肚子胀气，再是食欲不好，早晨起来口苦的厉害，再就是我现在体重就是降得特别厉害，我现在我60岁，我1米58，但是我只有90斤，我为这个事情很焦虑，我该怎么
0: 还
1: 办
0: 好，不是太瘦，不是太瘦，别急。
2: 90斤还不算太瘦，
0: 100左右就差不多了。
2: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甲状腺癌做了手术以后，正在服用优甲乐，这个过程体重往下掉一点是正常情
0: 是
2: 况，
0: 正常现
2: 但
0: 象。
2: 你就不要忧郁这个事了啊！
1: 我掉了好多，
0: 没事没事，
2: 不管你掉多少，是的，你不管掉多少，它这是个掉的过程呢。
0: 对。
2: 你能够还保持90斤还是可以的，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肠道胀气嘛，这个当地看一下，或者到别的地方再看一下都行的啊。慢慢来，不着急啊。
0: 好不好？他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一个时间和阶段，好不好？这位听众，
1: 但是我全切已经8年了哇，我服优甲乐已经治了第八
2: 他
1: 年
2: 不管你八年不
0: 终
2: 八年，
0: 身呢？
2: 他这个带到你身上了，就是终身的事情，
0: 好，这
2: 终
0: 样
2: 身都
0: 的，
2: 要用药物调理
0: 这样跟您说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也给其他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啊。有的呢是因为甲状腺癌，有的呢是因为甲状腺结节，有的人呢是因为甲亢，然后呢就是通过手术也好，通过碘压三也好，把它变成了甲减。那么甲减和甲亢，它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甲减的人就会萎靡不振，没有精神，你的各项的这个就是往上走的这种机能，它都是往下掉的。好，你现在纠结于就是说呢，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恢复过来，有的人他是能够恢复过来的，有的人他确实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就是萎靡不振，没有劲，他的消化吸收，他的
2: 精
0: 这
2: 神
0: 个。
2: 状态，
0: 对，他的肾上激素，它的分泌都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我说个实话，你调晚了，你当时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就应该吃中药，你不能现在想着再去吃中药。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时候再吃中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它就没有一开始吃药那么时间短，见效快。你现在可以中医调，能不能理解？你现在调
1: 我
0: 就
1: 现
0: 是。
1: 在可以去找刘主任，就是调理
0: 可
1: 一
0: 以，
1: 下
0: 可以，
1: 吗？
0: 可以。刘主任也是大内科的中医，他只是偏向于脾胃。脾胃我们是放在所有的这个脏器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
2: 他肠子胀气嘛，现
0: 哎，
2: 在，
0: 你可以调理的，就是你
2: 可以
0: 营
2: 调。
0: 养吸收各个方面都属于一个往下走的一个阶段，就咱们再把它扭转过来，肯定没有你当时快。当时可能个把月就给你扭转过来，你现在可能需要几个月、半年呢到1年的时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是跟你表达是这个意思，听懂了没有？可以，可以，好不好？你长得瘦
2: 主
0: 吗？
2: 要是思想上不要焦虑啊。
0: 我能够理解他现在的想法，因为他是肿瘤的病人，他现在这个样子，他怕他又来了以后他扛不住了嘛。你是不是这个想法，对不对？你体质太差了，这个病它就是好的体质，你体质太差了，他再来一遍，那谁扛得住呢？就扛不住了嘛，对不
1: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正，就是刚才您说的萎靡不振的，在
0: 对？
1: 又无精打采
0: 我
1: 的，
0: 知道，
1: 好
0: 我知
1: 像
0: 道，
1: 一切都蛮低迷。
0: 没事，没事，没事。你把刘主任的电话记着啊，155-272-80363，好不好？哎，记这个电话，到时候跟刘主任约一下。我刚才跟你重点说的就是你要坚持，因为你现在治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个把月甚至2个月，你可能就整个人就转过来了。你现在因为拖了8年了。
2: 脾肾阳虚状态，他这
0: 对，
2: 个肾上腺素已经很
1: 我是
2: 少
1: 三年之内，我之前。

0: 了，就这个意思。你现在就要把它捡回来，你捡回来就比较难了。如果那个时候不要等到你垮了你才发现，那个时候没垮的时候你就把它巩固起来调好的话，你现在就不至于这个样子。还没明白吗？你现在是掏空了你才意识到啊，那再找回来就很难了，它是需要时间的，好不好？
1: 我就怕我体重继续这么做。
0: 是会的，会的，会的。就像一个罐子，那个水已经烧开了，你就往里头加水，不加水的话，罐子或者水会烧没。你甚至等到水烧没了，罐子都已经准备要开始烧炸了，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肯定难呢。我也不能一下子把水倒进去，我一下子把水倒进去，你的罐子会炸掉的，一冷一热，懂了没有？我也得慢慢的调。你虚不受补，刘主任说明那个药还不能开狠了，开狠了你到时候还受不了。慢慢慢慢调，需要时间，好不好？好，就这样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到时候找对专家就可以了。十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你好，刘主任你好。哎，
3: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的胃病和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就是我去年六月份做了个胃镜，然后诊断是12指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和糜烂。然后当时查幽门螺旋杆菌数值是400多，然后医生跟我开了好像40的药。吃幽门螺旋杆菌40药，吃了效果挺好的，就当时感觉症状没了，也就没有管它。然后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又测了一次幽门螺旋杆菌，发现200多。然后当时因为胃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就没有太在意它。然后最近又开始不舒服，胃痛，然后我就又在我们附近去查了一下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数值涨到了900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重新治疗？就是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就会反复的得，然后就治不好？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你，谢谢你帮我解答一下。
3: 回答你的一个问题啊，它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好以后，它不会产生抗体。会有再重复感染的可能。第二个问题要治疗啊，第三个问题这个要动态观察。
0: 动态观察。
3: 哎，听懂了吗？
2: 哎，就是说我还是想找你看，然后因为你是这方面问题。
0: 可以可以的，可以到时候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吗？
2: 这方面把电话留下。
0: 好，15527280363
2: 80363。
0: 好吧。
2: 好好，谢谢，到时候去门诊找刘主任。
0: 好，我们还有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可能没有时间回，待会儿请刘主任来回一下，我们抓紧这回一个吧。姓刘的一位听众，他说老父亲81岁，经常打嗝，吃氯丙嗪才能止住，这个药不能长期用，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他父亲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
3: 这个长期打嗝有办法，这个他一般都是肝胃不和，胃气上逆造成的。可以吃点中药，
0: 可以调，但是呢，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药物吸收，别说食物营养了，药物吸收他也慢，那么您就要坚持啊，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和变化。再就是因为长期用了西药之后，你再用中药给他抵消的话，他也要时间，好吧？没有那么快啊，要有心理准备。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

0: 以长寿。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2: 咱们先来聊聊开篇的这个痛点啊。最近2025年的央视也做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那这个调研里面呢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胃部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表现？
3: 这个调研里面发现，就是胃部问题的困扰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的隐痛啊、反酸、嗳气、口臭，然后吃了一些凉的、辣的之后呢，就会更加的不舒服。这些情况真的是困扰了非常多的人。
2: 嗯，确实有很多人说这个幽门螺杆菌为什么这么容易反复，是不是大家在护理上面忽略了什么？
3: 其实有不少人呢，他就是一直在用一些抑菌的呀、消炎的这样的方法，然后这个指标呢确实也会暂时的降下来，但是呢它很快就会又复发。那是因为大家都忽略了胃黏膜的修复，就你胃黏膜如果已经被这个病菌破坏了的话，它就像有很多的小口子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算把病菌都赶走了，一旦你停止了这些措施之后，幽门螺杆菌就很容易再次的扎根繁殖，所以这才是它为什么会反反复复难以去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细胞受损为什么是反复感染和胃部不适的根源。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胃黏膜上皮细胞它到底在保护我们的胃这件事情上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如果说这个细胞受损了之后，幽门螺杆菌会趁机做些什么。
3: 健康的胃黏膜上皮细胞呢，它是一层非常完整的屏障，可以挡住各种病菌不让它们进来，但是如果说这层细胞被损伤了之后呢，它的防护能力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幽门螺杆菌就可以趁机附着在上面，然后不断的繁殖。
2: 明白了。那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待在我们的胃里面时间长了，它会对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具体造成哪些伤害？
3: 这个细菌呢，它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然后这些有害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让胃黏膜出现充血、水肿甚至糜烂，那你就会有炎症，经常会觉得胃痛、反酸或者是口臭。就是很多人他只盯着杀菌，却忽略了修复胃黏膜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会一直好不了，因为你的这个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那病菌当然可以随时回来。
2: 哎，有的人他可能就长期的在用一些抑菌的产品，那这种做法会不会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胃带来一些更严重的麻烦？
3: 没错没错，就是长期的使用这种抑菌的产品反而会让你的胃细胞变得更脆弱，然后它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那你就会陷入一个感染、损伤、杀菌再感染的恶性循环，所以你的胃就会越来越糟糕。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调研也发现了，就是胃黏膜细胞一旦受损了之后，你的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幽门螺杆菌相关的胃病会这么高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2: 是的。然后我们紧接着要聊的就是这个产品的赋能啊，也就是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细胞营养调理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我们改善幽门螺杆菌带来的这些胃部的困扰？
3: 其实它的这个核心的思路不是说单纯的去抑菌，它更重要的是给你的细胞补充营养，让你那些受伤的胃黏膜细胞能够重新的修复起来，然后让你的胃重新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那这个时候你的胃的抵抗力自然就会提升，这才是它对抗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2: 哎，那这个多菇多宝液里面的这三大活性营养成分，复合真菌多糖、有机硒、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们到底分别在我们的胃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复合真菌多糖呢，它可以很温和地附着在你的胃壁上面，然后去滋养那些被病菌伤害的黏膜细胞，让你的这个创面慢慢的愈合，让你的胃黏膜重新变得完整，这样的话幽门螺杆菌就没有地方可以停留了。那有机硒呢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你的胃清理掉病菌代谢产生的这些自由基和炎症毒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胃黏膜的充血呀、疼痛啊、反酸啊这些不舒服就会减轻，同时呢也会让你的胃里面变得不适合这些有害菌生存。小分子白蛋白肽呢是可以直接被你的身体吸收的，它会迅速的给你的胃壁细胞补充能量，让这些细胞活跃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加快你胃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同时让你的胃变得更有抵抗力。
2: 所以说多菇多宝液它的这个作用跟我们传统的那些杀菌的药物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多菇多宝液
3: 它其实并不是直接去杀菌的，它是通过给你的胃黏膜细胞提供营养，让你的胃黏膜变得强壮，这样你的胃的屏障功能好了，那你本身的抵抗力就会提升，就可以更好的去对抗这些病菌，那你的这些不适

0: 的症状也会随之改善。
1: 明白了，然后咱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复合瘦三品的精准搭配，就是针对不同的症状，怎么来组合使用这些产品，能有更好的效果。
0: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幽门螺杆菌，然后同时肚子胀、大便不成形，平时身体还容易困重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人，建议是多菇多宝叶搭配益生菌。那益生菌的话，它是可以帮你调节肠道的菌群，让你的整个消化更顺畅，然后也可以把你体内的湿气和积滞及时的排出去，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这个病菌复发的机会。
1: 如果说这个人他感染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已经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身体比较消瘦、心慌、容易疲惫，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搭配产品呢？
0: 像这种就是已经伤到了你的气血的，那我们就建议是多菇多宝叶搭配辅酶 Q10。那辅酶 Q10 的话，它是可以帮你补气血，然后增加你心肌的供氧量，让你整个人的体质变得比较好，那你胃黏膜的修复也会更快，免疫力也会更强。
1: 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他的这个胃动力本身就弱了，然后又经常会有关节不舒服的，有没有什么专门的搭配的建议？
0: 针对中老年人的话，我们就建议是多菇多宝叶搭配氨糖软骨素。那氨糖软骨素的话，它不光是可以帮你强筋健骨，同时它也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和身体的耐受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少受一些这个季节变化呀，或者是说外界的刺激啊，对你胃的影响。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标准的服用方法和周期的体验建议。到底怎么喝多菇多宝叶是最能够发挥它的修复作用的？
0: 我们是建议每天早晚空腹的时候各喝一瓶，就是在饭前半小时喝。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跟你的胃黏膜接触，那它的这个效果会更直接。然后其他的搭配的产品，你就正常的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说坚持喝一个月的话，一般身体上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0: 其实胃黏膜的修复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那你坚持喝一个月的话，很多人他都会感觉到胃的隐痛啊、反酸啊、嗳气啊这些情况会慢慢的减轻，然后口臭也会改善，整个胃会舒服很多。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讲讲结尾的升华和咨询的引导。为什么说要想真正的摆脱幽门螺杆菌的困扰，关键是要修复胃黏膜，提升细胞的防护力。
0: 临时的去抑菌的话，只能帮你解一时的问题。你只有把你受损的胃黏膜细胞修好了，然后让你的这个屏障重新变得坚固，才能够真正的长期的去抵御这个病菌。多菇多宝叶它就是专门去补充胃黏膜细胞所需要的营养，让你的胃黏膜变得强壮。这样的话，你的胃才会有一个根本的保障。
1: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想要获得一些专业的胃部修复的建议，咱们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可以帮到他们吗？
0: 当然有了，就是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根据你的情况，帮你量身定制适合你的养护方案，让你的胃黏膜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
1: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
0: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喝，然后慢慢的你的呼吸道黏膜就会养好，你就会觉得，哎，我呼吸很顺畅，然后我的嗓子也会变得很舒服。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瘦多菇多宝叶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瘦多菇多宝叶，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提到唐代诗人白居易，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朝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唐朝诗坛上作品最多的诗人。仅是流传至今的诗歌啊，就有3000首之多，其中《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成为传世名作。白居易在生前与身后都是一个明星，这是他和其他许多大诗人最大的不同。他的作品的通俗、精彩和感染力，文学观和处世观的启发性，传奇的人生经历，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作为一个文学明星，白居易不仅在历朝历代拥有大量的粉丝，可以说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且他的影响力远播海外。但是呢，他也像流行明星一样，招致众多后人的

0: 口水和非难，以至于很难找到第二个争议如此之多的古代文豪。宋元明清以来呀，白居易的影响始终绵延未断，汇成了一条多姿多彩的醉白之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书呢，是《醉白之路品读白居易》。这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唐宋文学研究专家陈才智先生阅读和研究白居易30年的总结。书中涉及白居易作品当中的风景与节气、诗歌之双璧、散文之风度等，尤其侧重白居易对后世文坛的影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通过作者陈才智先生的解读，我们就一起来品读白居易。陈老师您好。您呢专门阅读和研究白居易啊，可以说是超过了30年的时间吧。那您和白居易究竟是怎样开始结缘的呢？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才智。白呢是我们的颜色当中的一个这个色彩了，五光十色当中白色是融合很多颜色的。白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平白。平白恰恰就是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我和这个平白的白居易、白乐天、白香山的结缘差不多有30年了，应该是从上个世纪的1992年吧，在写大学学科论文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长歌的主题。因为选择了长歌和白居易结缘，读了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鉴证稿，那么在提交了这篇论文之后，到今天正好是我算下来92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我上学的时候，大家眼中的白居易的形象和我现在想呈现给大家的白居易的形象可以说是河东河西之别。我们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振兴，白居易是苏东坡学习的一个榜样，也是中国古代特别知名度非常高的，一提起来不用介绍。白居易的知识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公共知识，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走出了国门，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早的代表。那么这个影响力，就是拿作品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杜甫。杜甫正好相反，他活的时候寂寂无名。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啊，有一个倾向要回归文学创作的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语境，来给他去掉那些过多的这种粉饰性的东西，各种形态附加给他。比如说我们讲杜甫，杜甫很忙，那并不是杜甫，杜甫也有特别浪漫昂扬小的时候狂放的一面，这是一个倾向。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不仅要去掉他那些图式，回到他的本来，白就是一个本来，本本圆圆，清清白白，不要做一些过多颜色上的一些这个过度的解读。白居易在他活着的时候75岁，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作品，这些作品是我们深入这个人内心的一个最好的桥梁。每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研究者、学习者都承担着文化的一个桥梁作用。那么白居易的一个桥梁作用就是沟通了中外文化。
0: 白居易在世时声名极盛，历签1200多年，名篇名句啊，至今仍然是广为流传。那您认为白居易对于世界的影响究竟有哪些？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流传得这么广，影响这么大呢？
1: 我们今天讲白居易对世界的影响，除了刚才提到的东亚，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是目前所有的中国诗人，包括李白、杜甫、苏轼，他的被翻译成西方文字，不论是英语、法语、德语，他的数量是目前全球最多的。有些人开玩笑说，他的作品因为太平白了，比较容易翻译，真正的诗是具有不可译性的东西，像老杜的《七律》，白居易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

0: 胡应使他能够成为这个在李杜之后特别接地气。白居呢，既在宫中做到太子太傅，我们今天说除了白居易、白香山、白乐天他的字号之外，那就说他的官职白太傅。今天他的这归葬地洛阳，这个香山琵琶峰所立的那块他的墓碑就写的是白太傅。这个太傅就是给太子叫书。启功先生对白居易特别喜欢，启功先生字元白，他指导的这个博士论文，1954年出生的谢思维老师，他的毕业论文呢叫《白居易集宗论》。这个启先生说，我自己不写白居易方面的论文，但是他考证过白居易那个书法的这个真伪的问题，但是我可以指导我的学生。他对白居易的诗科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用到这些典故和他的经历，和白居易在40多岁一个重要的被贬到九江的人生的转折点，对启功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一个榜样意义。启功先生指导谢思维老师做白居易宗论，后来谢老师又做了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这是我们今天来了解白居易这个人。那么有了谢老师这部书呢，因为他参照了很多海外的金泽文库的这些本子呢，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国家图书馆还没有的，是我们走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广大教化组吧。如果我们今天提苏东坡，那叫千年英雄；提杜甫，我们不提现实，那是一个人间的充满了这个担当的诗意，是能够继承所有的以往，而且还对后边继往开来这样的一个桥梁过渡，是杜甫到白居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渡。
1: 您认为我们如今谈白居易最重要的、最需要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今天谈白居易，除了要还原本来的面目，还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我这个最白之路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一个人的内心，除了文本的方式了解这个白居易的学术史，还要有一条路，我们特别讲的一手史料。我们今天讲这个有两种嘛，双重证据，地下的考古和地上的文字材料。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在地上地下走，加上自己的行走的感受。这本书为什么叫醉白之路呢？醉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个号，叫醉吟先生。他自己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醉吟先生墓志铭，还写了个自传，就像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一样。醉吟先生传就是他给自己做了一个自画像。醉，醉吟的醉，也是醉白的醉。醉白呢，不是我醉白，最早是这个白居易的一个粉丝苏东坡给他的一个前辈，就是韩琦，一代名相，在自己的家里建了一个寺院叫醉白堂。我们今天讲你的新居落成之后要了锅底，请大家去暖暖房。在暖房的过程当中，伟大的苏东坡，千古英雄，这个苏轼写下了著名的醉白堂记。醉白两个字既有韩琦自己的理解，也有他的晚辈苏东坡对韩琦学习白乐天的理解。那么从唐到宋，从白到苏，就形成了一个桥梁，形成了一个脉络。这个脉络也是我命意这本书的一个起源吧。从醉白堂在安阳，再到醉白池，今天的上海北京陶然亭，这个典故是用的白居易的诗。待到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北京的南城陶然亭是清代的雅集的打卡的。醉白池就是从醉白堂发展而来，因为它有了一个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白太傅和苏东坡一样，他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人物，还是一个政治家，做个刑部侍郎、省部级官员，同时他还是一个做学问的。他年纪轻轻29岁中的进士，19个中进士当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他自称是19人当中最少年。而且这个碑就在大雁塔题名的时候，在雁塔题名那一刻的白乐天也是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和他遥遥相对的就是40岁的这个暗黑时刻，就是贬到九江。
1: 44岁可以说是白居易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44岁之前呢，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44岁被贬，这件事 对他的整个创作

0: 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那么在被贬浔阳九江之前，白乐天是一路苦读，可以说是从出生在新郑，成长在南方，在宣州参加这个府试，然后到西安参加进士，一路都是往上走，包括结识了自己的好朋友元稹，和自己的夫人这个杨氏结婚。尽管是结婚比较晚，但人生还算是完满。那么44岁成为白居易的人生的分水岭，这个转折点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他的为人方面，他从前边的新乐府冯御史的向上的把心掏出来，后边他不一样了，他拈起了孟子的一句话，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他的前半生。这时候他拈起了后半句，叫穷则不散其身，这一点做得很难，一路往上走，就像你说的，把诗写得绚烂，这是一个水平，但是我知道绚烂，我把绚烂的收敛起来，回到陶渊明的那种平淡的境界，这种新的，就是我知道绚烂也很好，很吸引，但是我去隐藏，韬光也会，我把那种变成我的这个浮华落尽，这种境界开启了后来宋诗的风格。宋诗不是从宋代的苏东坡开始确立的，从白居易已经悄悄地转换了，讲究在诗歌当中阐述一些人生的道理，把这些道理再用平白大家能够理解的话来表述出来，这是白居易的伟大。白居易的伟大也是他人生这个课教给他的伟大，不是上来他就平易的，这个课必须你自己到那个现场去吃。
0: 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您呢则醉白三十载。您创作《醉白之路》《品读白居易》当中呢，也是走遍了白居易曾经走过的路，您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我这个《醉白之路》也是走遍了白乐天从新郑到终点洛阳的所有的道路，就和字面上看来大不一样了。觉知此事虚空，自上得来终觉浅呐，因为我们看到是二维的，我们知道这个钱塘湖春行很美，但是你到了现场这个杭州，我们知道长歌写得很上天入地求之遍，两处茫茫皆不见，但你只有到了仙游寺，有了那个现场的体会，你对长歌那种上半生写那个我们脚下渔阳鹈鹕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然后再一路逃到这个峨眉山，这一路的长歌，从生写到死，从地上写到天上，从爱情写到政治，那么这种作品的理解必须到醉白之路的现场。这个醉不是你心灵上的这种，是把肉体也扔，把自己的脚步也扔到现场，这样对白居易的理解，我想和那种纸上得来的就不一样了。
0: 您的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什么会叫做《品读白居易》？其实关于这个副标题啊，您是有过很多的思考的，是吧？
1: 《醉白之路》的副标题叫《品读白居易》，这个副标题还有一个刺激的互文的，就叫“我想了解的不是一个75年的白居易，而是75年对1000年影响力的一个白居易，也就是白居易的接受史，对后世连绵不断的，可以再加一个单引号，就是。”有关白居易的一切，他从哪儿来的，受到的李白的影响，受到的杜甫的影响，受到的孟浩然的影响，大部分的好诗都是送别诗，就是送别诗，那个时候就是生离死别，除非你是被贬官，在被贬的路上，大唐的诗人发现了另外的人生。这个传统是谁开启的呢？是白居易。就是中国有一个连绵不断的一个诗歌的长河，一个是醉，最新的醉，我们对前辈的，还有一个就是贬，你不得已的贬。
0: 白居易为大家所喜爱，不单单是因为他的作品，还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魅力非常的吸引大家。那在您看来，白居易的人格范式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了解一个作家，如果要是不能和人的层面，作品是他的第一个名片，我们通过先是批文入情，然后才会知人论事，这两个要互动起来。我们知道这个浔阳江头夜送客很好，知道汉皇重色思倾国是很伟大的一部 长篇，但是我们想知道长恨歌、琵琶行后边他在为人方面对我们今天，尤其对我们今天的老年朋友，对我们人生当中起到一个镜子的作用，看他是怎么老过来的，怎么来处理人生当中的这些世界观、人生观，包括养生观，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啊。白居易确实和苏东坡不太一样，苏东坡活了66，在养生的道路上可以说是黄州、惠州、儋州太坎坷了，而白居易遇到了一次坎坷，他就迅速的学过来了。他的宗隐的思想，他的为人的态度，在九江浔阳的一个冬夜，写给自己比自己小7岁的好朋友达州的元稹，比他小7岁。元白在通江唱和的时候，白居易写下了《与元九书》，这篇中国历史上最感人至深的5000多字的一个掏心窝子的书信，是他人生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总结。他不仅反思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一个简短中国史的一个浓缩版。他回顾了从《诗经》到他的眼下，他创作新乐府，不断的文艺应该怎么走，自己应该怎么从事人生，就是见天地吧。这种思路是在他那个冬夜，在《与元九书》，元稹排行老九，在这个书信当中，他确立了人生当中就是要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你只好处理好自己的内心肉体，然后才能去感化他人。这是分步来的，不是说他迅速的从新乐府的一个作者、一个朝官、一个愤青就华丽的转折，不是的，这个转折特别的扭合。如果没有元稹和他后半生的另外一个元稹去世之后的新的好朋友刘禹锡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那他可能只是一个苏东坡。
0: 那您认为白居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眼中的白居易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要用比较简练的结论性的结语性的话，可以借用张维刚才我们提到大论广大教化主这五个字。首先讲广大，我们今天讲广大，一方面是它在地域上、时间上，还有就是风格上，你要有意去普及推广，不要像韩愈那样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精英，限制在一个我这个东西懂的人越少我才是学问。这一点白居易和他的这个前辈，就是稍微高一点点的前辈韩退之不一样。教化就是讲他的新乐府，这个东西如果自娱自乐，那就没有教化的意义。我们的广播也好，出版也好，就是要把自己好的东西通过教育的形式、春风化雨的形式。最后一个就是组组合图的组，广大教化组呢，它前面还有其他的什么归其美丽啊，和它相对的什么姚和呀、贾岛一直到晚唐的一些2、3流的诗，但这里白居易就起到这样的一个定乾坤的这样一个就是普金度那个大铁牛的位置。有了这个东西，大家就心里有杆秤了，知道前后左右怎么呼应了。所以白居易的伟大在那个时代是广大教化主，在今天2023年就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因为我们今天讲中华文化的力量，汉语是一个核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汉语是一种诗意的语言，因为在今天的地球上用这种象形文字为基础吧，也有形声假借，但是就是它不是表音的，它的准确率肯定不如那些英语啊、法语，但是就这种形式居然千年没有变。这里有一个核，就是诗化的，我们对人生的是一种投入性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天是天人是人，我们历来讲究天人的互动和合一，这种对汉语、对白居易来说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如果要是走出去的话，不仅要靠他文字的浅白好翻译，这是第一方面，还要挖掘他背后的对人生的一种态度。跟这本书配套的有一个姊妹篇，就是《醉白之路》的下联，叫做《书海十倍》，从苏东坡的角度怎么来回看他学习的榜样白乐天。那么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醉白之路》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0: 谢谢陈老师，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读和介绍，谢谢您，再会。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白居易仍然享有古代诗人当中的明星待遇， 艺术家濮存昕与西安交响乐

0: 团合作朗诵的白居易的《琵琶行》的短视频呢，就曾经获得超过10万加的点赞和转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白居易的这首经典作品。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似，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四素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

青龙，万年抹布条，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见官，莺语花底滑，幽夜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时无声胜有声，银瓶打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话，四弦一声如烈火。东传西访

0: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华之杰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陈老师最白三十年带给大家如此精彩的研究，白居易的著作让人心生敬意。陆气秋说，喜欢白乐天把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完美结合的典型。碧海蓝鲸说，白居易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心如死灰的晚年，人生啊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当中不断的沉淀。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留言，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餐，江边便是茫茫江景月。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备受负数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这个啊，备受负数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不知道最近大家的聊天框朋友圈是不是都被一只特殊的小动物给刷屏了。它呢不是软萌的小猫小狗，也不是灵动的网红萌宠，而是一只外形普通，神态呆滞，备受矗立在窗边的负鼠。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只备受负鼠强势登顶表情包的顶流，取代了曾经的柴犬猫咪可达鸭，成为当代年轻人专属的情绪符号。加班收到工作消息，面对无解的生活难题，应付无效的社交，陷入卷不动又躺不平的内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啊，年轻人不再发送夸张的表情包了，而是默默甩出了这张备受负鼠的图片，不需要任何一个字，情绪尽在其中。而我们细看这张爆火的图片，画面简单却极具张力，那就是一只北美负鼠将双爪背在身后，身形微微佝偻，眼神涣散地望着窗外，看似沉稳思考，云淡风轻，实则藏着无处安放的迷茫与无助。网友呢为他配上了无数扎心的文案，比如说表面稳如老狗，内心啊十分慌张，还有人说以深度思考依旧毫无办法。另外还有网友调侃是这样说的啊，收到任务了，暂时办不到。而这只看似窝囊笨拙被动的负鼠，就精准戳中了当代打工人的情绪痛点。
10: 互联网的动物顶流从来都在迭代更新，每一年都会有一只小动物精准接住年轻人的情绪，成为全网追捧的精神符号。前几年治愈慵懒的橘猫，元气满满的柴犬，搞怪可爱的可达鸭先后走红，成为网络表情包主流，承载着网友的快乐与松弛。 而2026年夏天颜值普通、姿态笨拙、自带窝囊感的北美负鼠打破了网红萌宠的出圈定律，逆袭成为新晋顶流。没有可爱滤镜，没有治愈画面，没有趣味特效，仅凭一张背手助力、眼神空洞的生图席卷全网社交场景，无数年轻人自发转发、二次创作，搭配文案将这只普通的负鼠推上流量顶峰。很多人疑惑，全网可爱萌宠层出不穷，为什么偏偏是这只看起来落魄、无助、毫无亮点的负鼠拿下年度动物顶流？它的走红绝非偶然，不是简单的审美猎奇，而是当代年轻人情绪趋势的真实投射。从热烈张扬的网络狂欢到内敛隐忍的情绪共情，负鼠的爆火藏着年轻人心态的悄然转变，也藏着当代职场与生活的真实缩影。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备受负鼠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
9: 我们纵观了近些年互联网网红动物的迭代轨迹，每一届顶流的诞生都精准贴合了当下年轻人的集体心境，从来都不是随机的流量狂欢。比如说2021年的柯基橘猫主打的就是治愈和松弛，适配特殊时期大家渴望安稳、治愈焦虑的心态。2022年的可达鸭凭借魔性的摇摆姿态成为年轻人解压、调侃生活的趣味符号。2023年的修沟小狗主打真诚温暖，治愈年轻人的孤独感。2024年的浣熊水豚以佛系躺平、与世无争的状态适配年轻人对抗内卷的心理诉求。而2026年姿态窝囊、神情落寞的备受附属接过了顶流的接力棒，成为最贴合当下年轻人状态的情绪载体。与往年自带美好特质的顶流动物有点不同啊，备受附属的出圈，其核心特质是真实的狼狈与隐忍的体面。而这张爆红的原图是拍摄于国外一个居民的窗边，一只北美附属误闯了窗台，没有惊慌逃窜，反而备受矗立，呆呆的矗立，眼神游离空洞，没有任何夸张的动作，却精准呈现出一种极致矛盾的状态，那就是表面沉稳淡定、故作从容，内心慌乱无助、无计可施。而这种状态完美复刻了当代打工人的日常瞬间，也是他碾压了一众萌宠的核心原因了。24岁的职场新人小林就是最早入坑附属表情包的年轻人之一。入职两年时间，他早已褪去了初入职场的锐气，习惯了高压的工作节奏，常常面临下班前临时加派的任务、对接不完的琐碎工作、沟通不畅的职场难题。明明内心早已疲惫不堪，却只能收敛情绪，微笑回应，不敢抱怨，不敢摆烂。他坦言，每次遇到无解的工作难题，自己既不能够发疯宣泄，也不能够直接摆烂离职，只能硬着头皮扛下来。这种无能为力却必须要硬坑的状态和备受附属是一模一样的。如今呢，他的微信表情包置顶的全都是附属系列，对接工作啊、回复领导、应对突发难题的时候都会发上一张，无声地传递自己的疲惫与无奈。而现在网络数据也印证了附属爆火绝非是昙花一现。根据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以来，备受附属的相关话题多次就登上了热搜。小红书、抖音、微信的表情包平台的相关内容的播放量、使用量超过了数十亿次，二次创作的作品条数就要超过了百万条。而现在不同于以往网红动物的短期爆红、快速的过气这样的套路，附属的表情包的持续热度在攀升，渗透到了职场沟通、日常社交、情绪吐槽等各个场景当中。有行业观察者就分析啊，往年动物顶流大多数是主打治愈快乐、佛系，满足年轻人对美好状态的向往，而备受附属主打的有点不同，它主打真实共情共鸣，直面年轻人的疲惫与狼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早已不是单纯需要治愈了，更多的是需要被理解、被共情。内卷有点严重，职场压力攀升，生活成本在增加，让越来越多年轻人陷入到卷不动、躺不平、逃不掉的困境当中，没有极致的痛苦，也没有彻底的松弛，只剩下无尽的内耗与隐忍。而备受附属的姿态恰好精准复刻了这种常态化的精神困境，这也是他能够超越所有的萌宠，成为今年专属顶流的核心密码。
10: 翻开年轻人的表情包收藏夹，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我们早已习惯让小动物替自己表达情绪，成为网络社交的独特现象。开心时用蹦跳的小狗、卖萌的小猫传递喜悦，疲惫时用慵懒的水豚、摆烂的浣熊消解焦虑，无奈时用笨拙的负鼠、呆萌的土拨鼠诉说委屈。从早年的熊猫头发风文学到如今的附属隐忍文学，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直白袒露自己的情绪，转而借助软萌低攻击性的小动物承载自己的喜怒哀乐、疲惫与迷茫。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当代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直白表达情绪，反而偏爱让小动物替我说句话。明明可以直接吐槽、直接宣泄，却偏偏选择用表情包委婉传递。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社交习惯背后藏着深刻的心理诉求，是年轻人在高压生活下摸索出的专属情绪保护方式。动物表情包的温柔内核是弱化情绪尖锐感，规避社交尴尬，安放隐秘情绪，帮我们体面化解生活中的万般无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备受附属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
9: 现在在互联网的社交语境当中，动物替我来说话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潜规则。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年人的情绪表达会自带着社交的顾虑，直白的情绪宣泄容易被贴上脆弱、矫情、负能量的标签，而动物形象啊自带软萌、无攻击性、趣味性的一些特质，能够弱化负面情绪的尖锐感，实现了安全式情绪表达。备受附属的报

0: 火正是这种心理的极致体现。当代年轻人偏好用小动物的表情包代言自我，本质上是一场温柔的情绪自救，是高压生活下的心理防御机制。27岁的互联网从业者阿泽就是典型的表情包情绪代言人。从事互联网行业4年了，996的工作节奏、随时迭代的工作需求、激烈的行业竞争，让他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过去遇到过的工作委屈、职场内耗，他会忍不住和朋友来吐槽、宣泄情绪。但慢慢发现，过度直白的负面倾诉不仅会给他人带来情绪负担，也容易让自己陷入过度矫情的自我怀疑。久而久之，他开始收敛直白的情绪表达，转而用表情包来传递心境。工作失误被批评，熬夜加班无成果，方案被反复的推翻的时候，他从来不用文字抱怨，只会默默在群里、朋友圈里发一张副手背署的表情包。无需多言，懂的人自然都懂，不懂的人也无需解释，体面又松弛。阿泽这样的状态是千万年轻人的缩影。当下年轻人面临着双重情绪困境，一方面职场与生活的压力持续积累，疲惫、焦虑、无奈等负面情绪需要出口，另外一方面成年人的社交规则不允许我们随意的宣泄负能量。职场当中呢，抱怨会被定义为抗压能力很差，生活当中频繁吐槽会被认为是消极颓废，社交当中过度袒露脆弱会暴露自身软肋。直白的情绪表达成本太高了，而动物表情包恰好搭建了一个低风险、高包容、无压力的情绪出口。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这种行为属于情绪投射与代偿心理。所谓的投射，就是我们将自身无法接纳、无法直接表达的情绪转移到了小动物的身上，通过共情动物的状态完成了自我情绪的和解。背手附属非常的笨拙、隐忍、无助，却强装镇定的模样，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敢表现的真实自我。我们在转发使用表情包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接纳自己疲惫不堪的状态。而代偿心理则是指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无法摆烂、无法躺平、无法逃避压力，只能被被迫的硬撑。而在表情包的虚拟的语境当中，我们可以借助附属的姿态，短暂释放压抑情绪，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回顾网络表情包的迭代，它呢能够清晰地看到年轻人情绪表达的轨迹转变。几年之前，很多年轻人偏爱用夸张的发疯表情包、犀利的吐槽文案，主打的就是一个直白宣泄、勇敢反抗，是向外界抗争的情绪表达，彰显年轻人的棱角与锐气。而如今呢，年轻人偏爱附属这类隐忍、内敛、自嘲的表情包，不再激烈对抗，不再大肆的吐槽，转而向内在的自我接纳、内在和解，是心态成熟的表现，也是生活压力下的无奈妥协。25岁的教师小夏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名基层教师，他每天都要应付复杂的教学工作、学生管理，还有家长沟通，还要完成各类的教研任务，身心长期处于疲惫状态。私下里，他从来不和家人抱怨工作辛苦，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发布负面文字，唯独钟爱附属表情包。每次加班备课、处理突发工作，他都会发一张附属背手的发呆图片。他表示，年轻人的疲惫大多是琐碎且无解，说出来无人共情，反而徒增烦恼，不如用一张表情包轻轻带过，既是自我调侃，也是情绪安放。这种无声表达比千言万语更能够治愈自己。除此之外呢，小动物表情包还能消解社交的尴尬，搭建浅层次的共情的社交桥梁。当代年轻人大多数是有轻微的社交疲惫感的，面对不想回复的消息、无法回应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处境，直白拒绝或沉默都显得生硬。而一张软萌的动物表情包，既能传递无奈、纠结的情绪，又能维持体面的社交距离。背手附属、进退两难的姿态，完美适配了所有尴尬无解的场景，成为年轻人的社交缓冲垫。有心理学家指出，年轻人偏爱让小动物替自己说话，并非是懦弱矫情，而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情绪调节方式。成年人的世界，极致的快乐与极致的痛苦都是少数，更多都是常态化的疲惫、琐碎和内耗。这些细碎的负面情绪不足以支撑激烈的宣泄，就会长期消耗内心能量。 而表情包存在，恰好承接了这些细碎情绪，让无处安放的疲惫有了落脚点，让不被看见的委屈有了共情载体。我们通过一只负鼠看见自己的处境，接纳自己的脆弱，在自嘲与共情当中完成了情绪自愈，这也是当代年轻人最温柔的抗压方式。
1: 纵观全网爆火的网络符号，每一个顶流表情包的背后都是一代人的嘴替，精准说出大众想说却不敢说，说不出说不清的心里话。从曾经的打工梗、躺平梗，到如今的背手负鼠，年轻人的表达愈发内敛克制，不再是激烈的呐喊与反抗，而是温柔的自嘲与共情。这只笨拙窝囊的负鼠，没有华丽的文案，没有犀利的吐槽，仅凭一个沉默助力的姿态，就精准道尽了当代打工人的所有困境。努力没有回报，坚持没有结果，反抗没有底气，摆烂没有勇气。他沉默助力的模样，替千万打工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心声。不同于以往张扬的嘴替符号，背手负鼠的嘴替是无声的、隐忍的、温柔的，没有攻击性，没有对抗性，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背手负鼠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
0: 如果说曾经的网络热梗是年轻人对于职场生活的激烈呐喊，那背手负鼠就是当代打工人最温柔、最真实、最贴合现状的专属嘴替了。所谓嘴替，本质是大众集体情绪的具象化表达，是替群体说出难以言说的心声。相比于早年有些人啊，或者是有些媒体所说的整顿职场的热血口号，躺平摆烂的极端宣言，背手负鼠传递的情绪更加贴合当下年轻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更具有共情力和生命力。当下的年轻人打工啊，早已褪去了初入职场的热血的冲动，认清了现实生活的真相，没肆意反抗的底气，没有彻底摆烂的资本，只能在压力与责任之间艰难维持平衡。他们现在面临着职场内卷、薪资压力、生活负担、社交焦虑的多重裹挟，每天重复忙碌却无成就感的生活，努力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疲惫内耗成为常态。但成年人的责任与体面不容许他们随意放肆、肆意抱怨，只能够被迫硬撑、故作从容。而像背手负鼠这样表面沉稳、内心慌乱、看似思考、实则无解、身处困境、无路可退的状态，完美复刻了当代人的日常，成为最精准的情绪嘴替。29岁的资深打工人阿玲，从业6年时间，换过3份工作，她呢始终逃不开高压内卷的职场环境。她说，现在的职场早已不是努力就有回报的简单模式了，很多时候熬夜加班拼命付出，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认可，甚至是无尽的新的任务。面对不公、工作疲惫，他不敢轻易辞职，房贷、生活开销、职业发展的压力让他只能咬牙坚持。很多个夜晚，他看着窗外发呆，满心的疲惫与迷茫却无人诉说。他表示，很多表情包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那种明明撑不住了还要假装从容，明明毫无办法还要硬扛到底的状态，是所有人的日常。这也是负鼠表情包能够从全网刷屏的一个核心原因了。它不再是传递虚假的热血，也不再鼓吹极端的躺平，而是真实还原打工人的委屈却倔强、无奈却坚守、疲惫却不放弃的真实状态。网友们为他创作的各类的文案啊，句句戳心，却都是大家的心声。有人说，我能扛事儿，但我扛不住所有的事儿。还有人说，看似深度思考，实则大脑放空。另有人是这样评价的，表面云淡风轻，内心兵荒马乱。还有人是这样说，收到所有的压力，默默独自承受。这些温柔的自嘲，没有抱怨，没有宣泄，却精准道尽了当代打工人的隐忍与不易。我们再从心理层面来看一看啊，背手负鼠成为新晋打工人嘴替，也标志着年轻人的情绪心态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迭代。前几年，年轻人的职场的情绪是外向的，敢于发声，敢于反抗和争取，追求公平与自由，主打一个我不服，我要改。而现在，年轻人的职场情绪转向内在，不再执着于改变现状、对抗规则，而是学会接纳困境和自我和解，主打我理解、我坚持、我自愈。 这种转变不是懦弱妥协，而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的成熟与坚韧，是与生活、与职场、与自我的温柔和解。 有些人会疑惑，这种自我调侃隐忍共情的情绪表达是否会让年轻人陷入内耗，丧失斗志呢？心理学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适度的自嘲与情绪共情是年轻人最佳的解压方式。生活与职场的疲惫本就是常态，强行的压抑、刻意的硬扛，只会加剧内耗。而借助一个表情包自我调侃，相互共情，能够让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让孤独的疲惫被看见、被理解。 这种无声的情绪宣泄成本最低、伤害最小、治愈最强，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心理自愈的智慧。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明白，付出表情包的共情与自愈，终究只是短暂的情绪出口，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活的疲惫与职场压力。它的走红最大的意义是让社会看见当下年轻人不为人知的隐忍与疲惫，看见普通打工人在困境当中的坚守，还有他的温柔与倔强。每一只刷屏的备受附属的背后，都是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前行的普通人。他们平凡、普通、偶尔狼狈，却始终不曾放弃生活、辜负自己。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的坚强、永远从容，不必为偶尔的狼狈与迷茫感到愧疚。疲惫可能是人生常态，迷茫是成长必经。学会接纳自己的脆弱，允许自己短暂 emo、 短暂放空，在自愈与共情当中调整状态，才能带来温柔与力量，继续前行。这也是备受附属刷屏背后最温暖、最治愈的人生的道理。 一只小小的备受附属，刷屏全网治愈万千年轻人。它承载的不仅是一场网络的热梗的狂欢，更是一代人无处安放的疲惫、不被看见的委屈与默默坚守的倔强。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永远的光鲜亮丽，更多的是默默硬撑的日常。愿我们都能在这只备受附属的身上，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容自己的疲惫与迷茫。 允许自己偶尔松弛，偶尔摆摆小烂，在细碎的生活里自愈，在平凡的日子里坚守，与生活的温柔和解。那么，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备受附属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接下来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备受负数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网友钟姐说，年轻人背负的东西多了，便有了附属的梗、附属的表情包。虽然我是老年人，但也挺喜欢的，带着自嘲，带点幽默，背着手走一走，轻松一些。金华这位网友说啊，在持续狼狈的状态之下，煞有介事地维持着勉强的从容，这似乎正是某些群体的生存模式，所以背手附属被捧成顶流，也就可以理解了。网友华磊说，借动物的意象啊，来言说自己的心事，是一脉相承的情感表达的方式。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赵玲玲说啊，累了就歇一会儿，歇好了再找机会再出发。 80后的中年人，我的经验就是必须要学会自洽，学会玻璃渣子里找糖吃，一地鸡毛当中找乐子，该励志的励志，该自我隐身的就自我隐身，躺平一会儿，歇好了继续励志就可以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来关注，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2: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

是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

0: 歉，请问该怎么办？
1: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她，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她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一两到二两酒，还熬了两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两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两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她说啊，她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嘴巴。关键是要找到别的情绪出口，压力大的时候下楼快走个20分钟，让心跳加快，把焦虑给代谢掉，比酒精还管用，还不会宿醉。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10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2: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

0: 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凌厉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些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 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您心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您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 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

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于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希望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能够陪伴各位老年朋友乐享晚年，收获温暖和新知。近期呢，院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居高不下，凭借动人的故事、真实的年代记忆走红全网，也带火了潮汕文旅。那今天呢，我们就以这部影片为线索，一同走进潮汕大地，品读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打卡光影里的岭南风光。进入夏季呢，您是否有心烦意乱、入睡困难等等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稍后啊，我们将一起关注睡眠养生，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老年天地，不要错过每一期暖心的养老资讯。愿本期节目为您的晚年生活添上一份安心，多一份健康。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喜欢看电影吗？一部好电影总能够跨越荧幕，触动人心。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核心线索，讲述了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故人，孙子远赴泰国探寻往事，最终揭开了一段温暖又遗憾的暖心故事。影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却用最质朴的镜头还原了老一辈潮汕人南洋侨民的坚守、温情和乡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王基慈也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他说，半个月前偶然走进影院，原本对影片一无所知，看完才了解故事是围绕下南洋的历史展开，依托珍贵的侨批史料，复刻了老一辈侨民的生活和情感。这段历史也让他联想到自家往事，他的父亲早年海外求学，正是祖父远赴南洋辛苦打拼，省吃俭用资助而成。在王教授看来，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是唤醒了一代人关于下南洋的集体记忆。片中出现的侨批文物、原汁原味的汕头百年老宅，场景、道具、细节都极具历史真实感。更让人动容的是，影片主演大多是普通素人，饰演阿嬷的演员已经是84岁高龄，而且呢，并没有文化基础。主创团队用心打磨、真诚创作的态度，也让业内人士由衷敬佩。不止普通观众、学者，这部影片也打动了很多经历过侨批岁月的老人。北大黄任华先生看完影片之后感慨万千，他想起了自己家中那位苦等侨批半生的阿嬷。当年祖父远赴南洋后失联，家人多方托人寻访，到最后也没能找到祖父的归处和坟茔，一纸家书，一份念想，成了一辈子的牵挂。如今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作家、导演、企业家、各地文旅从业者纷纷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打开手机，各类影片解读、潮汕文化科普层出不穷。导演蓝鸿春在采访当中谈及创作初心，他说家乡的烟火气息是自己创作路上最坚实的力量，多篇深度文章也带领大众重新认识潮汕精神。借着这部影片，沉淀千年的潮汕文化，淳朴重情的潮汕民风被全国观众看见，喜爱热议。影片动人的故事搭配粤东山水相依的乡野风光，鲜香地道的特色美食，质朴温暖的市井日常，把潮汕独有的地域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眼下大批游客循着电影的镜头出发，开启了一场跟着阿嬷游潮汕的旅程。这部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集中在汕头、揭阳、潮州三座城市，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打卡这些点位。这段旅程，不少游客选择从揭阳潮汕机场所在的揭阳登港镇开启。初夏时节，山间金凤花次第盛放，古村风光吸引游客慕名而来。邮递员穿行乡道送信，木生在石桥上追逐，舒柔在榕树下读信。影片当中一幕幕盛满了乡愁、饱含着眷恋的场景，正是取景自登港镇西旗村和杨旗村。打卡一见钟情的榕树，体验扛标旗和骑单车项目，品尝南枝同款的蟹季无米果，成为近日游客热衷的游玩项目。一位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石桥好比连接思念的邮票，承载着游子的离愁和期盼，榕树恰似永恒的落款，守护着家的方向。漫步古桥古树之间，便能够读懂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影片的热映带动了旅游热，揭阳多地顺势推出了宠粉举措，上线了多款文旅体验项目。揭阳古城西马路还原影片当中的暹罗唐人街，打造木生拉三轮给舒柔买布匹的场景，复刻电影氛围感。棉湖解放路在地面呢铺展了影片同款的情书，字里行间尽显温情浪漫。潮汕之美，美在地道风物，更美在深厚人文。一路向东，抵达汕头樟林古港，站在古港旧址，如今一块石牌、一艘红头船、一条河道，仍然在此地诉说着先人闯荡四海的沧桑过往。如果说樟林古港是游子远行的起点，陈慈鸿故居便是侨胞扎根故里的见证。陈慈鸿故居有岭南第一侨宅之称，是旅外侨胞陈红利家族族亲历经三代人建造的十多座宅地的总称。在陈慈鸿故居，处处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记，看装饰花纹，既有中式的花鸟图案，又有西式的几何图形，看建筑布局，既有潮汕传统的四马拖车的建筑架构，又参考了西式洋楼，配备西式阳台。陈慈鸿故居运营总监杨哲表示，故居汇聚潮汕建筑的精髓，柔合了欧洲和东南亚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是它鲜明的特色。
8: 你讲声

光影流转，故事动人，而贯穿整部电影的核心符号桥坯更是串联起百年桥史、家国情怀。随着影片走红，桥坯这个承载着岁月记忆的老物件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汕头桥坯文物馆也成为了大家了解桥乡历史、品读桥包情怀的必到之地。在潮汕方言当中呢，当地人把书信称作坯，而我们所说的桥坯是近代特有的银杏和风。海外华侨将家书和汇款凭证合二为一寄回故乡，既是报平安的家书，也是养家糊口的生活费。广东是近代桥坯产出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省份，汕头桥坯文物馆如今收藏的桥坯实物就超过90000封。一张张薄薄的信纸跨越山海，历经岁月，留存至今。展馆当中一封封桥坯、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录，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海外侨胞的赤诚、孝心与家国大义。有一封家书读来让人满心酸楚，泰国华侨杨杰在桥坯当中急切地叮嘱家人见信致妾，赎回舞女回家。致妾就是务必、立刻的意思。战乱年代，乔眷无奈卖儿育女，远在海外的父亲得知消息之后心急如焚，短短一句话写尽了乱世百姓的苦难，也藏着深沉的父爱。还有一份跨越40多年的坚守格外动人，旅居新加坡的陈吉轩四兄弟40多年之间呢，先后寄出了桥坯近800封，从未间断。一句倘若家坯不续，怎样再世见人，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侨民坚守承诺、孝顺家人的本心，一诺千金，岁岁相守。国难当头之时，桥坯更是成为海外赤子传递爱国之心的载体。1938年，战火纷飞，泰国华侨许泽伯在桥坯当中写下了铿锵文字：“在此时期，不论男女，都应精忠报国，以卫国家。身在异国他乡，却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汕头市档案馆副馆长黄祖玉这样总结桥坯的意义：三江过海，一纸还乡。桥坯不只是简单的家书和汇款，它完整记载了一代代华侨华人远赴海外艰苦奋斗的拼搏史，诉说着游子割舍不断的思乡之情，更是潮汕儿女重情重义、心系桑梓、家国同心的真实写照。借助影片的热度，潮汕多地联动古城古村、老宅老街等取景点位，推出了电影主题的线路，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今年5月以来，汕头桥坯文物馆、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参观人数同比增长了47.29%、71%，揭阳棉湖取景地客流量日均大约3.5万人次。一帧光影入梦，一城潮音入心，在烟火山海间邂逅独属于潮汕的温柔和厚重。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年呢，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呢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

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电话400-706-1900。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刚才我们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漫步潮汕古村古港，品读侨批里的百年故事，感受侨胞的乡愁、孝心与家国情怀。对于老一辈的朋友来说，下南洋、侨批、家书都是刻在记忆里的岁月片段，相信听完今天的内容，大家也颇有感触。现如今通讯发达，视频通话、即时消息取代了手写家书，但是书信里承载的真情、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永远不会改变。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有空常和家人联络，珍惜当下的团圆和陪伴。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到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当天晚上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进入夏季，不少老年朋友会心烦意乱，入睡困难，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呢也会找上门来。接下来的时间，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安东青和大家一起聊聊睡眠养生的话题。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季失眠的常见原因。
9: 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

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5朵，昆仑雪菊5克，莲子心5克，麸炒麦芽5克，加枸杞呢10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1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3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3克，玫瑰花5朵，新塔花5克，合欢花9克，百合花9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

0: 那么如果睡前一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1: 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睡觉就相当于给身体充电，睡得好人才能够精神好。那您有没有过早醒的情况呢？醒来之后

虚症失眠和实症失眠。那么实症失眠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路上有个拦路虎，它把邪气堵着，阳气回不去。另外一种呢是虚症，也就是说我们的阴气亏虚了，没有力气来去接纳这样一个阳气。所以说呢，一般我们遇到的老年的患者呢，很多都是虚症。失眠的虚症呢，多见于气血不足、心脾两虚、心胆气虚，以及呢肝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型。那所谓的气血不足呢，表现在白天呢没有精神，晚上呢又睡不实。那么老年和体虚的患者，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想要改善失眠的虚症，核心的原则就一个，怎么样能够补气不足，调整脏腑的阴阳。而新疆的一些独特的物产，恰好呢为这些调养提供了天然的食材。给大家介绍五色膏。中医讲呢，五行对应五色，五色又入五脏。那么五色呢，顾名思义就是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的食材搭配而来。青色呢，对应的是新鲜的肉苁蓉，肉苁蓉呢被称为沙漠人参，是新疆沙漠中的瑰宝，它是一个道地的中药材，和田的产区呢为主要的一个地区。在《神农本草经》中呢就提出肉苁蓉是上品，它呢味甘咸性温，补阳呢又不燥烈，填精而又呢不滋腻。红色主要对应的是红枣，黄色对应的是巴旦木。巴旦木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坚果，但是很多人呢不知道，用对了呢它是一种良药。巴旦木主要呢是产自喀什和莎车等地，它呢是味甘性平，入肺肾两经，所以说呢我们在补肾益精、润肺化痰、益智安神方面都是有良效的。我们在使用的这些坚果中，应该巴旦木的油脂含量呢相对比较低，又不易呢有一个滋腻爱味的这样一个状态。白色主要是指的是去皮的核桃仁，那核桃大家非常熟悉，补肾固涩、温肺定喘、润肠通便，所以它的温补之力呢和巴旦木的这样一个平性，以及呢肉苁蓉的温润搭配在一起，就能够相互的制约，相互的来提高它的疗效，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黑色呢对应的是桑葚，我们知道桑葚呢有白色和这个黑色，我们取的是黑桑葚。那么这个桑葚呢，它具有一个补益精血的作用，和肉苁蓉相配呢能相得益彰。红枣呢健脾养血，又能够调和助药，让整个的药性呢更加的平和。具体的用法用量是肉苁蓉十克，巴旦木仁儿十克，桑葚十克，核桃仁用十五克，红枣去核十五克。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呢，可以加一点点蜂蜜来调节它的一个口感。那首先呢，我们把肉苁蓉最好是用新鲜的，没有新鲜的我们可以用干的肉苁蓉的饮片，巴旦木仁儿以及桑葚和这个核桃仁儿、红枣呢放到破壁机中，加入少量的清水，一般20到30毫升就够了，把它搅拌成一个泥状。如果加一点点蜂蜜呢，口感呢可能更加的甜。我们呢每一次呢可以吃30克，一天两次。五味呢应该说它是温和的调补，非常适合老年体虚的患者长期的调理，既补了精血，又健了脾胃，
而且呢，对于老

0: 年的患者呢，失眠多梦，腰膝酸软，纳差便秘，还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调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补脾肾又养肝血的这样一个处方。第二呢，就更加的简单了，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石榴。那么用石榴纸呢打汁儿，去除渣子。新疆的石榴呢是色赤，那么味呢是一个酸甘，完美的体现了中医酸甘化阴的这样一个智慧。它的酸甘能收敛它的一个阳气，所以呢新疆人经常用这样的一个石榴汁来养颜补血。一杯石榴汁养血呢，又有炼阳安神定志的作用，简单又好用。如果您睡眠不好，而且一醒心悸，又有一些这个健忘，面色又差，没有光泽，女性呢月经量少，色淡，这样的时候呢是一个阴血亏虚，心神失养，此时一杯石榴汁更是很好的天然的调养方。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夜越来越静，觉越来越香。愿每一位朋友夜夜好眠，身心安康。
1: 说完了睡眠养生的话题，我们再来聊聊芒种时节的药膳食养妙方。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这句话呢形象地描绘出了人在芒种时节的身体状态。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降雨量越发的增加，人体感觉闷热难耐，汗液还不容易蒸发，湿热交困，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不振，懒散乏力，心烦急躁。既要防中暑，又要防空调病，既需要通过发汗来排湿除热，又要预防汗出过多耗气伤阴。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款药膳茶饮，助您解除芒种时节的烦躁。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呢是冬瓜薏米老鸭汤，食材可以用到老鸭半只，大约500克，冬瓜呢也是500克，薏米50克，生姜3到4片，陈皮3克，料酒、盐、白胡椒粉适量。做法，薏米可以提前用清水浸泡1到2个小时，冬瓜呢洗净外皮去瓤，然后切成大块，可以保留这个冬瓜皮，它是清热利湿的，效果会更好。陈皮呢把它泡软之后刮去里面的白瓤，老鸭我们处理干净，剁成大块，冷水下锅，加入2片姜和1勺料酒，大火煮开之后呢，把上面的这个浮沫呀，把它去掉，然后呢继续煮2到3分钟，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放在这儿呢备用。将这个焯好水的鸭块，还有泡好的薏米、陈皮和姜片一起放到汤锅当中，一次性加入足量的热水，然后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慢炖，大约1个小时。我们可以用这个筷子呢戳一下这个鸭肉，感觉到肉质开始变软的时候呢，加入切好的冬瓜块，继续来炖煮20到30分钟，直到这个冬瓜呢变成透明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加入适量的盐和白胡椒粉调味就可以了。这道汤呢是一道非常适合芒种时节的经典养生汤品。鸭肉性凉，是清补的佳品，滋五脏之阴，退虚劳之热。冬瓜呢是清热利湿的，而这个薏米呢是健脾祛湿的，陈皮它可以调中理气，经典组合，既能够补充夏季消耗的营养，又不会给身体呢增加负担。我们再来说一下适宜的人群啊，适宜的人群呢就是湿热体质的这样的一些人，经常表现就是体型偏胖，面部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容易生痤疮、粉刺，口苦、口黏，还有就是身体困重，大便黏滞不爽，还有舌苔呢黄腻啊，暑热烦渴，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比较适合来炖煮冬瓜薏米老鸭汤。在这呢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要提醒大家，薏米性凉，而且呢有滑利之性，可能对子宫平滑肌产生兴奋的作用，因此呢孕妇尤其是孕早期不建议食用。 另外呢，老鸭汤嘌呤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像痛风急性期的患者呢，就建议不要喝汤，可以少量的吃鸭肉和冬瓜。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薏米赤小豆茯苓粥，食材是大米5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茯苓15克。做法是把薏米、赤小豆还有茯苓块提前的浸泡2到4个小时，以便容易煮烂和这个药效呢充分的发挥。三种材料呢放到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呢，转为小火慢煮大约40分钟左右，直到这个赤小豆开花，薏米软烂，然后我们加入洗干净的大米，继续煮30分钟左右，到米粒开花这个粥呢它是比较浓稠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道粥它的功效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薏米性凉，归脾胃肺经，有健脾利湿清热的功效。而赤小豆呢是性平，归心小肠经，有利于消肿。那茯苓呢是性平，归心肺脾肾经，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这样一个功效。适宜的人群就是脾虚湿盛的人群，表现就是肢体困重，食欲不振，饭后呢感觉到腹胀大便黏腻，容易长湿疹痤疮有水肿的迹象，还有就是舌体比较大，舌边呢有齿痕，舌苔白厚或者黄腻这样的一些朋友。注意事项仍然是提醒这个孕妇，尤其是孕早期是不建议食用的，因为这一道粥它的利水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如果本身呢就是精液不足，表现为口干咽燥，还有就是皮肤干燥，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朋友就不建议食用了。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道百合淡竹叶茶，食材就是百合10克、淡竹叶5克。做法呢就是把这个百合和淡竹叶放入到杯中，然后用沸水来冲泡，然后焖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个百合呢它是润肺清心安神的，淡竹叶它是清热除烦利尿的，那这个茶呢是能够改善暑热心烦就是晚上睡觉不是很好，还有就是晚上睡眠不是很好小便短赤这样的一些症状，适宜的人群很好小便短赤这样的一些症状。适宜的人群就是夏季睡眠质量比较差，还有就是容易烦躁，尿黄尿热这样的一些朋友。注意事项就是提醒大家，淡竹叶它是性寒，那体质虚寒的人呢就不宜多喝了。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
6: 还是少女的他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他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他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庭。当然呢，在送戏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准时收听。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去临空港大剧院看一下6月12号晚上的7:30，云梦皮影戏将在临空港大剧院上演，带来的是武松打虎、哪吒闹海和善枕余温。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京韵大舞台看一看，本周6月13号的下午2点，湖北省京剧院将演出的是《荒山泪》《夜之》《击鼓骂曹》《铡美案》。6月14号下午2点呢，将带来的是京剧《碰杯》《汉明妃》《苗荣》《收官胜》。接下来我们再去人民剧院看看。6月13号下午1:30，武汉汉剧院将演出的是汉剧折子戏专场，带来的是汉剧《闹天宫》《八珍汤》和《宇宙风》。接下来我们再去永芳古戏院看一看，本周啊是黄梅戏专场演出。6月13号下午2点呢，湖北省艺术剧院将演出的是《女驸马》。6月14号下午2点将演出的是黄梅戏《墙头记》。最后呢，我们去鄂州大剧院看一下，6月12号晚上的7:15，湖北省京剧二团将在鄂州大剧院演出的是京剧《红鬃烈马》。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戏迷朋友的演出信息。6月13号下午2点，永延京剧社呢将在武汉天一戏院举行京剧专场演出，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前去捧场。好了，以上就是本周末的戏曲演出信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好

戏瘾。记好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电话来点戏。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开始啊就为大家送戏了啊。之前呢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啊，包括我们天门的陈先生想听到的是《秦香莲》当中的《闯宫》，为您找到的是由汉剧名家胡和岩所演唱的一段《闯宫》选段，一起来欣赏。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胡和岩所演唱的汉剧《秦香莲》当中的《闯宫》选段，送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位天门的陈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您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02785811046，拨打这个电话，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刚刚有钱江的夏先生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还有荆州的沈先生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那今天都是荆州花鼓戏的戏迷打来电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花鼓戏名家李春华所演唱的《河西村的故事》当中的片段。
1: 妈，是真你不愿意再提起那些往事啊？

0: 借钱呐、
1: 啊。嗯。
0: 这碗泼出去的水，你还能收得回来吗？

子也不向我把手伸。十多句话说满了，是你不够自己留后门。我

0: 老五叔，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呐。
1: 他就是这样的人，心胸狭隘，脾气又倔，吃不了半点亏。唉，当年呐，要不是那个吴信忠发善心，你的这个状元呐，算是白考了哦。
0: 哎，妈，当年给我捐助学费的吴信忠，真的就是花谷集团那个吴信忠吗？
1: 反正这汇款单上白纸黑字，明明就是写的吴信忠嘛。
0: 要真是他呀，我要找他本人证实一下，得好好感谢人家。
1: 哎呀，事情都过个十几年了，人家未必还记得哟。
0: 他不记得，我们却不能忘记呀。
1: 哎呦，妈晓得。哎，你那么就一根筋呢？妈，当年到花谷集团去找过他的。
0: 哦，我是说嘛，以我妈的个性呐、啊。一定是第一时间就跑到花谷集团感谢你的偶像去了。
1: 你不说人家呀还不知道我是哪一锅哟。笑个鬼。
0: 哎，妈，那到底是不是他借的钱呢？哦，我明白了，其实我妈早就知道花谷集团的吴信忠啊不是借钱的那个吴信忠，那你还满世界的喊花谷集团的吴信忠给我家小活寄钱的？
1: 我那是故意让给那个隔壁的亲戚，我就是想气气他。没了他的王老吴啊，我活活呀照样有贵人相助。
0: 哎，妈，你说这钱到底会是谁寄的呢？
1: 妈也想知道啊。这
0: 那个人为什么会借吴信忠之名？说明呐、啊，他不想让妈知道这钱是他寄的。哎，妈，会不会是
2: 王主任？
1: 哎，隔壁的那个老家伙又来搞我家。

0: 斜倒，
1: 脚掌。
0: 你们这是搞抹杀？演节目？
1: 不是演节目，我们是
0: 斜倒。这个节目蛮好，你们呐，还是留到明天晚上的联谊会上去演。
1: 主任。
0: 帮忙，
2: 你一心只为我们想，自己还是个单身王。
3: 就是呢，我们这就叫做
1: 即将。
0: 哎呦，哪个要你们即将上？
4: 小胡，干嘛子？
0: 该出场时啊，我自会出场。小胡，
4: 你来做么子？快去当你的王客。
0: 火花神，今天我是来正式向那的女儿赵小火求婚的。
5: 看到大神官如此流氓，我就放心了。
0: 小火，请你嫁给我吧，好吗？
1: 好，
0: 请你答应我。

0: 还给我的，是他30年前拼死拼活挣满整整10000元买下的。他对我说：“爸穷，爸没用，因为没有钱，娶不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将来，等你有了喜欢的姑娘，一定要为她亲手戴上。”他还说：“好男人，再苦再累，也不能亏欠自己心爱的女人。”
1: 我好感动。我要等我妈嫁了，我再嫁。
2: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荆州花鼓戏名家李春华所带来的河西村的故事。这里是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刚刚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像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楚剧《打金枝》，汉川的聂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赵五娘吃糠》，还有我们汉口的姚先生还是点播的《夫妻关灯》。武汉的徐先生呢，点播的是戏曲《秋江》啊，说京剧或者汉剧都可以。武汉的贺女士呢，点播了《红灯记》当中的选段，还有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琵琶词》，以及前腔的夏先生说还想听到一首《三堂会审》啊。那我看了一下，今天点播的戏迷朋友也特别多啊，我们只能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了。那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送戏，稍后我们再见。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

9928-4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它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呢是最晚6.18元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啊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得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六六爱眼日呢，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呢，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啊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啊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呢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呢看得更清，干涩发痒啊都能缓解了。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啊，50岁以上的听众呢，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

0: 到五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02785811046。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戏曲消息啊，寻响社少儿京剧团是正式成立了，排练全免费，零基础也能圆京剧舞台梦啊！刚刚进入在刷手机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条消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寻响社少儿京剧团啊，是面向武汉市热爱表演的青少年儿童公开招募小演员，给每一个怀揣舞台梦的孩子呢一个接触国粹、绽放光芒的机会。寻响社少儿京剧团的首期排演所有费用呢，都是由传承小京班少儿京剧艺术基金所支持的。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京剧功底，只要你爱唱歌、爱跳舞、爱表演，哪怕是只喜欢讲故事、朗诵啊，都可以来报名啊，可以带着孩子从零开始走进京剧的世界，来感受唱念做打的魅力，把舞台变成属于自己的主场。年龄呢，跟大家说一下是啊，6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好了，那这是一条可以给小朋友们提供学戏曲、接触京剧的一个消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戏了。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汉口的姚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夫妻关灯》，由周平阶和张明志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0: 见了老婆把你心呐，哎呀哎！老婆，我们来见个礼了。
1: 哟，两口子的见个么礼噻？
0: 哎，两口子见个礼，和和气气，亲亲热热噻。
1: 那要见礼？
0: 要见礼，
1: 见礼就见礼了。
0: 来呀！还礼呀！
1: 请坐，请坐啊！
0: 你坐。
1: 当家的。
0: 啊。
1: 今天是元宵佳节，街上热闹不热闹啊？
0: 那街上啊，热闹得很呐、啊。
1: 那是个么样的个热闹法呢？
0: 我来告诉你嘞，有龙灯。
1: 有龙灯。
0: 有狮子。
1: 有狮子。
0: 有高桥。
1: 有高桥。
0: 有棒棒鸡。
1: 有棒棒鸡。
0: 还有彩莲船呢。
1: 还有彩莲船呢。
0: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去看灯，哎呀，那就不晓得几热闹啊。
1: 哎呦，那真的是热闹嘞。走走走走啊。
0: 哎，哪里去啊？
1: 去看灯噻。
0: 你喜欢

好的，非常热闹的一段楚剧《夫妻关灯》，由周平街和张明志所演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还有想听的唱段呢，请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还有鄂州的王先生点播了京剧《当官难难当官》，这是京剧《许久经升官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啊。武汉的徐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打金枝》，其实。今天参与戏迷特别多啊，有十几位，所以呢我有时候在给大家送戏做选择的时候也是很难的。比方说刚才有点李天宝吊孝这一段呢，我在戏曲库当中找到了有16分钟，但是如果这个16分钟都来听这一段的话呢，只能为一位戏迷送戏。如果说这16分钟我们为其他戏迷来送戏，就可以送出3段戏了。哎呀，现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戏迷朋友都特别热情啊，我们可以考虑再增加一期点戏的节目啊，让大家听尽兴。如果说大家同意的话呢，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呢，大家在拨打我们电话点戏的时候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啊，说愿不愿意来增加一期好戏送不停，可以让大家听到更多的自己点播的戏曲唱段。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贺女士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听到的是京剧名家袁慧琴所演唱的这样一段。

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啊！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非常经典的一段，来自于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痛说革命家史》。这里是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戏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武汉的徐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打金枝》当中的《紫金炉内烟飘渺》，由楚剧名家詹春瑶所演唱。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武汉的徐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打金枝》，最后呢，我们将为鄂州的王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当官男》，一起来欣赏。

王爷逼我，万岁爷也下上房间急得我，这上房。

说

为我生一副好五官，我和圆圆圆五官。

民转了院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兵。

那皇帝打老我官，眼睁睁不该升官的东升官，他我这该升官的，哎，只有梦里。

我这大官头上还压，还压着官侯爷王爷他们官高官，偏要我这小官神的神大官他们是管官的官，我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那、啊、管官的官官官

不过阎王和判了官，我若是成个穿了钱娘，做一个良心官，他的是刚做了大官，我又要把关，我是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当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美心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当官，好官坏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听众朋友们送出点播的京剧许九敬升官记当中的当官男。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赫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啊，还有一些戏迷点播的戏曲唱段来不及送出了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过没关系，我们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当中也会努力的给大家来送戏啊，因为现在演戏的朋友参与节目的朋友真的是太热情太多了啊，而且戏曲唱段的大家都知道啊，唱段时间有些长，大概都是平均都是六七分钟左右，所以一个小时的节目确实很难送出几段，不过呢我们也会努力的给大家送戏。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1到35度，中东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5: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金价持续回落，多家银行宣布调高个人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
5: 央视最新调查显示，随着多元金融工具陆续落地，我国算力逐步走向资产化、金融化。
0: 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沪指冲高回落，创业板指高开之后震荡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板块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盘面上金属锌、工业金属、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0: 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的态势，上涨个股超3900只。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031.51点，涨1.12%；深成指报14963.41点，涨0.75%；创指报3830.35点，涨0.50%。
5: 那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开启了强劲的反弹，而隔夜美股那边，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消息出来了，美股也出现了一波反弹行情。随之而来，亚洲的主要股市纷纷开始回血，除此之外，还有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也在降低。那么在这些消息面的影响下，下周 A 股可能会怎么走？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嘉宾李龙栓的观点。
6: 我认为呢，从目前市场来看，这两个事件呢都得去看。首先呢，从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定价的一个锚呢，应该还是以货币政策，也就是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锚。那么另外呢，中东局势呢，它属于是一个催化，就是一个强催化剂，那它也是一个放大镜，那么属于是这种，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依存的一个关系。那么可以看到，首先呢，从这个长期的这个锚，就是长期的定价的锚来看的话，依然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因为它对所有的资产都会挂钩，比如说股债，包括汇商品等，那么这类的品种呢都和美元这个是挂钩了。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来看的话，中东的局势呢，它又是会影响一些油价。那么如果影响油价的话，那油价会有一个数性的一个通胀。那么美元加息与否，它是要看什么？要看 CPI。 那么油价的这种上涨直接又会推动它的这个 CPI 的这种上涨。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油价上涨期间的话，尤其是在五月份，美国的这个 CPI 呢现在是4.2%，创出了近期的又一个新高，最低的时候就达到已经3%左右了，现在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升。那它这个回升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原油的这种上涨，由于输出性的这种通胀，所以呢它们是相互相成的。但是最终就是加不加息，那么货币政加不加息对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那现在来看，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是非常强烈。那原来说今年有可能还要降两次息，但是现在从这个 CPI 来看的话，4.2这个趋势呢，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4.2下个月的市场的预期有可能还会更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加大了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那这一次就是说七月份，就是这次最近的一次，它会不会去加息？市场预计呢，这次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真正的一个加息的时间周期可能是比如说到九月份到三季度和四季度，那个时候预期会就是这个加息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一些。关于这个中东局势对整个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最终呢他们两个是相互相成的，不是说绝对某一个因素决定了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加这个中东局势共同来决定了它未来会不会去加息。但是从现在来看，加息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因为黄金这段时间的这种下跌的趋势也是非常的这种明显。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市场就已经反映出来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了。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年初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国际金价近期连续多个交易日持续下行。昨天，现货黄金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
7: 紧接着，国内金市价格也跟着大幅下跌。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昨天来到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走访，市场因此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每克金市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穿梭其间，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9: 现在降价了，肯定这时候来买嘛。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10: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4点多的，每天都关心。它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喽。
8: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多家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周来水贝的消费者明显增加，
11: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算，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8: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12: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儿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5: 那刚刚听到了，此轮降价之前，一个40多克的金手镯含加工费大概55000多块钱。如今是51000多，足足少了4000多块。那今年结婚要赶着买3金的朋友们，应该要偷着乐了。
7: 是的，金价回落，刚性消费需求呢有所释放。相对而言，专门进行黄金投资的人心态又有何变化呢？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黄金销售门店，投资金柜台前人头攒动，金条的结账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门店投资金购买需求旺盛，回购需求则有所回落。
14: 2、3月份的时候，那可能集中回购的顾客会比较多一点。那其实随着价格的逐步回落，我们反而看到回收的顾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消费者是一个就是中长期持有。
13: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多数新增投资者主要看好金价未来走势与黄金长期投资价值，在金价回落时点选择逢低小 小额度购入。
12: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这个作用。
13: 在北京市海淀区这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来网点咨询金价、购买黄金投资品的客户数量增长明显，其中基存金的投资者心理出现明显转向。
15: 基存金的话，您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操作买入和卖出，也可以兑换实物。现在客户兑换实物的数量在增加了，因为整个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很多客户的话从短期的炒热度转变为长期持有。
5: 那都说黄金是最好的避险资产，那如今中东局势、俄乌冲突、欧洲经济疲软、美元是否加息等等消息层出不穷，那未来的不确定性持续困扰全球经济。按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金价应该蹭蹭往上涨才对啊，怎么还会下跌呢？
7: 而且这还是在各国央行增持黄金大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更让人觉得有些反常识了。这金价波动背后有哪些原因？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8: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16: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8: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17: 尤其像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得充分评估这个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对于投资黄金，尤其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评估2026年和2025年这个金价上涨的这个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5: 那另外，在如今这种情况之下，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一配置的趋势是否也会延续？我们继续来听权威专家的分析。
8: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五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6: 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央行预计在未来12个月，会继续增持黄金，43%计划未来1年增持自身黄金储备，76%预计未来5年黄金储备占比将上升，而且呢，新兴市场经济体增持黄金的意愿会高于发达经济体。
8: 专家认为，即便后续金价出现波动，黄金储备占比有所下滑，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比如推进储备多元化、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仍将长期存在。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如今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对算力的需求是与日俱增，比如影视还有科技初创等等领域，没有算力的支撑，那真就是事半功倍。
6: 那如今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展，头部企业要人力有人力，要财力有财力，所以布局规模化的算力集群对他们来说那都不叫事儿。
5: 但是可别忘了，还有众多的中小 AI 创业主体，他们怎么办？自己建的不仅当初这个当期的投入大，而且这弱水三千，他们也只需要那一瓢啊，这就会造成算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6: 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于是一种新的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共享方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8: 这题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9: 类似于我们这样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10: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7: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11: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7: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12: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7: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12: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7: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13: 极大的拉低了创新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也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能够站在研发等不同的角度，和一些大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5: 今年五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的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的调度，实现灵活取用。
6: 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探索算力走向普惠的运作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是如何运作的，又会为我国的算力发展打开怎样的局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 算力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14: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7: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15: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7: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14: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REITs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6: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

0: 亚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创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武汉启幕，时间就在明天。
1: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下周开幕，传承秭归当地一个端午三次过民俗，分阶段开展系列活动。
0: 端午游湖北热度高涨，武汉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 TOP10， 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8: 您回原位坐好。
9: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0: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0: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二位是欢乐大道，从清化卢沥郊到中北路东向西；第三位是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北向南；第四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五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挤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星城、武胜路、凯德广场、萧品茂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明天，也就是6月13号，我们将迎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场城市活动正式落定武汉，一场融合长江文明与江城文脉的文化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3: 今年活动的主题呢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作为拥有3500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武汉这一次可以说呢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不仅主场开幕式将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行，还将精心准备了12+6配套活动和展览，邀全国人民共赏一幅新江汉揽胜图。
4: 那本次盛会可以说是亮点纷呈，我们可以看些什么，怎么逛，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对于喜欢逛展的朋友来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寻邑夏商主题展览绝对不容错过，它将生动呈现夏商文明成就与长江中原文明的交融共生。此外，湖北省博物馆也推出了极具国际视野的特展《孔雀与白象：伊洛瓦底江与湄公河之间的人与生活》，全方位展现东南亚地区的人文之美。同时，原创舞剧《月和长歌》也将进行惠民演出，让大家在视觉与听觉中感受荆楚文化的魅力。如果说主会场是重头戏，那么武汉在全市铺开的12大配套活动则是真正的全民狂欢。这些活动深度挖掘了盘龙文化、知音文化、工业文化等本土文脉。比如武汉博物馆的砖瓦传情拓印时光活动，市民可以亲手体验古砖拓印，还有面向青少年的去考古七奇奇妙之旅研学体验。科技赋能也是一大看点，黄陂区博物馆将推出 AI 赋能古韵新生主题活动，通过 AI 讲解员交互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硚口区则依托民族工业博物馆讲述老汉口工业遗产的前世今生。甚至我们还看到武汉开行了跟着文物游中国地铁专列，让乘客在通勤路上就能感受文脉飘香。
3: 既然主题是服务人民，惠民措施自然是大家最关心的。那据了解呢，文化和自然资源自然遗产日的期间呢，湖北省内各级文博单位都推出了大量的惠民服务。比如说湖北省博物馆将会延时开放到晚上的6:30，武当山等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优惠。
4: 不仅如此，全省还有100余家博物馆、纪念馆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以及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各地还贴心推出了专属的参观通道和无障碍导览， 可以说从云端直播到线下打卡，文化遗产真正走进了百姓的日常。
3: 一城江湖水，满城文脉香。这个周末如果您身在武汉或者计划前往湖北，不妨走进博物馆，踏上古城墙，去触摸那些跨越千年的温度。
4: 没错，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6: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舰长李琴。
1: 沿用32人座传统木子龙舟，完整再现龙头点睛、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等古老仪式。我们创新打造5月初5屈原故里端午活动

0: 的游园会到夜晚的灯光秀，沉浸式入戏。
1: 文化节期间，游客在宜昌旅游、进餐、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达100元锁票，即可参与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同时，继续投放300万元汽车购新消费券，消费者购买新车还可立减2000至4000元。宜昌市副市长秦阳波：
2: 创新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主题游船、长按互动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
1: 宜昌市商务局党组书记李志勇：
3: 打造一票通票根平台，楚操演艺赛事活动门票变身全链条消费凭证，为球迷歌迷送上美食、景区旅游、购物、运动健身等一站式优惠。
4: 那想在宜昌看划龙舟，不必非得等到19号啊，本周日宜昌市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场将于6月14号，也就是本周日，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开赛。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宜昌台记者陈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本次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大组别，涵盖了500米、200米的直道竞速等多个竞技项目，数十支龙舟队伍将齐聚水面，在碧波之上展开巅峰对决。本次赛事以22人龙舟直道竞速为重点，专为各地专业龙舟队伍打造的地方组将分别开展500米与200米的两个距离的比拼。赛事还特别设置了12人龙舟体验组，面向广大龙舟爱好者开放，让普通的民众也可以亲身感受到传统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赛事呢，全天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午，地方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将率先打响第一枪。下午，赛事将转入地方组22人龙舟200米的直道竞速赛的阶段。地方组比赛结束以后呢，体验组12人龙舟200米的直道竞速将正式登场。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好的，本周末也就是周六和周日两天，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将会在荆州九龙渊这个龙舟赛场来举行。来自于全国各地32支参赛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齐聚荆州，同台竞技。
4: 荆州是楚国的古都，这里洋溢着浓厚的楚文化氛围，所以这里的龙舟赛也同样带着满满的楚韵之风。那具体情况，下面来连线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主持人你好，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赛事是设置男子、女子、大众三个组别，开展直道赛、追逐赛等多项精彩比拼，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全民参与性，全方位展现龙舟运动的独特魅力。在龙舟公开赛开幕式上，将呈现精心编排的屈原主题演绎、楚风舞蹈等经典节目。核心节目《屈子归来》龙腾荆州，整合舞狮献瑞、楚氏巫舞祈福、屈原情景演绎、桨板鼓舞多重演绎形式，搭配传统龙舟点睛仪式，让千年端午民俗与厚重荆楚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本次活动还将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非遗展示、端午文创展销、投壶竞技、趣味接力、武术展演、国民体质免费检测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目前荆州市各参赛队伍正全力以赴投入赛前训练，这个周末他们将在古城九龙渊龙舟赛场奋戟争先，一展风采。主持人。
6: 好的，除了这两个地方，在武汉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并且参与龙舟竞技。6月27号到28号，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呢，是在江夏中央大公园擂鼓开讲。
4: 那今年五大华科同城双星将会再度上演水上争锋，鄂湘赣三省九城劲旅首次组团来武汉参赛，一共有28支龙舟队、700余名健儿将在200米、500米直道竞速中飞桨逐浪。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黄文你好，今年的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有哪些看点？请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据了解，今年的龙舟赛将跳出单一的竞技模式。赛事期间，汤逊湖生态体育公园广场同步举办端午龙舟嘉年华，打造集特色市集、潮流运动、端午民俗和江夏文旅实景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盛宴。更值得期待的是，武汉市体育局将通过汉运动平台投放总额150万元的餐饮、文创及体育消费券， 让大家看得过瘾，买得舒服。

0: 入心。此外，依托赛事流量，由江夏小程序将免费投放热门景区门票，限时发放住宿优惠券。赛事周边还推出集章打卡、兑换纪念礼等活动。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今年的夏季呢，武汉还将会接连推出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黄皮休闲垂钓挑战赛等系列的水上赛事，并且呢配套渡江嘉年华、跳东湖夏日派对等促消费主题活动，全力助推武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有关端午假期的出游。叠加毕业季，这个端午假期出游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期。来自飞猪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假期的出游主力军，占比超过了50%，这也带动内容丰富、体验新奇的旅行服务预定热度快速上升。另外，学生人群出游增速最快，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了70%，预订量同比增长97%。
1: 值得注意的是，截止到目前，今年端午假期湖北的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14%，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154%，孝感、荆州、武汉增速居前。
3: 那这个端午假期，大家的旅行思路有什么变化没有呢？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啊，第一呢就是体验要充实，第二就是节奏要舒适。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的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83%，包括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香港海洋公园、东方盐湖城等在内的热门主题乐园和景点，凭借丰富的展演活动而大受青睐，预订量均同比翻倍。
1: 另一方面，大西北、大西南长线游中随走随停、节奏更巴适的包车游、租车自驾游都非常的火爆。截止到目前呢，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大增133%，贵州、吉林、内蒙古等热门地区的租车预订量也接近翻倍。
3: 另外，今年端午假期的出境游需求也是持续上扬。飞猪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线路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增速较快。
1: 随着市民的出境旅游需求增加，近期武汉公安出入境开通夜间专场，让市民错峰办证，便捷拿证。继续来听湖北台报道。
4: 这几天，武汉市民姚先生为报考军校的孩子办理政审手续，白天办完资料填报、社区盖章等手续后，还差出境证明材料。此时已过了傍晚6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姚先生来到武汉市民之家办证大厅，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出境查询手续。武汉市民姚先生：
5: 刚运气蛮好，但这个事也比较急，明年盖章之后，完了之后就要交到学校。
4: 武汉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开通夜间办证专场，开通首日办理各类出入境业务53件，其中学生及家长办证业务量占比接近80%。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二大队教导员彭鹏：
6: 四个夜间办证专场的时间是6月10号、11号、6月24号和6月25号，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8点半。
4: 武汉市民樊女士：
7: 孩子要上课，然后今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过来就很方便嘛。
4: 延长服务时间同时，武汉各出入境受理点的预约号源同比扩容40%，业务量靠前的受理点还增配了智能签注设备，可实现港澳签注立等可取。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证流程，16周岁及以上市民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一站式办理出入境证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由监护人陪同，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监护证明及监护人身份证办理。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六月十一号，记者了解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智能线控底盘研究所英山制造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占地2000平方米，主营智能线控底盘制造。项目落户英山智能制造产业园，将补齐当地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壮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9: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近日，咸宁铁塔在辖区内通信铁塔挂载机房内部署 ADS-B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设备，构建覆盖航线精准感知的低空监视网络，标志着咸宁市首套低空监视网基站建成，实现低空目标身份可查、轨迹可视、状态可控，有效防范黑飞、违规飞行等风险，筑牢低空安全防线。
1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六月十二号晚，备受市民喜爱的湘中夜市再度回归，首场活动将在繁城区人民广场正式开启，广大市民可免费参与，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现场内容丰富多样，涵盖多项便民服务，专业医师坐诊开展中医义诊，市民可咨询健康问题，辨证养生，艾灸推拿等体验项目同步开放。活动还设置中药制作体验、养生产品品尝、养生操展演等趣味环节。此外，医护人员还将开展院前急救科普与演练，讲解心肺复苏、中暑急救等实用知识，提升市民应急能力。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即日起至8月31号，实验室竹山县上庸文化旅游区、千秀花海、女娲山旅游区、太和梅花谷旅游区四大景区将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推出重磅福利，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收首道大门票。其中，上庸文化旅游区一江碧水绕城，古建与山水相融，可乘快艇驰骋湖面，登塔楼赏江景，在千年古镇中触摸历史脉络。女娲山旅游区有巍峨的女娲雕像、云海日出奇景，可在此探寻女娲创世传说，感悟人文底蕴。太和梅花谷旅游区林木葱郁，飞瀑流泉是天然的避暑氧吧。
1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友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都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1: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们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2: 六月是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高利保本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泰康30年与您一同远离风险。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何山。
13: 我是雅婷。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今天咱们聊的话题跟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近几年有一种典型骗局，拉人进数字货币投资群，群里老师天天晒盈利截图，有些人被这种话术诱惑，投了数万元买所谓新币，最后平台是无法提现。
13: 这就是典型的非法集资，所有骗局的核心套路都一样，保本高息，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短期暴富。只要有人承诺零风险高回报，不用怀疑就是陷阱。任何远超正规理财收益的投资，都是专门收割老百姓血汗钱的圈套。
12: 那具体有哪些高发骗局的领域呢？
13: 传统领域要警惕，涉农托管、民间标会、文旅影视投资、黄金托管、商品竞拍寄售，新型网络骗局更要小心。

0: 不法分子假借虚拟货币、区块链、量化交易、消费返利等概念，通过短视频、社交群、违规 APP 推广，一旦资金进去，平台随时关停跑路。
1: 一老一少是不是最容易被盯上？
0: 没错，老年群体信息渠道有限，风险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各类陌生投资专属福利说辞迷惑，轻信高额回报套路，不慎掏空毕生积蓄。青少年易被校园高返利、刷单兼职诱惑，不光损失钱，还可能背上法律责任。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平时啊，多帮他们留个心眼。
1: 那万一有人已经被骗了，或者正在犹豫，又该怎么办呢？
0: 记住，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募资、理财、返利活动都是非法的，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亏损自己承担。骗子通常先给小额返利，让你尝甜头，等你大额投入后直接消失。请大家坚决做到不信陌生投资，不参与非正规集资，不向私人账户转账，不下载陌生理财 APP。
1: 高利就是陷阱，陌生绝不轻信，相互提醒，远离风险。
0: 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再次提醒，摒弃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坚守理性理财底线，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感谢收听本期的泰康三十年，我们下期再会。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期不少网友吐槽停车场缴费弹窗广告让人烦不胜烦，影响心情，挤占公共资源。晚高峰观察，停车缴费何时回归简单省心？
3: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开赛，揭幕战墨西哥2-0击败南非。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案宣判，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你。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雷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第二位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还有消品茂以及群星城和这个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现在很多停车场都是无人值守的，离场也是自己扫码缴费，这样既节约了人力成本，也缩短了大家的等待时间。
3: 但是呢，从这个事儿的实际效果来看，真的很像个笑话。有很多车主，我相信何山也应该碰到过，因为我上周就是帮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在扫码的时候，他就是遇到这个情况。
4: 对，
3: 就说在那个不少的停车场扫码离场，简直就是过五关斩六将。过什么关呢？就是弹窗。斩什么将呢？就是各种近乎于强迫的领券推送。
4: 哎，注意啊，这些所谓的领券并不是福利啊，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坑。一旦你点进去，有的是强制你关注某个公众号，有的是要求你注册会员。
3: 对，我跟你讲，别说老人了，我觉得这年轻人他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都觉得看了半天，它是批量的出现。你可能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关闭键，因为那个关闭啊特别难找，你关了一个他又来一个。不夸张的说，真的是会把人弄得火冒三丈，因为你往往在出境的时候后面还有车在等着，他们要催。
4: 对，
3: 这详细情况我们也来 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5: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6: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12秒了啊，
7: 这又跳出来个啥？
6: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5: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8: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9: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4: 我们在这里可以罗列一下停车缴费的几宗罪啊。首先， 就是弹窗一个接一个，而且这个确定键比退出键要大得多。有时候你即便是点对了退出了，而且还得等待读秒。
3: 其次呢，就是这些所谓的免费领券完全就是陷阱。刚才那位司机也说了，停车费还没交呢就先被扣了59，甚至还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费用。
4: 第三也是最让人恼火的一点，因为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操作耗费的时间非常的长，很可能就会引发后面等待司机的极大不满。但是他们呢又不知情，以为是前车故意慢，所以无名邪火都会冲着你来，而你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是解释不清楚。
3: 对，我们编辑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们聊这个事儿，他就曾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搞得非常的狼狈。然后呢，他也曾经问过停车场的管理员，怎么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管理员的回复就是没办法，因为有合作。我记得我上周是怎么操作的，到后来我们就已经不想在那儿折腾了。然后那个收费的停车管理员，他就拿出了一个二维码，说你扫这里吧，就证明不是个例。
4: 是。而且就是你说到这儿啊，也是这个堵车非常厉害的一点。为什么？就这个管理员手持的二维码，如果说前面的一直堵着了，他就会拿出来给后面的司机提前去扫码，这样就节约时间嘛。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在这里，就这种二维码扫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没有任何弹窗的，直接就可以缴费了。
3: 对呀，所以上周的时候我们家那个长辈就说，你早搞莫斯科了就是干嘛呀，就是这个互联网弹窗信息啊，推动服务管理规定其实早就明确了，弹窗广告就必须要清晰，标注广告字样和关闭的标志，是可以做到一键关闭的。那么刚才所说的这种停车场扫费缴扫码缴费当中出现的一些商业弹窗营销的情况，它属不属于违法行为？我们来听一听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怎么说。
7: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5: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0: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5: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5: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7: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4: 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各大运营平台、停车场的运营方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实做足。
3: 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及时的关注此事，彻底斩断各类牟利歪路，守住便民惠民的服务初心，清除停车缴费环节的各类堵点，让群众的出行一路坦途。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听到这个音乐，应该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啊！
2: 足球，
1: 对，这个世界杯啊。当地时间11号上午的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点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了。本届世界杯赛事将会从6月11号一直延续到7月19号。
2: 而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世界杯足球赛。加拿大与美国呢，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也就是明天凌晨，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了，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在全场比赛当中，裁判一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分组的情况。 A 组呢是南非、墨西哥、韩国、捷克， B 组加拿大、瑞士、卡塔尔、波黑， C 组呢是巴西、海地、苏格兰、摩洛哥， D 组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土耳其。
1: E 组是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突尼斯、瑞典， G 组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 H 组西班牙、福德角、沙特、乌拉圭，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和伊拉克。
2: 还有 J 组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约旦， K 组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刚果金， L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
1: 那这两天球迷在网上讨论非常多，这其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谁是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呢？我们也来听一段资深球迷的分析。
3: 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几个所谓的死亡之组，咱们今天呢可以来汇总一下这几个小组将来的形势，应该会非常混乱。当然了，其中的很多比赛呢应该也会非常的精彩啊。首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死亡之组呢应该就是这 F 组了。这个小组里有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这里边每一个都很强啊。当然了，目前来看荷兰队是一枝独秀，但是其他的30球队呢实力也都很均衡，也都具备制造冷门的可能性。日本队呢咱们是太熟悉了，他们之前呢还曾经击败过巴西队、德国、西班牙，不久之前的热身赛呢也是击败过英格兰和苏格兰，而且他们的战术执行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已经具备了挑战世界一流球队的实力了。另外瑞典队呢，虽然这次是通过附加赛晋级，但是球队主帅波特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执教经验，阵容里呢也有哲凯莱什、伊萨克、贝利瓦尔、林德勒夫这些英超牛人，整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突尼斯呢虽然是比较低调，但是他们世预赛10场比赛里9胜1平0失球晋级，球队也有不少五大联赛的球员，只是前场稍差，但是中后场还是非常强悍的。所以这个小组目前来看还是会比较混乱的。另外就是这一组了，有包括德国队、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德国队不用过多介绍，他们自然是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而这科特迪瓦是比突尼斯更猛啊，他们是世预赛里另外一支没有丢球的球队，而且球队可以说是有不少五大联赛现象级球星的，包括莱比锡红牛的天才小将迪奥曼德、曼联的迪亚洛、国米的博尼、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等等等等啊，大多数球员身价都超过了1000万。另外厄瓜多尔呢，绝对是今年的黑马球队了，他们的后防天团包括大巴黎的帕乔、阿森纳新卡皮，这些可都是打着欧冠决赛的。另外呢，还有米兰的埃斯图皮尼安，以及被众多豪门所青睐的奥多涅斯，后腰呢还有切尔西的坎塞多，这条防线恐怕只有当今的荷兰队能够媲美了吧。所以这个小组的库拉索就尴尬了，其他球队想出现的话都得在他们身上疯狂捞净胜球啊。另外法国队这个小组呢也是比较焦灼的，法国队是和塞内加尔、挪威队以及伊拉克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法国队固然很强啊，但是塞内加尔也绝对不弱，球队有着众多五大联赛的球星，而且02世界杯法国队就曾经输给过他们，爆出了一个惊天冷门。目前塞内加尔队内身价超过3000万欧元的球星就有9人啊，首发11人的身价就已经超过了2亿欧元，还有马内领衔，球队可以说是非常均衡啊，绝对不容小觑。另外在这个小组里最受关注的还不是塞内加尔，而是哈兰德和厄勒高所率领的挪威队啊，他们可是被很多人看作是本次世界杯的黑马球队的。球队世预赛不但双杀了意大利队，而且还狂轰37球，是整个世预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队。毫无疑问，这个小组真的是太好看了啊，应该会非常焦灼啊。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场之外，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均有来自于中国的元素，他们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2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 立战术分析推演，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证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折扣。
2: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5: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6: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5: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技术领域、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7: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

0: 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电动汽车充电、风电场、光伏组件等5项国家标准，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葡萄、西瓜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羽毛球、乒乓球等4项相关国家标准，进一步提升运动器材质量水平，赋能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发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国家标准，明确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工作时的总体要求，以及呼入和呼出任务分配、客服切换、协同服务改进等具体要求。
1: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2: 记者从公安部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数据还显示，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等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央广网今天援引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美国和伊朗近日陷入一种不想和、不想打也不想谈的境地，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会走向常态化？这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3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东北东部、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3: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1到34度，中东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局地有阵雨，21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南部局地阵雨，21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
3: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会。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0: 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

0: 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

0: 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

0: 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 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忘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0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2: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

0: 级。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3: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5: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

0: 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主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4: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4: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 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7: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8: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0: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倍以上。
9: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1: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2: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9: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3: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9: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 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4: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5: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16: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17: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6: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恩施高海拔的山区种出了好玫瑰；在十堰山区的艾草乡汇集村民、集体和企业。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万朵精华一滴藏，恩施箭矢玫瑰全球飘香。十堰山区艾草喜丰收，特色产业奏响三方共赢曲。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冷水鱼喜获丰收，中祥打造全国最大陆基红鳟鱼养殖基地。破局求变闯新路，黄冈黄州幸福村鱼苗产业华丽转身。千年古渠还能为农田提供灌溉保障吗？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了解千年长渠奔流不息，襄阳47万亩良田耕作稳保障。创新育种框架，荆州江陵成为全国油菜种业创新孵化器。
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恩施州箭矢县的2500亩大马士革玫瑰迎来丰收，依托高海拔种植优势和精深加工能力，小小玫瑰花香飘海内外。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李亚敏，箭矢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刘飞，
5: 现在是早晨5:30，村子里的狗和鸡都醒了，但是玫瑰它还没有醒。我们要趁着雾气把玫瑰采出来，看看早晨的玫瑰是什么样的。走。
4: 天刚蒙蒙亮，海拔1200米的花海中，花农们戴上头灯，踩着晨露，想在太阳升起前采摘花苞。这是决定玫瑰精油品质的关键时刻。今年当地新增了1000亩种植面积，大家丝毫不敢马虎。恩施州箭矢县农产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隋美芝，
6: 这样轻轻的一掰，它就断下来了，
5: 好嫩呐，感觉。
6: 对，你可以试试这朵。你看这个花是冰冰凉凉的状态，是不是？因为早晨花苞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含苞欲放的时候，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5: 雾气是不是也是决定它长势好坏的一个条件和因素？
6: 因为这里的温差大，背靠清江，非常利于高品质大马士革玫瑰精油的生成。
4: 大马士革玫瑰育苗难度大，发芽率不足10%，对温度、光照时间极为敏感，一年采收期只有20天。当地严格把控品质，确保鲜花从采摘到进场加工不超过2小时。
5: 我手中的这瓶精油，它是由10000朵玫瑰花酿制而成。目前这里呢，已经把玫瑰花的精神加工产品做到了10几种，废料还能够还田当做肥料，真正的把玫瑰花吃干榨尽。
4: 在恩施州农科院产学研基地的技术帮扶下，箭矢县的高端精油对标

0: 际标准，成功打入北上广深以及欧美市场。今年当地加工产线全面升级，花茶、面膜等深加工新品接连问世。通过多元联农带农模式，可带动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
1: 恩施州建始县农产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开军：
2: 玉竹苗栽下去以后，它能管多少年？
3: 稳产个30-50年是没问题。租老百姓的地，公司提供种苗给你。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什么呢？农户自行管，按照公司的技术要求自行管理。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由大户来管理，一定是一种组合拳的模式，还是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得到效益。
1: 恩施州建始县花农冉义新：
4: 玫瑰产业是我们本地人最好的一个农民的产业，他签合同，他有公司有加工厂，你不愁不销路。
5: 初夏时节，艾香遍野，实验房县隐集府镇的艾草迎来丰收季。当地立足特色艾草资源，深耕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以小小艾草撑起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大产业。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沈晓的报道。
6: 在房县隐集府镇，连片艾草翠绿挺拔，十余位农户挥镰收割，整理捆扎，一捆捆新鲜艾草整齐码放于田埂。房县隐集府镇七星沟产业发展带头人刘金山：
7: 今年春季这个雨水比较充沛，这个艾草呢长势还旺盛。我们已经割了2天了，每天是上的16个老泥，头茬旋叶收割8万斤，预计能达到20000多块钱。
6: 十余年来，七星沟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村民邹启国亲身见证产业从无到有，也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隐集府镇七星沟村村民邹启国：
8: 我们在村上发展艾草有10年以上了，我们地都走个村上，我们明年还在拉到走井，还在这里挣到贡献。我们一年一个人也是那个3000-4000块钱左右贡献。
6: 隐集府镇七星沟村党支部书记邹贵波：
9: 新沟村2026年村集体加农户经营模式发展艾草400亩，因今年长势好，第一茬收割20000斤，已用到武当生艾，后续全年收割大概在40万斤，带动农户97户，户均增收3500元，达到户户有产业、人人有增收的奋斗目标。
6: 一车车新鲜艾草陆续抵运厂区，浓郁的艾香充盈整个厂区。实验武当神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莫世兵：
10: 我们现在收的这个是宣艾，每天大约收10万多斤，全镇的7个村一个厂，4000多亩艾也宣艾全部卖到我们这，我们每天都是10万多斤，我们已经收购了6天，每天10万多斤，大约都收购将近。

0: 国。实验武当神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莫世兵，
1: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那个深加工，组成了20多个产品的系列。加工这块，我们有几种，有酒类的、泡脚包类的，还有热敷类的，还有面方类的。我们现在20多个产品，目前销售的主要以电商为主，预计我们今年年产值啊超过5000万。
0: 从零星散户到规模化种植，从单一原料输出到全链条精深加工，从线下自产自销到线上全域热销，方县影集府镇以艾草为核心，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目前方县影集府镇艾草种植面积6000余亩，建成2000亩、4个500亩示范村，可生产8大类70余种艾草产品，艾草均收益2500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超3500元。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陆地循环水虹鳟鱼养殖项目在钟祥喜获首茬成鱼丰收，这也意味着当地高端冷水鱼养殖全面迈进市场化运营。凭借循环水智慧养殖模式，当地闯出了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来听青闻台记者蒋子龙、甜甜的报道。
4: 虹鳟鱼被誉为淡水鱼王，是高端市场稀缺冷水鱼种，以往国内市场高度依赖进口。依托钟祥温峡口水库优质冷水资源，当地投资3.61亿元建成204亩陆基工厂化冷水鱼养殖基地。
5: 今年6月，基地300吨成鱼喜获丰收。
4: 项目采用全封闭循环水养殖技术，水循环利用率超95%，同时搭载智能机

0: 体状态的智能研判，让传统靠经验的水产养殖变得简单、精准、可预测。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1: 像我们这个智能化工厂啊，水质啊，设置设备都是联网的，水质出现波动或者是说这个设备有问题，它会报警，通过这个 AI 这个模型去捕捉这个鱼的这个虹膜，包括一些鱼的这个日常的状态。
0: 从育苗到市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2025年底，基地顺利交付首批140万尾虹鳟鱼鱼苗至江苏连云港进行海水驯化，为深远海养殖储备先锋部队。目前，温峡口基地作为全国最大的陆地循环水虹鳟鱼养殖工厂，年产能达3000吨以上。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2: 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养殖，我们的鱼苗规格是非常统一的，我们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可控性。26年的年底，每个月都有商品鱼对市场进行销售。
0: 如今，中翔基地实现了本土化、规模化养殖，打通了养殖、冷链、销售全链条，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同时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2: 这2年我们累计培育了8个批次的这个虹鳟鱼鱼苗，经过了2年的铺垫，我们现在第一批出售的鱼已经和商家已经签完订单。
0: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繁育，从传统池塘到智慧工厂，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布局，中翔正以水为媒，以智赋能，为传统渔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翔样本。中翔市水产服务中心主任马四海，
3: 虹鳟鱼陆基养殖基地投产填补高档冷水域千年条空白，补齐智慧渔业短板，下一步以冷链物流千年条推进规范化、品牌化升级，严链补链强链，提升附加值与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近几年，黄冈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精准补齐发展短板，一方面联合高校改良鱼苗品种，执行标准化养殖，另一方面借助直播电商拓宽销路，依托航空物流解决运输痛点，让小小鱼苗从乡村水塘游上云端，畅销全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5: 6年前，守着湖北鱼苗孵化第一村的招牌，幸福村的村民却常年发愁。当时农村道路运输不畅，一塘塘活蹦乱跳的鱼苗卖不出去，村民们急得直跺脚。而且传统的孵化方式靠天吃饭，收入时好时坏。幸福村党总支书记杨东，
6: 那时候我心里也慌，看着乡亲们愁眉苦脸。
5: 要突围必须先练内功，杨东带领全村全力推行三品一标建设，联合高校搭建共育平台，定标准优品种，让鱼苗产业更具竞争力。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水产养殖学学生叶玉笑，
7: 我们把学校学到的水产养殖、水质检测、病态防治运用到了我们的实际当中，和村民相互学习交流，助力当地鱼苗产业的稳定丰收。
5: 依托高校技术支持，引进优质新品种后，养殖成效实现显著跃升，鱼苗孵化总量大幅增加，孵化周期有效压缩，存活率稳步提升。幸福村养殖户周志平，
8: 以前我们全凭经验搞生产，现在有了三品一标，鱼苗品质好了，回头客也多了。
5: 但光养得好还不够，怎么卖出去？他敏锐地发现，现在的生意不能光靠跑，还得靠网。幸福村直播工作人员詹佩，
9: 以前联系客户都是靠着耍嘴皮子，现在小杨书记带着我们玩起了直播，坐等客户上门，不如直接主动把鱼苗推到客户眼前。
5: 从传统的土办法到时髦的直播间，幸福村的鱼苗订单量开始节节攀升。幸福村村民孙迎明，
10: 跟着小杨书记看，咱们鱼苗不错卖。
5: 后来鱼苗养得好，销路打开了，新的难题又来了，运输。鱼苗运输唯快不破，为了抢占市场，杨东又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口的花湖机场。湖北顺丰黄冈片区黄冈大件总经理陈志飞，
11: 针对幸福村鱼苗基地

0: 以需求，我司提供了定制化包装方案和优先配送服务，确保鱼苗能够做经发明制，大大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
1: 从经验养殖到科学养殖，从道路运输到航空速运，幸福村的鱼苗涌向了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养殖的深水区，长出腾飞的翅膀，游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 眼下正值襄阳地区水稻插秧的关键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长渠通过创新分时轮灌调度机制，精准高效保障当地47万多亩良田的用水，为粮食丰收注入源头活水。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3: 始建于公元前279年的长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眼下，从渠首奔流而来的活水，正通过长藤节瓜式的渠系网络，精准滋养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宜城市小河镇高岗村村民李逢安。
4: 靠着长期直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全部栽完秧，回来的就是心里也踏实。
3: 在长渠宜城第一管理段，5个节制闸协同发力，将水头抬高4米，实现上下游水量的科学调配。充沛且及时的水源，让沿线农户吃下定心丸。 这段时间，宜城小河镇高岗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已进入收尾阶段。长渠的优质水源不仅保障了农时，更提升了稻米品质，让优质优价成为现实。宜城市小河镇高岗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
5: 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不愁销路。今年我们村1000多亩优质水稻早就签了订单，价格比市场价高出10%。
6: 千年古渠润泽一方，为了让古老的长渠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今年灌区创新推行了抬上带中固下的调度机制，通过分时轮灌、计划用水、节水改造，渠系清淤清障等一系列举措，精准高效保障插秧用水。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7: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43天。 让古老的厂区焕发青春，目前灌溉冷天用水保障率达到了 100%，
2: 用水插秧进度达90%。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荆州去看看。荆州江陵县依托国家级粮油实验基地，创新育种体系突破技术瓶颈，选育出高产高油、抗逆性强的优质油菜新品种。 江陵以种业芯片赋能粮油产业升级，稳步从产油大县迈向国家级育种创新策源地。来听荆州全媒体记者胡曼曼、胡威虎、胡刚的报道。
8: 在江陵县滋市镇崖洲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试验基地，油菜刚刚完成收割，基地里每一平方米就是一个独立的试验小区，对应一个油菜品种。 今年基地一共种植了2800份原始种子资源，这些是未来所有新品种选育的基因宝库。收割后的油菜会按编号单独悬挂晾晒，随后进行烤种、脱粒和性状检测。崖洲湾国家实验室江陵油菜基地负责人周帆。
9: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现在做的一个小区的屏蔽试验，就是测它的小区产量，然后做一个对比，选出一个高产高油的品种出来，也是为了育种打下基础嘛。
8: 崖洲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试验基地，2025年正式落户江陵，是全球油菜育种研究的重要田间试验平台。 今年5月，团队发表在国际植物科学顶级期刊《分子植物》上的重磅成果，所有核心试验数据全部来自江陵基地。正是在江陵的田间地头，科研人员提出了颠覆传统育种模式的功能等位基因选择新框架。周帆。
9: 传统的育种呢，就感觉是开盲盒，全靠就是碰运气，就是有的时候，1万2万株才能挑出一两个好的品种。对于下一个品种，有的时候需要就是3到5年，甚至10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个新框架就是给育种相当于装上了一个导航，能够直接从。

0: 个基因当中精准地找出我们想要的好基因，将它们组合起来，不仅这个育种周期能够缩短，还能够做到定向育种，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就是说要跟着感觉走的一些老模式。
1: 周凡介绍，江岭是全国产油大县和长江流域油菜优势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为科研成果的田间验证和快速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落户短短两年，基地已成功培育出芽创油101、芽创油102两个自主知识产权油菜新品种，平均含油量突破47.5%，综合性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因为江岭我们这个5、6月份的时候，这个雨水季节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抗倒伏这个能力还是都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是做了一个核心的加强的。
1: 针对本地夏收多阴雨的气候痛点，科研团队在品种选育中定向强化了抗倒伏、抗穗发芽、耐湿抗病等关键性状，让新品种更接地气，更适配江岭的种植环境。芽洲湾国家实验室江岭油菜基地负责人周帆，
0: 专门针对这个江岭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的话，适配的一个芽创油101，现在的这个品种在国家的两年趋势表现当中呢，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有个高产和高含油量的一个特别表现。基本上每亩地的话，那个产量的话在440斤到500斤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含油量的话，是相当高，在47%到接近50%这样一个区间。然后抗病和各种抗力条件、抗劳、抗治都比较优异。
1: 从田间的一株株试验油菜，到实验室里的基因解码，再到农民地里的高产新品种，江岭正在成为全国油菜种业创新的试验田和孵化器，未来更多适配本地气候高产高油的定制化油菜品种将从这里走向全国。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健康产品呢、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从即日就正式开始了。希望听到这个活动信息的新老听众朋友呢，一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积极的参加活动，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好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好的信息啊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和您一样也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服用拥有健康。其实冬病夏治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开展系列的优惠活动，不知不觉了今年已经是第22届，目前呢是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在三伏天还没有到来之际，但是我们可以提前的啊，就是利用这个进入夏天以后啊，温度越来越高，阳气越来越盛，人体的气血循环呢也相对更加的畅通，所以呢它更加有利于我们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包括我们千里眼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应用我们这些系列产品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我们传统中医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叫天人合一啊，也就是把人和自然充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维护好身体的健康，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个法则就是治胃病的法则，那就是未雨绸缪啊。我们现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扶助正气，提升阳气，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很多老慢病就不会反复的发作，身体也就依然保持健康。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加活动啊，把咱们中医天人合一治胃病这两个法则了充分的利用好，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好，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的咨询。需要邮寄、需要送货来参加活动的话，提前拨打电话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唐主任
4: 呐，哎，你好，你好，不客气啊。
5: 哈，我讲的那天啊，我是前年啊，6月份的国立志愿报啊。
4: 哦。
5: 原来呢，这上老师去的正好啊，我都不相信了，是吧？
4: 哦。
5: 我感觉到我没给我送问题，我说是到了10月份呢，头顶黄啊，头昏呐、走路不稳呐、日语不好。国立志愿报看到接着写正好嘛，那我的坚持去买去，去了这1年半吧。
4: 嗯。
5: 现在我到现在呢，就各方面都还可以啊。
4: 哦。
5: 都是国会王主任检查我的课的。
4: 对对对，我们专家王主任。
5: 蛮好，咱们性格还有我，只要毛病都还好，我在边边的一定要感谢唐主任。
4: 哈哈，不客气不客气啊。
5: 每天都会非要听这个手机，那不干的活的，我是把手机强强过的。我听到的，我是感觉很高兴的。
4: 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就是，原来家里是爹爹一直在用，而且还用得很好，但是您呢不大相信。
5: 我的病上了身了、我就没劲了、晕了、头晕了。现在国立志愿报都消息来的。
4: 那您这头晕心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5: 我可以检查，但是我的血压偏高的。
4: 有高血压，难怪了。您看，这就是问题啊，血压。高了容易出现头昏，有的人是血压低了也会出现头昏心慌。
5: 血压高的头顶180呀，
4: 那180就很高了。
5: 原来没个这种症状哈，我现在去买的去啊，现在给你从各方面都还可以，这一次我的血色香甜的和谐生产的，我去到现在呢，我说是挺好啊。我们就是这个轻松功能节，我们去过疗程，我的感觉特别有劲了，我上气了，我都上不上来呀。家家你老的是110几啊120几的高点，月底呢就是70多些，他80。
4: 那现在血压就蛮好了嘛。
5: 爹爹在04年就中了风了。
4: 哦，爹爹04年就中风了。
5: 都说这是活的嘛，钱蛮好。我跟他俩配合的去的，白天嘛，我要去的是太热情，王主任。
4: 这里您可以这样，就到我们专营店去参加活动。
5: 啊、我那在跟别人宣传呢，我还没过去买的。
4: 他中风现在都怎么样了？走路或者说胳膊啦、腿呀、手啊都怎么样？
5: 他太好啊，气啊，人呢？就是在这爹爹红过面了，爹爹气色很好。
4: 那就是中风恢复的还可以。
5: 我也能够出行走啊，不要吃拐杖的可以行。
4: 很不错嘛，就生活自理没有问题，走一走不要拐杖也行。
5: 我是10来10岁的。
4: 您这老两口应该说都用得不错，尤其爹爹中风04年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情况很不容易啊。
5: 嗯嗯，是的，谢谢唐主任，是我照着医院去下去的，不能看了。
4: 您贵姓哪婆婆？
5: 他那姓文了，我姓曾了。
4: 哦，爹爹姓文，您姓曾。
5: 我们都是农村的人。
4: 不简单啊，把身体保养好，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5: 好好，谢谢谢谢、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工作忙，感谢唐主任了啊。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再见，好好好。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
6: 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6: 我们有年的这个国立志愿报，就是元年的黄金时开始取行。
4: 哦，那也是老用户了啊。
6: 哎，那我们都是老用户呢。这个国立志愿报也齐了，这个元黄金也齐了。
4: 哦，
6: 轻松固力健，我们呢每次真是我们去了，
4: 对，
6: 效果都蛮好。我们现在年岁大了，那这忙还是要买、买这个光赠送那去了还不够，还要忙、还要买那个就是固力健，
4: 轻松固力健就是每次活动赠送的都用了，还准备再单独买一点。
6: 对，
4: 可以可以，确实您说的。哎，您刚才说的好，咱们老年人嘛，就像个机器，年纪老了，这个机器也磨损了，是不是？
6: 哎，对。
4: 哎，该花点钱就花点钱，要不然哪天不能动了，多麻烦呢，是不是？
6: 哎，早死早亡啊！
4: 哎，那您老这几年用我们的元黄金呐、活力资源宝啊这些系列产品以后，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6: 不感冒啊，那个人精神好啊。
4: 啊，精神也好。
6: 哎哎，别人都给不到我了，别人噻，他们我家哟，你要是什么最好的身体啊，我要我去了，活力资源宝。走了有劲呐、那轻松固力健呐，
4: 是的，是的。
6: 再说他们好几个人，他有病，那你这个身体这么好，这个我们你还把我们的你还比我们的身体好些。
5: 啊，像那个机器啊，要买的东西要给你加点油。
4: 对。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咱们关键的一个方法要找对，第二个呢还要坚持啊。那领导原来的话具体身上有哪些病呢？
5: 我原来也没什么病，就是么子的心情有点过缓。
4: 哦，
5: 有点过缓，你这我的店家你妈的可以买这个活的这样保期。
4: 嗯，
5: 吃了几年呢，后来子又加了个原黄金期。
4: 对对对，
5: 两行吃了。这个原黄金两行吃了以后呢，就是精神要好多了呀。
4: 哦，等于说
5: 强多了呀。
4: 等于说原来心跳有点慢。
5: 哎，对，哎，
4: 然后人就感觉没有精神，又没有劲。
5: 哎，对对。
4: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心脏的动能不够，这个心动过缓，跳得慢了，血液了，它就打不出去，血液打不出去，您全身呢、啊、就出现缺血缺氧，然后人就感觉没劲又没神。
5: 对。对
4: 现在心跳都正常了吧？
5: 哎，现在心跳都要天天去检查。后来指标都合格了，没问题。
4: 是怎么的？是做了体
5: 马连人的体检呐、
4: 哦？
5: 我们
4: 做体检
5: 去体检了的，检测指标都蛮合格的，
4: 都
5: 没得问题。
4: 都做了哪些方面的体检呢？
5: 我们心脏啊，我是脑科啦，我是肾脏部都做了检查的。
4: 那就好，检查都没问题。
5: 哎，都没问题，都没问题。
4: 可以，然后您看，您现在自己也感觉确实人也精神有劲了。
5: 对。
4: 关键咱们再一比较，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他身体的还赶不上您。
5: 对对对。
4: 好好好，那行，我们也谢谢您的分享啊，尤其像您这种用的比较久的老用户啊，回头一想啊，确实好像就是无病一身轻了。
5: 对对。
4: 祝贺您吧。
5: 要早买早防。
4: 是的，是的，是的。
5: 不要到了家，你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再买，那就晚了一点，早点防吧。
4: 对对对，您说的很好。有的人呐、啊，非要到那个，甚至要到医院去抢救了，才想到怎么办。那有时候说个玩笑话，那有时候要抢救不过来，人不就没了嘛，是不是？
5: 是的，要找房的。
4: 好好好，您老贵姓呢？
5: 我姓杨。
4: 杨婆婆是哪里啊？您是？
5: 我们是蔡甸呐，在城关住的。
4: 哦，就在蔡甸区城关。
5: 哎，对。
4: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5: 好，谢谢，谢谢黄主任、
4: 哎。好的，好的，
5: 谢谢，
4: 保重，保重啊！
5: 这些年都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4: 好的，好的，坚持用。
5: 哈哈哈。
4: 好，再见啊！
5: 哈哈。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从今天正式的开始了。欢迎广的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主任。
4: 哎，你好，
7: 我是个新用户，我也用了轻松功能片吃完了。
4: 轻松功能片吃完了。
7: 但是是活力保证还起得过来。
4: 哦，那就是都用了。
7: 一样的嘛，一个浮尘。
4: 哦，那就是说用的时间不长。
7: 我这个夸子我请你打的。
4: 哦。
7: 请你把我的软件的打了。
4: 嗯。
7: 打它是不么好啊，我是还有个两个夸子抽筋。
4: 嗯，
7: 抽筋，这筋膜抽的不一定喽。
4: 哎呦，是的，是的，抽起来那真是喊天哭地的啊！
7: 这把那个轻松功能片下10天就没抽筋了，
4: 10天就不抽了。
7: 哎，
4: 哎呦，那好，那好，那真是舒服了。
7: 我轻松功能片都吃完了。
4: 哦，
7: 啊，这个活力宝是还吸得过来。
4: 那争取还要好好用一下啊。
7: 我就是我的轻松功能片，我想再搞活动去买。
4: 哦，那刚好我们今年呢、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式开始了，您呢可以放心的去趁这个优惠啊去购买轻松固力件。
7: 那是对对。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阴城平和镇。
4: 好好好，您贵姓呢？
7: 我姓张。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84。
4: 哦，84岁了啊。您刚才说原来那个腿摔了，是把哪里摔了？是膝盖啊还是哪里啊？
7: 大胯。
4: 哦，大腿。
7: 大胯子要如果人要仰的打下去。
4: 哦，就是面朝上仰下去的。
7: 仰下去的，它不是也是不是骨头打断了。
4: 嗯。
7: 它是胯子打到这个卡去上去，这个骨头它散了。
4: 哦。
7: 三年之后他是老疼。
4: 那平时走路呢？走路怎么样啊？
7: 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4: 哦，拄着走。现在用了轻松固力健活力资源宝以后，跟原来有哪些变化呢？
7: 现在是可以，不用拐棍可以走着了。
4: 就是自己能独立的走了。然后晚上也不抽筋了，10天就不抽了。
7: 不抽筋了。
4: 您这抽了多长时间呢？
7: 老 是老抽。
4: 老抽，有没有一年呢？
7: 我是懒得一年呢，现在我们是个糊处。
4: 哦，
7: 我是老的糊的高。
4: 那不很长时间呢？
7: 老抽的老的抽，左一抽，手一抽。
4: 哟，您这还是体内的寒湿太重了，这长期在糊里搞，那体内的湿气多重啊！
7: 开了个牌，开了个手烧出晕。
4: 您看，这没想到这84岁了，那您这个抽筋还解决了。
7: 我买这个抽筋是，听这个项目子，我是去买的这个两行药。
4: 是的，是的，平时还是多听一下。现在很多人呐、不怎么听广播了。在有的人呢，三听三不听，一定要仔细听，认真比较一下。您看，您选对了。那您现在除了骨关节啊？你像刚才说活力资源宝也在用是不是啊？
7: 对，他们喝完活动过去，然后黄金买一个浮尘。
4: 好好好，您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啊？
7: 多了，
4: 嗯，
7: 多得很，
4: 嗯，
7: 又有高血压，
4: 哦，
7: 但是又有脑梗，
4: 又有脑梗，哎呀，
7: 又有颈椎病，
4: 哦，颈椎也不好啊。
7: 颈椎现在好些，
4: 嗯，
7: 高血压也好些，脑梗也好些。
4: 您说好些，那个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7: 血压是我前面一口篮子吗？我是个，怎么的吧？我是个孤人。
4: 要一个人是吧？

0: 血压控制好了，那脑梗呢、头脑的感觉就应该好些了。现在头脑还清醒啊？
1: 我头脑清醒。
0: 头脑清醒啊，那很不错，因为您本身又是高血压又是颈椎病，好多人像您这样脑梗以后啊，头脑不清醒，80多岁以后啊，很多人就是有点糊里糊涂了。
1: 我不糊的。
0: 哎，您说话思维很清楚，这说明确实脑供血还是很好，但是呢还要加强，一定呢下一步就把原黄金好好的用一下。
1: 原黄金哪一个浮沉？
0: 好，那您就直接去你们应城去参加活动。
1: 晓得晓得，我找找金啊。
0: 好的好的，那张爹爹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啊，
0: 自己保重好，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
1: 见了啊。
0: 好好好。喂，你好，老人家。
2: 啊，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好好，久闻大名的美人妻人啊，
0: 每天听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2: 你苦口婆心的跟我们春天呢，春天呢。
0: 您客气了啊，为大家健康服务嘛。
2: 我这个检测你们家这个产品呢、是15年呢开始用你们这个产品。日五年以前是这样子的啊，我那个身体啊，我每天坚持步行。是吧，我虽然在农村呢，我坚持不行，这有一些小兵呢，他是分头来袭击我的身体。分头袭击我就没有动用，没有去你们这个产品。我也听你们这个广播呢，听的不多。到15年以后呢，就没有啊步行走路了。这人呢看着看着走不动的。
0: 走不动了。
2: 走不动的原先的啊，原先换了敌人要包围的。包围的不要搞哪些事啊。
0: 问题太多了。
2: 问题太多了呢，我就开始用你们的产品。我是仙桃市长乐口镇燕湾村第5座。
0: 燕湾村。
2: 我叫李建模。这个用这个产品呢、有很多，有8个方面了。第一呢就是啊，原来的睡觉啊不睡不着的。
0: 失眠。
2: 那有时候睡2个钟才1个钟就醒了，就不行了，睡不着。第二呢是牙痛。满口的牙痛啊，满口的牙痛啊，不能吃饭的，也是在日五年的爆发的。
0: 那您这那怎么受得了了？
2: 是受不了受不了。第三呢就是消化功能的变化，肠胃功能不好。如果吃一点有营养的产品，你都要拉稀。因为拉稀呢，在外面不行啊，活不得痛啊。

0: 手里的那个纸也开不干净。
1: 您的大便小便都不好啊？
0: 都不好。再是呢，第六个方面是筋膜管的消失。我这个人的小腿上面的一些像那个泥鳅的一些，像蚯蚓一些东西都没得了。
1: 您就说腿上有筋膜曲张吧？
0: 筋膜曲张也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0: 这个脚气病的损失呢，这个脚气病的损失来源，它是很对称的，两个脚左脚右脚都是从小指，小指三指到第四指，它一化脓的都化脓，一不化脓都不化脓的。这没人这个事的。
1: 脚气也好了。
0: 脚气也好了。这是啊，第六个方面，第七方面就是关系病的，这是我的重大问题。
1: 这个是个大病呢啊。
0: 这是个大病。这个大病呢在。

0: 像采棉花的都不行了，这个染色这再有用的这个活力健保啊，棉花剂以后啊，这两年我没有用农保的。
1: 哦，那就更方便了，直接吃咱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您刚才前面说的啊，睡眠呐、啊，包括这个牙齿疼呐、啊，还有消化吃的东西拉了，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都变化了，都好了。
1: 都好了，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0: 也能有时候睡五六个小时，都七个小时啊。
1: 哎呦，那真不错，哈哈您啊。
0: 他睡的。他们吃了服用的这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他这个口水啊特别厚啊、
1: 那就好啊，睡得好，您的这个精神才养得好嘛，是不是啊？您看您这86了，您现在说话说的是条条的，这个说得很清楚。血压方面都怎么样呢？
0: 血压呢，我原来我去那个江源油啊，原来去搬货。现在你这血压还平稳的，我搬回来不能去了。
1: 那可以。现在血压一般量的话是多少啊？
0: 一般是130几啊，140几啊。但是低压80几啊。
1: 哦，那都蛮好。那您这个夏天啊，好好的把咱们原黄金呢、啊，好好的用一下，巩固一下。夏天养心呢、啊，原黄金会更好。
0: 原黄金是、
1: 啊。行，那李爹爹这样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不能多讲了。您老了讲得非常好啊，讲得

0: 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6: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创业单元。相机定格的瞬间，又一批毕业生的人生要启程，其中呢也包含努力求学圆梦的残障高校毕业生。求职之路各有烦忧，普通学子在投递简历和海量笔试当中沉浮，不少残障毕业生呢还要额外的面对岗位接纳、无障碍适配等额外的阻碍。有人握着无数个 offer 仍然不定去向，残障学子即便是拿到录用通知，也常常会担忧身体条件能否胜任日常工作。奔赴大城市还是回到家乡，选择大企业还是进入小公司，将就于没那么心仪的工作还是坚守初心，一个个看似对立的选择都是横亘在所有毕业生眼前的分岔路口。残障毕业生呢，还要更多一层现实的考量。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呢？据观察，第一份工作的焦虑情绪有多重来源。大家普遍担心失去应届生身份，将来不容易跳槽转行，面临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不确定性。而残障高校毕业生的焦虑呢，更为突出。除了以上的顾虑之外，还忧心职场的无障碍配套不足、用人单位偏见、自身发展空间受限等等问题。职场环境瞬息万变，包括残障青年在内的全体毕业生该如何为踏入社会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国家认证生涯规划师、多所高校特聘职场导师、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张晋，来为广大毕业生，尤其是残障高校学子拆解求职困惑、梳理规划方向、找准属于自己的职场起步路。
1: 为什么我们规划人生才能迈开职场的第一步？我讲一下一个真实案例。那么这个真实案例，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规划人生的重要性。

资料呢，他是说在上学期间只有50%的时间上课。看到了这个信息，我就在想，本来大学就没考进去，上了一个全日制的，还只有50%上课，也就可见他在上学期间没有学到什么。但是工作以后，因为种种原因调动过14次工作，目前呢，他正在寻找一个。为什么我用红的加重告诉大家，就这样一个学习的经历，14次跳槽，但是他还想寻找一个平台好。什么叫平台好呢？就该机构的核心业务、运营策略还得能保证长期具有竞争力。他还希望领导是有专业能力，或者而且还是要会用人的大格局的。他自己分析认为呢，母婴业务是招。

能力，他还希望领导是有专业能力，或者而且还是要会用人的大格局的。他自己分析认为呢，母婴业务是招选择薪资是第一，您认为是不是不够理智？那么看了这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基本信息以后呢，我就开始整理了他一摞资料里的说到的他的过往经历。第一次的工作从2008年，然后在这块具体时间没写，但我看了是一年。然后后面你看的这些时间，基本上我就没找着，不知道工作了几天还是工作了多长时间。然后3个月、一年、1个月、3个月、1个月，还有工作任务，你看行业有可能变，有可能企业变，有可能。

0: 都了解不够，所以他不是看错人就是走错门，这样也导致他情绪不稳，冲突不断，同时呢也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导致频繁的调整工作。当我把这个信息给了他以后，后来他说，老师，你分析的这十条太对了，特别是你看出我情绪不稳了吧。他说其实我已经有心理疾病，已经看医生了，医生都建议我吃药了。所以我就发现，当职业定位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精神的问题，精神的问题也可能会是，也是一个，这个因为情绪不稳，在工作中也会有冲突。所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他的这些问题，导致他频繁的跳槽。好，那么我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呢，我们都会经历五个阶段：定位、适应、发展、转型和平衡。那么刚才的那个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定位阶段。定位呢，首先他没有定好，他不知道应该上哪个企业、上哪个职位、和什么样的领导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定位没定好，那么就导致在企业还没有经过这个适应期就已经跳槽了。那么适应期一般多长时间呢？一般从刚刚入职至少应该到3年吧。或者说，有可能有的人快的半年、1年就适应了，那也应该有一个2到3年的稳定期吧。他根本就没有到。好，那么大家看下，这是我们航空系统的有一位领导学了职业规划以后整理的。他说，在一开始职业定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毕业生。啊，当然，职业定位也有我们工作好几年重新定位的。那么，毕业生要成为基础员工的时候，他是选方向找工作，然后到适应阶段呢，适应阶段是3到5年成为主管。然后成为经理是8到10年，成为经营层是10到20年。当然，这是我们航空系统这个成长周期会长一点，因为我们的产品确实很复杂。现在在有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来说，这个成为主管和经理真的不需要这么长时间。我也发现很多年轻人职业定位清晰的话，成为主管2年左右的时间，成为经理也就是3年。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发展经历的时间和这个路径。
1: 在刚才这段录音当中呢，张晋是通过一个真实的事例，阐述了职业定位对于高校毕业生的重要性。精准清晰的职业定位是走好职场第一步的核心基石。没有明确定位，便盲目的海投，只会不断的暴露自身适配短板。那对于残障高校毕业生来说，也可能会放大身体条件带来的求职阻碍，白白消耗应届生宝贵窗口期，打击求职信心。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学毕业生对于职业定位又会有哪些困惑呢？我们继续来听。
0: 那么大学生在定位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做了80多所学校了，那么大学生在定位的时候，往往会问我哪些问题呢？我总结了有这么8个，经常问我，老师，你说我是在北京工作啊，还是回老家工作？还有同学问我，老师，你说我是在金融行业工作，还是去制造业工作？还有的学生问我，老师，你说我是找本专业的工作，还是找有兴趣的工作？有同学问我，老师，你说我是去解决户口的单位工作，还是去给钱多的单位工作？还有人问，老师，几家单位都要我，我该怎么选择？还有同学说呢，老师，我是继续学习还是工作？这些问题纷纷都被问到过，所以我真的希望同学们早点定位吧。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呢，凡是定位不清晰的啊，定位清晰的人，目标明确的人都在奔跑。凡是没有目标、定位不清晰的人，不是睡觉就是玩游戏，然后就徘徊。这就是我发现的现象。好，那下面我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规划呢？我给大家说两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一个叫人职匹配模型，一个叫能力三合。特别是人职匹配模型特别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关注2条线，一个是左边学生的线。

说这是最好的现状，哪儿那么合适啊？所以我发现，如果员工的能力大于企业要求，我一看领导老跟我夸谁，我就知道他的能力一定是大于要求了。那么这个时候，我马上就会关注这员工的需求，我就会想了解到底是薪酬满意不满意，工作时间满意不满意，职位满意不满意，我就会把他的合理需求告诉企业，希望企业能够回馈。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关注员工的能力是不是小于要求，因为当员工的能力小于要求的时候，那么往往企业就想把他开了。这时候呢，我就会关注企业的要求，你是不是企业没有说清楚？所以这个模型我在企业做咨询非常有用，但是今天我只给大家讲一讲你们找工作的时候怎么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从需求开始找，也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把你的需求呢，去看看回馈，哪个企业、哪个职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然后看完回馈以后，那你就要往上看要求。那么那能够满足你要求的企业，它的要求是什么？然后看完要求以后，你再看你的能力是不是能满足要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在林大做简历诊断。有一个女的研究生，她把简历给我看，我一看这个简历上没有求职意向，我说你为什么没写求职意向？她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后来我说那好，我来帮你一起找一找，我就从需求开始找。我说想在你的需求是什么？她说老师，我没想好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说那咱们从地区开始找，你想在哪个地区？后来她把问题给我了，她说老师，我在北京上了7年学，但是我的家是。河北的，我的男朋友在天津。我说，那你给我三个答案，你想好了吗？哪个排序在第一？他说，那在北京吧。所以他的第一个是需求在北京。我说，北京的工作多了，你还想干什么呢？他说，我想去银行。我说好，第二个需求是银行。我说还有吗？他说没想好。我说那要户口吗？他说那最好有户口。我说还有吗？他说老师我不知道了。我说银行有正式编制，有劳务派遣，你想要什么？他说正式编制。我说行了，咱别找了，你已经4个需求了。如果我想问你需要1万还是5千，你肯定希望1万。所以每个同学一定要找一找你的需求是什么。好，带着这个需求，我帮他看企业的回馈。我说看看企业能给你什么回馈，是不是希望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他说是的。我说那好，看看银行的要求。这时候我就跟他一起找要求。那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银行要求是什么吗？他说专业对口。我说对，好，那就看能力。好，同学们跟我一起看左上边能力三合。他刚才说的就是知识。的确，我们在招人的时候，一般我们都先从能力三合的知识看起，也就是看他是哪个学校的，哪个是研究生还是博士生，是什么学校的，什么学历，什么专业。知识只是知道不知道。啊，这只是一个知道不知道、懂得的东西。那么知道知识，我又问那女生，除了知识还有什么呢？她说：“老师，我一天都没有实习。”我说：“那你这是严重减分项，也就是中间这个技能你没有，不敢说一点没有，不一定不实习就没有啊。但是这块呢，技能满足银行要求的技能确实欠缺的比较多。知道企业要什么，要技能，技能是个动词，你会干什么？”如果你在上学期间学了 CAD，但是只是知道，你会用 CAD 画图吗？好，知道了知识技能，接下来还要才干知道不知道呢？我就问那女生，你知道才干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你知道银行需要什么样的性格吗？她说哦，需要细心啊、耐心啊、责任心啊。我说对了，这就是才干。那你呢？她说这点我倒有。好，那这是这女生找到的企业要求。然后用自己的能去对应，当然这样一对应完了以后，后来这个女生就知道，因为在北京学金融专业的有很多北大、人大、财大的学生，所以她说她要和她竞争的时候还是有难度的。当她觉得她的能力可能不能大于企业要求的时候，我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呢？她说老师，那你说怎么办？我说那这样降低你的需求。那么同学还记得刚才我说她有几个需求吗？是不是至少有四个呀？你们建议他放弃哪个需求？有的同学说，老师不要户口吧；有的说，老师他不在北京吧。哪个需求都有可能放弃。
那么这个女生当时跟我说："老师，那我不在北京吧？"我说："现在北京解决户口的真的少之又少。"我说："不解决户口是不是也很难？"她说："是的。"我说："那你还需要放什么？"

0: 说那这样吧，我不在北京了，我到河北吧。我说那好，那转第二圈，你的需求是上河北，那河北哪个企业能给你这回馈？他说河北的银行有一家已经同意了。我说那好，那这个他已经同意给你 offer 了，那你就要用你的能力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这就是以后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先从需求做起。
1: 根据张晋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大家求职最先锚定自身真实需求，不能盲目跟风旁人的选择，要冷静梳理自己能够承受的工作模式、身体适配条件、收入预期、成长诉求，分清什么是必须满足的底线需求，什么是可让步的期待条件。以自身需求为标尺筛选岗位，而并非一味地追逐热门行业、高薪大厂，从根源避免入职之后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
0: 向内看完了，再向外看。那现在我先带着同学们一起向内看，向内看看什么呢？一般我们应该是先看性格，再看兴趣，再看能力，再看价值观。性格能够知道你适合干什么。而兴趣能知道你喜欢干什么，能力能知道你胜任什么，价值观能知道你看重什么。就我这个总结的，是用了我将近三十年人力资源总结的，性格是适合，兴趣是喜欢，能力是胜任，价值观是看重。很多老师讲这课都说：“哎呀，张晋老师，你这总结的这8个字‘适合、喜欢、胜任、看重’太好了，能让我们上课用用吗？”我说：“随便用，确实很好，这我也觉着很不错。”所以同学们找工作的时候，这4点一定要看。好，为什么要从那4点看呢？这个有一个古典老师研究了那么一个三叶草模型，他是这么说的。一个满意的工作必须包含3个要素，也就是说，这个工作一定是你有兴趣的，这工作你一定是有能力的，这工作你一定是有价值的。这3条有任何一条不满意，你的工作都会不开心。你比如说，当你工作有兴趣，你肯定特别快乐，这是拥有的状态。当你有能力，你一定会有成就感。当这个工作你有价值，你一定会有满足感。好，那么当你不满足的时候，比如说，你如果做老师工作，如果你有兴趣啊，你也认为有价值，但是没有能力，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情绪？是焦虑。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你说老师，你这工作我特别有兴趣，我也觉得教书育人很有价值，但如果你没有能力，讲着讲着，这100同学全都离开了，你是不是就会特别的焦虑？好，那如果你觉得有能力也有价值，但是如果你没兴趣，什么情绪？是不是特别厌倦？厌倦就会无所谓吧？啊，爱懂不懂？反正我也不想讲了。但是如果你认为做我这工作非常有兴趣，也有能力，但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说我们同学学习不好，他都当校长了，我才当老师，那你是不是会特别的失落？所以，一个满意的工作一定要找这3要素。我现在在线上咨询的时候，也帮同学找。我说这份工作，如果兴趣这个10分是满分，你打多少分？我就建议他，如果这个分已经打到6分以下了，就不要再找这工作了。

到六分以下了，就不要再找这工作了。能力和价值都可以问自己，十分是满分，这份工作能力是多少分？我建议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性格、兴趣、能力和价值观搞清楚。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搞清楚呢？我总结了，应该从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请问你自己怎么评价你？用3到5个词，然后我们还会说，哎，请问他人是怎么评价你的？当然了，他人评价你最好把你的成。当然了，他人评价你最好把你的成。当然了，他人评价你最好把你的成怎么评价你的？当然了，他人评价你最好把你的成就事件讲给他听。你觉得特满意的事情告诉他，他才会帮你找到的这个优点、特点会找得更清楚。优点、特点会找得更清楚。他才会帮你找到的这个优点、特点会找得更清楚。然后再做测试。好，那么我先讲性格。性格的测试的方式太多太多了，很多心理学家方式太多太多了，很多心理学家性格的测试的方式太多太多了，很多心理学家用的是 MBTI，我呢是用的9型人格。通过性格可以知道你适合干什么。我为什么愿意用？通过性格可以知道你适合干什么。我为什么愿意用九？通过性格可以知道你适合干什么。我为什么愿意有九型呢？我觉得太通俗易懂了。你看，它9个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完美型，第二个是全爱型，第三个是成，这个就是完美型。第二个是全爱型，第三个是成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完美型，第二个是全爱型，第三个是成就型，第四个是艺术型，第五个是智慧型，第六个是忠诚型，第七个是活泼型，第八个是领袖型，第七个是活泼型，第八个是领袖型，忠诚型，第七个是活泼型，第八个是领袖型。

哦，适合做研发，一定是五号。那么做销售呢，就应该是成就型，应该会很高。这是我先说性格。好，那么大家看性格的时候注意，一定是望闻。看性格的时候注意，一定是望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永乐皇帝乔装打扮来到北京的市面上，要亲自观赏观赏民间的传统花灯。这天晚上，永乐皇帝离开紫禁城，到了街面上一看，呵，可了不得喽，这可真是灯的世界，灯的海洋，到处是灯。什么一团和气灯、和和二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指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还有牡丹灯啊、月季灯啊，还有狗尾巴灯。怎么有狗尾巴灯呢？嗨，有花就得有灯，灯节灯节，花灯节嘛，有牡丹花，有月季花，还有狗尾巴花啊，所以就有狗尾巴灯。永乐皇帝今年的正月十五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越走越高兴，越观赏灯心情越好。走着走着走过头了，走哪儿去了他不知道。北京城他没出来过，那小太监也没出来过几回。再走一走啊，就快到小半夜了。哎呦，这皇上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这肚肠子就开始叽里咕噜的打架了。这皇上饿了那哪成啊，这小太监就急了，赶紧找个地方给皇上弄点吃的，没准备啊。可是再一看，各处的大小饭馆子都关门闭店了，也就是说都打烊了。可是一看前边不远有个小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独一处。看来这家啊还有门，就赶快领着万岁爷呀就进来了。到里边一看，掌柜的刚要拿板，就是关板。掌柜的今天也高兴，灯节呀，他收摊啊收的比较晚，一看来客人了，客客气气的就让到了。

0: 问一下，没什么可吃的。
1: 我说掌柜的，
0: 你这有什么现成的、快的、好吃的？
1: 哎呀，可爷呀，您来对了，我家有独特的风味儿，200多年的老肉汤子，烀的猪头肉再一熏，这个味道啊，那是特别。您没看吗？门口那牌子独一出，整个的北京城就我们一家。再说，我们老祖宗留下这些老肉汤子，加上丁香、肉桂、砂仁、当归、茯苓，还有一大串中药材，特意熏制的猪头肉。您要吃了这顿呢，保证想下一顿。
0: 行了行了，别吹牛了，
1: 我们家老爷饿了，快去切点吧，越快越好。
0: 好，您等着，一盘猪头肉，外加2两胡椒面儿。这位掌柜的喊完之后，不大功夫，那个跑堂的就把这盘的猪头肉啊给端下来了。呵，可够全乎的了。猪拱嘴、猪舌头，还有猪嘴巴、猪下壳、猪耳朵。哎呦，这一大盘子，在味道啊，真挺特殊。要说永乐皇帝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在皇宫里边天天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但是这猪头肉他还真就没吃过。再加上今天也饿了，没等筷子拿上来，他用手抓一块，哎，就吃了两口。哎呦，好好好香啊！皇上那是金口玉言呢，连说三个好字，那可是没有的事儿啊。要说呀，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是很正常。这个独一处掌柜的给他伺候的特别高兴，吃饱了也喝足了，该走了。对，该走了。吃完了不走也不能留你在这住啊。可是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小太监和永乐皇帝今儿个出来的着急，可以说是阳了也甩袖子，蹦子儿绝无，两人谁也没带一文钱。那你说吃饭，别说皇上了，老百姓吃饭也得拿现银呢，扔俩大钱呗。可是今天谁没带钱？这皇上吃饭不给钱，有那么干事的吗？可是今儿个确实赶上了，这叫管姑子要孩子，确实没有。皇上看了看小太监，小太监又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皇上，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在独一处饭馆子就对上眼了。这两个人一对眼儿，这个掌柜的看明白了，两位客爷，是不是手头紧呢？这小太监呢，实话实说了，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出来啊，逛灯来了，兜里边啊，忘带钱了，您看，我打个白条行不行？嗨，感情啊，打白条，那年间就有，但是今儿个老板特别高兴，灯节嘛，哎呀，吃顿饭交个朋友，算个什么事儿啊？君乐民乐是永乐万年呐。哎呦，这句话一出口，永乐皇帝听的是心花怒放。要说这人都有个毛病，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背后说好听的那就真话。老百姓真要过上好日子，从心里边真是感谢皇上。可是今天这功夫，永乐皇上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我说掌柜的，你把你家的笔砚宣纸找出来，我亲自给您留几个字，这几个字有可能对您今后的生意有好处。这掌柜的一琢磨， 真要打白条，那就打呗。

就把宣纸笔砚拿来了。永乐皇上虽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但是身为天子留下几个字儿，那也是一字千金。这个时候再看永乐皇上提起笔，刷刷刷刷写好了熏风阁三个大字。这仨字写的是太漂亮了。掌柜的，你把这三个字先收好，到了明天这仨字就值钱了。这个掌柜的心想，兜一个钱没有还值钱呢，蒙别人去吧，赶紧走吧。但是他嘴没那么说。好了，先生啊，就这么地，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宅幌了，那就是送客了。皇上和小太监吃饱了喝足了，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紫禁城。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儿刚放亮，再看独一处饭馆的门口可热闹起来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喇叭声啊滴滴答答就吹起来喽。这还不算呢，还来了一大批锦衣卫士和御林军，把这地方给保护起来了。这掌柜的昨天过正月十五他睡得晚了一点，一起来有眼睛，怎么回事这么热闹。结果出来一看，鸿胪寺的差官把这门口围满了。怎么这么热闹呢？他心里画魂。不大一会儿，鸿胪寺礼部一些官员来到他门前，扑通跪倒了，要请皇上的字。不是给这独一处啊下跪，是给昨天呢万岁爷写那几个字儿下跪。这掌柜的一听，怎么请皇上的字？我这没皇上的字啊。不对，有熏风阁。哎呦，掌柜的一拍脑门子，想起来就昨晚的事儿啊，赶快就把那宣纸啊拿出来了，还没表呢。当然了，他没倒出功夫表，别说表啊，一会儿小孩要来啊，他就用他擦屁股了。这个小掌柜做梦也没想到熏风阁这几个字是永乐皇上的亲笔书。这些官员把这三个字请回去之后，重新装裱一番，就挂在他家的正门前。这个独一处小饭馆子从此就由永乐皇上给改了个名，称为熏风阁。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据说北京现在一提起独一处和熏风阁，老一辈子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哎呀，咱们还是书归正传。魏学增把这段典故啊跟高拱一讲，呵呵，还有这么段历史。看来啊，今天咱们哥俩这个熏风阁的猪头肉是吃正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哎，高阁老啊，我跟您说了半天没用的，这回我跟您说点有用的。现在的内阁就剩下你和次辅张居正了，您能不能跟皇上再提一位老臣入阁，这样你就能牵制住张居正。学增啊，要说现在推荐人入阁，这是一个不难的事。在皇上面前，老夫我一句话，皇上什么都答应。可是人选，倒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性格慢点，脾气犟点，但是和老夫我的关系那是没说的。阁老，你说的这位是不是高仪呀？对，正是高仪。好，高仪这个人行，你们俩又是好友，还是同年的进士，他要是能入阁的话，你们两个就2-1对付张。

0: 于正了，您可抓紧办呐。好，老夫我自有安排，到时候皇上听我的。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天也不早了，然后坐着小轿就回去歇息去了。就在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在熏风阁喝酒议论朝廷中这些事的同时，冯宝也没闲着。最近这段时间他比谁忙活的都欢，尤其是在李贵妃面前，他是围着李贵妃转。这里边啊有个小插曲儿，这万岁爷得这病啊，都以为皇上啊想挪花花，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孟冲这小子，他发现皇上自从挪花花死了之后，皇上就神魂颠倒，他为了讨皇上的喜欢呐，他来了馊主意了。孟冲有一天，也就是隆庆五年年末春节前嘛，嘿，他偷偷的给皇上也来个乔装打扮，就像永乐皇上乔装打扮看花灯。但是他可不是领皇上看花灯，而是领皇上逛花街，就是领皇上逛了一次北京有名的帘子胡同。这帘子胡同是干什么的？帘子胡同啊，我跟您说您可别乐，就是专门从全国各地啊物色的那些十四五岁啊此吧存红那些小娈童，专门供给那些公子王哥达官显贵房中秘密玩耍之物。要是用现在的话解释过来，就是给这些有钱人准备的同性恋的伴侣。就这么个帘子胡同让孟冲给注意上了，他就把隆庆皇帝引到了帘子胡同。这个隆庆皇帝一打进了帘子胡同，太刺激了。时间一长，隆庆皇上的身上招上了一种病。什么病啊？花柳病。那年头这种病还有个名词儿叫杨梅大疮，就是现在所说的性病。皇上的手背上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流脓淌血呀，怎么上药也不好。你想想，那个年间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虽然皇上得了这种病，但是皇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小娈童身上传染上的。可是孟冲心里着急呀，因为孟冲办这种事儿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所以他总是偷偷摸摸，不光背着冯宝，同时也背着李贵妃和陈皇后。这纸啊是怎么硬也包不住火，因为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冯宝掌管着东厂这些小特务，东厂这些人专门暗中调查朝廷这些大臣，还有内宫这些各个司、各个监、各个局的这些头头一些犯法的事儿，所以他做的这些事儿被冯宝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但是冯宝他知道，要想扳倒孟冲，现在这火候还不到啊。为什么呢？皇上还在呀。冯宝一旦把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这些情况跟皇上提出来，那就把皇上牵出来了。隆庆皇上一高兴，就能把冯宝赶出司礼监。冯宝那多精啊，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节骨眼儿，我可不是跟孟冲争高低的时候，应该先把李贵妃、陈皇后伺候好，把这两位娘娘伺候好，我冯宝才有立足之地。那么再说，冯宝要靠的这两个娘娘在性格方面都比较柔和，没那么多花花心眼儿。 陈皇后这个女人身体不太好，大事小事不愿意出头。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见，在表面上让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么单说这一天，冯宝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这天呢，他找个借口给李贵妃送一些胭脂水粉，送这些东西去个小太监就行了。可是冯宝他呢，是找机会要单独见一见李贵妃。他一看四下无人，只有李贵妃一个人在自己的寝宫。贵妃娘娘，大事不好了。
1: 什么大事不好了？
0: 冯公公，你别着急，慢慢说。
1: 哎呀，娘娘啊，这件事儿很长时间我就想跟您说，可是我心里边一直啊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哎呀，冯宝，
1: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说出来。娘娘，出了大事了，咱们万岁爷又得了一种病。
0: 万岁爷身体不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精神恍惚，是不是想奴儿花花啊？
1: 娘娘啊，皇上不光想奴儿花花，皇上最近身体上新招了一种病。
0: 什么？
1: 皇上招病了？是啊，皇上这种病还不好治呢。
0: 啊！李贵妃听完，心中是暗吃一惊。
1: 那你快说，皇上得的是什么病啊？贵妃娘娘，皇上得的是花柳病啊。
0: 啊！李贵妃听到这儿，那脸当时就变色了。
1: 什么？皇上得的花柳病？这病是不是奴儿花花给招上的？不是奴儿花花啊，皇上这病是在帘子胡同招上的。什么什么什么？
0: 一提起帘子胡同，这李贵妃当时就想起来了。她还没到裕王府的时候，也就是和皇上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听老人说过，那帘子胡同专门养了一帮小娈童。
1: 皇上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头年孟冲给皇上乔装打扮一番，就把皇上领出去了，逛了帘子胡同。皇上啊还逛出了兴趣呢。
0: 皇上表面上虽然不想奴儿花花了，可是皇上
1: 身上招上病了。不光招上病，皇上现在那病啊已经都长到手上了，那手上淌着脓，流着血。
0: 哎呀，你看这个冯宝今儿个抓住机会把这个事儿透露给李贵妃之后，李贵妃哼，这脸更红了，同时这气儿也就上来了。他生谁的气呀？他生孟冲的气。
1: 好你个孟冲，大内的总管令皇上干这种事儿。但是他又一考虑，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要想把孟冲撵出宫中，必须得跟陈皇后联合起来。
0: 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儿只有你我知道，你呀，一定要把嘴管住。
1: 放心吧，贵妃娘娘，
0: 啊，你先下去吧。他首先把冯宝先打发走了，然后他找了个机会，这天一大早，他领着太子爷朱翊钧，就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慈宁宫，就是陈皇后住的那个地方，要当陈皇后的面把这件事儿挑开，合计一条计策，把孟冲撵出 内功。那么，这件事儿能办成吗？且听下文书。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我们通过这档栏目啊，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同时呢帮助您啊找回健康。
2: 嗯，
3: 咱们的健康第一宝呢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能够啊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又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呀，来帮助我们啊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对，
3: 同时呢灵芝还具有修复神经的作用，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来讲，是能够啊加速我们神经的修复，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摆脱说话说不清、走路走不稳的问题。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啊服用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让大家啊收获啊全身的健康。那当然，如果您是啊一体多病、病多病杂，生活呢完全不能够自理，说话言语不清、行动不方便的这样的一些大病重病的朋友们呢，李老师建议大家呢配合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因为它是抓我们整个人的健康根基来给大家去滋补肝肾。
2: 对，
3: 而我们中医当中讲，肝既能生血也能排毒，肾藏精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抓住了这样一个根本，它不仅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我们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一体多病的，像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头昏、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以及呢咱们糖尿病啊出现了全身的并发症的问题，皮肤的瘙痒、神经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都可以根据自己自身慢性疾病的情况啊来选择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来帮助你啊找回健康，为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好啊。
3: 好好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4: 啊，交流了，行，我半夜早也不起。
3: 哦，您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啊？
4: 我半夜脑梗。
3: 哦，您主要是脑梗的问题是吧？
4: 还有萎缩性的胃炎。
5: 哦，萎缩性的胃炎还有。
4: 但是吃两三次也蛮好，吃蛮好。
3: 哦，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觉得都蛮好。
4: 哎，比较蛮好。
5: 哦，那就很好啊。当初您的萎缩性胃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4: 我以前我刚刚他这吃的就是胃疼，他的检查他，反正他的也挺便利的，他总是总是跑过，你看胸口疼。
5: 哦，主要是胃疼，吃点东西呢胃就顶着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吃的不消化了，总是不想吃，你看他总是那个胀不过。
5: 哦，吃了胀不过。
4: 哎，吃的不消化了，吃嘛好了，吃胃好了。
5: 哦，现在吃东西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能消化了，是不是啊？
4: 哎，就胃好了。
3: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啊，是恢复了咱们脾胃的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啊提高了，
5: 消化吸收好了呀，营养物质就更充分了，所以炎症物质啊也就自然而然消除掉了，所以现在很舒服。
4: 特别那个缺氧，你看走完以后走电视或者打车喽，他缺氧，特别那个缺氧都没缺。
5: 哦，以前大脑还缺氧，经常头昏，现在也不缺氧了。
4: 哎，在那里人多一点，或者在电视或者打车喽，他就缺氧，他就轻微轻微包裹，像要头疼疼。
5: 是的，是的，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啊，氧气稀薄，那咱们头晕的情况就会更重了。
4: 哎，还有血压低，我是血压低的老根。
5: 哦，您这属于低血压呀？
4: 高的90，低的60，体检还有我一个月的70多。
5: 哦，那现在血压120-170多，那就很正常了。
4: 哎，
5: 这个血压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啊，它叫黄金血压啊。所以说，老人家，您慢慢的，你整个的这种身体的五脏六腑的血氧供应啊，都会正常起来的。
4: 反正那吃嘛好，所以吃的就够了。
3: 所以说，阿姨啊，您这个情况啊非常好啊，
5: 大脑缺血缺氧的问题解决了，肠炎的问题解决了，是吧？低血压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非常好。
4: 缺点是缺氧，缺氧蛮很的，好了咋好了？我坐那里蛮好，反正多两口子，然后这些东西很好。
5: 好好好，现在咱们能出去转转了，因为不怕人多，是吧？哎，坐车干嘛？咱们头也不昏了，也不缺氧了。
4: 蛮好，再过了。
5: 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的差不多79了。
5: 哦，已经79岁了啊，不错。咱们后期啊继续努力啊，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往100岁去努力，做一个健康百岁老人，好吧？
4: 好好，谢谢你关心了，谢谢老师关心了。
3: 阿姨啊，
5: 您叫什么名字呀？
4: 秦丽，我听你叫我叫你秦丽呢。
3: 好的，李阿姨，
5: 咱们好好的后期啊，坚持用啊。有什么不清楚的，你随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再来交流，好不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好好好，谢谢老师关心。
6: 好，这位79岁的李学英阿姨主要是有萎缩性的胃炎，还有便秘以及低血压、头昏。那现在通过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这个胃疼啊、胃胀啊、吃东西不消化的这种情况没有了。原来血压高压是90，低压只有60，现在啊这个血压也升起来了，高压的120，低压70，这个头昏缺氧的情况也没有了。对健康两宝的效果听得出来，阿姨很满意。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哦，李老哥，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哎，请讲。
7: 我在去年可听到你的讲座，买了3个疗程的那个。灵芝
8: 哦，
7: 他那个人，他那个身体呢，主要是这个风湿
8: 哦，
7: 这风湿啊，而关他这个脚啊，好痛
8: 哦，
7: 吃了这个3个疗程呢，也见了效啊，大病呢以前呢不大疼，后来呢也疼了。
3: 哦，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阿姨现在吃了3个疗程的咱们的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5: 现在风湿关节疾病不疼了，大便现在通畅了，是吧？
7: 对对对。
8: 大便不通是多长时间排一次啊？
7: 哦，以前好几天那才能排一次。
8: 好几天排一次，那肚子就经常胀鼓鼓，是不是？
7: 对对对，它那排出来是好干的。
8: 哦，而且还干。
7: 后来呢吃了这个灵芝的这个大便呢，吃了那个3个疗程呢，你们还剩了一个这个大便已经通畅了。
5: 哦，也就是说现在呢大便已经是通畅了。
7: 是是。
5: 哦，不错不错不错。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得到好转了没有？

0: 没有啊？
1: 他这个皮肤啊，经常性的发痒。问了其他的医师，他说的可是这个里面的蜂毒啊。
0: 蜂毒。
1: 意思他不去，可能从这个皮肤里面了、啊。这外面发出来的有这个可能性。
0: 对
1: 担心呢啊。
0: 血虚生风，这是叫中医说叫血虚生风出现的这样一个皮肤瘙痒的问题。
1: 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个的吧，李老师，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它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然后在中医里面来讲的话呢，风病都是属于血虚病症，知道吗？
1: 是是。
0: 对，所以说叫血虚生风，然后就会出现皮肤的一些瘙痒，知道吧？所以按它整个来讲的话，体内阴阳失衡需要来进行阴阳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通过您刚才说，大便现在以前是非常干，好几天排一次，你看现在是不是正常了？
1: 对对对，是。
0: 也就是说，它整个气的推动能力在慢慢增强，非常不错呀！
1: 是因为呢，它这个风湿啊，时间呢很长了，有几十年了的。我这个跟他讲。就是慢慢的来，一天什么一阵季节，马上就好不可能的啊！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对对对，或者我买了十个疗程。
0: 又给他买了十个疗程，是不是？
1: 买了十个疗程。
0: 我
1: 自己呢，我有我别的病没有，我确实有一点点的是个，药不进。我也吃了，我也吃了将近两个月的了。这个东西还是有效果，尿不尽好了。
0: 那以前排尿是怎么不好啊？
1: 把尿拉了之后，它还有一点
0: 滴滴答答
1: 的，这是不是叫尿不尽呢？
0: 对，这叫尿不尽，也就是我们经常形容说尿完尿了还滴滴答答的，对不对？

0: 解决了，咱们整个身体慢慢也能调整过来啊。
1: 好，哎，刘老师，
0: 哎，
1: 啊，你爸爸本人跟你讲话啊。
0: 哦，好，哎。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刚才是、老伴儿是不是啊？
2: 是啊。
0: 啊，对你很关心呐、
2: 啊。是很关心的，哎，就是他买的那个药啊，给我吃啊，头一次吃的好，现在也吃的也好，一好是好，但是那个膝盖不痛了。
0: 啊，就是说你膝盖以前是疼的，现在不疼了。
2: 啊，对。
3: 然后以前头疼，现在也不疼了，心疼现在也不疼了。
2: 对呀，对呀。
0: 啊，好，这个慢慢的把咱们整个体内的呀，这个气血补足了以后啊，体内的寒湿慢慢逐步往外排了以后，
3: 你的全身关节啊还会更灵活。
0: 哎，
2: 好。
0: 刚才我听老伴说了，你这个风湿关节疾病有一二十年了，是不是啊？
2: 哦，那不止二十年了，我16岁就。有一点风湿痛了，现在有68了，你看多少年了。
0: 哦，40-50年了。
2: 对呀，我疼了疼去生个小孩，他又好了，好了以后又发生了那个腿疼啊，什么腰子疼啊，骨质增生啊，腰子搬到局啊，各些地方疼，听了个这20年呢，叫拧根一点。先拧着一点。
0: 这个病史太长了，就是说叫根深蒂固了，体内的寒湿邪气，再加上可能你那个时候坐月子啊，可能稍稍也受了一点风寒。
2: 我坐月子没有人护理我，就是我自己护理自己。
0: 哦，那就是，难怪现在关节没有以前那么疼了吧？
2: 没有那么痛了，
0: 啊，
2: 关节都不痛了。
0: 好，老伴说之前大便也不好，是不是啊？
2: 大便现在的满意的要排一次。
0: 哦，那不错了。
3: 记着啊，咱们大便干结的情况一定要多喝水啊。
2: 好，
0: 你跟那个老伴好好用，好不好？把身体调养
2: 好，
0: 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
2: 好。
3: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后期取得更好的好效果，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好了，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4: 好，二老打来电话，汇报他们用健康良宝的情况。阿姨啊，有几十年的风湿骨病，现在膝关节不疼了。还有这个便秘啊，原来几天排一次，现在每天可以排一次。叔叔啊，是有尿不尽的问题，现在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二老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也祝贺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3: 哎，
4: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4: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孝南区朱湖农场72岁的饶发田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戴翠玲也是一体多病，心律不齐，尿酸过高，这个肚子啊是又肿又胀，排不出小便来，而且啊肝肾都有问题，生活呀、全靠饶爹爹来照顾。并且饶爹爹啊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他的朋友邻居都在用健康的良宝。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6: 你贵姓啊？
7: 姓白。
6: 戴啊。
7: 叫翠玲。
6: 戴翠玲。
7: 哎。
6: 多大年纪啊？
7: 50多。
6: 身体怎么不好用的健康良宝的呀？
7: 有心脏病才是请你那个。
8: 尿酸过高。
7: 这是尿酸过高，这是肚子重，排尿排不出去，这是肚子一下胀的。
6: 哦，排尿都排不出来。
7: 哎，
6: 这是到医院去看过的。
7: 看过的，不知道已经转了次了呢。
8: 医院呢，他们生坏呀，没肝脏的问题，挂上问题。
9: 不是软泼的不行，我说再加点纯正大碗抽丝，刚是七那个油。
6: 哦哦。
9: 七那个油是现在写的相当可以现在。
6: 哦。
9: 现在上楼就没得问题，软的上楼就不能上。
6: 上楼都不能上是吧？
9: 不行，水席们，你看他那都重啊。
6: 哦哟，肚子都是肿的、胀的是吧？
9: 这睡不也腰不香？
6: 一年住了两次院。
9: 一里住掉秦岭，住两次不行，除了住了两次，除了到哪儿乱干，没得办法才是秦岭。
6: 是您听到这个健康良保的节目给婆婆买的是吧？
9: 哎，是我跟她买的。

0: 你给他买的啊？不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1: 现在好玩啊，现在呢伤都没得问题，现在可以做家务，
0: 可以做家务啊。
1: 那这坐的都不行呗，
0: 坐的都不行啊。
1: 哦，他肚子胀的在心里逼哦，洗这个药是洗的又小，对吧？哦，洗要夹着得起。
0: 婆婆在家里还帮着做一些家务是吧？
1: 对，做家务，洗衣服啊，洗衣服在屋里清理。
0: 好，你刚才说的呀，就是老伴儿啊，还有个尿酸高，肚子啊是肿啊胀的是吧？
1: 哎，
0: 啊不能小便，现在可以小便了是吧？
1: 现在都没得问题了。
0: 还有他的有心律不齐啊？
1: 哎，心律不齐，心律逼。心里脏
0: 啊啊！
1: 因为就检查他们有肾有问题，我肝脏有问题，再其他什么问题嘛？大家
0: 好，
1: 别看颜色就转吧，颜色正常吧？现在
0: 啊，
1: 对，
0: 婆婆呀、啊，爹爹刚才说您现在啊，帮着家里做事情，洗衣服都是您在做是吧？
2: 对
0: 的。原来做不了事还有别人来招呼你是吧？
2: 对的，还是你么老伴洗衣服小啊，还是咋的那个？
0: 哦，原来是老伴洗衣服。
2: 哎。
0: 哦，现在你可以帮着做事老伴也减轻一些了哈。
2: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介绍过这个毛同学，跟我姓唐的，他是在小北县买的去了。
0: 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1: 介绍好啊，他是糖尿病
0: 啊，
1: 再者是胯子麻木。
0: 嗯。
1: 糖尿降下去
0: 啊，血糖降下去了。
1: 哎，胯子的麻木都好啊。
0: 哦，不麻了是吧？
1: 哎，在这个病理，病理他软的，那个病理啊，那已经这50几倒是改不出来，他现在蛮顺利啊。
0: 哦，
1: 原来
0: 便秘还要多长时间解一次啊？
1: 他有时都7天，再1天改起刀了，他出来不了。
0: 哦，
1: 原来他再走1天是蛮正常。
0: 哦哦。糖尿病的血糖也正常了，这个排便正常了是吧？
1: 正常了是
0: 啊，
1: 哎，正常。
0: 那他是不是也特别感谢你给他介绍这个健康的良宝啊？
1: 我家里说他不相信的
0: 啊，
1: 我就买的钱12个，他就买3个疗程，又小伙人。
0: 哦，
1: 我再去家又去买5个疗程。
0: 哦，
1: 他是在小北去买的，他的小本经营下去了。
0: 哦，好好好，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饶，饶华亭。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有72岁。
0: 72岁，住的这庄是什么地方啊？
1: 萧南区。
0: 萧南区。
1: 朱湖农场。
0: 朱湖农场。
1: 哎，总场。
0: 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的是1304-48622。
0: 这个爹爹也是你给他介绍的健康的良宝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他是您的，
1: 他我的后徒呢。
3: 我吃了这你两个人你就听吧。
0: 哦，
3: 我前两个人你就听，这是胯子有泥。
0: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跟他有没有关他
0: 啊？
3: 72岁。
0: 您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3: 我是个气管炎。
0: 气管炎。
3: 就是甩气。
0: 哦，喘气是吧？
3: 现在浑身呢骨头酸软，这现在7个月，我那个脚子还能够拿动啊。
0: 哦。
3: 能够走。
0: 这个腿原来走不了路的。
3: 哎，这个酸软嘛。
0: 酸软的。
3: 嗯。
0: 现在走路可以是吧？
3: 哎，胯子有筋。
0: 哎，你的血糖、血压都没有问题。
3: 血糖有问题。
0: 哦。
3: 就是低血糖嘛。
0: 你有低血糖。
3: 五十五。高血压是100。
0: 哦，你是低血压是吧？
3: 低血是155
0: 啊。
3: 那七道，那从我就是查的，那从查到174。
0: 哦，你又查了血压的，现在是120/74。
3: 一个人也查吗？
0: 啊，现在血压给你升上来了是吧？
3: 哎，这76给你升。
0: 原来高压是多少啊？
3: 高压100。
0: 高压120。
3: 低压55。
0: 低压55。
3: 人家昏。
0: 哦，头是昏的是吧？
3: 昏的到底到时候到底不能气人呢。
0: 哟，那昏的蛮厉害啊。
3: 到底几个人忙哪些的。
0: 哦，
3: 不能气人。
0: 现在血压也给你恢复的比较好啊。
3: 嗯，
0: 然后这个腿酸软的现在不酸软了是吧？
3: 胯子没有筋。
0: 好好好。
4: 李月老师，听到这一大家子啊，很热闹啊，大家都是争着话筒向我来介绍他们用健康良跑的情况。这个饶爹爹他的老伴啊，戴翠玲阿姨，尿酸过高啊，这个肚子啊是又肿又胀，排不出小便来。另外啊，他的肝肾都不好，说原来啊坐都坐不住，生活全靠饶爹爹来照顾的。现在戴阿姨在家里还能够帮着做一做家务事儿了。
5: 对对对，戴婆婆啊，这属于典型的呀一体多病的问题。
4: 嗯。
5: 他这个尿酸高啊，说明肝肾呐、啊、都有问题。
4: 对对，
5: 特别啊是小便尿不出来，肚子啊是胀的这个情况。
4: 嗯，
5: 并且啊身上啊都已经出现浮肿的情况，这也说明啊水液代谢、啊、都失衡了。
4: 嗯，
5: 现在啊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宝，咱们说呀、啊、这是一个完美绝佳的组合搭配。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抓住疾病的病因病根啊，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啊调理五脏。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人健康的根基，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两者的结合呀，不仅仅可以让疾病好得更快， 而且啊，还能够给咱们身体啊打下结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循环代谢啊都能够啊正常起来。你看现在老人家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身上的水肿啊也消了，小便啊也通畅了，心脏不舒服以及心律不齐的问题现在啊也解决了。
4: 对，
5: 所以说现在啊戴翠玲婆婆啊身体恢复的真的不错呀，你看她现在啊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选择了健康两健宝真的是选对了。另外你发现没有，这饶爹爹一家呀也是一个热心快肠乐于助人的这么一家人呐。
4: 对对，
5: 婆婆呀用咱们健康两健宝啊受益了，她介绍她的邻居啊也来用咱们的健康两健宝。这位邻居啊是一个低血压的问题，而且呢体质特别差，走路啊都走不动。现在呢服用上健康两健宝之后啊，反应的效果呀也非常好。
4: 对，
5: 并且他还有一个朋友是毛沉症的，是吧？
4: 糖尿病啊。
5: 对对对，选择了咱们健康两健宝啊，同样也获得了健康啊。
4: 对，
5: 所以说健康两健宝啊，大家用过之后啊，都在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
4: 对，
5: 很多地区的老人呢，都是结伴而行到我们当地的服务站呢，去购买咱们的健康两健宝。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吧，像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尿酸高的、前列腺疾病的、尿急尿多、失眠多梦的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选择健康两健宝之后啊，现在啊都受益了。
4: 对，
5: 所以李岩呢，我们这档健康栏目啊是特别有意义的，每天呢都能接听到很多的朋友们打来电话给我们带来他们健康的好消息啊。
4: 对，
5: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这档健康栏目啊能够帮助到咱们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收获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李老师吧？
5: 哎，是的，我是李老师啊。
6: 我咨询一下。
5: 好的，请讲老人家。
6: 我江西南昌的。
5: 哦，咱们江西南昌的朋友啊，你贵姓啊？
6: 我姓卢。
5: 哦，咱们的卢爹爹，您多大年纪啦？
6: 七十七岁。
5: 今年77岁了，那身体是怎么不好呀？
6: 头晕，胃气短。
5: 哦，是头晕，然后还有胸闷气短，是不是啊老人家？
6: 啊，对对对对。
5: 那老人家血压高不高呢？
6: 血压1856，低压80-90。
5: 那老人家对于您的这个年龄来讲，血压呢还是偏高了一些啊。所以啊，我们头昏呢、胸闷、心慌、气短呢，这些、跟咱们的血管硬化呀、栓塞呀都是有关系的啊。老人家，咱们除了这个胸闷、心慌、头晕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别的症状没有啊？
6: 你在这眼睛不看得见吗？
5: 哦，眼睛也看不清楚，视力下降了。
6: 是。
5: 那老人家，您这个吃健康两宝特别好啊。首先呢，咱们一宝的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啊构成的七色灵芝片。它最大的功能功效啊，就是能够帮助您增强血管弹性，让咱们的血压还能持续平稳。那第二呢，它能够打通经络入五脏，修复五脏功能啊。那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啊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啊能够打得更牢，也能够帮助老人家您啊延年益寿啊。
6: 哦，那您这是属于这疗程？
5: 是的，老人家，买五个疗程啊，可以送五个疗程啊。
6: 哦，
5: 老人家，今天我帮您定着，回头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4: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7: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4: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4: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7: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4: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

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永乐皇帝乔装打扮来到北京的市面上，要亲自观赏观赏民间的传统花灯。这天晚上，永乐皇帝离开紫禁城，到了街面上一看，呵，可了不得喽！这可真是灯的世界，灯的海洋，到处是灯。什么一团和气灯、和和二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指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成灯、十面埋伏灯，还有牡丹灯啊、月季灯啊，还有狗尾巴灯。怎么有狗尾巴灯呢？嗨，有花就得有灯，灯节灯节，花灯节嘛，有牡丹花，有月季花，还有狗尾巴花啊，所以就有狗尾巴灯。永乐皇帝今年的正月十五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越走越高兴，越观赏灯心情越好。走着走着走过头了，走哪儿去了他不知道。北京城他没出来过，那小太监也没出来过几回。再走一走啊，就快到小半夜了。哎呦，这皇上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这肚肠子就开始叽里咕噜的打架了。这皇上饿了那哪成啊，这小太监就急了，赶紧找个地方给皇上弄点吃的，没准备啊。可是再一看，各处的大小饭馆子都关门闭店了，也就是说都打烊了。可是一看前边不远有个小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独一处。看来这家啊还有门，就赶快领着万岁爷呀就进来了。到里边一看，掌柜的刚要拿板，就是关板。掌柜的今天也高兴，灯节呀，他收摊啊收的比较晚，一看来客人了，客客气气的就让到了里边。二位客爷，里边请，里边宽敞。就把永乐皇帝和那个小太监给让到屋里边了。这小太监呢啥么一下没什么可吃的。我说掌柜的，你这有什么现成的快的好吃的？哎呀，客爷呀，您来对了，我家有独特的风味儿，200多年的老肉汤子，烀的猪头肉再一熏，这个味道啊那是特别，您没看吗？门口那牌子独一处，整个的北京城就我们一家。再说我们老祖宗留下这些老肉汤子，加上丁香、肉桂、砂仁、当归、茯苓，还有一大串中药材特意熏制的猪头肉，您要吃了这顿呢，保证想下一顿。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我们家老爷饿了，快去切点吧，越快越好。好，您等着，一盘猪头肉外加2两胡椒面。这位掌柜的喊完之后，不大功夫那个跑堂的就把这盘的猪头肉啊给端下来了。呵，可够全喝的了，猪拱嘴、猪舌头，还有猪嘴巴、猪下壳、猪耳朵，哎呦，这一大盘子，在味道啊真挺特殊。要说永乐皇帝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在皇宫里边天天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但是这猪头肉他还真就没吃过。再加上今天也饿了，没等筷子拿上来，他用手抓一块，哎，就吃了两口。哎呦，好好好香啊！皇上
那是金口玉言呢。

连说三个好字，那可是没有的事儿啊。要说呀，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是很正常。这个独一处掌柜的给他伺候的特别高兴，吃饱了也喝足了，该走了。对，该走了。吃完了不走也不能留你在这住啊。可是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小太监和永乐皇帝今儿个出来的着急，可以说是杨爷甩袖子，蹦子儿绝无，两人谁也没带一文钱。那你说吃饭，别说皇上啊，老百姓吃饭也得拿现银呢，扔俩大钱呗。可是今天谁没带钱？这皇上吃饭不给钱，有那么干事的吗？可是今儿个确实赶上了，这叫管姑子要孩子，确实没有。皇上看了看小太监，小太监又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皇上，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在独一处饭馆子就对上眼儿了。这两个人一对眼儿，这个掌柜的看明白了。两位客爷，是不是手头紧呢？这小太监呢，实话实说了。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出来呀，逛灯来了，兜里边啊，忘带钱了。您看，我打个白条行不行？嗨，感情啊，打白条那年间就有。但是今儿个老板特别高兴，灯节嘛。哎呀，吃顿饭交个朋友算个什么事儿啊，君乐民乐是永乐万年呐。哎呦，这句话一出口，永乐皇帝听的是心花怒放。要说这人都有个毛病，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背后说好听的那就真话。老百姓真要过上好日子，从心里边真是感谢皇上。可是今天这功夫，永乐皇上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我说掌柜的，你把你家的笔砚宣纸找出来，我亲自给您留几个字，这几个字有可能对您今后的生意有好处。这掌柜的一琢磨，真要打白条那就打呗，就把宣纸笔砚拿来了。永乐皇上虽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但是身为天子留下几个字儿，那也是一字千金。这个时候再看永乐皇上提起笔，刷刷刷刷写好了熏风阁三个大字，这仨字写的是太漂亮了。掌柜的，你把这三个字先收好，到了明天这仨字就值钱了。这个掌柜的心想，兜一个钱没有还值钱呢，蒙别人去吧，赶紧走吧。但是他嘴没那么说，哈哈，好了，先生啊，就这么地，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宅幌了，那就是送客了。皇上和小太监吃饱了喝足了，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紫禁城。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儿刚放亮，再看独一处饭馆的门口可热闹起来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喇叭声啊滴滴答答就吹起来喽。这还不算呢，还来了一大批锦衣卫士和御林军，把这地方给保护起来了。这掌柜的昨天过正月十五他睡得晚了一点，一起来有眼睛，怎么回事这么热闹？结果出来一看，红炉寺的差官把这门口围满了。怎么这么热闹呢？他心里画魂，不大一会儿
洪武寺礼部一些官员来到他门前，扑通跪倒了，要请皇上的字。不是给这独一处啊下跪，是给昨天呢万岁爷写那几个字儿下跪。这掌柜的一听，怎么请皇上的字？我这没皇上的字啊。不对，有熏风阁。哎呦，掌柜的一拍脑门子，想起来就昨晚的事儿啊，赶快就把那宣纸啊拿出来了，还没表呢。当然了，他没倒出功夫表，别说表啊，一会儿小孩要来啊，他就用他擦屁股了。这个小掌柜做梦也没想到，熏风阁这几个字是永乐皇上的亲笔书。这些官员把这三个字请回去之后，重新装裱一番，就挂在他家的正门前。这个独一处小饭馆子从此就由永乐皇上给改了个名，称为熏风阁。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据说北京现在一提起独一处和熏风阁，老一辈子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哎呀，咱们还是书归正传。魏学曾把这段典故啊跟高拱一讲，吼吼，还有这么段历史，看来啊今天咱们哥俩这个熏风阁的猪头肉是吃正了。这两个人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哎，高阁老啊，我跟您说了半天没用的，这回我跟您说点有用的。现在的内阁就剩下你和次辅张居正了，您能不能跟皇上再提一位老臣入阁，这样你就能牵制住张居正。学曾啊，要说现在推荐人入阁，这是一个不难的事，在皇上面前老夫我一句话，皇上什么都答应。可是人选倒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性格慢点，脾气犟点，但是和老夫我的关系那是没说的。阁老，你说的这位是不是高仪呀？对，正是高仪。好，高仪这个人行，你们俩又是好友，还是同年的进士，他要是能入阁的话，你们两个就2-1对付张居正了，您可抓紧办呐。好，老夫我自有安排，到时候皇上听我的。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天儿也不早了，然后坐着小轿就回去歇息去了。就在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在熏风阁喝酒议论朝廷中这些事的同时，冯宝也没闲着。最近这段时间他比谁忙活的都欢，尤其是在李贵妃面前，他是围着李贵妃转。这里边啊有个小插曲儿，这万岁爷得这病啊，都以为皇上啊想挪花花，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孟冲这小子，他发现皇上自从努尔哈哈死了之后，皇上就神魂颠倒。他为了讨皇上的喜欢呐，他来了馊主意了。孟冲有一天，也就是隆庆五年年末，春节前嘛，嘿，他偷偷的给皇上也来个乔装打扮。就像永乐皇上乔装打扮看花灯，但是他可不是领皇上看花灯，而是领皇上逛花街，就是领皇上逛了一次北京有名的帘子胡同。这帘子胡同是干什么的？帘子胡同啊，我跟您说您可别乐，就是专门从全国各地物色的那些14-15岁啊齿巴唇红那些小娈童，专门供给那些公子王哥达官显贵
房中秘密玩耍之物。要是用现在的话解释过来，就是给这些有钱人准备的同性恋的伴侣。就这么个帘子胡同，让孟冲给注意上了，他就把隆庆皇帝引到了帘子胡同。这个隆庆皇帝一打进了帘子胡同，太刺激了。时间一长，隆庆皇上的身上招上了一种病。什么病啊？花柳病。那年头这种病还有个名词叫杨梅大疮，就是现在所说的性病。皇上的手背上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流脓淌血呀，怎么上药也不好。你想想，那个年间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虽然皇上得了这种病，但是皇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小娈童身上传染上的。可是孟冲心里着急呀，因为孟冲办这种事儿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所以他总是偷偷摸摸，不光背着冯宝，同时也背着李贵妃和陈皇后。这纸啊，是怎么硬也包不住火，因为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冯宝掌管着东厂这些小特务。东厂这些人专门暗中调查朝廷这些大臣，还有内宫这些各个司、各个监、各个局的这些头头一些犯法的事儿，所以他做的这些事儿被冯宝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但是冯宝他知道，要想扳倒孟冲，现在这火候还不到啊。为什么呢？皇上还在呀。冯宝一旦把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这些情况跟皇上提出来，那就把皇上牵出来了。隆庆皇上一高兴，就能把冯宝赶出司礼监。冯宝那多精啊，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节骨眼儿，我可不是跟孟冲争高低的时候，应该先把李贵妃、陈皇后伺候好，把这。

0: 陈皇后这个女人身体不太好，大事小事不愿意出头。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见，在表面上让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么单说这一天，冯宝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这天呢，他找个借口给李贵妃送一些胭脂水粉，送这些东西去个小太监就行了。可是冯宝他呢是找机会要单独见一见李贵妃。他一看四下无人，只有李贵妃一个人在自己的寝宫。贵妃娘娘，大事不好了。
1: 什么大事不好了？
0: 冯公公，你别着急，慢慢说。
1: 哎呀，娘娘啊，这件事儿很长时间我就想跟您说，可是我心里边一直啊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哎呀，冯宝，
1: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说出来。娘娘，出了大事了，咱们万岁爷又得了一种病。
0: 万岁爷身体不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精神恍惚，是不是想奴儿花花啊？
1: 娘娘啊，皇上不光想奴儿花花，皇上最近身体上新招了一种病。
0: 什么？
1: 皇上招病了？是啊，皇上这种病还不好治呢。
0: 啊！李贵妃听完心中是暗吃一惊。
1: 那你快说，皇上得的是什么病啊？贵妃娘娘，皇上得的是花柳病啊。
0: 啊！李贵妃听到这儿，那脸当时就变色了。
1: 什么？皇上得的花柳病？这病是不是奴儿花花给招上的？不是奴儿花花啊，皇上这病是在帘子胡同招上的。什么什么什么？
0: 一提起帘子胡同，这李贵妃当时就想起来了。
1: 她还没到裕王府的时候，
0: 也就是和皇上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听老人说过，那帘子胡同专门养了一帮小娈童。
1: 皇上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头年孟冲给皇上乔装打扮一番，就把皇上领出去了，逛了帘子胡同。皇上啊还逛出了兴趣呢。
0: 皇上表面上虽然不想奴儿花花了，可是皇上
1: 身上招上病了。不光招上病，皇上现在那病啊已经都长到手上了，那手上淌着脓，流着血。
0: 哎呀，你看这个冯宝今儿个抓住机会把这个事儿透露给李贵妃之后，李贵妃这脸更红了，同时这气儿也就上来了。他生谁的气啊？他生孟冲的气。
1: 好你个孟冲，大内的总管，令皇上干这种事儿。但是他又一考虑，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要想把孟冲撵出宫中，必须得跟陈皇后联合起来。
0: 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儿只有你我知道，你呀，一定要把嘴管住。
1: 放心吧，贵妃娘娘，
0: 啊，你先下去吧。他首先把冯宝先打发走了，然后他找了个机会，这天一大早，他领着太子爷朱翊钧，就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慈宁宫，就是陈皇后住的那个地方。要当陈皇后的面把这件事儿挑开，合计一条计策，把孟冲撵。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
4: 《广陵绝响》，
3: 请听第二集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族鼎立，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在魏国统治阶级内部，以皇帝曹奂为代表的曹氏集团和以大将军司马昭为代表的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司马昭为达到篡位的目的，一面残杀异己剪除曹氏羽翼，一面拉拢宁氏扩张自己的势力。被当时社会誉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就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魏国。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知道你心中不快，可这广陵散曲你还是别再弹了。

0: 嫌我嵇康自幼丧父，潜心苦读，只为了求得一世功名，光宗耀祖。扪心自问，才学不为疏漏，德行不算不佳，更兼有琴棋书画，也均不在常人之下。可谁料想，仕途艰险，吉凶难测，到如今却不得不隐居于山林，超然于世外，终日以薄酒为友，以古琴为伴，消磨残生。如此恬淡之人，我嵇康又爱得着谁呢？可偌大一个魏国，却为何没有我嵇康一个存身之地呀？
1: 夫君，都是为妻连累了你。司马家族与我们曹家一向势同水火，为妻如果不是曹门之女，夫君如果不是曹家女婿，或许不会受今日之苦。
0: 哎，夫人何必自责，多事之秋，无人得以幸免。想我那好友吕安，与你曹家何干？与那司马家族又何妨？不还是被奸佞所害，浪荡入狱吗？唇亡齿寒，令人伤悲。生死贵贱，这都是天数也。
2: 老师，老师，天色已晚，我服侍您去歇息吧。
0: 啊，小妮，老师曾答应教你《广陵散曲》的。此言既出，不可更改。来，老师这就教你。
1: 夫君。
2: 老师，老师待我如亲父，这知恩之爱，小尼莫齿不忘。
0: 哦，
2: 只是这《广陵散曲》，老师您还是教我别的曲子吧。
0: 嗯，小妮，《广陵散曲》倾注了老师多年的心血，其曲中音律非其他琴曲可以比拟，其弹拨技艺也非其他琴曲可以效

0: 老师，别弹了，别弹了，这广陵散曲不可再弹了。
1: 你怕了？
0: 小尼不愿因这广陵散曲而引来杀身之祸呀。
1: 你原来如此，我真是错看了你。这就是我最钟爱的学生，就是我在几千个弟子中最看重的人。你当初跟我立下的誓言哪里去了？你求贤若渴的痴心哪里去了？
0: 是
1: 你一个大丈夫的骨头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0: 老师，
2: 夫君，你
0: 老师，
2: 夫君。

0: 老师，
1: 休要再叫我老师，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夫君，夫君，你快出来！
1: 哦，有何事？
0: 小妮她在门前已经整整跪了一夜了。
1: 啊！
0: 夫君，你快说句话，让她起来吧。
1: 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让他起来。

0: 父君。
1: 嗯，怎么他不起来？
0: 他说只有亲耳听到老师原谅了他，他才敢起来。
1: 怎么，难道让我亲口对他？也罢。

0: 怎么？你果真这样看重你的老师？嗯，
1: 老师，当今之事，论才学，我只仰慕一人，就是您。

小你呀、啊，小你，你这秉性怎么也像我呀？是。

0: 好好好。嗯，司徒大人，
1: 钟会在。
0: 嵇康的事办得如何呀？
1: 回禀大将军，钟会谨遵将军之命，前几日又去白鹿山恭请嵇康。可那嵇康执拗得很，说什么也不愿为大将军效力。
0: 是，退下。
2: 是，遵命。
1: 看来只有大将军亲自去请了。
0: 嵇康家中可有杂事缠身？哎
1: 呀，哪里，每日里聚众会友，饮酒赋诗，广陵散曲，不绝于耳，谈天论地，侃侃绝子，逍遥得很呐。
0: 哼，大胆狂徒，竟敢如此藐视本官！来人！
3: 来。
0: 也罢，本官亲自去请。

0: 哎呀，先生，司马昭这厢有礼了。
1: 嵇康乃山野村夫，何劳将军大驾光临呢？
0: 昔日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孔明，只为求贤若渴，我不敢自比刘备，而此心却与刘备相同啊！啊！
1: 嵇康只知吟诗弹琴，怎敢与诸葛孔明相提并论？大将军怕是枉来此行喽。
0: 哎，先生不必过谦了，为何不带我进府内一叙呀？
1: 哦，请，我来引路。
0: 好。哎呀，先生这里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1: 哦，
0: 虽不及宫内金堆玉砌、琼楼玉阁，却也花红柳绿，

0: 蝶舞莺飞，令人流连忘返呐！啊！哦，先生，留神脚下，有一石卵。
1: 哦，多谢将军，请，
0: 请。
1: 将军，请落座。
0: 先生的厅堂果然充满书卷之气，这墙上的诗文想必是先生的笔墨喽。
1: 哦，闲来无事，信笔涂鸦，只为消遣。将军请用茶。
0: 好，好字。轻车迅迈，惜彼长林，春暮再容不夜垂音，习习古风吹我素琴，娇娇黄莺故愁弄音。好诗，好诗。这春末四句写光写气，天然浑成，先生果然才华横溢。来人，
2: 在，
0: 拿酒来。
2: 遵命。
0: 啊，昔日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先生乃曹门快婿，一定深知。

0: 惜至刘备，将军何必费此心机呀？
1: 我不过触景生情，信口说来而已。先生啊，不必在意啊，请，
0: 请。
1: 先生以为今日之英豪，当谁莫属？
0: 多事之秋，胜者为侯，败者为寇。嵇康从不过问时政。
1: 我以为古往今来，可尊为英雄者，倒有一人，武王姬发。
0: 哦，
1: 先生以为如何呀？
0: 周武王虽然勇武超群，可惜啊，他却错杀了蔡叔与管叔。如此滥杀无辜者，为世人所不耻。将军屡次以周武王自比，难道不怕世人讥笑？
1: 先生，请，
0: 请。
1: 我虽一介武夫，却自幼喜闻爱慕。普天之下大有学问者，非孔夫子莫属。先生，又以为如何？
0: 孔夫子乃一代圣贤，嵇康不敢妄论。可叹当今之事，人们为权势而西讨东征，血腥遍布，又有谁会甘心禅让呢？孔夫子之说意在忠君，而绝非禅让。
1: 这
0: 而今日将军言必尊周孔，竭力推崇孔丘的禅让之说，恕嵇康直言，将军此举实属别有用心。
1: 你，先生心直口快，高论高论。好，我自饮一杯。啊，如此良辰美景，先生可否与我弹琴助兴？
0: 嵇康自今晨起亦无此雅兴。
1: 先生怕是不愿为我弹琴吧？本官早已知晓，先生近日来每日必弹奏《广陵散曲》，闻者众多。先生该不会把我比成聂政吧？来人，
2: 在
1: 备马，我要与先生同行。
2: 遵命。
1: 先生，请。
0: 去往何处？
1: 随我一起去做官。
0: 嵇康早有誓言，今生不再与官宦为伍。
1: 怎奈本官视财如命，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本官岂能容你在这山乡野外弹琴惑众？来呀！
2: 将军吩咐。
1: 好好服侍先生。
2: 遵命。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备受负数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这个啊，备受负数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不知道最近大家的聊天框朋友圈是不是都被一只特殊的小动物给刷屏了。它呢不是软萌的小猫小狗，也不是灵动的网红萌宠，而是一只外形普通，神态呆滞，背手矗立在窗边的负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只背手负数强势登顶表情包的顶流，取代了曾经的柴犬猫咪可达鸭，成为当代年轻人专属的情绪符号。加班收到工作消息，面对无解的生活难题，应付无效的社交，陷入卷不动又躺不平的内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啊，年轻人不再发送夸张的表情包了，而是默默甩出了这张背手负数的图片，不需要任何一个字，情绪尽在其中。而我们细看这张爆火的图片，画面简单却极具张力，那就是一只北美负数将双爪背在身后，身形微微佝偻，眼神涣散地望着窗外，看似沉稳思考，云淡风轻，实则藏着无处安放的迷茫与无助。网友呢为他配上了无数扎心的文案，比如说表面稳如老狗，内心啊十分慌张，还有人说以深度思考依旧毫无办法。另外还有网友调侃是这样说的啊，收到任务了，暂时办不到。而这只看似窝囊笨拙被动的负数，就精准戳中了当代打工人的情绪痛点。
6: 互联网的动物顶流从来都在迭代更新，每一年都会有一只小动物精准接住年轻人的情绪，成为全网追捧的精神符号。前几年治愈慵懒的橘猫，元气满满的柴犬，搞怪可爱的可达鸭先后走红，成为网络表情包主流，承载着网友的快乐与松弛。而2026年夏天，颜值普通，姿态笨拙，自带窝囊感的北美负数打破了网红萌宠的出圈定律，逆袭成为新晋顶流。没有可爱滤镜，没有治愈画面，没有趣味特效，仅凭一张背手矗立、眼神空洞的生图，席卷全网社交场景。无数年轻人自发转发、二次创作，搭配文案，将这只普通的负数推上流量顶峰。很多人疑惑，全网可爱萌宠层出不穷，为什么偏偏是这只看起来落魄、无助、毫无亮点的负数拿下年度动物顶流？它的走红绝非偶然， 不是简单的审美猎奇，而是当代年轻人情绪趋势的真实投射。从热烈张扬的网络狂欢到内敛隐忍的情绪共情，附属的爆火藏着年轻人心态的悄然转变，也藏着当代职场与生活的真实缩影。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备受附属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
5: 我们纵观了近些年互联网网红动物的迭代轨迹，每一届顶流的诞生都精准贴合了当下年轻人的集体心境，从来都不是随机的流量狂欢。比如说2021年的柯基橘猫主打的就是治愈和松弛，适配特殊时期大家渴望安稳治愈焦虑的心态。2022年的可达鸭凭借魔性的摇摆姿态成为年轻人解压调侃生活的趣味符号。2023年的修沟小狗主打真诚温暖，治愈年轻人的孤独感。2024年的浣熊水豚以佛系躺平与世无争的状态适配年轻人对抗内卷的心理诉求。而2026年，姿态窝囊、神情落寞的备受附属，接过了顶流的接力棒，成为最贴合当下年轻人状态的情绪载体。与往年自带美好特质的顶流动物有点不同啊，备受附属的出圈，其核心特质是真实的狼狈与隐忍的体面。而这张爆红的原图是拍摄于国外一个居民的窗边，一只北美附属误闯了窗台，没有惊慌逃窜，反而备受矗立，呆呆的矗立，眼神游离空洞，没有任何夸张的动作，却精准呈现出一种极致矛盾的状态，那就是表面沉稳淡定，故作从容，内心慌乱无助，无计可施。而这种状态完美复刻了当代打工人的日常瞬间，也是他碾压了一众萌宠的核心原因。

0: 习惯了高压的工作节奏，常常面临下班前临时加派的任务，对接不完的琐碎工作，沟通不畅的职场难题。明明内心早已疲惫不堪，却只能收敛情绪，微笑回应，不敢抱怨，不敢摆烂。他坦言，每次遇到无解的工作难题，自己既不能够发疯宣泄，也不能够直接摆烂离职，只能硬着头皮扛下来。这种无能为力却必须要硬坑的状态和备受附属是一模一样的。如今呢，他的微信表情包置顶的全都是附属系列，对接工作啊，回复领导，应对突发难题的时候都会发上一张，无声地传递自己的疲惫与无奈。而现在网络数据也印证了附属爆火绝非是昙花一现。根据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以来，备受附属的相关话题多次就登上了热搜。小红书、抖音、微信的表情包平台的相关内容的播放量、使用量超过了数十亿次，二次创作的作品条数就要超过了百万条。而现在不同于以往网红动物的短期爆红、快速的过气这样的套路，附属的表情包的持续热度在攀升，渗透到了职场沟通、日常社交、情绪吐槽等各个场景当中。有行业观察者就分析啊，往年动物顶流大多数是主打治愈快乐佛系，满足年轻人对美好状态的向往，而备受附属主打的有点不同，它主打真实共情共鸣，直面年轻人的疲惫与狼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早已不是单纯需要治愈了，更多的是需要被理解、被共情。内卷有点严重，职场压力攀升，生活成本在增加，让越来越多年轻人陷入到卷不动、躺不平、逃不掉的困境当中，没有极致的痛苦，也没有彻底的松弛，只剩下无尽的内耗与隐忍。而备受附属的姿态恰好精准复刻了这种常态化的精神困境，这也是他能够超越所有的萌宠，成为今年专属顶流的核心密码。
1: 翻开年轻人的表情包收藏夹，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我们早已习惯让小动物替自己表达情绪，成为网络社交的独特现象。开心时用蹦跳的小狗、卖萌的小猫传递喜悦，疲惫时用慵懒的水豚、摆烂的浣熊消解焦虑，无奈时用笨拙的负鼠、呆萌的土拨鼠诉说委屈。从早年的熊猫头发风文学到如今的附属隐忍文学，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直白袒露自己的情绪，转而借助软萌低攻击性的小动物承载自己的喜怒哀乐、疲惫与迷茫。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当代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直白表达情绪，反而偏爱让小动物替我说句话，明明可以直接吐槽、直接宣泄，却偏偏选择用表情包委婉传递。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社交习惯背后藏着深刻的心理诉求，是年轻人在高压生活下摸索出的专属情绪保护方式。动物表情包的温柔内核是弱化情绪尖锐感，规避社交尴尬，安放隐秘情绪，帮我们体面化解生活中的万般无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备受附属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
0: 现在在互联网的社交语境当中，动物替我来说话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潜规则。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年人的情绪表达会自带着社交的顾虑，直白的情绪宣泄容易被贴上脆弱、矫情、负能量的标签。而动物形象啊，自带软萌、无攻击性、趣味性的一些特质，能够弱化负面情绪的尖锐感，实现了安全式情绪表达。备受附属的爆火正是这种心理的极致体现。当代年轻人偏好用小动物的表情包代言自我，本质上是一场温柔的情绪自救，是高压生活下的心理防御机制。27岁的互联网从业者阿泽就是典型的表情包情绪代言人。从事互联网行业4年了，996的工作节奏、随时迭代的工作需求、激烈的行业竞争，让他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过去遇到过的工作委屈、职场内耗，他会忍不住和朋友来吐槽、宣泄情绪。但慢慢发现，过度直白的负面倾诉不仅会给他人带来情绪负担，也容易让自己陷入过度矫情的自我怀疑。久而久之，他开始收敛直白的情绪表达，转而用表情包来传递心境。工作失误被批评，熬夜加班无成果，方案被反复的推翻的时候，他从来不用文字抱怨，只会默默

0: 我在群里朋友圈里发一张副手背署的表情包，无需多言，懂的人自然都懂，不懂的人也无需解释，体面又松弛。 阿泽这样的状态是千万年轻人的缩影，当下年轻人面临着双重情绪困境，一方面职场与生活的压力持续积累，疲惫焦虑无奈等负面情绪需要出口，另外一方面成年人的社交规则不允许我们随意的宣泄负能量，职场当中呢抱怨会被定义为抗压能力很差，生活当中频繁吐槽会被认为是消极颓废，社交当中过度袒露脆弱会暴露自身软肋， 直白的情绪表达成本太高了，而动物表情包恰好搭建了一个低风险高包容无压力的情绪出口。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这种行为属于情绪投射与代偿心理。所谓的投射，就是我们将自身无法接纳无法直接表达的情绪转移到了小动物的身上， 通过共情动物的状态完成了自我情绪的和解。备受附属非常的笨拙隐忍无助却强装镇定的模样，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敢表现的真实自我。我们在转发使用表情包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接纳自己疲惫不堪的状态。而代偿心理则是指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无法摆烂无法躺平无法逃避压力，只能被迫的硬撑。而在表情包的虚拟的语境当中，我们可以借助附属的 姿态短暂释放压抑情绪，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回顾网络表情包的迭代，它呢能够清晰地看到年轻人情绪表达的轨迹转变。几年之前，很多年轻人偏爱用夸张的发疯表情包，犀利的吐槽文案，主打的就是一个直白宣泄，勇敢反抗，是向外界抗争的情绪表达，彰显年轻人的棱角与锐气。而如今呢， 年轻人偏爱附属这类隐忍内敛自嘲的表情包，不再激烈对抗，不再大肆的吐槽，转而向内在的自我接纳，内在和解，是心态成熟的表现，也是生活压力下的无奈妥协。 25岁的教师小夏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他每天都要应付复杂的教学工作、学生管理还有家长沟通，还要完成各类的教研任务，身心长期处于疲惫状态。私下里，他从来不和家人抱怨工作辛苦，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发布负面文字，唯独钟爱附属表情包。每次加班备课、处理突发工作，他都会发一张附属背手的发呆图片。 他表示，年轻人的疲惫大多是琐碎且无解，说出来无人共情，反而徒增烦恼，不如用一张表情包轻轻带过，既是自我调侃，也是情绪安放。这种无声表达比千言万语更能够治愈自己。 除此之外呢，小动物表情包还能消解社交的尴尬，搭建浅层次的共情的社交桥梁。当代年轻人大多数是有轻微的社交疲惫感的， 面对不想回复的消息，无法回应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处境，直白拒绝或沉默，都显得生硬。而一张软萌的动物表情包，既能传递无奈纠结的情绪，又能维持体面的社交距离。背手附属，进退两难的姿态，完美适配了所有尴尬无解的场景，成为年轻人的社交缓冲垫。 有心理学家指出，年轻人偏爱让小动物替自己说话，并非是懦弱矫情，而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情绪调节方式。成年人的世界，极致的快乐与极致的痛苦都是少数，更多都是常态化的疲惫、琐碎和内耗。这些细碎的负面情绪不足以支撑激烈的宣泄，就会长期消耗内心能量。 而表情包存在，恰好承接了这些细碎情绪，让无处安放的疲惫有了落脚点，让不被看见的委屈有了共情载体。我们通过一张附属，看见自己的处境，接纳自己的脆弱，在自嘲与共情当中完成了情绪自愈，这也是当代年轻人最温柔的抗压方式。
1: 纵观全网爆火的网络符号，每一个顶流表情包的背后，都是一代人的嘴替，精准说出大众想说却不敢说、说不出、说不清的心理话。从曾经的打工梗、躺平梗，到如今的背手附属，年轻人的表达愈发内敛克制，不再是激烈的呐喊与反抗，而是温柔的自嘲与共情。 这只笨拙窝囊的附属，没有华丽的文案，没有犀利的吐槽，仅凭一个沉默助力的姿态，就精准道尽了当代打工人的所有困境。 努力没有回报，坚持没有结果，反抗没有底气，摆烂没有勇气。他沉默助力的模样，替千万打工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心声。不同于以往张扬的嘴替符号，备受附属的嘴替是无声的、隐忍的、温柔的，没有攻击性，没有对抗性，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备受附属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
0: 如果说曾经的网络热梗是年轻人对于职场生活的激烈呐喊，那备受附属就是当代打工人最温柔、最真实、最贴合现状的专属嘴替了。所谓嘴替，本质是大众集体情绪的具象化表达，是替群体说出难以言说的心声。相比于早年有些人啊，或者是有些媒体所说的整顿职场的热血口号、躺平摆烂的极端宣言，备受附属传递的情绪更加贴合当下年轻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更具有共情力和生命力。当下的年轻人打工啊，早已褪去了初入职场的热血的冲动，认清了现实生活的真相，没肆意反抗的底气，没有彻底摆烂的资本，只能在压力与责任之间艰难维持平衡。他们现在面临着职场内卷、薪资压力、生活负担、社交焦虑的多重裹挟，每天重复忙碌却无成就感的生活，努力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疲惫内耗成为常态。但成年人的责任与体面不容许他们随意放肆、肆意抱怨，只能够被迫硬撑、故作从容。而像备受附属这样表面沉稳、内心慌乱、看似思考、实则无解、身处困境无路可退的状态，完美复刻了当代人的日常，成为最精准的情绪嘴替。29岁的资深打工人阿玲，从业6年时间，换过3份工作。她呢，始终逃不开高压内卷的职场环境。她说，现在的职场早已不是努力就有回报的简单模式了。很多时候熬夜加班拼命付出，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认可，甚至是无尽的新的任务。面对不公、工作疲惫，他不敢轻易辞职，房贷、生活开销、职业发展的压力让他只能咬牙坚持。很多个夜晚，他看着窗外发呆，满心的疲惫与迷茫却无人诉说。他表示，很多表情包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那种明明撑不住了还要假装从容，明明毫无办法还要硬扛到底的状态，是所有人的日常。这也是附属表情包能够从全网刷屏的一个核心原因了。它不再是传递虚假的热血，也不再鼓吹极端的躺平，而是真实还原打工人的委屈却倔强、无奈却坚守、疲惫却不放弃的真实状态。网友们为他创作的各类的文案啊，句句戳心，却都是大家的心声。有人说，我能扛事儿，但我扛不住所有的事儿。还有人说，看似深度思考，实则大脑放空。另有人是这样评价的，表面云淡风轻，内心兵荒马乱。还有人是这样说，收到所有的压力，默默独自承受。这些温柔的自嘲，没有抱怨，没有宣泄，却精准道尽了当代打工人的隐忍与不易。我们再从心理层面来看一看啊，备受附属成为新晋打工人嘴替，也标志着年轻人的情绪心态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迭代。前几年，年轻人的职场的情绪是外向的，敢于发声，敢于反抗和争取，追求公平与自由，主打一个我不服，我要改。而现在，年轻人的职场情绪转向内在，不再执着于改变现状、对抗规则，而是学会接纳困境和自我和解，主打我理解、我坚持、我自愈。这种转变不是懦弱妥协，而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的成熟与坚韧，是与生活、与职场、与自我的温柔和解。有些人会疑惑，这种自我调侃、隐忍共情的情绪表达，是否会让年轻人陷入内耗、丧失斗志呢？心理学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适度的自嘲与情绪共情是年轻人最佳的解压方式。生活与职场的疲惫本就是常态，强行的压抑、刻意的硬扛只会加剧内耗，而借助一个表情包自我调侃、相互共情，能够让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让孤独的疲惫被看见、被理解。这种无声的情绪宣泄，成本最低、伤害最小、治愈最强，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心理自愈的智慧。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明白， 付出表情包的共情与自愈终究只是短暂的情绪出口，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活的疲惫与职场压力。他的走红最大的意义是让社会看见当下年轻人不为人知的隐忍与疲惫，看见普通打工人在困境当中的坚守，还有他的温柔与倔强。每一只刷屏的备受附属的背后，都是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前行的普通人。他们平凡普通，偶尔狼狈，却始终不曾放弃生活，辜负自己。而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的坚强，永远从容，不必为偶尔的狼狈与迷茫感到愧疚。疲惫可能是人生常态，迷茫是成长必经。学会接纳自己的脆弱，允许自己短暂 emo， 短暂放空，在自愈与共情当中调整状态，才能带来温柔与力量继续前行。这也是备受附属刷屏背后最温暖最治愈的人生的道理。一只小小的备受附属刷屏全网，治愈万千年轻人。它承载的不仅是一场网络的热梗的狂欢，更是一代人无处安放的疲惫，不被看见的委屈与默默坚守的倔强。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永远的光鲜亮丽，更多的是默默硬撑的日常。愿我们都能在这只备受附属的身上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容自己的疲惫与迷茫，允许自己偶尔松弛，偶尔摆摆小烂，在细碎的生活里自愈，在平凡的日子里坚守，与生活的温柔和解。那么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备受附属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接下来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备受负数刷屏，无处安放的疲惫如何被看见。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网友钟姐说，年轻人背负的东西多了，便有了附属的梗、附属的表情包。虽然我是老年人，但也挺喜欢的，带着自嘲，带点幽默，背着手走一走，轻松一些。金华这位网友说啊，在持续狼狈的状态之下，煞有介事地维持着勉强的从容，这似乎正是某些群体的生存模式，所以备受附属被捧成顶流也就可以理解了。网友华磊说，借动物的意象啊，来言说自己的心事，是一脉相承的情感表达的方式。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赵玲玲说啊，累了就歇一会儿，歇好了再找机会再出发。80后的中年人，我的经验就是必须要学会自洽，学会玻璃渣子里找糖吃，一地鸡毛当中找乐子，该励志的励志，该自我隐身的就自我隐身，躺平一会儿，歇好了继续励志就可以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来关注，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2: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 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步会麻痹啊，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
3: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她，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她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1-2两酒，还熬了2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2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2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3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

0: 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十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1: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伶俐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

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些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你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你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泪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花虎嫁做的金花，海龟娘。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啊，很多的朋友现在啊不仅用上了，而且啊也从中受益了，身体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变化。
2: 对，
3: 那健康两件宝，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灵芝呢是凝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而制作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呢做成了我们

0: 现在啊，人人都方便服用的灵芝片，
1: 嗯，
0: 浓度高，作用强，能够啊作用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打通经络，净化血液，以及呢提升血管的弹性，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像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啊，双向调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问题。
1: 对，
0: 同时呢又能够在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这一块呢，能够帮助大家啊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不仅如此啊，我们的灵芝呢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所以呢它里边的多种成分，你比如说像咱们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以及核苷等等这些活性药物成分，能够啊更好的去修复和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免疫细胞。
1: 嗯，
0: 你像我们那些啊很多老人家常年的病多病杂的情况之下呀，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感冒自己马上感冒，刮风下雨变天的时候呢也特别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甚至呢出现风寒湿邪进入机体，造成啊颈腰关节疼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咱们多种灵芝集合的药物精华当中啊，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既能够啊激活咱们免疫细胞活性，又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修复营养神经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1: 对，
0: 所以灵芝呢历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那么这是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它的药用价值以及对于咱们慢性疾病朋友的帮助。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啊。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肝能生血的这个作用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只有自身源源不断的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才能够为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才能够啊维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肝脏排毒的能力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我们试想一下，一潭脏水，我们往里面兑上非常纯净的干净水，那么这个干净水到了脏水里面，是不是也成为了脏水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同样的，如果我们肝脏的排毒能力下降，血当中的垃圾物质、脂类物质、药物毒素等等这些毒素，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的质量，从而也就会影响到我们五脏功能。
1: 嗯，
0: 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健康长寿的法宝。所以如果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啊，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的头昏、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睡觉不踏实、不安神，以及呢经常的关节疼痛、大便干结不成形，或者呢又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大家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它抓住咱们的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去治疗你的慢性疾病。通过我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去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成为啊健康长寿的快乐老人。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前列腺。
0: 哦。
2: 没有去这个，你加上你以前呢，这一年去了七八次。
0: 哎呦。
2: 前列腺现在已经是两次，最多两次。
0: 哦，现在一个晚上最多起夜两次了。
2: 对，最多两次。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把咱们前列腺的问题啊修复的比较好啊。
2: 对。
0: 那不错啊，很好很好。
2: 糖尿病，
0: 嗯，
2: 体检有这个八点多。
0: 哦，
2: 浑身瘙痒。
0: 哎呦，
2: 现在 我前天量了

0: 6:1了。
1: 哦，原来这个餐前的血糖是8点多，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餐前的这个血糖现在是6，是不是啊？
0: 对。
1: 很好啊，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啊，这个餐前血糖啊不高于6，这都是很好的。
0: 哎。
1: 另外呢，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呢，咱们空腹血糖只要不高于7，在临床上啊，这也算正常的。
0: 啊。
1: 你现在的血糖控制到6，这个血糖值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0: 哎。
1: 这个不错，一定要保持。
0: 那血压比以前这个好些了。
1: 哦，现在血压也比较好。
0: 哎，这个问题现在是。170、180。
1: 哦，170、180。
0: 100、101。
1: 哦，低压100、101。哎呀，
0: 现在高压只有100个。
1: 哦，
0: 低压75。
1: 哦，那现在这个血压相当好嘛，高压120，低压75，很好啊，这个血压。
0: 对啊，这还另外还有一个痛风，这1个多月没有发作了。
1: 哦，你还有痛风和尿酸高的问题。
0: 对，
1: 哎呦，这个病也是很痛苦的。
0: 哎，现在这意外的，但是痛风也好些了。
1: 好，也就是说现在啊，痛风1个多月没发了，就说明健康两件宝啊，修复了咱们的五脏六腑，也提高了我们的代谢。咱们代谢功能提高了呀，咱们体内多余的尿酸呢、啊，就能够很好的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的尿酸问题啊，它就不再发作了。
0: 啊，是啊。
1: 不错不错啊，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0: 我70岁。
1: 哦，70多岁的老人啊、哦，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解决了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问题，血压、血糖是吧？尿酸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对。
1: 那爹爹，我问一下，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敷了2-3个月。
1: 哦，那时间还不是很长嘛。
0: 对。
1: 那爹爹，你一定要坚持服用啊、哦。
0: 哎，好。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天门市红岭镇。
1: 哦，你是天门市红岭镇的人。
0: 田湾村。
1: 哦，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叫田金山。
1: 好，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0: 是啊，135。
2: 嗯。
0: 9397。6688。
1: 啊，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0: 好。
1: 咱们啊，天门红岭啊，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好的，有慢性病的，咱们啊也跟他们多说说。
0: 好，那可以。
1: 好，那您老保重啊。
0: 好，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天门横岭镇的田爹爹用健康的两宝，前列腺的问题原来晚上起7-8次，现在最多2次。高血压原来高压178，低压也达到了100、101，现在高压120，低压75。原来餐前血糖8点多，现在餐前血糖6.1，恢复得很好。还有这个痛风的问题，1个多月没有发作过了。好，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解决了老人家一体多病的问题，也祝贺田爹爹。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啊。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你那个病吃了2个疗程，说效果蛮好，高血压是80/100/130。
1: 哦。
4: 糖尿血糖的是160/5.8。5.8/6，
1: 那你这个血糖非常好呀。
4: 对，
1: 你这个高血压呢，低压是80，高压呢120、130，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的啊。
4: 对，非常辛苦啊，我每天呢看那个群里的那个广播电台啊，我看那个每天晚上讲1个小时，非常辛苦啊。
1: 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对。
1: 不错啊，您现在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服用的时间不长。现在只用了2个疗程，是不是啊？
4: 对。
1: 现在呢，您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啊，那这个比较好。
4: 啊，对。
1: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啊，浓度高，效果强，主要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促进代谢。所以代谢好了，血液质量好了，咱们的血压血糖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呀、啊、平稳了。
4: 对。
1: 不错啊，你以前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以前是180，100的，低压100，高压是180。
1: 哎呦，那你这血压相当高啊！你这高的血压是，说实话，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率很高的，说走人就走人的。
4: 对，我都听到了个广播了，我都买了2个疗程的40、40万箱，管好。我每次1个星期2次，1个星期2次都正常。
1: 好，您现在啊，这个血压正常了，真的不错啊。我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我们是选对了对方了。那我还想问问老人家，以前你的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4: 现在血糖一般的是4点多， 也八，最近不是8点多，现在降到了6点、5点多、6点。
1: 哦，原来是10点多，最好的时候是8点多，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那这个血糖餐前来讲的话就高了嘛，是不是？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血糖是5.8，非常不错。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它具备了双向调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现在血糖5.86，这个血糖相当不错哦。
4: 对对对，
1: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啊，这个血糖在7点以下都很好。你看我们现在的血糖是5.8到6，那这个血糖就更好了嘛，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您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63。
1: 哦，今年才63岁。
4: 对。
1: 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不错，那咱们就要坚持好好的去用。现在血压血糖啊都恢复正常了，那其他方面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睡觉现在也可以了。
1: 一个晚上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4: 能7个小时，一般是7个小时以上。
1: 不错不错。
4: 一天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
1: 哦，原来只睡2-3个小时。
4: 对对对。
1: 2-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肯定是不行的啊。
4: 对。
1: 现在能睡7个小时以上，那这个就非常好了。因为咱们这个灵芝啊，它有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个在临床上啊，反应啊是非常好的。
4: 对对对。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钟祥湖集的。
1: 你们这个钟祥湖集镇的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受益者呀非常多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着我们邻居在买，在钟祥买。
1: 哦，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呢，现在在介绍自己的邻居也在用健康两健保，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啊。你贵姓啊，爹爹？
4: 蔡增矿。
1: 好，就这样，蔡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4: 好好好好，那辛苦了蔡总。
3: 好，钟祥湖集63岁的蔡叔叔用健康的两宝，血压、血糖，包括这个睡眠都恢复得比较好。原来高压高到180，现在高压120，低压80。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8点多，现在呀、啊、餐前血糖是5.8、6点。原来晚上睡觉只能够睡2-3个小时，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好，叔叔服健康两宝时间不长，也就刚刚2个疗程，咱们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我是其实80的老人，3000的，这是往进来收的哈，你不介意哈？
1: 哦，没事没事啊。
2: 我已经活了1个多月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呢，我还只有20多天活呀。我还是小毛病，这个药是真药
1: 啊，
2: 好药，关心老人们的，关心老人们病
1: 啊。
2: 好，我是儿子是医生，
1: 哦，
2: 媳妇是医生，
1: 嗯，
2: 姑娘是医生，
1: 哦，
2: 都是人民医院的医生，
1: 哦，
2: 他们都高兴哈
1: 啊。
2: 我是78岁
1: 啊，老人家，我听到了，你今年是78岁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心里不舒服
1: 啊，
2: 有点慌，
1: 嗯，
2: 也好了，
1: 嗯，
2: 哈。我的脑壳有点疼，
1: 嗯，
2: 也好了哈，
1: 嗯，
2: 我慢过喝这个药，慢扎实
1: 啊，
2: 能走事
1: 啊，
2: 哎，能干活。
1: 哦，不错。
2: 孟浩，我的儿子才回来噻，跟他的他的亲妈相个气息，
1: 嗯，
2: 他那工作亲妈还扎实些，
1: 嗯，
2: 我的亲妈摸着精神好，我这站你帮，
1: 嗯，
2: 哎，才帮我弄得有精神。
1: 是是，
2: 哎，你往上先谈，
1: 嗯，
2: 大毛病小毛病，哎，只要是身上有毛病。就医的好，
1: 好好好，
2: 是有毛病就医的好，
1: 好
2: 是没毛病打在身上回来这个药就是好，
1: 好好好，不错啊。老人家，我听到了，您的子女们都是医院的医生，而且呢还特别支持你买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买这个药，您这是我的姑娘在武汉买的，
1: 哦，
2: 有证明，不是假的，有证明，有靠。
1: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2: 哎，我跟你说
1: 啊，你说，
2: 天导，我如果把你活呀，我们都在金山买。
1: 您是金山的朋友是不是啊？
2: 我是金山的朋友哎。
1: 好好好，
2: 金山我是没熟悉。
1: 好，
2: 金山一两个二的，我在八里头找了学生，高中生的。
1: 老人家，您是主要有心慌、心脏不好，还有头疼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哎，像这样，哎，像这样。
1: 老人家，您贵姓啊？
2: 我姓燕润芳。
1: 燕婆婆呀，
2: 哎，
1: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2: 好，
1: 咱们金山县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有慢性病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说说，好不好？
2: 是的，经常有。
1: 好，那您保重身体啊，有时间我们打进电话呀，再沟通再交流。
2: 好，
1: 就这么说啊，再见
2: 哈。
3: 好，感谢78岁金山的燕婆婆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用健康的良宝，心不慌了，头不昏不疼了，能够做事儿干活。用婆婆的话说呀，现在身体蛮扎实。她说健康良宝就是好，就和老人家。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5: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6: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5: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6: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5: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6: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5: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6: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5: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李老师，
1: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7: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8: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随州市曾都区草甸子街，看望71岁的张万琴阿姨。阿姨啊，有坐骨神经痛、手脚发麻、抽筋，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以及脑梗一体多病。用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阿姨的家中去看一看。阿姨，你好。
9: 你好。
8: 你好，你好。
9: 原来我好惨。

0: 真的，我都
1: 原来，
0: 当着在那个沙发上睡的，
1: 啊，
0: 当着在那个沙发上睡的，
1: 就一直在沙发上睡着，就起不了，
0: 起来不了，起来不了啊，那个有时糖尿病的并发症，一在医院里写，瞧人家都说你并发症，这个腿抽筋、三张麻木，这是手也是麻木，也是抽筋，都是在这个上楼梯都是。扶着那个栏杆，两个手贴着上，贴着往上走。
1: 是因为这个腰也疼，腿也疼。
0: 哎，
1: 哦，
0: 腿也疼，腰也疼，都是都走不了。上楼梯都两个手贴着上，贴着上特别痛苦，真是特别痛苦。我说的我都要掉眼泪。再一个还有脑梗，脑梗，这个晕，特别晕，晕的我真的是天旋地转的，这个楼房都要倒，恨不得多次这个。万一呢，都是这个救护车来给我弄到医院去。
1: 哦，叫了几次救护车120来的，给你送到医院去。
0: 嗯，
1: 就是你晕得太狠了，是吧？
0: 晕得太狠。再一个，这个腿呀、疼呐、三掌麻木，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我都要掉眼泪。心里特别痛苦，
1: 哎呀，看来这太折磨你了，是吧？
0: 折磨，受折磨。好，腿两个腿三张啊，疼疼啊！人家就说你这是做过神经的，没事，都像这样讲，都是其实呢都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个糖尿病，一天呢都是打针呐，一天都是这个
1: 胰岛素，
0: 哎，不断。
1: 哦，打了多少个单位了？
0: 打26。
1: 26，一天26是吧？
0: 上午早上26，晚上24。
1: 哎呀，你这都打了50个单位了，相当厉害。那您当时的血糖高了多少了？
0: 血糖都是20多点。
1: 20多点。
0: 哎，都是打着打着，也好，相比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好，回来降了一点，降一段时间，关个半个月以后，血糖马上又升起来了。
1: 哎呀，
0: 这个脑壳也晕，脑梗，这个心脏也不好，要吃点么子，感觉到要吐样那一种。都是感觉到要吐，腿三掌麻木，走不了，这个脚都像一个布子缠得紧紧的，两个脚都像一个那种布子缠得紧紧的，都全部是麻木的。
1: 麻的
0: 麻木木的。
1: 又发木。
0: 不是麻，它都木的。木的都现在。
1: 那走路走不走得了吗？
0: 走路都慢慢走呗，不能走快，慢慢的走，上下楼都扶着楼梯呗，都两个手贴到那个上楼，都两个手贴到那个。楼梯上楼
1: 是不是一般你也很少上下楼啊？
0: 是很少下楼。
1: 哦，
0: 都是再一个呢，这脑梗呐，这个腿坐骨神经疼呐，有时这个，反正都是浑身都不舒服。
1: 阿姨，您多大年纪了？
0: 我71岁的。
1: 71岁，那您的这个病痛啊，折磨了你多少年呢？
0: 我这个糖尿病呢，有32年了。
1: 都32年了。
0: 32年了，
1: 那你将近从40岁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了。
0: 40岁的有糖尿病，那时候都是嘴干、咳，老在外头走西医，老去喝水呀、都那个壶，那个十斤的壶都带一壶水，半天只喝了上过一半天，一天喝20斤水。经过了这个多少年的病痛的折磨，确实我是心里感到十分的惨痛。每年都在医院里住嘛，每年都住两次到三次，最多三次，最少都两次。每年我那病历都那么厚一扎，我又有这坐骨神经，脚手麻木，四肢抽筋，四肢抽筋呐、抽筋都抽的都不能动。我下一场楼了上来了，我说在那床上躺着。五十多在床上躺着，躺好久才起来烧火冷饭他们吃啊。今年三月份走路都像这种走路。都像这种
1: 哎呀，
0: 都像这种。摸着他们都说，他说你这把是要偏瘫的。都说我是要偏瘫、说的我心里特别疼苦。那确实是我们的信心。活下去。我就想着，那么多的人都喝好了，我也买了12干吧，我买了一个疗程，喝着特别有效，我的脚麻木，这个 像这种怪异的情况下没大消失的，
1: 嗯，
0: 这会还有多少年的这个脑跟
1: 你说天旋地转的，
0: 天旋地转。

0: 泉州这个头轰轰响，轰轰响，
1: 嗯，
0: 这种情况都消失了。
1: 原来眼睛还说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
0: 看不到，
1: 眼睛模糊的是吧？
0: 看不见，都看不见，
1: 哦，
0: 都看不见。
1: 嗯，
0: 这我现在我吃了这个药，吃了有这4个月的，
1: 嗯，
0: 4个月，我现在能看书了，能、哦、能分得清了。原来你给我拿左眼睛，我看不到你的鼻子眼睛、
1: 哦，
0: 不知道是谁个、哦、看不清、哦。现在我都看得清了。
1: 现在这个上面的字儿，你能看得清楚吗？
0: 看清楚啊！原来连这几个字都分不成个，这是一条黑。
1: 就是一片，看的都是一片，
0: 黑
1: 是吧？
0: 黑，哎，就是一趟黑，
1: 哦、
0: 我都看清了，是吧？
1: 现在上下楼吧，出去买个菜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吧？
0: 都可以了，现在都可以了。原来走上楼梯的时候，都两个手。贴那栏杆贴到一步步的上、嗯
1: 嗯哦、
0: 还走到半路贴到半路的了，我还坐那歇一阵、
1: 哦、
0: 再往上上、
1: 哦、
0: 都这种情况。
1: 现在我看你是一口气上上来、
0: 哎、
1: 是吧、
0: 哎、一口气上、
1: 嗯、
0: 确实感谢你这个厂家，我又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嗯、
1: 对对对，
0: 是我心里啊都特别高兴、
1: 哦、
0: 感谢你们，感谢
1: 你们。哎呀，您说着其实您流泪，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因为我在想啊，确实如果不是被病痛折磨的这个样子，你肯定是痛到心里面去了，是吧？
0: 原来我浑身三张啊，
1: 啊、
0: 嗯，浑身三张，我这我为啥能这个沙发倒？我老、嗯、一年我不倒那个沙发高头，倒这个沙发高头，
1: 嗯、
0: 浑身三张的腿啊，都胀啊，都跟那个棍子疼的，从这个颈椎，从那个颈部下去，都跟棍子全部疼下来，
1: 嗯、
0: 这转一点还，我都，对我都站着，打个比如说要上厕所，
1: 嗯，
0: 都跟那。都扶个凳儿，跟那扶个凳子，这扶个凳子，慢慢的往下拽。
1: 哦。
0: 起来的时候，这手撑地下，一个扶个凳子，跟这样。
1: 哎呀哎呀。
0: 跟那往起来。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
0: 这。
1: 哎。哦。您说原来就像个棍子一样的，相当于是很僵硬的，动不了、
0: 哦、对对对对，那个棍子一样往这前头，从这上头一直。嗯，坠到下边呀，都拽不下去。
1: 哎呀，现在我看你好灵活了。
0: 哎哎，现在好灵活了。
1: 哎、
0: 但是这个腿呢，抽筋。
1: 嗯。
0: 晚上睡都要抽筋呐，腿一边疼痛啊。
1: 嗯。
0: 我都睡了，我都爬起来。
1: 嗯。
0: 疼痛，我都在这屋里慢点转、嗯，转了以后，我再往床上再睡不成。
1: 哦。
0: 都坐到床上靠倒。
1: 嗯。
0: 都那种情况。
1: 嗯。
0: 我现在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们厂家跟我们这。病痛的人带着那么好的产品，感谢感谢。我为我的这个糖尿病呢，我在外头我用了不少的花不少的冤枉钱，其实都没带到结果。在你这我带到了结果。
1: 您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0: 现在的血糖早上起来了，我自己猜自己，都扎自己。今早上猜的，都是7.7，今早上。
1: 哦，
0: 嗯，我血糖特别高，
1: 嗯，
0: 因为多少年的30多年的糖尿病了，我有32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其实阿姨，您用的时间也并不长，4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
0: 哎，
1: 但是取得这个效果还是特别的明显，
0: 哎哎，特别明显、
1: 原来脑梗的时候啊，天旋地转的是吧？
0: 嗯，哎呀，你坐那哈，就想着坐着看电视，看着看着哈，突然间哈都发了晕，找不到几晕呐、啊，都扶到墙啊，上个厕所都不方便，都是。那都要这些人转的房子都要倒过来，都是那种找不一晕很晕闷很，在医院里可以检查的是脑梗，那一住都是12-13天，吃了有2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好，早晨起来脑梗不晕了，
1: 哦，
0: 脑梗不晕了，我就感觉有效果的、
1: 哦、
0: 再一个抽筋，
1: 嗯，
0: 这个抽筋呐、啊、脚腿抽筋，四肢抽筋、嗯、你跟那样睡的样，这个手都抽筋，都是这样的。
1: 这个抽筋要抽多长时间？
0: 抽起码有个7-8分钟。
1: 哦，
0: 腿抽筋也有30分钟。
1: 就是、动都动不了，是吧？
0: 动不了。
1: 嗯，
0: 那简直都那也跟这样睡，他跟这个就是抽筋。
1: 嗯，
0: 你跟这指头睡，他跟那样指头跟那样抽。
1: 嗯，
0: 都抽的你跟这样睡，他跟这样就底下抽筋。晚上吃饭的时候，这手抽筋，都是这样，俩手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抓的。都是这样抓的，都不能动。现在没有了，
1: 没有
0: 了。我都吃了2个多月了以后哈、都改善了、这个抽筋不存在的，没抽筋了，我都感觉这个药特别好。
1: 嗯、
0: 我生怕你卖完了，我赶快都订了一箱。
1: 哦、
0: 受着病痛的折磨、我简直是没得信心的再活下去了。
1: 阿姨，我现在看你像换了个人一样的、现在是不是应该感觉到生活的质量又提高了呀？
0: 我现在活到的生活质量提高了，都是感谢你的这个邻居、我们的这老年人带来了好产品。
1: 好，
0: 感谢感谢你们，
1: 好，也希望您的生活越来越好啊！
0: 好，
1: 行，好，那保重，我们走了啊！好，
0: 再见。
2: 李老师，这位随州曾都区的张阿姨啊，说起她的病真的是痛不欲生。回想起她这个痛苦的经历啊，老人家是哽咽了啊。她的这个糖尿病史啊，都有32年了，而且浑身的并发症，你像这个全身的抽筋呐、浑身酸疼。他说呀，上下楼都很吃力，包括在家里想去一下洗手间，都要用这个小板凳啊，一步一步的挪着走。眼睛也看不清，还有老人家的这个脑梗啊，他说是天旋地转的，多次的晕倒，是120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回来的人。如果不是健康的良保，老人家说呀，他可能都没有信心再活下去了。
3: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张万琴阿姨啊，确确实实在回忆起过往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感觉到老人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2: 对对，
3: 可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2: 是啊，
3: 现在好了，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咱们张万琴阿姨现在啊，生活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起色。首先就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啊，并发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 对，
3: 尤其是他说啊，从头到脚啊，这个抽筋的问题现在啊解决得特别的好。现在上下楼没有问题了。
2: 对对，
3: 那更不用说在家里上个厕所，那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以前说呢是不想再继续活下去，觉得活下去没有希望，没有幸福可言。
2: 对
3: 啊，现在呢张阿姨说健康两件宝啊，让他重新燃起了继续生活下去的这种希望啊。
2: 是，
3: 其实健康两件宝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讲，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更多的是呢能够恢复到五脏功能，能够去修复受损的神经，以及呢打通我们整个身体的经络。那我们看到说健康两件宝，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它本身就有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我们讲到说糖尿病，它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我们胰腺功能发生了故障了，不能有效的分泌胰岛素了，所以血液的糖分过高了，影响到我们血质量了。所以第一步，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同时呢，咱们说灵芝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它能五脏同调、气血同补的过程当中啊，让阿姨的胰腺功能也逐步的得到了有效恢复。所以一方面血质量净化了，一方面胰岛功能恢复了，所以说现在不仅仅是血糖平稳了，更多的是呢并发症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了。
2: 是，
3: 腿脚不抽筋了，头不昏了，供血供氧好了。所以我们说呀，抓住病因病根的治疗才是真正的一种治疗方式。再加上啊，咱们肝肾的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抓住我们人健康的根基啊，再去帮助我们固本培元、填精益肾、提高体质。所以我们说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不光是对于我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们有很好的效果，其实对我们一般慢性疾病以及慢性疾病的预防啊，都是可以做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通过咱们张阿姨的这个病例啊，能够帮助到咱们更多啊备受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这些朋友们，通过咱们中医中药健康两件宝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来收获健康。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 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6: 是李春来。
3: 好，你请讲。
6: 我用了你这个改进这个大问题。
3: 哦，健康两件宝咱们已经用上了，而且还解决了您大问题。
6: 对对对，宋姐，我原来便秘20年了，现在改进了。
3: 哦，咱们有10-20年的便秘问题。
6: 哎，改进了，蛮正常。现在我们这个血糖也改进了，我是血糖病了。
3: 哦，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6: 糖尿病，因为现在的血糖控制到也5.5了。
3: 哦，现在咱们餐前的血糖是5.5。
6: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血糖啊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血糖啊。
6: 标准的，对对对对，还是麻木也很有感觉了。
3: 哦，原来咱们还有手脚发麻的问题。
6: 腿大腿麻木了，
3: 这说明糖尿病已经出现并发症了，但是现在这些问题也解决了。
6: 哎，对对对对，
3: 那咱们之前的血糖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6: 原来高是8点多。糖尿病也算10年吧。
3: 糖尿病啊，这个疾病它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胰腺功能下降，胰岛贝塔细胞活性不强，不能够很好的去分解咱们人体多余的糖分。在中医里边来讲的话呢，跟咱们的气虚跟血质量都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咱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啊，它就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对于血质量这一块啊，在服用个把2个月之后，血质量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我们说血质量提升了，也就意味着血液当中的糖分在减少，在不断的代谢出体外，那血液质量好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也会随之提高，尤其我们胰腺功能。再加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填精益肾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进一步的排出毒素，生成更多更好的气血为身体所用，能够减少啊慢性疾病的反复发作，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6: 哎，对对对对，
3: 这就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灵芝和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搭配的优势所在。
6: 哎，对对对对。
3: 多大年龄啊？
6: 我73岁了。
3: 后期啊，咱们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坚持用，为健康身体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后期有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6: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再见。
6: 哈哈哈哈。
2: 阿姨啊，有20多年的便秘，10好几年的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手脚发麻。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现在便秘呀、糖尿病的血糖都恢复得比较好，手脚也不再发麻了。祝贺73岁的阿姨。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7: 感谢，我是仙桃，今天。
3: 哦，你是咱们仙桃长滩沟镇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7: 我这个颈椎啊，这个颈椎这么搞了13年了。
3: 哦，
7: 这个颈椎等于说修好了，我上回给人买了5个疗程以后，这现在修两个疗程，还有20个活。
3: 哦，
7: 关节也搞好了。
3: 哦，
7: 这个是不蛮慌的是吧？那个心里，我这个药还可以。
3: 哦，就是说咱们有这个颈椎病，现在呢恢复的呀比较好，是不是啊？
7: 对，很活的。
3: 另外呢，你这10几年的冠心病，现在呢也好了。
7: 搞好了。
3: 好。
7: 这个是天天没那么事啊，因为我们中医吧。
3: 嗯。
7: 平常有时候玩的，就是我够要活的时候，这一够要干的，心里是像3万块。
3: 嗯。
7: 老些子搞的话呢。我那个婆婆就是我们老子听收音机了，这个灵芝啊，听了广播的别人反馈的还可以，我们把这个药上午就买了5个疗程。
3: 那不错。
7: 现在我们又干嘛？5个疗程又送5个疗程了。
3: 对，你像老年朋友啊，他的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比较多，特别啊像老年朋友的这个颈椎病啊就比较麻烦。
7: 对，这个颈椎啊， 这个心脏也不舒服，他是关节里面是隐

0: 这里很火的，那很火的。
1: 那是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尤其是我们当中的这个灵芝，就是净化血、软化血管的，血质量好了，循环好了，代谢好了，我们当然心脏病的问题就解决了嘛。
0: 对。
1: 咱们冠状动脉这根血管畅通了，心脏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你这缺血缺氧的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0: 对，前些日子这老婆这心脏为了伤啊伤，我把这个药把它搞通了，这个心呢要疏通了，是不是？
1: 对，
0: 他这些好多了。我的大姑娘也有这个头昏呐，我把他给他买的药回寄过给你。
1: 可以，不错啊，
0: 哥。
1: 咱们现在啊身体好了呀，做事情啊，种地啊，干农活呀、现在都没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别的病的话，我就是风湿病的骨节关节疼痛都没有，都没问题，就是关节与这个颈椎啊，这是我一个人看不好，我是不按普及的想给了，好久看了我老大不是家人车的厂里，这意思讲来你是富贵病了，不觉得搞好。
1: 是啊，
0: 老子回来的干不了几天，你来找不到这个天道一冷的这时候。就老打了个口管的药，也不能使劲打长，知道吧？
1: 对，
0: 怕打长的话，打多的话，这个血管是怕它打胶水，这个怕破裂了，知道吧？
1: 是的啊。
0: 或者中药西药应该是有很大的效果，因为我听收音机也听得多的，每天在听这个节目。
1: 是的，老人家，您听广播呀，积极的行动，积极的来治疗啊！你看您现在身上的慢性疾病也慢慢的跟您调养好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不错，老人家，你是一个很明智、很聪慧的老人呐、
0: 是的，因为我这还种了十几亩地的，屋里带俺们是吧？那咱们老一病倒了，最后那俺儿子在外头搞，他还是俺们是认的，那暂时把人弄起着，起了有效，把那货是汇回，不好再不买了，是多是的。反正我这现在这40多年来，这好多了不？
1: 是的，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身上的慢性疾病慢慢的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呢、这很好。
0: 对，挺就是五天前跟婆婆打架，跟他现场市里买药的，又叫他给我送五个疗程呢，我们到非常的给接着了。
1: 好、
0: 又给我们打搞10个疗程，基本上去到明年的十月份了，还提的这个就是啊。
1: 是的，咱们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身体反应的比较好，咱们后期啊要好好坚持用啊，把量备足，咱们啊巩固量、治疗量咱们都有了啊、
0: 是的，
1: 爹，您现在一年种十几亩地，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0: 现在农村里面，现在为了下子啊种点稻谷啊，一年搞了1-2万块钱，就是我们的为了带生活子啊，我带着自己口粮的是吧，就是媳妇在那行在货场里帮着拉货，我们买的货车在那搞。我们两个老样子，为了混战时间呢，搞自己的一根子的。
1: 是的，不错啊、把孙子带着，然后自己再挣点钱，把自己家里的生活开支顾着，这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对。
1: 哎，然后咱们买点自己能够让自己健康的，是吧？药啊，这就很好。
0: 对，因为我们的村里还有钱买的，感谢那么说，知道吧？
1: 好，您的感谢收到了。爹，您是长塘口镇哪个村的呀？
0: 野鸡村，贵州。
1: 您叫什么呀，爹？
0: 赵广才啊。
1: 哦，赵广才，爹。
0: 对。
1: 好，赵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0: 好，
1: 你老要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咱们那个仙桃市啊，长塘镇的啊，周边的街坊邻居啊，他们如果有慢性病的话，咱们也跟他们、多讲讲。
0: 我跟他三家几户人了，叫我隔壁的三户产学的，他都跟我家那前台又跟了个马的了。
1: 哦，
0: 他买3个疗程。
1: 哦，爹也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呢，也在做健康义务的传递啊。
0: 那个前台送药的小子呢，有前头他们几户人开车到了晚上给接的，他是送了公家，我们就搞车子给接的。
1: 好，那老人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好，
1: 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0: 感谢了啊。
1: 好，你也保重啊。
0: 好，
1: 再见。
0: 好，
2: 仙桃长塘口镇63岁的赵爹，有十几年的颈椎病、冠心病，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恢复了蛮好，说姑娘啊头昏也给他买上了健康的良宝。爹很勤劳，和老伴俩在家里带孙子，还种着稻谷，养着龙虾，年收入也有几万块钱。好，干活是一方面，咱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3: 你好。
1: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听到这个声音好熟悉好亲切啊。
1: 是的呀，老人家，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啊，我也觉得。

0: 觉得很高兴，很亲切啊。
1: 你的这个健康之声电台办得好，我送你三号健康之音的这个电台啊。
0: 哦，老人家一直在听我们的广播是吧？
1: 对对对对，三号电台是一号医生你的健康之音讲课讲得好啊。
0: 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1: 节目主持人李阳吧，那个实话实说的栏目办得好啊。
0: 对对对，这也都是咱们患者真实的心声啊。
1: 对对对对，三是民之有效好啊。
0: 好好好，总结得很好，有三个好处是吧？
1: 对对对对，三号二号健康之音的广播电台。
0: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健康广播啊办得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记者李岩呢走访得好，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产品呢疗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老人家您是我的老听众，每天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在用心的去感受啊咱们的好产品。
1: 对对对对，我听了你好多年了呀。
0: 不错不错，那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是不是？
1: 老朋友老朋友，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座，那个声音呢特别特别的亲切啊。
0: 是的，老人家，咱们的健康广播啊一定要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真正的呀能帮助到大家，并且啊能够听到大家呀真诚真实的声音，听到大家呀从慢性疾病的折磨慢慢走向啊健康以后的快乐。
1: 对对对对，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0: 对对对，如果说存在着欺骗呢或者说效果不好，咱们也不可能啊这个广播持续十几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有效是你们这个检验产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呢。
0: 是的是的，如果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没有效果，我说了可能你就看不到它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吃了你这个药啊也一个多月了，明显的见效啊。
0: 您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明显见到效果了？
1: 我主要是前列腺增生
0: 啊，
1: 皮肤病，视疲劳，还有失眠。
0: 哦，前列腺的问题，眼睛视力的问题，再加上睡不好觉是吧？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列腺增生呢，我已经有十多年了。
0: 哦，
1: 那折磨人呐。
0: 是的是的，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啊，如果说严重的增生肥大，最后啊可能尿都尿不出来。
1: 就是那个他的尿频呢、啊、你这个尿稀啊，他这个不通畅的，特别是晚上
0: 啊、
1: 尤其是冬天呢、啊、一个晚上啊起来五六次啊。
0: 哟，那不行啊，咱们说特别是冬天晚上起来五六次啊，天气冷很容易感冒，对身体啊影响也比较大。
1: 对对对对，感冒了折磨人了，折磨人了。
0: 是的是的，您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一个症状啊。
1: 对对对对，吃了这个药近几天我最近只起来一次了。
0: 哦，最近只起来一次了。
1: 对对对对。
0: 哦，那非常好啊爹爹。
1: 对对对，排尿啊也通畅了。
0: 哦，排尿通畅了，也有劲儿了，排的也远了，是吧？
1: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那不错啊，不错。
1: 关键是五六年的那个皮肤病呢，也彻底的好了。
0: 哦，那个皮肤病瘙痒的问题现在也不痒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皮肤痒啊，表面看上去是皮肤痒的问题，实际上这个病根啊是在我们身体内部，尤其是血质量方面，血里面的垃圾毒素多了。那么它表现的就是我们皮肤瘙痒啊、干燥啊等等这些问题。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呢，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同时啊，它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代谢出体内的垃圾毒素，以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所以咱们内环境得到了改善，皮肤毛发得到了滋养，它自然而然啊就不会瘙痒难受了。
1: 对对对对，现在我一个星期洗车头发它都不痒了。
0: 不错不错啊，这就选择了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咱们选对了啊。
1: 对对对对，我摸了药全部把它甩掉了扔掉了。
0: 对呀、啊、咱们有句老话说呀，有效对方一口汤，无效吃药用船装啊。所以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找对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现在皮肤瘙痒解决了，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啊，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1: 睡眠也很好了呢，我以前每夜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
0: 那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啊，那肯定不行啊。
1: 那、啊、不行不行不行。
0: 那现在我们服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1: 现在六七个小时啊。
0: 哦，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那太好了呀老人家。
1: 对对对对，他睡眠足了呀，就精神也好了啊，头脑也清醒了一些啊。
0: 是的，老人家，咱们睡得好啊，精神好， 整个人的体质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您现在您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都恢复的不错呀，老人家。
1: 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视疲劳啊，也现在也很好啊，有个看东西。
0: 哦，现在视疲劳恢复的也不错，看东西现在比以前也清晰了。
1: 对对对对，以前呢看东西尤其是看手机看十来分钟就感到疲劳啊，眼睛发胀啊，吃了这个药看五分钟，我现在一看看书啊看那个手机看个半小时它都不发胀了，不疲劳了。
0: 这就是啊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以后啊，改善了咱们眼底的血循环了，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呀，咱们眼睛一个是不疲劳，第二个呢咱们视力可以得到提升。
1: 对对对对，这个药啊的确是名不虚传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加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双剑合璧，效果翻倍啊。所以你看咱们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它是由七色野生灵芝浓缩而成的这样的一个精华，能够去补益气血，净化血液，打通循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有多种的名贵的中药组合而成的，既能补益气血，又能固本培元。所以我们说，它既能治疗慢性疾病，又能够帮助我们延年益寿啊！
1: 对对对，它根除了患者的病痛吧，家老百姓的一些疾患。
0: 是的，是的，爹爹，我听到您的好消息啊，我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1: 对对对对，
0: 爹爹啊，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松州的。
0: 您是松自哪里的呀？
1: 新疆口镇杨家冲社区的。
0: 哦，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周啊，我叫周传迪啊。
0: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73岁了。
0: 哦，那听不出来啊，您这说话中气很足啊。
1: 啊，谢谢你，谢谢你，现在也成了老朽了。
0: 好，周爹爹，我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1: 好，我们争取第二次相会。
0: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松滋新疆口镇73岁的周爹对我们栏目的肯定。老人家呀，也是用上了健康的良宝，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一个皮肤瘙痒的问题，还有晚上失眠，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周爹。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只需一个电话，健康良宝免费送货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 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京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内宫的冯跑，他想把孟冲扳倒，他必须得借助这两位娘娘的力量啊！他就当李贵妃的面儿，就给孟冲奏了一本，说是孟冲偷偷的领着皇上逛了帘子胡同，皇上现在身上已经遭上病了。那么李贵妃听完了，这气儿也就上来了。她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她必须要和陈皇后联合起来。那么就找个机会，以太子爷给陈皇后请安这么个机会，见到了陈皇后。这天一大早，她就领太子爷朱翊钧来到了慈宁宫。姐姐，我今天一大早领着君儿给您请安来了。哎呀妹妹，天这么冷，可别把君儿冻坏了。陈皇后她比李贵妃大两岁，看上去身体差点，但是端庄美丽，有一股子雍容华贵的气质。她一看李贵妃今儿个来得这么早，那肯定是有事儿啊。但是朱翊钧已经九岁了，孩子在跟前，有些话很碍口。这李贵妃正想找借口把太子爷啊先打发出去，要说无巧不成书，这功夫可赶巧了。就听从外边腾腾腾腾腾就跑进来一个小太监，这小太监一边跑不谁还喊了一句太子爷早安。哎呦，怎么这动静呢？这太子爷抬头一看，呵，有个小太监叫孙海，他肩膀头上扛着一只大鸟，实际啊那是一只鹦鹉，刚才就说那句太子爷早安，这句话就是那鹦鹉说的。这太子爷一看孙海这个小太监领个鹦鹉进来了，乐呵呵的就迎上去了。可是他刚迎上去，他觉得呀不对劲儿，又回过头来跟两位母后打了个招呼。二位母后，我跟孙海出去玩一会儿。好啊孩子，快跟孙海走吧。

0: 太子爷高高兴兴的跟着小太监孙海领着那只鹦鹉就出去了。这功夫屋里边就剩下陈皇后和李贵妃了。陈皇后就先问了一句，妹妹呀，最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姐姐，这些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前几天由于皇上生病，我一直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和场合。最近这几天皇上的病好了，我特意起早来跟您说一说我的心里话。提起封建年代，后宫争宠那可是有史以来习以为常啊。紫禁城内你要看起来那是一潭死水，风平浪静，其实这里面的说道可大喽。俗话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紫禁城里边多少个女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这些年轻的女人一个比一个长得妖艳，可是皇帝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在紫禁城内真正的男人就皇上这么一个。
0: 那男人真就没有了吗？
1: 没有了。太监
0: 那不叫男人，太监已经失去了男人的本性，
1: 所以就不是男人。
0: 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呐，可以说共同的利益把她们连在一起了。
1: 虽说两人之间呢，一开始磨磨碰碰的也有些小矛盾，但是陈皇后她不生孩子，李贵妃替她生了儿子，她就成了皇太子真正的嫡母了，所以两个人呢，这关系就特别的密切，有些话啊什么都敢说，有些嗑啊什么都敢唠。今天陈皇后听到李贵妃一说皇上的病跟孟冲有关，在心里边啊他就特别痛恨这个大内的总管孟冲。妹妹啊，听你这么一说，皇上不光是得了中风啊，还有这花柳病。李贵妃微微点了一下头。妹妹啊，奴儿花花的事儿皇帝不知道吧？
0: 要提起奴儿花花，那么咱们不得不交代几句。
1: 这奴儿花花前文书咱们讲到了，是春节的时候蒙古顺义王给朝廷送礼，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品送给了皇上。蒙古的顺义王啊叫巴哈纳吉，这个小伙子血气方刚啊，一身好武艺。在蒙古这些部落当中一共有三股较大的势力，就是三大部落，一个是乌梁，一个是瓦剌，再一个就是鞑靼。乌梁和瓦剌在蒙古的东边西边离北京都比较远，对北京威胁最大的这股势力就是鞑靼部落，这鞑靼部落的首领就是巴哈纳吉。巴哈纳吉呀，从小有一个心爱的小美人，这个小美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表妹三娘子。两个人从小啊青梅竹马，在一起长大的。要是啊几天不见面，相互之间呢，呵，是互相的思念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表妹送表哥，送出20里地呀、也不嫌多。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玩啊总是恋恋不舍。长大了之后巴哈纳吉就把这表妹娶过来了，那年头啊准许。可是娶过来之后在他的部落里啊就出了这么一个情敌。这个情敌不是别人，就是巴哈纳吉的爷爷老俺达王。大伙儿一听就糊涂了，他怎么能抢他孙媳妇呢？这个孙媳妇啊跟他还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就是他女儿的女儿。结果啊 自己的孙媳妇儿、自己的外孙女儿搂到自己被窝去了。要说呀，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句歌词啊编得有道理。这把那吉是一怒之下呀，领着人马就归顺了大明王朝。那个年代呀，是隆庆初年，这小俺的王亲自归顺了大明王朝，这件事可就成了轰动朝野的头等大事。当时朝廷的文武百官来了一次特殊的廷议。什么叫廷议啊？就是朝廷遇到紧急大事了，这些文武百官临时聚集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一下对策，这就叫廷议。这文武百官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人认为啊，这是诈降，这是俺达王的一个计策。当时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次府，他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啊，要想保护大明江山的安宁，这机会来了，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来一个窝里斗。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一定要把把汗纳吉这个小俺的王留在京城，按最高的礼节来接待这位来降的小俺的王。当时皇上呢就问张居正，为什么对他这么恭敬呢？嗨，你想啊，他爷爷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跟他爷爷就做了仇了。他和他爷爷为了女人做了仇了，他奶奶会怎么想啊？不管怎么说，巴汗纳吉他必定是鞑靼部落的合法继承人呢，他爷爷不能总活着，他奶奶离不开这个孙子，一定就得想办法让咱们保护住他的性命。到时候啊，咱们提出什么条件，他们就会同意什么条件。只要他归顺了大明王朝，其他那些部落呀，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你像有一伙部落在海拉尔那带，就是现在的额尔古纳，离北京老远了，骑马也得跑仨月。可是这个鞑靼部落呀，离北京太近了，在哪儿啊？现在您看地图，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那要是铁骑呀，三天就到北京。这个部落呀，一直威胁着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城。只要他们消停了，大明王朝的天下就会疆土永固。要说在下这盘棋的时候啊，张居正和高拱是相互配合，为大明王朝走了一步高棋。果然不出所料，巴汗纳吉的奶奶呀，就是老俺的王啊那老伴儿，这回可急眼喽。他是给老俺的王啊一顿臭骂呀。这老俺的王啊还有个毛病，气管炎，怕媳妇儿。最后终于被他老伴儿啊说服了，把这个漂亮美丽、楚楚动人、能文能武的三娘子又让给了他的孙子巴汗纳吉。这回啊，巴汗纳吉高高兴兴的回到了自己的部落，紧接着他的感谢大明王朝啊，如果没有大明王朝的庇护，他爷爷也绝不会把小三娘子让给他，他就归顺了大明王朝。隆庆皇帝亲自下旨

小三娘子啊，也高高兴兴地回到她心爱的表哥的身边。从此之后，小两口消消停停过日子，治理着达的部落，同时呢，和大明王朝和睦相处了四五十年的时间。这小三娘子啊，可太不简单了，不光人长得漂亮，武艺高强啊，是能骑善射呀、啊，在马上拉弓射箭是百发百中，手里拿出三支镖一甩手是百步穿杨，那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太准了。一直到现在呀、啊，您要是一提起三娘子，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呼和浩特当年就称为三娘子城，您看看多大的荣誉啊，多大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用漂亮的女人命为城市的名字那是极少极少啊，中国的呼和浩特就叫三娘子城。讲完了三娘子，咱们还得书归正传。这巴哈纳吉呀、啊、就琢磨，他喜欢美人，这大明的皇上不也喜欢美人吗？就选了这么一个努尔哈花送给了大明的十三弟隆庆皇帝。这个美人一到隆庆皇上的怀里呀、啊、隆庆皇帝就不撒手了。哎呦，这位帝王见了波斯美女啊，两人是成天厮守在一起，这就引起了宫内两个女人的记恨。这两个女人就是陈皇后和李贵妃。这陈皇后啊，发现皇帝也不干事儿，不理朝政，成天和这个女人厮守在一起，她就把李贵妃找到跟前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妹妹呀，不能让皇上整天神魂颠倒，不管朝政的事儿啊。李贵妃这个女人呐、啊，非常有主见。陈皇后的想法呀，她早就有了，但是她感觉到自己啊，力量太单薄，她没敢说。今天陈皇后跟她一提，她就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才能把这个努尔哈花啊，尽快的神不知鬼不觉的灭掉。这个人就是冯宝。然后啊，他就秘密的把陈皇后的意思跟冯宝交代了。冯宝啊，那鬼心眼特别多，他就想到这机会来了。冯宝手下有一些东厂的小特务，那是绝对听冯宝的。皇上和波斯美女虽然是形影不离，但是不能总在一起。单说这一天呢，就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一天呢，皇上没在这个波斯美女的身边，这几个小特务啊就下手了。皇上一看努尔哈花突然间没了，哎呦，皇上可急喽，那可是皇上的心肝宝贝呀、啊。这紫禁城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要说跑那根本跑不了，哪儿去了？他知道有人做手脚了，哎，他就开始下了一道旨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努尔哈花给找出来。最后啊，花这么大的力气还真找到了，是在一口枯井里边。哎呦，皇上一听说努尔哈花死了，当时是痛哭一场啊。打那之后啊，皇上一天呐无精打采的，结果孟冲就钻了这么一个空子，给皇上领到了帘子胡同，就引出来皇上的病情加重。现在看皇上表面好好的，皇上啊那是表面现象啊，皇上的病老太医早就看出来了。在阳间的路上啊不会太长了，冯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啊，冯宝为李

0: 贵妃、陈皇后出去了一害。在李贵妃、陈皇后心目当中，这冯公公是一等一的家里人，所以啊，冯宝才敢仗着胆子顶撞了高拱。高拱的脾气，别说你冯宝啊，一急眼呐，皇上都让三分呐。可是冯宝啊，他心里有底，我现在呀、已经和太子爷、李贵妃、陈皇后打成一串了。一旦呐、皇上要想治罪于我，两位女人的面子他不能不给，他就仗着陈皇后、李贵妃这两个女人的腰眼子，一点点啊，他硬起来了。他现在呀、下的照例很大，他想在内阁当中找一个代理人。他找来找去，他发现了没有张居正，他要和张居正联手扳倒高拱，但是他必须要借陈皇后、李贵妃这两个女人的手。所以啊，他有事没事啊，是围着陈皇后、李贵妃团团转。反正啊，你指使我东，我就是东；你让我上西呀、我就不上北。为了皇上祈福，他特意派徐觉到了一趟南京，在胡子高那儿啊，敲诈了50,000文银呢，买了一串菩提大摩佛珠，敬献给李贵妃，这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回两个女人呐、想好了思路，为皇上的病啊着想，尽量把孟冲啊拿掉。说拿掉，大内的总管那么容易啊？就是皇上想册大内的总管，也得跟老臣呐、商量商量。再说现在朝廷的局势一边倒，全是高拱的人马，整个的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没有一个不看高拱的脸色行事的。两个女人在一起呀、商量来商量去，心里边着急呀、他们想，哎呀，这皇上要是真有那一天，这高拱要是造反怎么办呢？两个女人的多心呐、看来不无道理呀、因为高拱的权势太大了。姐姐啊，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呀、我担心的就是怕孟冲和高拱他们联起手来呀、皇上的病情表面看呐、问题不大，其实皇上的病重着呢。这花柳病和中风都是疑难杂症啊，再加上他整天想着那个美女奴儿花花，他吃不好睡不好，他有的时候就精神失常啊。他这病啊，一时半会儿不会彻底的好啊。一旦这高拱和孟冲要是联手，那大明的江山不就完了吗？说到这儿啊，李贵妃还落几个眼泪，因为他想的是实情啊，他儿子才9岁。陈皇后听完之后点了一下头，妹妹啊，你说的有道理，这高胡子太厉害了。姐姐不光厉害还威严呐。有一回呀、隆庆皇帝在平台啊单独召见的，这平台指的是哪儿啊？内宫里边皇上单独召见大臣的那个地方就叫平台。我和朱翊钧赶过去啊，结果朱翊钧一看那高胡子，那眼睛就像有刀啊，吓得直往我怀里面扑。说心里话呀，我也怕那高胡子，那高胡子胡子一撅，眼睛一瞪啊，那胡茬子要是拔起来都能当针用，我觉得都有些瘆人。
1: 李贵妃说的确实，这高拱啊确实一脸的威严呐、朝廷当中啊很多人都怕这高胡子。就说前朝的奸相，就是上一个朝代的宰相严嵩，那历史上是有名的奸臣呐、在朝廷当中都敬他几分，可是他见了高拱也怕三分。就说高拱这人多霸道吧。
0: 妹妹啊，怕也没办法，谁让咱们是女人了？我看呐， 最近这几天呐，让冯公公多留神留神呐，内阁的事儿，让他呀多长个心眼儿。
1: 两个女人商量好了之后，就安排冯宝多注意注意内阁那边的情况。冯宝一听，呵呵，可来主意了，我只有这么做。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

0: FM 95.4， 孝感 AM 1098， 应城 FM 89， 大雾 FM 91.3， 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FM 一四零四，金沙 FM 99.1，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历史上最倒霉的人和事儿。有人说你这是幸灾乐祸呀，拿别人的不幸当笑料，还真不是那意思。俗话说了，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谁都有倒霉的时候。哎，要是您能从今天的故事

事当中啊，吸取到一些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那我们的目的啊，就达到了。上个厕所都能被炸飞，这是怎么回事？放生这种好事儿，为什么最终变成了悲剧？恐怖分子是怎么戏剧性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战时美军的一艘军舰是如何把自己国家的总统推到了鬼门关的？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历史上那些最著名的倒霉蛋们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啊，都发生在国外。第一个上场的这位是美国加州的一位摩托车发烧友，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为什么呢？那是在1998年12月10号，这位发烧友啊，把心爱的摩托车推进了起居室，开始用抹布沾汽油擦洗，擦的那叫一个悠然自得。擦完之后，他骑上摩托车，决定启动引擎。不幸的是，摩托车正挂着档，引擎启动之后，这摩托车呀，直接撞碎了玻璃大门，冲到了院子里。而这哥们儿的手啊，还紧紧地握着车把呢。当时这位发烧友的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到可怕的巨响后跑了出来，发现自己的老公躺在地上跟烂泥似的，身上被碎玻璃划的是遍体鳞伤。他立刻就拨打了急救电话911，两名医护人员把他送到了急救室。不过这事儿啊还没完呢，在医院缝合了几十针之后，夫妻俩回到家里边，妻子安顿丈夫睡下，自己则清扫起居室的垃圾，还把擦车剩下的汽油呢倒进了马桶。不久，这摩托车发烧友醒了，想抽根烟，他点着了烟，来到了卫生间，然后啊就把这烟蒂随手扔到了马桶里。刚才咱们可说了，他妻子把擦车剩下的汽油倒进了马桶里，不是吧？倒是倒进去了，可是他没冲，所以一声巨响之后，摩托车发烧友直接被炸出了卫生间。妻子再次拨打了急救电话，还是那两名医护人员来了。他们用担架抬着他正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了那么一句：“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受伤了？”他妻子呀，这么一说，两个医护人员笑的是浑身颤抖，结果手没把住，竟然把担架掉到地上了。于是摩托车发烧友的锁骨又被摔断。这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骑摩托车一定要小心，而且不要找笑点太低的医护人员。说完了人，咱们再来说说动物。动物啊也有倒霉的。比如阿拉斯加有一年啊发生了石油泄漏，当地呢就开始组织人力物力救援这个因污染而生命垂危的海豹。而救援每只海豹平均花费高达了8万美元。不管怎么说吧，花多少钱这都是小事儿，这种行为绝对值得赞扬。可是呢，倒霉的事情就此发生了。有两只花巨款拯救回来的海豹被放回大海，大家都很激动，有人欢呼，有人鼓掌，很多人流下了泪水。可是就在一分钟之后，人们亲眼目睹这两只不幸的海豹双双被一头杀人鲸吞入到了肚中。当然了，这事儿不能怪当局，这属于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大海里边当然什么都有了，你允许有海豹，当然也就得允许有鲸鱼嘛。下边这一位呢，可以说是罪有应得。谁呀？一位搞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人啊，叫做凯拉纳加，他成天没事干，就在家里边研究炸弹。有一天啊，他把一个炸弹放在邮件里边发了出去，也不知道发给了谁。结果呀，他那个邮资没付够，过几天这邮件呀被退了回来，他也糊涂，忘了那是炸弹了，一拆邮件，咣，自己被炸身亡了。这就叫玩火者必自焚呐。他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幸运的战舰之一，刚刚服役4个月便被委以保护总统的重任，但他也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倒霉最悲惨的战舰之一。这到底是一艘怎样的战舰呢？

艘战舰叫做威廉波特尔号，这艘军舰是美国海军为应付二战改造的驱逐舰，1942年5月27日开工建造，同年9月27日建成下水，1943年7月正式服役，编入大西洋舰队。可以说呀，它建造的非常迅速，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海员可就没那么快了。那个时候啊，美军正在匆忙扩军，合格的士兵非常缺乏，军官们更是相当的缺乏经验。舰长华尔特很快发现，全舰125名官兵大部分都是初次见识战争，在建造军舰时，这些人啊都还在上高中或者在农场里干活呢。1943年二次大战已经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波特尔号服役不到四个月就奉命参加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最绝密的一次行动，为前往与盟国首脑会面的罗斯福总统护航。这任务光荣啊，艰巨啊。11月12日，一艘叫做伊阿华号的战列舰上迎来了罗斯福总统和随从他的80多名军政要人。随即伊阿华号起锚驶入了大西洋，两艘护航的航空母舰、三艘驱逐舰前来会同。此时啊，敌人的潜艇仍然在大西洋兴风作浪，因此必须加强对总统一行的保卫工作。于是咱们的主角威廉波特尔号便成为了这支神秘舰队中的一员。特混舰队在大西洋中以最高航速向北非疾驶，尽管如此仍然要航行8天才能够到达目的地。虽说护航不同于舰队决战，难度并不算高，但是由于护送如此重要的人物，因此所有的人都有些神经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于威廉波特尔号而言，航行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兆。驶出军港时，该舰的铁锚意外地砸坏了临近的军舰。护航行动进入第二天，舰队接近敌人潜艇活动的区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舰队立即摆开反潜艇队形，紧张地搜索起来。很快，威廉波特尔号上打出了信号，称没有什么攻击，爆炸声是刚刚自己舰上的一枚深水炸弹因高速航行意外落海引起了爆炸。这着实让大家虚惊一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威廉波特尔号突遇怪浪，一名水手被海浪卷走了不知去向，紧接着该舰动力锅炉突然停止了运行，不得不脱离舰队队形。这一系列古怪的行为让伊阿华号上的海军上将感到很没面子，将军派人传话，命令这位年轻的波特尔号舰长注意此次任务对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性。尴尬的舰长能说什么呢？他表示绝不会再让上司丢脸。可是不久之后，波特尔号就干了一件差点把所有人胆儿都给吓破了的事儿，他竟然向最高统帅开火了。那是美军战舰到达百慕大以东海域的第一天，伊阿华号战舰举行防空演练，军舰放出气球，防空火器全体开火。威廉波特尔号和全体船员没有参与演习，只能在 5.5 海里以外观战。舰长用望远镜看到总统和他的高级随从也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观看。说来也巧，几个漏掉的气球正好顺风向威廉波特尔号飘来，这位一心想捞回面子的舰长心头顿时一阵激动啊，哎呀妈呀，表现的机会可算来了。他命令全体舰员进入战斗状态，防空火器瞄准气球开火，鱼雷舱也得到了命令模拟发射鱼雷。这里边啊，咱们插一句，模拟发射与实战发射唯一的不同是，模拟时啊，鱼雷手必须取掉弹射鱼雷的火帽，这样这个鱼雷啊就不会弹出鱼雷管。这天当值的鱼雷手同样是照章办事，瞄准了离他们最近的也是最明显的目标，搭载着总统的伊阿华

0: 打好战列舰。这时传来剑桥指令官的发射命令：一号鱼雷管发射。指令官略作停顿，以模拟鱼雷发射程序：二号鱼雷管发射，三号鱼雷管发射。
1: 呼嗖！
0: 演习中，指令官只是象征性的发一下命令而已，鱼雷管是不会真发射的，因为真正的鱼雷竟从三号鱼雷管中窜入了水中，朝着伊阿华号高速冲去。鱼雷撞上伊阿华号只需要两分钟，那么伊阿华号还来得及避开吗？形势万分危急之下，波特尔号的舰长急忙命令舰员向伊阿华号打出灯光信号报警。信号手哪里见过这阵势啊，动作严重走形。伊阿华号信号手看到的竟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信号。情急之下，舰长命令打破自起航以来一直严格遵守的无线电静默，直接呼叫伊阿华号，警告他们立即右转。此时啊，已经不需要回复了。伊阿华号的观察哨也注意到在水下有一道白浪正在向自己急速袭来，扬声器里边的警报立刻就响彻了全舰：战斗警报，各就各位，右舷有鱼雷，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右舷有鱼雷。警报声未落，伊阿华号庞大的舰体立即剧烈地抖动起来，挣扎着向右侧急转。与此同时，炮舰开始向来袭的鱼雷射击，事出紧急啊！伊阿华号的舰体严重倾向左侧，毫无防备的罗斯福总统仍然坐在甲板上，来不及下舱。众警卫死死地顶住总统的轮椅，以防总统滑进大海。现场场面是极度的紧急，大多数人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道越来越近的白浪。一名卫兵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枪，准备朝向鱼雷开枪。谢天谢地啊，伊阿华号总算是规避成功，鱼雷在战列舰尾浪后方300米处爆炸了。罗斯福总统在日记中对这起突发事件做了记载：周一搞了一次射击演习，波特尔号朝我们误射一枚鱼雷，我们都看见了，好在没有打中。全体舰员和舰长刚刚松了口气，就发现自己人的舰队的形状变得非常吓人。伊阿华号的大小火炮口一律指向了波特尔号，无线电里传来了严厉的责问。面红耳赤的舰长跑遍了全舰，也找不出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他要向总统发射鱼雷。他只能勉强解释说：这又是一次意外。您想啊，向总统开火能是一个意外就能推脱的吗？而且在这种场合下，谁又会相信这种说法呢？于是倒霉的波特尔号被勒令脱离舰队，就近停泊在百慕大海军基地码头上。全副武装的美海军陆战队立即登舰，拘留全体舰员，这在美国海军史上可谓是仅此一例。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调查和审讯。波特尔号的舰长坚持这是一次意外，是操作事故，但很多人认为这是破坏分子的蓄意谋杀，意在破坏盟军的重要会议。审讯与争论经历数日，最终还是审出来了。波特尔号上的鱼雷手杜森最后终于顶不住压力，道出了实情。原来啊，这位老兄在演习时把能将鱼雷发射出去的火帽遗忘在了三号鱼雷管里，等到鱼雷发射之后，他因为害怕追查，趁乱将火帽丢进了大海。大调查中也有些军官说出了这次事故的深层次原因。其实说到底啊，波特尔号全体舰员和军官严重缺乏经验，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中将之下的16名军官中，仅有4人此前有过出海执勤的经验。另一位舰员比尔格罗夫时年仅17岁，战后他追忆起这段在别人看来特殊

0: 住的经历时，他这么解释：1943年那个时候，出错的人多了，对于只有17岁大的年轻人来说，想不犯错都难。但你向罗斯福总统发射了鱼雷，所以大家就都盯着我们了。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因为这次事故差一点送掉了性命，必须有人负责。22岁的鱼雷手杜森被判定有罪，处以14年的劳役。不过呢，罗斯福总统闻讯后深感不安，他命令海军军部不必处罚杜森。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后来史学家说，罗斯福总统本人其实也难逃责任，因为战争准备不足，这也是客观原因。自此之后，波特尔号所到之处遇到了最多的问候语就是不要开火，我们是共和党人。就这样，波特尔号成为了美国海军中最没有人愿意服役的倒霉军舰。鉴于波特尔号如此不光彩的表现，海军部决定将这艘战舰调往最偏远的阿留申群岛。此后一年，波特尔号努力执勤，竭力挽回损失的荣誉，但无论多么努力，这艘战舰注定是艘多事之舰。那么又发生了什么呢？在一次演习休整期间，波特尔号上的一名水手上岸喝得大醉，谁也没有留意，这位醉汉登舰后竟然一个闪身闯进了主炮炮塔，众人阻拦不及，这哥们儿拉动了127毫米主炮的发火栓，炮弹出膛，不偏不倚，径直落在了基地司令家门前的花园里。而在这一天，基地司令恰巧还正在家中宴请全体参演指挥官和他们的夫人。好在这次误射依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最多是在波特尔号不光彩的历史上再增加一笔记录。所幸啊，二次大战还没有打完，仍然处在用人之际，太平洋战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海军部下了下狠心，将波特尔号从阿留申调往了菲律宾海域，参加对日最后作战。1945年3月，在冲绳战役期间，波特尔号担任了最危险的防空雷达哨任务，说白了呀，就是在舰队最外围担当拦截日军自杀式战机的任务。还别说，这次波特尔号表现不错，击落了6架日军战机，引导舰队击落了7架。然而呢，厄运似乎不愿意放弃最后一次戏弄波特尔号的机会。好在命运之神对于这样一艘倒霉战舰总算还是有一丝的怜悯之心，所有的舰员都成功获救。弃舰后仅12分钟，波特尔号沉入了海底。一个月之后，波特尔号被美国海军部从作战序列中永远地划去了，从此少有人提及。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2: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每盒193元。
1: 买5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30袋，总优惠193元。买1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72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总优惠580元。买2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56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总优惠1235元。
2: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 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节目一开始，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啊，就是我们今年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啊系列健康产品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毫里大赠送的优惠活动呢，正式启动了。其实最近呢，我在和大家的交流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就是每年夏天温度高，但是呢，自然的阳气充盛，也确实是我们很多老慢病，尤其是一些虚寒体质、阳气不足的一些患者啊，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健康的一个最好的季节。那我们今年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呢，已经是第22届了，每年一届，那就是第22年了。所以呢，我希望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啊，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通过我们滋养骨髓，坚持服用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让您的正气更足，阳气更旺啊，抵抗力更强，能够远离老慢病的威胁。另外呢，也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保养好您的关节，尤其像虚寒体质导致的风寒湿邪比较重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服用。那么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啊，帮助更多的一些邻居啊、亲戚啦、朋友啊，让他们和你一样，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服用，在这个夏天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好，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仔细的听节目，也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幸福你。
5: 不客气啊。哈哈
6: 哦好好。我前几年都有心脏不好，自己做软的。但是脑壳发热，
5: 头晕，
6: 但是低血糖。
5: 哎呦，
6: 你告诉发都低血糖都好的无事儿，走来走都叫要倒的，
5: 叫人也站着站不稳了。
6: 哎，对对对，那
5: 很危险呐，低血糖搞很多人容易导致昏迷的啊。
6: 哦，我都搞不清楚了。
5: 那个眼睛像那种放电似的感觉，是不是啊？
6: 哎哎，你刚是都吃你那个软黄金吃，
5: 软黄金
6: 吃了两年，吃两年那一直身体蛮好，那又心脏也蛮好，
5: 心脏也蛮好，
6: 但是又不发热，但是人又不能感冒。
5: 你看多好啊！
6: 那说实话是蛮好。
5: 那您身体就
6: 从内心的来说，是你那个软黄金对人的身体，是有很好的作用。
5: 很好的作用。
6: 要么吃药，有什么药么吃都蛮好。
5: 哦，就只用了我们的原黄金。
6: 哎，我来哈睡觉，天天。我白天的主要是晚上一晚上就找不到醒。
5: 哦。
6: 我天天按你说的，就按你说的，就讲点到时到点的去。那反正我上蛮好。
5: 就说晚上睡眠的质量也很好，睡得也好。
6: 哎哎，他也不做梦，反正。
5: 那就好、啊、
6: 我还离不开你老丸子，我说话
5: 离不离得开的关键是您自己确实有这些收获。
6: 哎，
5: 您刚才说的原来心脏也不好，整天头晕，而且还经常发低血糖，那就很危险了啊。
6: 是的是的。
5: 您老当时那个心脏是怎么不好还住院呢？
6: 就是在我和打牌、打牌就在牌上就发两次，他的气中了一哈一哈就嘎湿没就出汗，哈出汗心里就难不难跳。
5: 哦，
6: 那一会儿他一讲不跳就停了，就人就脚没得知觉，那检查只搞的分半两分钟就脚，这就转来。 但是我是不买的，我是不去买菜，不买菜我是到屋里有天就小早上就烧火，烧火子你看后面那个机子，我看着越倒，我赶快火子没破音，我破音是倒的家去，倒家去是我的那天老伴带我的，带我把之后把我抱起来就送医院去了。这样你至少过个星期，这时候你治完以后就清理那个药，我就听那个收音机中讲。感觉对心脏啊，对大脑啊，对血管都有好处。
5: 对对对，
6: 我都买。我说你煮饭的钱放在那个球身体没得那健康。
5: 是的。
6: 我就说他那唐主任教练的确实是没好，他确实是那个你教练的确实是针对人的那些病情。
5: 对，因为我讲的也是我们遇到的这些老用户所经历的，就像您今天跟我讲，哎，我们也知道您的这个病情了。
6: 是的。

0: 别人在问到类似的病，我们就可以把您这个例子讲出来，大家就能够对上号了。
1: 哦哦，
0: 那您呢，等于说这原黄就用了这几年以后，心脏一直都稳定吧？
1: 一直稳定，一直那个我来没回来，你吃也他四十多都我得去，要是就这是医生喊喊食了，填补的喊吐，我心脏没好，他心脏不痛。
0: 就这夏天大热天的在外面，衣服都汗透了。
1: 搁农村里面，就
0: 是
1: 要在田地里去，
0: 做
1: 点事情，也不能不吃，其实。
0: 对对对对，那您血压怎么样呢？原来的话，
1: 我血压吧，现在都脑壳好晕，就心里就好慌，
0: 是啊，
1: 就人就讲这么的劲，那人家长得说的，就好像要倒这个说，就叫你啊，如果没量血压，我做不动。
0: 就说您到医院去检查是什么情况呢？就说就是低血糖是吧？
1: 去检查之后，我说你是低血糖。
0: 哦。
1: 低血糖之后打点那个氨基酸，氨基酸之后补下身体，他身体弱了。
0: 那也只能说当时管一下。补这些东西补啊，您当时有效果。但是呢，持久的还是要靠您自己的身体机能，靠您的吃啊、睡啊这些来保障您的健康啊。
1: 是是，我就是感谢你那个厂家，感谢你唐主任讲那些真实的、实打实的一些事情。我就现在心里说，我来戒烟，我多么大的理由，我就一时还难心，我就要把那个药买了。
0: 是的，
1: 我来买的是自个人健康，目的不好耶。
0: 对，因为您刚才说了一个很好啊，您说您到医院去住院，您也得花不少钱。
1: 是的是的，
0: 您看这几年不再到医院去了，再一个关键您那病发得蛮吓人呐、啊，是不是？
1: 是的，他倒下来的自个儿
0: 是啊，
1: 不住自灭，自个儿什么事都不知。
0: 那您这个还真的要好好巩固。现在又到了夏天了啊，这夏天到了，咱们更应该重视。另外呢，平时注意啊，天气太热了，还是尽量的少出门。要干活呢，趁一早一晚凉快的时候下地干活。到太热了就还是回来休息好。
1: 是的，感谢感谢
0: 你。行，不客气啊。您哪贵姓哪婆婆？
1: 我姓申。
0: 哦，就是茂盛的盛。
1: 高的一个辰，
0: 一个辰一个敏嘛。好，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小港云梦的人呗。
0: 哦，就属于云梦。
1: 哎，
0: 好，那您自己保重好啊，在这里也祝您更加健康了。
1: 好，谢谢你。
0: 哎，好的，再见了啊。
1: 你还是要身体健康。
0: 哎，好。
1: 因为广大的群众多福。
0: 都保重好身体吧。
1: 好，
0: 再见啊。
1: 感谢。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好。
2: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活力自然宝用了两年了，用了两年有三个大的变化了。第一个就是睡眠改善了。
0: 睡好了，
2: 一上床就睡着了。
0: 哎呦，那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要睡七个小时啊。
0: 好，可以，七个小时。
2: 我今年70多了。
0: 那不错。
2: 这是第一个没活力自然宝之前呢，这个便秘经常有。现在活了两年之后啊，现在改善多了，现在变化是非常之大，而强多了。
0: 那就是排便畅通了。
2: 畅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个心脏啊，有流青年了，这个斑驳了，几次到黄皮去检查，我是黄皮的。黄皮检查也是讲我的心脏斑驳关闭不全，最后一次到亚新去，他也是跟我讲啊，他你的斑驳2.5钙化了，他说那个血是反流吗？
0: 是的，
2: 他让我开刀啊，我就怕他那个开刀啊，我问了他们同病房里都问了你，他把心脏拿出来要啊，在体外循环，
0: 很危险。
2: 好危险呐、
0: 那您平时这个心脏怎么不舒服了？
2: 就是有隐隐的痛啊。
0: 那是人呐、那就像有个定时炸弹一样的感觉了。
2: 通过活了两年那个活力自然宝啊，现在在强多了，定时炸弹就在消失啊。
0: 消失。
2: 我总结的经验呐、这个活力自然宝啊，要坚持不用，谁我都不应该坚持吧？
0: 是。
2: 那三天打住，两年再往就不行吧？
0: 对，关键您这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得上身，而且都是逐步的形成。
2: 但是几十年的病了、
0: 是啊，
2: 一下子那不可能，对不对？
0: 对，也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
2: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0: 不错，您这个心脏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总说个玩笑话，心脏病控制不好，说来个意外啊，您抢救不及时那就很危险了。
2: 反正不是了，我当时在亚新去做啊，一个那个冠状动脉造影，狗呢还走的不见那么狠，走到30%-40%。
0: 哦，那还好，
2: 就是个斑驳的问题啊，斑驳到处都查出来，我有斑驳，黄皮也查出来，武汉也查出来，亚新也查出来。

0: 说门框发生了变形啊，或者瓣膜出了问题了，那必须要调节您的心脏的功能，就心肌的收缩能力一定要慢慢的恢复，这样它才能够有效的提高整个心脏的功能，这个确实要祝贺您。那现在平时在家里做点家务啊，或者有时间出去活动活动啊，都还好吧？
1: 都好，都好，
0: 都好。
1: 不然我就带身子吧，再
0: 做一个身子。可以，可以，祝贺您。希望您呢自己还是都保重好，心脏记住不要太累了，尤其这个夏天。
1: 啊、我知道，知道，生活没干，就是做点家务事。
0: 可以，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姓胡啊，我要买个飞行员，今天买。
0: 嗯，可以，那就坚持用。
1: 坚持用，好，
0: 祝您更加健康。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嗯，
2: 好的，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
0: 欢迎您，你好啊。
3: 好，我们买几回亲身不理解呢。买了一回活力资源宝，我一回买了两个疗程呢。
0: 哦，就是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都用过。
3: 婆婆就用的轻松固力健，到主要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骨质疏松啊，颈椎病的。
0: 哦。
3: 就是以后这个院里去，我们院里去呢。
0: 嗯。
3: 前面我们院里去了住了几天呢。
0: 嗯。
3: 住好的，但是还要复发的。工作忙忙，又过段时间都要复发了。
0: 哎呦，就管个十几天又反复了。
3: 嗯，
0: 那这每次发病是个什么样子呢？
3: 都成天不能做事，成天不能走路都困难，
0: 站也站不住，走也走不了。
3: 嗯，是的。
0: 您看，
3: 是没得法子，这个剧院呢，
0: 那是。
3: 我到听说在轻松部里好，咱们有的介绍，因为同事们有的实验室，
0: 老
3: 师都买的几万疗程呢，其他两个疗程呢，
0: 他
3: 是有跑个，其他他不疼的，
0: 不疼了。
3: 因为的认了，我们是农村的，是不是啊？经济上有困难呢，过了两年呢，这些问题的去了又去买的，买的还没去完，买了两三个疗程。
0: 您等于说婆婆中途啊，吃好了，
3: 腰间盘突出，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啊，
3: 颈椎病还有颈椎病
0: 啊，那个颈椎病当时发了是个什么症状呢？
3: 脖子僵硬的不能动。
0: 哦，颈脖子僵硬。头晕不晕呢？
3: 这头还不晕。
0: 头还不晕，但脖子僵硬，扭动起来、活动起来就不灵活了。
3: 这受限制了。
0: 受限制了。
3: 嗯。
0: 等于说到医院去，原来治疗的话又反复。
3: 去了一段时间那是好了，但是好了会复发的。过了几个月再又复发的。
0: 是的，因为关键有个问题啊，就是骨质疏松。因为这个骨质疏松，您到医院去，它有没有特效的方法啊？您说做理疗吧，拔火罐呐、搞按摩啦，那老年人有时候还受不了。
3: 嗯。
0: 等于说用咱们的轻松固力。也是一个是周围有很多人在用，再一个呢也听广播了。
3: 对，又听广播又有用来干啥的事。这还是个好产品。
0: 是，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您看您老伴用了以后两年没发了。那不错啊，确实啊，您刚才说了一个也是个真心话。咱们农村的爹爹婆婆呢，因为经济上确实有时候不宽裕啊，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一个自己平时也要学会保养，尤其是劳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护好劳逸结合，再一个呢有条件还是尽量的多巩固一下。现在婆婆腰啊颈啊现在怎么样呢？
3: 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啊。
3: 也没做事啊，也没中钱了。年纪大了。
0: 多大年纪了？
3: 78岁。
0: 七十八了。七十八。
3: 79岁。
0: 那也差不多80了嘛。
3: 对。
0: 做点家务还行是吧？
3: 做家务没事，现在活动还走动不要紧。
0: 那就可以了，最起码自己一个生活不受影响。
3: 我一个菜园子都有没有问题是吧？
0: 那就可以了啊，这么大年纪了，种点菜园子啊，家里洗洗涮涮做个饭呢，那就可以了嘛。
3: 不需要给你负担，能
0: 对
3: 长生不行了。
0: 您这个就说得很好，咱们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3: 尽量不要给你照顾是吧？
0: 对，那个活力资源宝是您用吗？
3: 我用了一段时间呢，我的在那腿子抽筋了。到这明显抽以后，到这不抽筋了，我两个疗程呢。其他这个这几年一直在是好些了，现在老感冒，再不同感冒了。
0: 就是腿部抽筋了，人也不感冒了。
3: 嗯，到最后明显是好转了。
0: 平时吃饭呢、睡觉啊，包括整个精神状态呢，都怎么样呢？
3: 身体还可以，我这个有几个老毛病，这个鬼屁最喜欢咳嗽了，到咳很多，这肯定是皮。再一个肺气肿了。
0: 哦，有肺气肿。
3: 嗯，
0: 我听您说话感觉还行呐。
3: 嗯，没有紧张，所以在热乎还好些。
0: 您刚才说的一个就是不感冒，其实这个很重要。
3: 嗯，
0: 我相信您自己以前也体会过，如果一感冒您咳。

0: 啊，甚至喘那肯定就越来越狠了。所以咱们关键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而且本身活力滋养宝还有抗菌抗炎的作用。另外呢，现在夏天最近我特别强调，你看咱们现在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又开始了。这个夏天呢，开展冬病夏治对呼吸道的保养维护就更关键，这叫治胃病。您现在平平安安，到了冬天就更稳定了，一定好好的巩固一下。
1: 好，
0: 行，爹爹贵姓呢？
1: 我姓张学生，你姓钱。
0: 姓钱，
1: 嗯，
0: 刚说是天门吧？
1: 啊，天门对。
0: 天门的啊，行，那就跟婆婆一起好好的巩固一下啊。
1: 好，
0: 哎，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1: 好，这点是一样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0: 好，祝贺我们天门的钱爹爹啊，老人家本身有气管炎，而且支气管扩张卡血。刚才我们也特别谈到了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对我们呼吸道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这个在我们以往的很多老用户的分享当中已经充分的体会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呢，又到了夏季了，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呢正式开始了。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集前呢所有的这种冬病啊，就是在冬天天气寒冷容易复发容易加重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能够把握住夏天这个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把我们的元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青松固力健啊、千里眼啊系列产品啊都用好，把您的阳气补起来，把您的正气扶起来，把您的五脏保养好，那么身体更健康更安稳，到了冬天呢，这些老慢病就不会反复的发作了。这就是冬病夏治，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啊，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谭夫人，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3: 我是磨城的。
0: 贵姓呢？
3: 姓胡啊。
0: 哎，欢迎你，欢迎你啊。
3: 我就是贴着活动交点钱买元宝去。
0: 准备参加活动是吧？
3: 哎，那时候啊。
0: 可以，这次活动呢，大家购买元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都有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的赠送。另外呢，还有相关的像元黄金呐、啊，或者是活力滋养宝的赠送。
3: 好，我是老用户，我哥是血压有点高，再有千里眼，血流都好些。
0: 哦，两个主要的问题现在都好些。
3: 哎，在这个胯骨骨折了，青松骨的腱缺裂也好的。
0: 是哪里骨折了？
3: 胯骨，
0: 就是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是吧？就是股颈骨折了还是哪里骨折了？
3: 骨断了，还没有去钢钢板呢，有一泡多年了。
0: 哟，那时间蛮长了。
3: 我就没打算去啊，就是去那个医院算了。
0: 哦哟，那还是蛮麻烦。那您现在等于说青松骨的腱也在用？原来这些病呢、啊、都怎么不好啊？当时就是发病的时候，
3: 就是低血压、高血，再有点头晕。
0: 高血压、头晕，血压高到多少呢？
3: 高的100，那我的低的100。
0: 低压都100了，高压160。
3: 哦。
0: 所以你看这头晕呐、啊，血压一高啊，人呢、啊、就紧张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0: 这万一要是有个意外怎么办呢？
3: 哎，反正我是空调人。
0: 就是孩子们都不在家里、
3: 啊、
0: 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3: 现在血压很好啊，120/80啊。
0: 哦，那就好。前列腺炎呢、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3: 前列腺炎那严重的很啊，做得好就是手术不行了、
0: 啊、哦，您还做过手术啊？
3: 经常挎袋子，
0: 经常用那个导料的那个袋子。
3: 哎，对对，
0: 那是原来就料都排不出来了，那不哎呦
3: 了，排出来的当年好痛啊。
0: 那是，那您这就前列腺有增生了。
3: 嗯，
0: 现在都正常了吗？
3: 都正常了，
0: 再不用挂那个料袋子了，哈哈，是不是啊？
3: 是，这个病不好诊了。
0: 是的，这个病不好诊，而且人很痛苦、嗯、我们总说这活人要是给料憋着那真是难受啊，是不是？而且这个挂了个料袋用那个导料的，那经常用的话容易反复的感染，这个病呢就好不了，很麻烦。好好好，那真是要祝贺你啊。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呢？
3: 走路基本上这样可以。
0: 等于说你骨折了时间蛮长了是吧？
3: 11年这个高的。
0: 哦，2011年。
3: 是啊。
0: 哎呦，那还真不容易，自己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况。

0: 啊，还真是不容易啊！
1: 哎，
0: 好好好，我祝贺您啊，胡爹爹，自己在家里保重好身体。然后呢，今天打进电话了，一个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您可以参加，另外呢，我们参与节目分享健康啊，还会有额外的一份健康礼物再多送给您，到时候我们邮寄的时候一起给您寄过去。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天气热，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1: 啊，好，感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啊，
1: 再见。
2: 特别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正式开展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行动，捧回健康，捧回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

0: 02787338931 873389118733891。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那在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首先呢，来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今天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朗诵。
5: 端午节快到了，就我朗诵屈原的九章里面的《橘颂》。橘颂，屈原。后黄加速，橘乃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喜，更易致兮，绿叶树荣，孙其可喜兮，爹而幼稚，犹以异兮，年岁虽少，可施长兮，诸事独立，恒日不留兮，秉德无事，参天地兮。后黄加速，橘乃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喜，更易致兮，绿叶树荣，孙其可喜兮，嗟尔幼稚，犹以异兮，年岁虽少，可施长兮，诸事独立，恒日不留，秉德无事，参天地兮，后黄。

0: 春天的事。
1: 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带来的是我祝祖国三杯酒。

下面有请到的是来自武汉的刘先生，要带来的是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下面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
2: 我的主观
1: 演唱一

0: 我家就在南充市临关的少昆的好子放关了砖，双金白发，姑娘好秀，花衣哟，照小眼睛多温柔，为了爱的心灵的。回应了人生的高山，从那河流改变人模样。好山好水，好地方，了了了了多归根。朋友来了，有好戏哟。若说那在侬来了，迎接大地有你在街角。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
2: 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走过那么多。二吃二。

天涯海角享受到地老天荒，注定不能爱你，不能在一起，这辈子注定只能难离在心里，每天会想你，每天会念你，而。

城中走天涯，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走过那么多儿吃儿诺，岁月漫长，不辜负向往，天涯海角。

0: 红尘中走天涯。
1: 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一首《溪口情》，有请。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话不多说，继续有请下面的听众。这位呢是来自武汉的彭先生，一首《祖国》。

刀划，东海蛟龙起舞，能忘宝刀牵挂，西昌四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温州到海角天涯，西西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冬神奇四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襄阳的肖女士。
1: 我家里吊孙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谁说是谁说是亲爹有个乡人，我他的心鲜黑羊心，姐姐和奶奶亲身去关心人，人里奥妙为人才出气氛，哪怕姐姐都一样都要疑惑红娘一心。
0: 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卖水选段啊，我们有请她。
2: 这是时候啦，那个卖水的怎么还没来呀？这可怎么办？

禁止照，说一个由头桂花。

啊。

0: 好，有请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巴林草原。
1: 我出生在巴林左旗美丽的草原，那里山花烂漫，牛羊沙满山，那里有我的牵挂，我的眷恋，那里有我姑娘，姑娘等我回草原。

的摇篮，你是我的追忆，我的思念，我会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间。如今回到八年左右旧别的草原，阿妈的奶茶飘香，爸爸的奶酒甜，心上人为我唱，人为我唱上一曲长调。

0: 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13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边把三高仪记得带起来，呵护心脑血管健康，早晚佩戴三高仪。另外，治疗多种老年病、慢性病，我们用三通治疗仪。失手的婆婆用三通治疗仪治疗强直性的脊柱炎，骨关节健康有收获。仙桃婆婆腹部的巨大瘤子用三通治疗仪治疗，也有很好的健康成绩。所以，慢性病、老年病，我们就用三通治疗仪。现在购买三通三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哦。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个现象，手麻。怎么样来分辨你这个手麻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很简单，如果说你是一个或者几个手指头麻，那这就是颈椎病压迫脊神经根引起的。那您呢，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放在两个肩膀的中间大椎穴做治疗，颈椎呀解除了对神经根的压迫，手指麻很快就好了。那如果是脑血栓的话，他的手麻是手和腿一起麻，像这种情况带激光可以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可以让你的指标恢复正常。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高了导致末梢神经炎也会引起手麻，只是他这个麻呢是像戴手套一样的麻木。糖尿病病人可以把三通和激光结合起来使用，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您就三通的四号药包治肚脐的正背后命门跟肾腧，配合带激光，你的血糖血压胆固醇的水平都能同步恢复正常，一举多得。欢迎您到三通三宝湖北省各地服务站参加优惠活动，把三通健康三宝请回家，和老伴一起平安呐，白头到老。
1: 是啊，广大的三通健康人的健康实践告诉我们，用三通三宝保晚年生活的品质，保晚年的平安。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这也是邮购电话哟。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你好。
2: 你好啊。啊，
3: 是什么呢？
2: 是的，你好啊。
3: 好好好好，我老用户的，我三高三通 CMD 我都三年了，活了三年了。
2: 那就是三宝您都齐了。
3: 对，
2: 嗯，
3: 我把我的老婆的病情跟她谈了。
2: 好的，您说说吧。
3: 我老婆在人呢，前九年就得了糖尿病、高血压病和这个冠心病、心脏问题。
2: 嗯，
3: 再就是她有胃病，有腰椎前盘突出，还有这个颈椎病。
2: 嗯，
3: 最后呢，我就听收音机，后来我就选择了三高，先买的三高。最后第二年呢，我又买了三通。
2: 嗯，
3: 这个车过来接着呢，我就又买 CMD。
2: 哦，
3: 在三月买了这个东西过来了以后呢，就每天坚持不断了，每天坚持不断的就一直搞到这现在。老婆的病情呢，现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糖尿病，这个高血压呢，快有好转。
2: 嗯，
3: 原来的是个159啊，接近200，现在呢，一般量呢是150到155。现在目前呢正在搞保险，钱都没中断。
2: 嗯，
3: 胃病呢，在以前呢糖尿病、高血压病、冠心病，所以这吃药啊吃的太多了，以后呢把这个胃啊搞得吃坏了，吃坏了以后呢，现在胃啊有点问题的，现在我又买的二号药包回来，你这个疗胃，我又买了10个二号药包，已经疗的还剩了2个，还在疗胃。这个病情呢快有好转，我确实感谢他们，感激不尽了。我是发安心的人。
2: 哦，是住在沙洋什么地方啊？
3: 我是沙洋经济镇，我很相信科学。我听了收音机之后呢，我就尽快的选择了三通，这三通选的相当的及时啊，
2: 很及时，
3: 相当有利。现在老板嘞还可以帮我搞下小事的，现在很可以。
2: 哦，
3: 并且在我这个地方，我给沙洋这个三通专卖店呢，我都讲的，我又把我这个城里的这个用户根据这病情三通治疗也能够治疗。我又介绍了4个人可以买的三通回来，都有好转。
2: 您的爱人他多大年纪啊？
3: 他有59岁。
2: 在临床上，医生最怕糖尿病和冠心病的病人叠加在一起的人。
3: 对对对对，
2: 因为有糖尿病的病人啊，高血糖呢，它会造成血管的硬化，像糖尿病病人引起的高血压和冠心病是非常不好治的。
3: 买了两台传统治疗仪。
2: 您是买两台，一个老伴用，还一台干嘛去了？
3: 还一台在我家里，我用完了，我的这个也是高血压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2: 各治各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们村里糖尿病人多得很呢，我改了四个人都给买了三种。
2: 现在呀，生活条件好了，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3: 对对对对。
2: 但是得病不怕，
3: 对对对，
2: 最重要的是要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法，才能
3: 要方法选择对，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2: 三通三宝啊，在湖北经销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老用户越来越多？就是它有好的治疗效果，不骗人。这个口碑相传呐，是很厉害的。
3: 爷，我绝对不会说假话，那可以到我这个村里来，叫他都可以。我这个村里人家问我，大姐老板的原来你严重的病情呢，现在用什么东西看好了？我说我就是选择的三通治疗仪，你们不相信的，去我屋里看看。我叫他来我家里看了，我说我教你们都可以，我教你们呢怎么样吃，怎么样搞，我都可以。
2: 您是带领着大家奔健康的。
3: 对对对，
2: 好嘞，祝您和您的家人，还有您的村子里，您带领的这些村民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平安。
3: 好，感谢了，感谢了。
2: 哎，
3: 我早就打电话打不通，我天哪，早就打电话打了若干次，根本打的汇报情况就没打通。
2: 老人家，感谢您呐，今天把这么好的信息反馈给我们。
3: 咱们来服务态度好得很，
2: 表扬咱们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是吧？
3: 哦，对，咱们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相当好。

0: 求医，
1: 这是个大病啊。
0: 没法治好
1: 啊。
0: 我听那的讲座，就这个三通这个仪器啊，我治各个的坏事。
1: 对，
0: 我是去这个天门专卖店呢去买的，一台这个三通治疗仪。
1: 啊，
0: 治疗10个月吧，把这个股骨的坏事治好了。
1: 你怎么
0: 还种这个八亩田？还种八亩田？
1: 好，人家，你当时怎么发现自己得股骨头坏死的？
0: 到天门市人民医院隔天陪下的。
1: 你当时疼得厉害吗？
0: 疼得厉害，啊，这个简直不能够做事啊！床上睡的不能起，都不能起来吗？
1: 这个病是很疼的，说白了就是烂骨头了，不能走，是不是啊？不敢走。
0: 哎，啊，这厉害得很。我姑姑的坏事啊，到求医啊，就是满去求医都医不好啊。就听你那里讲座以后，就买的三通仪器。
1: 用三通，你直接做环跳穴，改善股骨头供血，你自己的股骨头长好了。
0: 那些年，
1: 人家你用三通吃了多长时间能够下地了？
0: 我吃了这个8个药包。
1: 8个药包就能下地了？
0: 对对对，后来又吃了这个放8个药包、9个药包呢。就可以随便的走啊，都不要紧了的。
1: 人家你用三通花的小钱治的是一个大病啊！
0: 感谢那郑老师的讲座，
1: 我都觉得骄傲，因为你年纪不小了。
0: 是的啊，
1: 这个年纪还能有机会从床上爬起来，你的晚年是幸福的，祝贺你人家。
0: 感谢那郑老师的讲座，感谢三通仪器啊。
1: 好，您是什么地方人呐，人家？
0: 天门黄潭。
1: 好嘞，人家，您是个有福气的人，用三通啊，改变了晚年，脱离了痛苦。
0: 好，谢谢郑老师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
2: 要恭喜天门老爹取得的成绩，治疗了骨关节的大病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
1: 您好，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啊，我们就说的话，原来讲了劳累了以后，他就是腰疼、腿疼。
1: 啊，
3: 我那2005年2006年的时候就买的。
1: 那很早了。
3: 原来很多年的。
1: 嗯。
3: 老板他就是腿疼了，腰疼，颈椎疼。
1: 嗯。
3: 实在的，现在效果还可以。
1: 他原来痛苦是什么？
3: 哎呀，这就是疼了，没办法了，腰疼了，腿疼，都不认识了。
1: 就是他腰疼啊，腿疼啊，做不了事，疼得这么厉害。老伴有多大年纪啊？
3: 啊，都是68了，我们都是68了。
1: 哦，
3: 我们其实农村的原来种田种多了，劳累了。
1: 那是的，咱们生活条件呢艰苦一些。就是老伴原来腰疼腿疼，你跟他买的三通是吗？
3: 啊，其实都用了2股。
1: 2个三通陪伴你跟老伴儿是吧？老伴儿原来疼得不能走，现在呢？
3: 现在走的小伙没问题的。
1: 现在生活能自理吗？首先，
3: 能够。
1: 生活能自理，简单的家务劳动啊，农活啊，能干吗？
3: 能干。现在没有农活了，我们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哈，现在不下地了是吧？
3: 现在没有地了。
1: 没有地了。
3: 就是在家里自理生活就行了。水母的活了最起码有一百多平的了。
1: 不怪你老伴恢复的好，就是你一边跟他用三通活血化瘀通利关节，一方面你又跟他买的 CMD 在喝，对吧？
3: 对。
1: CMD 你觉得老伴喝与不喝有什么不一样啊？
3: 活的还是错的。
1: 这个 CMD 啊，因为它是补无机矿物元素，像关节疼痛的，它和 CMD 呢，一个是它有非常好的止痛效果，因为你补钙呀、补无机矿物元素以后，骨密度上来了，它骨头就不疼了。再一个，坚持喝 CMD 呢，它可以柔韧关节呀，改善肌腱呐、软骨啊、韧带的弹性。所以你觉得老伴喝了 CMD 有作用是吧？
3: 有作用。
1: 不然你不会愿意再花钱去跟老伴买。
3: 对，现在反正能吃你的，可以的。
1: 也
3: 就是我的腰疼，今天我的也在那个荆州城吧，几个月吧回来的。
1: 等于你家里的三通啊，原来主要是用在老伴身上是吗？
3: 我现在要用。
1: 老伴腰腿疼治好了，生活能自理了，你现在呢用三通是治自己的这个腰疼腿疼是吗？
3: 对。
1: 人家咱们有三通，其实你去买药包治疗花不了多少钱。再一个，三通啊，因为它是非常成熟的治疗方法，你看老伴儿生活都能自理了，所以你用起来呀、一样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
3: 对。
1: 人家是哪里人呢？
3: 就是

0: 荆州。
1: 好嘞，栾家，你看你们用三通，老伴恢复得这么好，祝您跟老伴啊，你们两个都能健康长寿。
0: 啊，谢谢您。
1: 好嘞，祝贺您跟老伴啊，再见，栾家。
0: 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一样一样，好嘞，再见。
0: 啊，好。
1: 好。
2: 治疗骨关节的问题，大家向荆州二老学习，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预防治疗。喂，你好。
3: 哎
1: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啊，
1: 早上好。
3: 我是琼国，我是应城琼国的。
1: 啊，应城的。
3: 嗯，我是南门的用户，我在用的大金鱼给他的。
1: 欢迎您。
3: 我是自己买好的。
1: 啊。
3: 就是我这个腰间硬盘突出呢，你给我三通的就吃好了，吃好腰的不疼了。
1: 哦，
3: 不疼了，你就是在最近也我吧两个星期的样子，他来了这个油筋，这个油筋从那个屁股板子到那下头就三来三通的不得了啊！就是问了看究竟的萝卜是哪些？
1: 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八十一了的。
1: 兰家，你这个症状呢是很典型的坐骨神经痛，治疗方法是用三号药包横着做腰，做你右边屁股蛋的环跳穴，这是右边屁股啊打肌肉针的地方，一天做两次，每次做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3: 哦，
1: 现在腰不疼了是吧？
3: 腰不疼了，我现在已经我是低血压，低血压呢把那个那个骨控制了以后呢也差不多了。
1: 你是说你低血压用的激光吗？
3: 对对对对，我们都有的，
1: 都有
3: 治疗仪啊，再就是的话三通啊，话用的蛮好。我的老伴呢，他是个高血压，高血压呢以前呢俺们一两百了，一百大几，现在都是百把。现在用的这个三通可以，这现在呢老的是一百三啊，一百一十五啊，八十啊，七十五蛮正常的。
1: 这么好啊！
3: 哎，我这个低血压的，一脑子是九十啊，八十几，这是高的。
1: 哦。
3: 别的面是五十啊，五十几。
1: 你这个好差。
3: 脑哎，就是脑过风啊，不舒服啊，就那个激光治疗以后呢，现在你的血压也稳定了。
1: 你的血压现在升上来没有？
3: 升上来，升上来。哦、我的血压呢，高是一百一十啊，再是一百二啊。七十五啊，八十，
1: 不错不错。
3: 哎，
1: 你这个低血压调得很好啊，你血压升上来了，你这个低压上来了，主要是对心脏好，要不然你会心衰的。
3: 哎，是的，我就是说我在过这个三通公司，这个三通的，我这人不爱吃大米羊肉哈，我这个腰椎硬盘突出，现在常常动都不能动啊，我就是在过这个三通把我的腰扶好的。
1: 祝贺你
3: 啊！谢谢呐，天天的辛苦讲座，我们每天每天都听的。我们呢，这个家庭买的四五台这个三通的，我就在哪里都有，
1: 哦、
3: 一个一台。
1: 你是说在你这个大家庭里边，孩子都跟你一块用三通是吧？
3: 对对对，我还敢说别人都买的有。
1: 兰家，你看你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比给孩子留多少钱都管用啊！
3: 哎，我就是一脑当的话没说呀，我说。谁一个穷的买不得健康啊，我说你们呢要相信科学。
1: 对对对。
3: 我们这个都蛮听话，他都哪些一个不舒服呢，一吃啊一吃过去就缓解了就好了。
1: 哦。
3: 但我呢现在呢腰这个头足呢一发疼呢我都就那个就药膏也你老那个思考就药膏也麻烦现在简直不成立了。
1: 挺好挺好的。
3: 但是那个颈椎的这个还是太大的问题啊，但你搞的时候一直的脑子昏的都你摇得响，摇得响你说你搞的时候就今天不至于不至于的，我也是干那个以后我把脑子上的事情的麻倒身体肿么都现在也要回头，但现在也不像那样的。
1: 在低头不昏了是吧？
3: 哎，不昏也不像那响的。
1: 没有响声了，那就是颈椎的摩擦音呐。
3: 人
1: 家、
3: 啊、
1: 你真是花小钱吃了大病
3: 啊，辛苦啊。
1: 好，人家你看你用三通治颈椎呀、啊、治低血压呀、啊、治腰疼啊，都恢复得多好，而且你把老伴也带着跟你一块用三通，把他也带健康了。
3: 感谢三通不算，感谢他们喽。
1: 啊，
3: 再过三通就光了，这个激光治疗都蛮好。
1: 兰佳，你真是越活越年轻了，祝贺您。
3: 感谢啊。
1: 好嘞，
3: 感谢，
1: 好，再见。
3: 那也保重身体啊。
1: 哎，一样一样，
3: 谢谢啊。
1: 好，哎，再见。
3: 啊，再见。
1: 好，
2: 收获了健康，听得出来应成婆婆非常的开心呐。
1: 听出来了，老人家七八十岁，现在身体好，精神头不错啊，是因为家里的三通健康三宝，既治好了他自己的病，他又用三通三宝保护自己的孩子们，这是名副其实的三通健康之家。老人家这么棒的血压，说明心脏收缩有力，泵血能力很强，好血压就是平安，就是长寿啊。
2: 向三通健康人学习吧。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健康产品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希望听到这个活动信息的新老听众朋友呢，一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及积极的参加活动，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好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好的信息啊，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和您一样，也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服用，拥有健康。其实冬病夏治，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开展系列的优惠活动，不知不觉了，今年已经是第22届。目前呢是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在三伏天还没有到来之际，但是我们可以提前的啊，就是利用这个进入夏天以后啊，温度越来越高，阳气越来越盛，人体的气血循环呢也相对更加的畅通，所以呢它更加有利于我们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顾立健啊，包括我们千里眼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应用我们这些系列产品，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我们传统中医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叫天人合一啊，也就是把人和自然充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维护好身体的健康，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个法则就是治胃病的法则，那就是未雨绸缪啊。我们现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扶助正气，提升阳气，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很多老慢病就不会反复的发作，身体也就依然保持健康。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加活动啊，把咱们中医天人合一治胃病这两个法则了充分的利用好，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的咨询。需要邮寄、需要送货来参加活动的话，提前拨打电话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您好，老人家。
5: 哦，您胖子啊。
4: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
4: 哎，您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5: 哦。
4: 哦，您贵姓老婆婆？
5: 哦，姓朱。
4: 姓朱是吧？
5: 哦。
4: 多大年纪啊？今年？
5: 今年77。
4: 哦，77了。
5: 哦。
4: 有了，您这说话声音还是蛮洪亮啊。
5: 你说啥洪亮？我好听都没。我洪亮介绍还对俺们好，还可以。
4: 哦，都用得蛮好啊。
5: 哦，我感谢您嘞。
4: 哟，您不客气啊。
5: 爷爷，我有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
4: 哦，两个都有，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5: 还有一个脑梗塞。
4: 哦，也得过脑梗了。
5: 哦。
4: 最近我们节目当中啊，好多老人家都得过脑梗。
5: 哦，是的。
4: 那不原来是怎么经常头晕呢？
5: 爷爷头晕了，有点晕了，昏了。
4: 啊，就是人头晕脑胀的。
5: 哦，是的，是的。
4: 哦，血压高到多少啊？
5: 刚从这开始说的时候是200多。
4: 哦，两

0: 百多了。
1: 嗯，地要是一大多嘛，我去年我在武汉来瞧了了。
0: 就是高压200多，低压100多，然后还到武汉这边来治疗过。
1: 哦。
0: 哎呦，难怪您得脑梗呐、啊，这么高的血压太危险了啊。
1: 对。
0: 现在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啊？
1: 要控制就是120，高血压不还可以。
0: 120左右。
1: 哦。
0: 低压呢？
1: 低压是80多。
0: 低压80多了啊。
1: 哦。还可以
0: 啊，那就行。这个血压您应该感觉很轻松了啊。
1: 哦，我要感谢你们了。
0: 您不用感谢啊，您只要用得好就行。我们就是让大家健康嘛。
1: 哦，是的。
0: 再一个，咱们真实的实话实说，您看您自己量的血压自己心里清楚。再一个，您现在血压正常了，就不会有头晕的嘛。
1: 哦，是是是是是。
0: 那个糖尿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1: 现在搞了10多。
0: 10点多。
1: 哦。
0: 是吃了饭茶的吗？
1: 也是吃了饭啊，还是吃面条啊。都搞也吃面条。吃饭都少点啊。
0: 就现在血糖降到多少了？
1: 怎么现在我没量，姐姐让我没量。
0: 没量过吗？
1: 没量，姐姐想还可以啊。
0: 就感觉还行。
1: 感觉还可以。
0: 哦，那您看您抽空啊，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随州的。
0: 哦，随州。
1: 哦。
0: 您看下次我们有专家到随州去的时候啊，您呢到现场去免费把血糖量一下。
1: 啊。
0: 自己感觉好，那咱们还得量一下，这样就更放心了。
1: 哈哈哈哈。
0: 其他的都还好着，心脏啊，包括腿脚关节了、啊、都怎么样啊？
1: 都还可以。
0: 啊，都行啊。
1: 哦，我们还不是感谢你们。
0: 好，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1: 好好好好。
0: 也祝您更加健康啊，朱婆婆啊。
1: 好好好，你也过去你们。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子，那辛苦了。
0: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那好，那好。
0: 好。
2: 我的话，我要感谢活力滋养宝、元黄金、青松固力健，都在用，每天都在用。对我的高血压、血糖都有很好的效果。
0: 哦，血压、血糖都不好是吧？
2: 血糖是疫情的时候血糖不好。
0: 嗯。
2: 我今天早上查血糖是6.几，
0: 那
2: 血压也是120几。
0: 有那都不错
2: 嘛。我以前的时候是180，200的100，101。现在血压都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些了。
0: 就是刚刚量的，今天早上量的。
2: 啊，今天早上量的，查的血糖啊，量的血压。
0: 那都很好啊。
2: 我每天早上量血压，血糖我半个月查一次。
0: 可以，这样蛮好。
2: 这都还可以的、就是关键就是我这把腿子打了，感觉好哎。
0: 这老年人就怕摔啊，这个摔了确实有时候啊，因为它不光是涉及到骨骼，有时候还涉及到这个软组织的损伤。
2: 我打了就是软组织损伤。当时打了之后，我的骨骼都没打，都毛的问题，给是拍片子，医生也是骨骼的问题，给拍片子毛的问题，就是把那个软组织搞了，一直到现在，稍微好些了，可以走啊。回下楼出去玩一下的可以了。
0: 哦，那也在恢复嘛。
2: 这是在的恢复，就是我至少在感谢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的话69，我50岁得的高血压。
0: 那就是高血压的时间蛮长了啊。
2: 高血压18几年了。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呢？
2: 就是得高血压的时候的话，就是大脑疼，老是大脑疼。那我就的话，我就说我是拿脑壳折腾吧，反正睡在床上不能挪枕头的。
0: 哎呦，那么厉害啊！
2: 枕头都不能挪了，我就搞得没办法。我们的当时我爸50几岁的时候，我们的开麻木，我就叫他，我就推他，我说你起来的，我不起来，天天没得人了的。我要给叫他把那个院里给
0: 就看一看，
2: 就是医生就是挂的单身了、挂的人东西。他说你到天亮来的话，你就来做个大脑的那个，你做大脑都没得问题，就是高血压。
0: 那可能还是早期了。
2: 对，早期。
0: 早期，但是血压太高了，人呢确实很难受。您要是当时没有注意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2: 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就是没呢，我就是跟进去引起的这个东西，我只要一回原来，医生就跟我检查，浑身上下都检查的，就是跟进去。
0: 那就当时还算是比较早啊，发现的比较早。您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现在心脏和大脑都好了啊？
2: 现在大脑心脏都好的、
0: 都好。
2: 我当时的话，我是2017年经常下大雨的，下在涨水的时候，我在医院里住院。我现在家里我一脑不好啊，我就统一救心丸呢。
0: 哦，
2: 那一直在我在医院里去住院呢，我就冒一桶救心丸。
0: 哦，
2: 一把水一挂了起来的，那就脸色黑的呀、那手指发抖啊，还是病房的个人去喊医生来的。
0: 哎呦，
2: 喊医生来，医生说是哪些不舒服啊？我说我就是心里难受。
0: 心里难受。
2: 啊，他就问我，他说你的话，你在屋里是怎么发么的？我在屋里发的，但屋里发怎么办呢？我救心丸呢？
0: 哦，
2: 那你带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带，我说我来医院的嘛，我看医生的嘛，我带
0: 的
2: 在哪里？
0: 是的。
2: 然后他就看我搞得太黑，那就把我拿了一片白丸子给我含着了。
0: 哦，
2: 含了之后，他就去看我的病历，病历看了之后，他就转来就问我，他说你的病历查都还好啊，你是哪些不舒服？我说我就说不出来，他和我说过这话，他说你理解回头吗？我说我理解没回头。他就说你这你三点发的话，你这还蛮危险的、你找我你回去还是要调养啊，你不调养的话、你这要在那个医药证里、当时是蛮厉害，屋里也搞核了。
0: 那这说起来都是十几年十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2: 哎，对、我说你就吃东西啊和。一八年打着我姐姐就该说我买折东西去。该说我买折东西去呢、我当时打了之后就倒在床上，不能倒一个月床啊，起的来呀、就是不能走。就去拐棍啊，各种各样的棍子啊、凳子啊那么走。他就告诉我去折东西之后呢，我就慢起了，起了这几年了，这腿子可以下楼了。
0: 那您这当时还摔得蛮严重了不？
2: 是摔得蛮严重，我在那楼梯高的、从第三坎摔到第一坎都得去的，
0: 从上面摘下来的是吧？
2: 从上面摘下去的。
0: 哎呦，那这个摔得很危险啊！您的要是
2: 再加上我也带小麻痹子呢，我的小麻痹子呢，那时候是在武汉呢，医疗啊，我是半年瘫痪的，还医好了。
0: 哦，
2: 医好的我就的话，坐在屋里，哥嫂在住院的时候呢，又叫上来，你就把我那腿子接，今天就接好了。我们的同学说。他原来老颠的主要现在像是个正常人了、
0: 那您这原来还真是得了不少病。
2: 哎、我还得了不少病。
0: 得不少病。
2: 我做手术嘛，做几个刀，我做四刀手术。
0: 这真是越说越多了。
2: 越说越多是的，我每次去打体检嘛，这里那到处都是伤口，真是受不了。我说感觉是阑尾炎，腿子个结晶。哎呀。手术多，再加上生小孩是剖腹产、
0: 那也是。您看这说起来啊，过去问题很多，身体应该很差，但是现在啊，您今年都已经奔70岁的人了，但是听您说话声音还是很洪亮啊，这就说明这个中气还是蛮足的啊。尤其血压正常了，这个很关键，因为您的血压太高了，低压都110，高压高到200，那这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对，
0: 所以现在血压正常了，心脏大脑就平稳了，再加上血糖一正常，人整个的代谢就稳定了，这个非常关键。
2: 是的、我就是吃了这了，五元的没吃这的时候的话，经常血压都是180。
0: 很危险。
2: 我把这吃了之后呢、现在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老是量有时候量110。血正常了，血压下来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健康抓源头。有时候问题多咱们不要紧，只要把骨髓滋养好了，您关键的问题就是骨髓造血功能正常以后啊，您的气血就充盈了，对您的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培补。别说到了70岁，就到了80岁，只要正气足，身体就好。所以以后啊，您的身体就越来越稳定，那就放心了。
2: 是的，我们单位的人的话，在外面打工回来说。你算你那块都是那个羊毛脑，谁那个脑你都毛脑，我说我是脑嘞，毛脑。
0: 您看，所以这都是最真实的了。
2: 是的。
0: 行，您贵姓呢？
2: 我姓曾的。
0: 姓曾是刚说是哪是金山吗？
2: 金山的，我们两姊妹是双胞胎。
0: 是您这个双胞胎姐姐介绍您的？
2: 哎，对，是她介绍的。当时我们的老公还不同意，说你买的那企业，去的是死马当活马医，你买
0: 的
2: 企业，那去的试看看。
0: 对，行。
2: 就怎样的话，谢，我再讲我的体质是敏感体质，谁去买才敏感。
0: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就祝贺您了啊！
2: 啊，
0: 哎，您自己好好巩固。
2: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2: 啊，再见。
3: 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活动从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 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提的这个原理，比如说头发做那个剪呐，有时没有齐，我那会啊剪你药去了，我这次齐齐还可以，我若药齐了不行，我这就换你这药来齐。
0: 您这说的是等于说换别的不行，要换我们的吃。
4: 要要要要要，我齐的药经常可以，齐方还可以。
0: 您用我们的产品用的是哪一个产品呢？
4: 滋养宝和圆黄金呐、啊，
0: 活力滋养宝和圆黄金两个都在用是吧？
4: 啊，都在用，我每次的三颗我一下都没有，停两颗没就没有，都是找你做剪的，做剪子搞两个月，我就说你哈，你把这个停了再把这，他能买你那个这口服液。
0: 哦，
4: 我活了我就没有活了，他搞花生一年的买的，一年的找不到哈。这讲的我讲个洗脑，我的他还是有那个，他像不改手不鲜花呀、啊，那个我就没有活的。我爹俩说，他说你就喝这些宝，我这就改这。
0: 哦，那您身体到底怎么不好用我们的圆黄金活力滋养宝呢？
4: 我身体我问他说一起多斤，蛮多斤，我这又有胃不好。肝又拉了，肝又长石头又切了，
0: 哎呦，
4: 我又有甲亢，
0: 哦，
4: 又有脑萎缩，有一点，
0: 哦，有点脑萎缩，
4: 是吧？我是七十一，
0: 那能瘦得很呐、啊。
4: 都瘦得很呐，他就是跟那老气方的是气的厉害了。
0: 是啊，因为您的等于说是胆结石，肝内胆管结石都做了手术了。
4: 是啊，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呢74了，76。
0: 那您这原来又是胃病，又是肝胆手术，又是甲亢，这些病呢、啊，对您的身体消耗都是很大的啊。
4: 我就说的，我叫人家说你咋这样收入，我说我长不好，我帮你。
0: 那您现在用了咱们的圆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第一个您告诉我一下，现在吃饭比以前怎么样？
4: 吃饭比以前也强一些。
0: 强些了。
4: 强一些，对睡眠呐，精神呐、啊、都要好。
0: 叫做吃的好，睡的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4: 我就说，我坚持一直要吃下去，吃还是可以，吃别的地方不厉害。
0: 那是您看您自己，关键是您的消化系统啊，原来问题很多。
4: 是
0: 啊。现在平时精神也好多了。
4: 好，那个精神好多了，我就听到别人说你看不出来呀，其实。
0: 啊。
4: 是
0: 啊。那可以。
4: 我胃不好，你说嫌你这吃不得饭呢？他吃了走的都不舒服呢。他要是说是吃这个三荤的话，他走的不舒服。现在你吃了还可以，把这药吃了。这个脑壳都一脑红，他就要是像那个儿童都是长期像的有的红啊红啊红。
0: 那您那这说起来，您原来就有点脑鸣，有点耳鸣了啊。其实这都说明您呐、啊，因为您本身长期的胃不好，整个的营养吸收很差，整个的气血亏虚的很严重。
4: 我现在检查胃，我已经做久了，他说胃萎缩。
0: 那就很危险呐、啊！
4: 就说的，
0: 那您现在把咱们活力滋养宝圆黄金吃了以后，现在吃饭比以前要好多了。
4: 吃的好多，他吃的这小的窝，现在不小的窝了。
0: 哦，那就说明您这个消化力增强了。
4: 那强的该瘦的还是可以，那他在减肥可以，现在减肥我不出来呀、啊，老搞那个鬼，开始了啊，就搞的结果，现在呢，他窝的还每天早晨该说窝的还好。
0: 这就是代谢增强了。
4: 这个还可以。
0: 您原来这个血压怎么样啊？有没有经常头晕的情况啊？
4: 有头晕的，有的。我现在有的眩晕症，人现在一发了，我起都不能起来，脑壳下旋。现在一直到现在没有发过。
0: 那您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4: 我血压还好。
0: 血压还好。
4: 有没有血压高？
0: 所以您看啊，从您来讲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咱们最近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在夏天服用咱们圆黄金活力滋养宝啊。能够更好的增加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实际上就是补充气血，因为您原来的身体就是气血亏虚太严重了。现在整个的气血更足了，脑供血也恢复了，头也不晕了， 人的精神也好了，所以身体就感觉很轻松了。
4: 也是，别说你这说我的精神嘛，搞得我这个精神不搞乐不完的。
0: 是的，是的，行，用得好就坚持用，然后呢，这个
4: 坚持用了，我这要是骑，我这还有双活，我骑完了我这个买，不管那个做活动不做活动，我都要去买。
0: 行，刚好咱们正在举行了这个冬兵夏制的系列活动，您可以趁这个优惠啊去参加活动，那您就好好巩固。谢谢您的分享，您老贵姓老婆婆？
4: 我姓王啊。
0: 您是哪里啊？
4: 我是河南的，我现在沙帽你拿的沙帽。
0: 哦，叫沙帽，好的好的，我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4: 好，谢谢了，放心吧。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好。
0: 喂，您好，老人家。
5: 你好，我是松子的老用户。
0: 哦，松子的老用户啊。
5: 是我的儿子的行走沙石购买回来的。
0: 儿子在沙石那边。
5: 我去了原黄金获得职业保去了要30年的。
0: 嗯，
5: 现在身体状况蛮好。
0: 原黄金获得职业保用了30年，现在身体还蛮好。
5: 什么病都没有，高血压也好的，没感冒，那个前列腺也不要紧，原来蛮厉害，现在好的。人家精神各方面都蛮好。
0: 哎呦，那还真不错。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5: 今年91岁。
0: 91岁了。哎呀，那真是要祝贺您老人家，您看听您说话了确实听不出来，而且中气还蛮足的啊。
5: 托我的儿子的300元把那个眼贴给我买的一大货。
0: 儿子又帮你买了全新千里眼眼贴。
5: 我还跟人家帮忙的好多人都是我的老同事，我都叫他们的职江人家去买的，跟我们那边隔得蛮近。
0: 是的是的，您松子那边职江啊沙市啦、那都是很近的，很方便。
5: 当然了，都蛮近。
0: 是的，等于说您自己原来有高血压，有前列腺不好。前列腺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怎么不好啊？
5: 前列腺它就是尿失禁，尿等待管不住。
0: 那这个就很麻烦。
5: 是不是现在蛮好的？
0: 哎呦，原来等于说尿啊憋不住，
5: 尿失禁，
0: 尿失禁，
5: 一点一点的滴，
0: 有点排掉不畅通了。哎呀，这个是很多老人家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啊，站半天又挤不出来，滴滴答答的。但是您要不挤吧，就肚子又胀得难受。
5: 再一个，你到外面走，人家都不欢迎你，这样的去玩去，有一口气喝。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5: 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排尿畅通了，那真不错。
5: 我感谢你们。
0: 您贵姓啊，爹爹？
5: 我姓陈。
0: 您今年已经91岁了，那现在血压是多少了？
5: 血压130，80-70。
0: 哎呀，太好了，这个血压真是说的让人羡慕您呐，91岁这么好的血压。平时吃饭呐、能整个的关节啦、腰腿活动啊都怎么样？
5: 都蛮好。平时护理界我用过，我走路啊没有点问题的，哪里都跑。
0: 您这是
5: 也不出棍。
0: 那就好，您看这腰腿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排尿也畅通了，也放心了。
5: 感谢你们。
0: 行，老人家保证好身体啊，这不简单，这么大年纪有这个身体啊，咱们就好好的享受生活。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那这样我们今年呢、冬兵夏制第一期公车的活动您可能也听到了，周围的父老乡亲要参加活动了、跟他们也说一说。
5: 好，
0: 好，
5: 天天替你羡慕。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3: 目前正在开展冬兵夏制第一期工程，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行动，捧回健康，捧回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阳。 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南部局地阵雨，气温21至2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3至32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5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1至34度，中东部26至30度，最低气温18至2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34至36度，中东部31至34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

0: 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楼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7: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1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7: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

0: 您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于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8: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关志欧主持，李殿勋、诸葛宇杰出席。
2: 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组在鄂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调研。
1: 全省社会工作部长提升履职能力专题研讨班举行，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2: 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式增长。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湖北代表用两张笑脸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湖北造足球雕塑闪耀现场。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南部局地阵雨，气温21至28度。湖北省今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1至34度，中东部26至30度，最低气温18至21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九指导组工作要求，对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研究、再调度、再部署。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通报了省委常委会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总体情况和五个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省委常委同志分别汇报了牵头负责问题整改整治情况。会议指出，深入查摆问题是抓好学习教育的关键，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刀刃向内、深挖彻查的自觉性、坚定性，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深入查找思想认识、能力作风、工作落实等方面的差距，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持续用力解决问题，让广大干部群众可感可及。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查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要求，对标对表深入查摆问题，在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防范风险、从严治党等方面查找差距不足，要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深刻反思产生问题根源，查找深层次原因，切实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有要求，我们有行动。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以中央指导组对我省指导督导为契机，抓好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扛起责任，带头抓好整改，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省政府副省长参加会议。
2: 湖北台消息，6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组来鄂，就国家水网建设及防洪法修改开展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十堰、襄阳、宜昌、荆州等地，并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省直相关部门、人大代表、专家及基层一线人员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湖北水网建设成效，指出要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切实做好防洪法修改，为防御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新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晓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杨玉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副省长黎东辉参加相关活动。
1: 湖北台消息，6月10号至12号，全省社会工作部长提升履职能力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研讨班分组讨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本领，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维护各类群体合法权益，着力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着力提高抓落实能力，创新思路方法，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推动我省社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2: 记者昨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

0: AI 产业相关产品连续多月爆发式增长。湖北台记者程德明报道。
1: 在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产线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生产光模块。眼下，全球 AI 产业相关产品、算力机房等建设需求增加。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今年以来出口同比增长了100多倍。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陈群涛：
2: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近年来，湖北持续布局光芯频端网赛道，在高端芯片、存算一体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眼下正是成果释放之时。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湖北集成电路出口347亿，增长284.3%，光纤光缆出口26.3亿，增长51.5%。武昌海关副关长杜顺京：
3: 伴随海外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上涨，直接带动了高新区内相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武昌海关试点开展 AI 智能体审单等系列举措，助力相关产品快速出海。
1: 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需求不断提高，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竞逐的新赛道。在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新能源电池盒自动检测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即将出口墨西哥。像这样的工业机器人配套设备已经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及市场运营总监李冰杰：
4: 中观每年将业收入20%投入研发，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多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技术第一。我们在五月份刚刚释放的一款产品呢，它的扫描速率是行业同类产品的2到3倍。
1: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纷纷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企业研发集成人工智能算法的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并给予资金、算力等补贴。企业也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参与全球竞争。今年一至五月，湖北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72.8%。
5: 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两位来自湖北的讲述者用两张特别的笑脸，生动展现了湖北的人权实践。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彭汉的报道。
1: 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讲述了当地的蝶变故事。30多年来，堰河村从贫瘠落后的穷山沟变成一家一栋小洋楼，一家有一个致富项目，人均存款10万元的和美乡村。
6: 我认为呢，这个最好的这个人权呢，不是我们喊出来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我们的人权呢，就是要写在老百姓的，是吧？幸福的笑脸上，要写在我们骨血的这个腰包里。
1: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建：
7: 那我们中国在实行中国式现代化竞争中，通过教育啊、产业扶贫、环境扶贫、交通扶贫等等，就各方面全面措施，给了人们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和一般的现代化竞争不一样的地方。
1: 在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上，长江江豚工作室主任高宝燕带来的另一张笑脸，同样收获全场点赞。如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止跌回升，稳定恢复至1426头。作为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湖北让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向提升。长江江豚工作室主任高宝燕：
8: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我镜头记录从一滴眼泪到1426个微笑，这背后是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的中国奇迹。
1: 贝宁外交部人权处处长迪安娜·索当迪乔·洛科：
9: 看到中国为让人民充分发展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比如保护长江，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质量，希望这些做法能够更多的被分享。
1: 论坛现场还设置了人权科技产品展示区，武汉的骨传导助听器、脑机与语音双控上肢姿态外骨骼等多款前沿设备集中亮相， 用科技力量帮扶特殊群体，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中国人权保障的多元探索。
0: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冈专场。未来5年，黄冈将加快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重要功能区、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湖北台记者秦静、刘谦、牛忠义、婉宇报道。
1: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黄冈将坚定实施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发展战略，推动经济总量迈向5000亿元，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革命老区同等城市前列。黄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杰：
10: 主动对接武汉5个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都市圈的功能分工，重点聚焦科创产业、交通物流、公共服务、文旅消费等4个赛道，实打实地推进协同发展重要功能区的建设。
1: 产业兴则经济兴，15-5期间，黄冈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产业提质倍增行动，坚持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黄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晓东：
11: 抢占数字设计、智能装备、智能家居新赛道，力争建筑业产值过1000亿，深度融入5个环环线广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做强华中光电材料基地。
1: 黄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蔡伟：
12: 目前全市谋划15重点项目7875个，总投资2.8万亿元，聚焦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
1: 地处大别山，又是革命老区，黄冈的农文旅资源丰富，未来5年，黄冈将以更大力度进一步发展特色农业，进一步发挥文旅优势。黄冈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朝辉：
13: 做强齐春齐爱省级初入公用品牌，把溪水、鸡蛋、银山的人物茶等品牌推向全国，提升华中蛋品交易中心、大别山道地药材产业园的辐射能级。
1: 黄冈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晓燕：
14: 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鄂东门户这个目标，推进文旅加百业，持续的来挖掘东坡文化的底蕴，用红色的精品剧目和演学的产品来讲好黄冈的革命故事。
1: 教育是黄冈的特色名片，15-5时期，黄冈将进一步提升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做强黄冈教育品牌。黄冈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洪成：
15: 建强黄冈中学云校，让更多的学生共享名校的优质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能力达到90%。
5: 昨天，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论证会在武汉召开。新能源汽车维修即将迎来全国统一答案。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1: 目前，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600万辆，但沿用至今的2018版汽车维修工国家标准并未涵盖新能源汽车维修类。这次论证的全国首个新标准，首次把新能源维修工单独列出来，把电池、电机、电控这3电系统以及智能诊断等新技术全部纳入考核范围。未来，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上岗将实现统一标准。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谢继红：
16: 按标准开发课程、3电维修、高压安全、智能诊断等内容精准对接，招聘、定岗更准，避免学用突击。
1: 会议同步召集行业专家，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损伤分级和维修技术规范框架及内容编写。以往，电池磕碰损伤全凭维修人员经验判断，修换界定模糊，理赔纠纷多发。新规将建立清晰的电池损伤分级标准，让维修判定、定损理赔有据可依。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斌：
17: 既能填补在电池损伤分级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也能更好地降低汽车定损理赔过程当中的 争议和纠纷，也降低了车主在维修保险过程当中的成本。
1: 后续该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还将经过多轮验证，待国家审核后正式发布。
0: 昨天，长江大数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汉成立，力争五年内建成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人才供给高地与产教融合示范区。湖北台记者王寻、唐清辉报道。
1: 长江大数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湖北大数据集团、武汉工程大学、长江职业学院三家单位牵头组建，第一批成员单位共89家，涵盖大数据产业链企业、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以及行业协会，聚焦搭建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等核心任务，打通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堵点。长江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崔峰：
18: 真正的把我们数据要引用到课程上、专业上，要把我们企业的需求摸出来，有针对的调整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案。
1: 共同体还成立了7个大数据加行业应用的专业委员会，涉及生命健康、数字文化、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湖北长江云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浩：
19: 进一步厘清我们下一步对于人才的需求，把这些反馈给我们相应的学校，也作为他们下一步人才培养、学生就业的一个导向。
5: 昨天，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与三峡大学专家团队结对签约，将通过订单式培养机制为产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人才支撑。湖北台记者夏小青报道。
1: 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由宜昌大数据集团、三峡长电大数据、东土科技等50家企业组成，将整合龙头骨干企业、院士专家等资源，帮助相关企业精准引进算力大数据领域人才，同时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提供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大数据算力技术配套服务。湖北科尔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汪磊：
20: 尤其是在高端的数据模型以及算法模型这一块，然后为我们的海量的数据找到比较好的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然后为化工行业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1: 现场，联盟与三峡大学专家团队结对签约，推行双进机制，企业工程师走进课堂，高校教师走进企业，并联合实施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每年输送不少于500名对口专业学生入驻联盟内企业实训实习。同时，双方将共建重点实验室，让产业需求直达科研一线。三峡大学科技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龙：
21: 我们把专家派到企业去，企业很急需，专家学者也需要把他的知识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0: 昨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温哥华主场馆外，一座可旋转巨型不锈钢足球成为球迷打卡网红地标。而这件作品是由湖北设计制作团队打磨而成的。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卞勇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杯主场馆外的捷克普尔广场上，可旋转的巨型不锈钢足球雕塑在阳光的映照下，镜面球体可以把场馆轮廓、蓝天白云尽收球面倒影，雕塑还自带灯光缓缓旋转，造型大气吸睛，成赛场外一道亮眼风景。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温哥华赛场足球雕塑设计制作团队艺术总监高盛涵：
22: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中国的这个雕塑加工的一个窗口，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哎，中国人做的东西还是很棒的。
1: 这次订单工期紧、工艺繁复，海外制作至少要1个月，几乎没有人敢接单。国际足联辗转找到湖北团队，联合武汉江夏企业昼夜赶工，工匠仅用16天时间，通过12块5边形不锈钢板，经上万次手搓锻打拼接成型。团队还主动加码，在底座加装轴承与灯光，实现球体180度平稳旋转，观感再升级。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温哥华赛场足球雕塑设计制作团队首席设计师马辉：
23: 国际足联非常的认可，他觉得这个给了他们一个惊喜，答应给我们一些奖金作为额外的支持。9月份他们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场活动，上面也有一个雕塑，图纸已经发过来了。
5: 今夏，全国近2000家连锁虾店推出99元6斤小龙虾优惠套餐， 小龙虾从轻奢夜宵变成了平价硬菜，这背后是湖北供应链的一次创新升级。湖北台记者王蓉、李李报道。
1: 入夏以来，夜间餐饮市场持续升温，在武汉、仙桃、潜江等多地，小龙虾翻台率达80%以上。食客丁墨涵：
2: 99有6斤，很实惠，吃得很爽。
1: 吃虾自由的背后，除了小龙虾供应量的增加，还有供应链的全新升级。在餐饮店的后厨，师傅变少了，但出餐效率没有降低。好大虾品牌负责人左泽玉：
3: 我们现在用的是工厂直供的鲜油炸虾，比以前店里面这个人工炸虾的成本呢，降低了大概60%左右。降低的成本呢，我们也是直接回馈给消费者。现在每天一个店呢，大概可以用1000斤虾。
1: 顺着这条供应链，我们来到仙桃宁通食品。仙桃是宁通食品总经理卢旺：
4: 就是今天我们接到将近有10万斤的订单，我当晚拿出来之后，通过冷链运输，在24小时内运往全国的门店。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做活虾供应，但活虾3天死亡率超过30%。去年起，他们便开始筹划鲜炸虾生产线试生产，今年产线大规模量产，通过集中预处理，既能保障虾的品质，又帮助餐饮店降低挑选、清洗、油炸等一系列工序成本。仙桃是宁通食品总经理卢旺：
4: 每斤的利润呢，大概在3毛钱左右。现在我们持续供应全国2000多家门店，平均每天可以卖10万斤鲜油炸，同时呢，我们每天还可以处理50吨的液氮油炸，在-196度的极度锁鲜，便于本季节销售。
1: 依托稳定客源，宁通食品与仙桃、洪湖等地100多家小龙虾养殖基地合作，高峰期一天的收购量能达到500吨。针对今年餐饮市场中轻规格小龙虾性价比更高、更受欢迎的行情，企业指导农户调整养殖重点，母菌收益提高10%以上。仙桃市郭河镇连峰村农户周保国：
6: 我这里刚好全部是中小型，有18亩，大概产量达到2万斤左右。我们亩产大概有5000块钱的稳定收益。
1: 眼下这一模式在仙桃、潜江等地迅速推广，湖北目前有6家水产加工企业开辟鲜油炸小龙虾生产线，供应全国上万家餐饮门店。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昨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铁全线最长隧道大别山隧道湖北段大里程顺利贯通，为后续全隧贯通及合武高铁建成通车按下加速键。
5: 昨天武汉绕城高速中州至正点段双向4车道变8车道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约19.6公里，采取半幅封闭加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案，计划2028年底建成通车。
0: 11号，国产加速芯片软件适配中心落地武汉经开区，该中心由中国开发者网络、摩尔县城、华为联合共建，将为科创企业提供芯片适配、算子优化、大模型迁移等全链条服务。
5: 全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黄冈启动，从源头防范成瘾性物质流向校园，筑牢校园禁毒防线。
0: 2026中国光谷3551国际创业大赛昨天启动报名，总奖金1250万元，其中巅峰10强每人可获得100万元奖励，并配套人才、股权、贷款等全链路支持。
5: 第5届医学超声断层成像国际学术会议昨天在武汉开幕，这是该会议首次走进亚洲，来自美日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院校院所的200多名专家共同探讨超声断层成像前沿技术与临床应用。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昨天正式启动，根据招录计划，湖北省此次共招录消防员630名，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进行网上注册报名。
5: 黄冈市国家级示范性综合实践研学营地将于6月15号正式揭牌亮相， 该营地整体占地325亩，配齐了教学场馆、食宿楼宇、活动场地等全套硬件设施，最多可

0: 同时容纳2300名学生同步入校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高考结束，数码电子市场迎来旺季，记者探访电子三件套销售火爆，门店单日销量翻倍。
7: 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考生，焦点观察 AI 帮忙报志愿能否助力做出最佳选择。
8: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今天在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30多家文博场馆顶流文创齐聚。
7: 近期悄然走红的 AI 虚拟伴侣应用存在陷阱，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
8: 7.52万箱特供酒被查，7家平台企业、61家网店被查处。
7: 车市呈现冰火两重天，燃油车市场降价潮加速蔓延，多款新能源车售价上调。
8: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天，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终结世界杯6连败。东道主美国将迎战巴拉圭。
7: 美国表示，与伊朗磋商结果已经获得批准，一方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随着2026年高考落幕，各大数码品牌门店迎来了消费高峰。近日，长江云新闻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楚河汉街探访发现，多家门店的单日销量较平日翻倍，考生才出考场就近卖场成为了普遍的现象，甚至有家长一次性花费了超4万元为孩子配备齐这个数码的全家桶。我们来听一下销售人员是怎么说的。
9: 反正这两天基本上都是这两天来买，从3点多钟就没，最近一直忙到差不多晚上9-10点吧。对，刚好是你凭数码证就可以参加，它相当于送了你嘛，都配一点嘛，你配你就不用全部配齐了嘛，差不多可以省个1000块钱。手机、电脑、平板、手表加上耳机，它是一起全部配齐。他还买了配件，一起差不多4万多块钱的样子，20号左右吧。那段时间差不多该换的都换了，他这个活动也不能说一直做。
8: 从记者的探访情况来看呢，手机、平板还有电脑组成的三件套仍然是准大学生们的标配，不同品牌价格差异比较明显。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的旗舰款三件套价格都在10000元左右，而苹果产品呢价格更高，不含配件的顶配四件套，也就是手机、电脑、平板、手表，合起来约4到5万元。
7: 根据苹果店员的透露，有顾客一次性配齐了手机、电脑、平板、手表以及全部的配件，总花费呢超过3万元，只能说现在的小孩太幸福了。那不过呢，大多数的家庭仍然是选择基础的配置，优先满足大学生学习和日常使用的需求。
8: 多家品牌呢还推出了高考考生专属优惠，凭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参与。优惠形式呢以赠送手写笔、耳机等配件和叠加折扣为主，活动呢持续大概1周。有店员表示呢，高考出分以后呢，客流会大幅减少，届时大部分学生将转向旅游等其他消费。
7: 记者探访发现，不少消费者不再盲目的追求单一品牌的智能生态。店员建议啊，电脑可以选择专业电脑品牌的轻薄本，手机和不同品牌电脑的文件传输、投屏功能已经可以满足日常学习的需求。
8: 此外呢，电子产品啊更新换代比较快，学生群体呢选择性价比高的机型就可以无需一步到位买顶配。华为店员就特别提醒，电脑呢可以根据大学专业的需求后续购买，避免因为专业不匹配而造成配置的浪费。整体来看呢，实用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了本次高考生电子消费的主流趋势。
7: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各地呢也即将陆续的开始中考，毕业季来临了，不少家长就反映啊，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可以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详细情况。
8: 那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样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1: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12: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2、3个、1、2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都拿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10: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12: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7: 是啊，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呢就锁定了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了突击检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3、5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

0: 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1: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2: 对对对。
1: U 盘在哪里？
2: U 盘在这儿。
1: 哪个？
2: 这个。
1: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2: 我不知道。
0: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3: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4: 我们带着他搜了4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4: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他那个养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5: 据了解呢，目前本案当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的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当中。
6: 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呢，大多是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的考生的，或者呢是被招生的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
5: 非法泄露和倒卖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着群众的财产安全。
6: 警方表示，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警方将会持续地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的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7: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8: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9: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全国高考呢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又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也就是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与专业的取舍，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
6: 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互联网大厂布局。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都推出了 AI 填报志愿工具。那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助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来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14: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

0: 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1: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0: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2: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3: AI 志愿填报工具呢，可以快速对历年的分数线、招生计划、还有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的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一些信息焦虑。
4: 不过呢，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0: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1: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0: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1: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地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0: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5: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

0: 虚拟人设啊，画风露骨，聊天对话充斥着暧昧和暗示，低俗话术，甚至刻意打造早恋、情感纠葛等不良的剧情，刻意迎合猎奇心理，给心智尚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带来不良的价值引导。我们来听广东台的报道。
1: 在虚拟伴侣的应用市场里，筑梦岛、Echo Me 这些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的 AI 产品正悄悄走红。他们的卖点很直接，角色扮演、实时陪聊、情感互动、沉浸式剧情。记者在 Echo Me APP 的角色库里看到，大量角色被打上了偏执、强制爱、伪善、暴力这类标签。用户选好角色，进入对话后，页面最顶上有一行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话题和剧本，比如穿越到恐怖副本，比如假如我们在平行世界相遇，你愿意当小三吗？还有模拟离婚互怼等等。
2: 不应该存在的这种，我感觉这种的话就好像是给，就是一种负能量吧，不好。
3: 感觉涉及到色情跟暴力就有点不太好，就是对这个社会不太好，因为有些人无处释放的压力全涌向了 AI， 然后那个思想就会越来越肮脏。
1: 更让人担心的是，记者打开 APP 后，页面弹出了一个消息提示，可以选择青少年模式，上面写着请监护人主动选择并设置监护密码，但只要点一下我知道了就能直接跳过。整个注册和登录过程不需要实名认证，也没有任何年龄核验。记者以13岁初中生的身份跟虚拟角色对话，结果部分 AI 不仅没有终止交流，反而诱导早恋，还发送暧昧的肢体接触描述。还有更过分的，部分平台预设的角色形象暴露，对话里也大量露骨描写，二手平台上甚至衍生出了 AI 人设定制的灰色生意。商家以 9.9 元到 13.14 元的价格定制清水社、开车社等打擦边球的人设。除此之外，不少 APP 还设置了层层消费关卡，付费解锁新生，充值看朋友圈，会员才能听语音，变着法子诱导用户持续掏钱。
2: 就你人的感情是会带入进去的，但是他可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一些情绪啊，你的一些判断了。如果是他在上面植入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风险性、财产性的这种，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了。
1: 心理专家指出，人类认识世界依赖于输入输出机制， AI 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用户投射的部分自我。如果青少年从小脱离真实的人际互动，长期只与 AI 对话，将失去学习复杂情感、化解矛盾、包容理解等必要能力。
4: 就是这种低俗的、扭曲的这种伴侣 AI 虚拟的，那它是短期爽，长期是毁掉他的一个社交，破坏他的情绪，毁他的价值观。从成年人来说，一定是要控制时间，筛选内容，重视现实的一个交往。平台和监管呢，是要去严审，就是要加强这种引导吧，保护我们的未成年。
5: 科技向善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初心。 AI 虚拟伴侣呢，本来是科技服务生活的创新尝试，绝对不能沦为滋生低俗、诱导沉迷的温床。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不能够只顾流量和收益，丢掉了社会责任，必须要严守内容的审核关口，清理低俗不良人设和话术，落实实名认证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筑牢安全防线。那在监管层面，要为行业划定清晰的红线，加大巡查整治力度，严查违规平台和灰色定制产业链，形成长效的监管威慑。
0: 是的， AI 技术呢可以有温度，但是不能毫无底线。平台要守初心，监管要强约束，家长要多引导。多方合力之下呢，才能够让 AI 虚拟伴侣回归正常的娱乐陪伴的本质，为青少年营造干净健康的网络环境，让智能科技真正的服务生活，守护成长。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 文脉绵

0: 名言千载，遗产润泽万家。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如约落地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本次活动呢，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
1: 依托3500年悠久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次主场活动呢，特设了文物文创市集，邀集了众多文物文创非遗相关单位，携精品佳作齐聚一堂。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到三星堆博物馆，从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宜昌博物馆到十堰、武当、襄阳、当阳三峡工程博物馆，30多家文博单位携精品文创而来，让青铜的庄严、楚绣的华美以崭新的形态重回人间。
0: 是的，现场呢还邀请到了武汉面塑、汉绣、青铜打击乐器、武汉剪纸、楚香制作技艺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指尖生花，丝线成画，草木传香，千百年的记忆在当代匠人的手中依然是鲜活滚烫。
1: 而这一次市集呢，重磅汇聚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还有三星堆博物馆三大国民级文博 IP， 他们分别承载着皇家雅韵、丝路风华和古蜀文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作为举办地，也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璀璨坐标。
0: 本次主场城市活动以集市之名，铺就了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小径，以活动为契机，守护历史根脉，激活文化活力，让文化遗产真正的融入现代生活，惠及全体人民。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趁着这个周末去现场感受一下。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7: 对，
8: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7: 是
8: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7: 是
8: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
7: 是
8: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7: 嗯，
8: 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
7: 嗯，
8: 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7: 对，
8: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7: 嗯，
8: 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7: 是，
8: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7: 嗯，
8: 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7: 对，
8: 哎，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是，
8: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7: 嗯，
8: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7: 嗯，
8: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对对对。
8: 另外呢，营养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7: 嗯，
8: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7: 是，
8: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7: 是，
8: 目前呢、啊、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程呢、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7: 是，
8: 这段时间呢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呢、啊、比较多。
7: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8: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7: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